0: 这棵被削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成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1: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

0: 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1: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的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属于是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中，村委会的态度也很明确，不追究。村民护良心切可以理解，但是以砍掉树冠的方式终究令人惋惜。在这里也提醒游客，咱们出门玩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要配得上文明的举止。继续来关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夏季转场。经过了两天的长途跋涉，牧民才人一家在13号下午抵达了夏牧场，正式开启夏季放牧生活。
2: 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彩钢房，就是才人在夏牧场的家。那么经过一整晚的休整呢，才人把夏牧场的家也收拾得差不多了。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呀，在院子的外围呢，布设了这样一圈铁丝网。这个铁丝网呢是主要作用呢用于防范这边的狼和熊等野兽，来保证牧民的安全。那么在院子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才人把从春牧场带过来的太阳能发电板也已经安装好了。有了这样的发电板呢，就能够保证他们在夏牧场的生活用电。我们现在呢再到房子里去看一看。才人大哥刚刚放牧回来，正在房间里休息。那么在房间里大家可以看到布设了两张床，而且呢在房间里才人大哥还放置了一些米面油，还有一些水果蔬菜，这些呢都是在他们夏牧场需要用到的东西。那么在夏牧场还有一件必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火炉。因为呢夏牧场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大，尤其是降雨天气之后呢会比较寒冷，有了这样的火炉呢，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生火做饭。在夏季牧场呀，其实才人家不需要准备太多的物资，因为呢才人家有皮卡车，他可以随时开着车下山去拉物资。看完了才人在夏牧场的家，我们再来看看他家的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才人家的羊圈呢已经搭建起来了。这个简易的羊圈呢是用一圈铁丝网搭建的，铁丝网的高度呢大概有1.5米，既可以防止羊群走失，又能够预防野兽的袭击。才人一家呢要在这个夏牧场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他们在夏牧场的生活一切顺利。
1: 位于新疆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传统的牧业村，近年来当地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这个时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盎然，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9曲18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游玩。在当地的一处特色民宿内，民宿老板巴音阿里德尔正忙着烤肉，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因为看好旅游发展，他卖掉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
3: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1: 这段时间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民宿的生意也非常火热，每天一大早巴音阿里德尔就开始忙碌起来。
3: 游客上完9曲18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1: 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了文旅发展红利，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村民代牧，而自己加入到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
4: 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5月中旬到10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1: 目前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新疆巴楚县拥有大面积的天然胡杨林，当地引导牧民在胡杨林下放养巴尔楚克羊，绿色又增收。巴尔楚克羊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目录，公母羊均无角，以四季散养为主。得益于胡杨林下繁茂的植物，羊群觅食百草，肉质细嫩，出肉率达45%。
5: 群众的巴尔楚克羊一年之前一胎，一胎就一只， 中共央能降到90公斤以上。

0: 逐步扩大种群数量的同时，严格把控养的品质。
1: 当地以保护胡杨林生态系统为前提，通过科学散养和管理，防止巴尔楚克羊种群资源退化，同时将巴尔楚克羊保护区逐步建成集养殖、观光、产销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养殖区。目前全县巴尔楚克羊存栏量达4万多只。近日，新疆清河县38.8万只羊陆续进入科学药育模式，当地共设置了10个标准化药育点，牧民在畜牧技术人员指导下驱赶羊群有序入池，规范完成全身禁药作业。据了解，集中药育能够有效消杀羊只体表病菌，清除污垢，增强羊群免疫力，助力羊群健康育肥。当地羊群药育工作计划于6月16号全面完成。湖南洞庭湖生活着近400头野生麋鹿。据初步统计，今年洞庭湖已经有67头小鹿出生。总台记者持续4个月蹲点洞庭湖湿地，记录了小鹿的成长过程。3月的洞庭湖，雌鹿的肚子已经渐渐隆起。4月，鹿群里小鹿的身影逐渐多了起来。刚出生的小鹿仅10多公斤，身上还有白色斑点。
2: 这个斑点主要是它的隐蔽色，因为它在刚出生的时候，包括3个月之前，它身体比较弱，容易被天敌捕获的年龄段，一个隐蔽色，不容易让这个天敌锁定它的位置，或者说识别它的轮廓。
1: 5月，小鹿的白斑逐渐消失，身上的毛发呈棕红色。鹿宝宝慢慢长大，此时的小鹿已经开始从纯母乳过渡到吃辅食的阶段。进入6月，小鹿体型和刚出生时出现了明显变化。短短3个月，靠着鹿妈妈的哺乳，小鹿从10多公斤迅速长至40公斤，体长约1米，四肢修长有力。此外，小鹿的脚趾结构已经具备适应湿地生活的核心特征，脚趾之间长出了薄薄的皮腱膜，这也能让它成为游泳高手。
2: 它蹄瓣之间有这个皮膜，这就是为了游泳而进化来的一种特征，它不需要教的。在洞庭湖求渡的时候，它妈妈包括会不停观察它的小鹿。
1: 6月，洞庭湖的雄鹿进入到发情期，它们头上的鹿角初长成，这既是吸引雌鹿的皇冠，也是震慑同类竞争者的武器。这时候的雄鹿还会出现一种独特的求偶行为。湖边的鹿群中，一头体格壮硕的雄鹿正在守护身旁的一众雌鹿，它不时把草木缠绕在鹿角上，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威武，以此吸引雌鹿威慑同类对手。这种行为叫做缠角，
3: 就是一只鹿王，它能够控几十只那个雌鹿在一起培养感情，为后面的发情啊、交配啊做准备的。它都是把头降低再往上，那个或者是对着再往上挑，他从气势上就可以使对方那个让步，万一他还不退让退避的话，那就是直接进行格斗。
1: 雄性麋鹿从2岁开始，每年冬季都会换角，次年春天重新长出带绒毛的新绒角。5月中下旬，鹿角逐步骨化，绒皮褪去。到了6月，坚硬的鹿角完全成型，一对鹿角最重可达8公斤。发情期结束后，雄鹿体内的性激素水平回落，鹿角便会自然脱落。脱了鹿角的雄鹿性情也变得温顺许多。此时正值雌鹿怀孕的冬季，它们会化身温柔奶爸，安静守护着怀孕的雌鹿。待来年鹿角再度长成，湿地上新一轮的鹿王争霸又将拉开帷幕。
3: 3年那个雄鹿可能才具有那个繁殖能力，所以一般要成为鹿王可能应该是6年的那个左右，但是到后面可能最多鹿王可能坚持2年就会被淘汰掉，实际上是很辛苦的，是吧？千辛万苦的去拼搏格斗，格斗完成为鹿王之后要防止又被取代，最终就是把自己的优良基因传承下来，选择的就是自然选择。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15号，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的雨势较强，其中广

0: 广西、广东等地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受持续性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影响，13号至14号，广西贵港市多地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引发城区及乡镇部分道路积水内涝。贵港市区域内6条江河出现2.09到2.84米的涨水。根据最新的水文信息，贵港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前两天，新疆乌恰县突降特大暴雨，局部爆发山洪。12号，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多个村出现洪涝险情，河道漫溢，部分群众牲畜被困。国道315线乌恰段、县道415线部分山区道路受阻，大量车辆人员滞留。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转移被困群众以及牛羊，同时联动力量清淤除障，疏导车流。截至13号凌晨2点左右，抢险工作全部结束，受阻路段恢复通行。端午将至，各地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苏州张家港，极具水乡特色的划灵童比赛火热开赛。
1: 3、2、1，立下！
0: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童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要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2: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
0: 灵童本是江南水乡地区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农闲时节，河水上涨，村民们就地取材，办起了划灵童比赛。久而久之，便成为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节日习俗。
3: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灵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
0: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外国游客也亲自上阵，沉浸式体验划灵童的快乐。
4: I enjoyed it.
5: 我很享受，虽然我是外国人，但在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
0: 在浙江遂昌县，当地制作了一条12米的巨型长纵龙来迎接端午。几位包粽师傅默契配合，往粽叶里依次填入糯米馅料，手上捆绳的动作飞快，一条长龙慢慢成型。包制完成后，整根长粽被移入特制的大型器皿中进行蒸煮，不一会儿长粽龙就做好了，分给现场的居民游客品尝。在安徽黄山祁门县，当地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这些外形酷似粽子的创意茶饮制作方法也跟包粽子差不多，可以选用箬叶，也可以选用茶叶鲜叶。每颗粽茶里包了6克的红茶，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粽茶不仅外形小巧，还契合端午元素，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6: 刚刚呢品尝了一下，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感觉蛮好喝的。
0: 前两天，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洋山岛海域迎来一位特殊访客，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只体长约1米多的斑海豹，顺着潮水缓慢地游至洋山岛西侧，轻松爬上硬质浮桥后，舒展身体闭目晒背，随后又顺着浮桥边缘滑入浅海，在周边水域来回游动觅食嬉戏。第二天清晨，这只斑海豹才潜入水中离开。这是连云港近年来首次近距离视频观测到野生斑海豹近岸活动。近日，云南马关县公安局古林庆派出所的民警在巡查途中发现了2只酷似猫头鹰的幼鸟，小家伙浑身覆满了灰褐色的绒羽，羽翼尚未发育完全，体表无外伤。民警立即将2只幼鸟带回派出所妥善照料。经过比对辨识，2只幼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斑头鸠鹩，2只斑头鸠鹩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经放归自然。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芒种节气与热同期，有的地方要防暑，有的则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在北方，山西万荣数辆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声轰鸣，正在开展小麦抢收作业。对于成熟期的小麦来说，有利的气象条件是成熟后有7到10天的晴好天气。未来几天，万荣就会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收获助力。不过这里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3-34度，大家在田间劳作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南方，广西河山，这里的农票们正熟练地收割特色农产品育苗。未来几天，这里雨水不断，其中还不乏中雨的身影。大伙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收获进度。这种北方防暑、南方防雨的状态，也是南北方多地的一个缩影。未来几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到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主打干热暴晒。而在南方，15号到17号，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的部分地区以及四川南部等地会有强降雨，处于抽穗杨花期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大伙要注意及时的疏通沟渠，雨后适时喷药追肥。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天津阴，23到31度，黄南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突泉小雨转晴，12到21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安庆阴转多云，22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0到33度，黄冈多云，23到33度，烟台多云，19到30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5度，淮南阴，22到30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3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个年轻人通过美食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1: 但是去不了了。
0: 在生存和梦想之间，他们面临怎样的抉择？
2: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来，
3: 咱们今天的鸭子席啊！
0: 一场粉丝宴，带你追寻阔别已久的童年味道。
3: 童年的辣妹车已经走了。
4: 守住一些旧的东西，它会把香松守住。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5: 哥什么？走吧，快点的。
6: 咱们家抓去，
5: 你别说，哥是哥，哥领弄点好的。
7: 我是严斗，一个乡村美食博主。这是老曹，一个经常衣帽的摄影师。这是江波，一个爱唠叨的编导。这是邵鹏，我们的演技担当。最后这个是毛毛，一个毫无头绪的剪辑师。我们绝对是段家村里最靓的仔，因为村里目前只有我们这几个仔。
8: 来，三二一，走！
5: 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地皮车在哪建，我们现在在地在体验村，
9: 咱们爱干地皮车包子，家人们都特别想吃地皮车包子，
5: 信不信？
0: 不是你说这类的。2021年，严冬辞去城市的工作，和四位儿时的伙伴一起返乡创业。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寻找并复刻80后儿时的农家美食，唤起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成为一名记录童年味道的美食博主。
5: 最后，咱们周末的粉丝见面会，咱们爱干地皮车包子。
0: 每年6月初，严冬都会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这是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团队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为此，严冬和伙伴们正在寻找食材，为粉丝见面会上的菜品做准备。
10: 就这个，你看它长得像羊粪蛋一样，但是在我们老家它叫地皮菜。
0: 平时隐藏在土里的地皮菜，只有被雨水泡发后才会舒展身姿，从草丛里冒出来，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难得的蔬菜补给。
10: 小时候我记得啊，每次下完雨之后，我跟在我妈身后面屁颠屁颠的去找地皮菜啊，做地皮菜包子。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口水都直流。
0: 还是儿时的山坡，还是同样的雨后，严冬打算尝试复刻妈妈的地皮菜包子。如果能成功，他将作为粉丝宴上的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皮菜表面的褶皱里经常混杂着泥巴、沙石。因此，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考验耐心的事情。
11: 我要洗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皮菜。
12: 谁来帮帮我呀？哎，
11: 这个根本洗不干净。哎，说实话，有点快崩溃了。
0: 经过几十次淘洗，当水变得清澈，地皮菜表面通透而泛着光泽，毛毛终于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搭配鸡蛋、胡萝卜等家常食材，记忆中的地皮菜包子就复刻完成了。

0: 你那个为啥像花卷？
1: 可是
0: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群执着想留在过去的人，美食是我们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你们炒一炒，炒一炒不好看，搁小时候那个味道一样吧。我也好
2: 吧。早上那时候吃地皮菜，不问你觉不觉得，就是他那个地皮菜，那个肥是多。我也
3: 好吧。啥？
4: 那错呀。
0: 你的意思是搁小时候不还差点意思吧？嗯
4: 嗯，这个地皮菜的。
0: 我说咱们今天做呗，复刻一下小时候那个地皮菜包，没想到还是差点意思。
1: 地皮菜还是那个地皮菜，就是薄薄的人，不是那个人。还有，
5: 复刻地皮菜包子并不成功，粉丝宴上的菜品也没了着落。作为一名怀旧的美食博主，无法还原小时候的味道，一直是他们攻克不下的难题。
0: 我在小伙伴当中是算带头羊，我们想通过美食把大家童年美好的故乡记忆重新拾起来。
5: 2024年是严冬和伙伴们返乡创业的第3年，而在岁月静好背后，他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争议。

0: 咱们说一下咱们五月份的财务状况吧。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是9456，支出是6544.8元。咱们团队不留的话，每个人的工资下来是485.2元。
1: 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反正团队目前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你像我，爹妈自打回来之后，自己也没怎么照顾。我爸都已经跌倒多少年了，我这反正挺难。
2: 我
1: 知道每个人跟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3: 记录童年味道，留住最美乡村，是兄弟五人共同的情怀。为了坚持怀旧的创作风格，严冬也拒绝过很多投资，但是3年来微薄的收入让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1: 因为最开始我和那个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其实是首先他是不赞成你再去做这些东西的，他觉得应该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吃龙虾，吃那些博眼球的东西，我用那个去吸引流量，这个是咱们最终没有同意他那笔投资进来。
4: 这说的我感觉有点打脸了。
5: 理想不能当饭吃，
1: 对，
5: 情怀你能撑多久？
6: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咱们活得过于理想，
7: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
1: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乡村这个环境，它首先已经不真实了。我们从最开始就是在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美好，但是现在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有点矛盾。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我带着大家坚持的这条路对不对。
8: 你说啊，
3: 团队发展的困境已经持续了2年，生存的压力使伙伴们很难继续坚持。可粉丝见面会的预告已经发布，严冬准备了一道童年可望不可及的美食——大同石井火锅，希望能缓和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带皮五花肉进锅油炸，再放入原

0: 汤中浸泡出虎皮，而软糯鲜香的大同烧肉则是石井火锅中的灵魂食材。
1: 先放一层白菜，用粉条打底。
0: 白菜粉条打底，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充分进入到素菜中，再注入底汤，荤素搭配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
2: 开着开着开着，
0: 当人们的意见出现分歧，火锅的丰富组合总能让所有人满意。
3: 每次老曹一剪完片了，看完之后都哥
4: 没感觉，
3: 没感觉，然后老曹就
5: 你接吧，
6: 然后东哥往电脑上一坐，截了一会儿，老曹你过来接吧，我不会。来了吧？
7: 没有啥想
3: 他没有辩解，他
8: 没有啥想辩解的，他们说的都对，
3: 就是一根筋，就听不进去，就是一根筋。
7: 我认为我比较犟，就是大家有时候给我的信息反馈，我可能听不进去，就纯粹的听不进去。我说话也比较直，不会顾及到大家的感受。比如说老曹你是剪的什么，很感谢大家还在做这个事情，其次的话也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因为挣不了钱嘛。然后大家还在
9: 来
10: 在父母、爱人、兄弟按重要顺序排个序，老曹然后就接话了。首先第一点，我会放弃掉我的兄弟。
2: 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听着，就蒙圈
10: 了。你要让我说，我也直接放弃兄弟，因为我知道你面临着一些选择，第一个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我，就完事儿，这不就是兄弟吗？

0: 为团聚而生的火锅冒着热气，陪伴着不想散场的人们。兄弟之间20多年的默契，无需多言，严冬的意思大家已经了然于心。即使在窘迫和迷茫中，大家依然决定齐心协力将粉丝宴办好。
1: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
0: 距离粉丝宴开始还有2天，可菜品还没有确定。在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散步，是严冬经常会做的事情。每当这时，他一直在追寻的故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妈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二舅家，这几棵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了。现在村子里边差不多住了有七八十户吧，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都是上了岁数的。酿什么水酒？哦，酿热的锅巴。淮内的晒休的，淮内，嗯。哎呀，叶子都晒休的。每次回来这个村子，你就会被满满的童年记忆所包裹。所以说，今天咱们走一走我儿时的路。嗯，我突然发现我变得这么文绉绉的。

0: 社会变迁太快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没适应。有的人在外打拼回不去家，有的人家里都没人了，甚至都不在了。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我坚持做的事情是想让大家在进步的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有处可寻。就坐那样的拉美车，然后我在这儿背上书包，在这儿等车，然后过来，哎，停一停。
1: 今天的拉美车再次经过。
0: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0: 随着童年的拉煤车一起远去的，还有那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1: 快快快，你的轱辘没有。
0: 在成长的磨练中，故乡是每个人心里的一片净土，承载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和无法割舍的情感归属。看着逐渐被人遗忘的家园，严冬的心里也有了答案。
2: 啊，我累过了。
3: 你叫我给我说过，你儿子掏好饼。
1: 哦，羊肉也好吃，菜汤子也好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龙头的汤饼。
4: 汤饼，汤饼，
5: 那么孩子也能煮能吃，是现在最甜。
3: 这周末我们准备举办个粉丝见面会，能不能新姑娘，再给我们烙两张汤饼？
1: 哦，
3: 啊，粉丝尝尝。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
6: 俩不加老了，
3: 我咱们。
7: 其实我发现啊，可能童年的味道，它不是食材，也不是烹饪方式，而是给你做饭的那个人。
0: 儿时的村子不仅坚定了严冬挖掘童年味道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粉丝宴上迟迟没有定下的菜谱。
3: 有啥有面的稀罕饭啊，是吧？闹个粉丝见面会，咱们那端上给粉丝们那唤醒大家那个童年的记忆。
0: 香波的姥姥做的糖饼，少鹏的妈妈做的面皮，严冬的大姨做的点多，最地道的童年味道还是要记忆里的人去做。
3: 开饭了，
0: 期待已久的粉丝宴上会有怎样的惊喜。
8: 来，
3: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9: 其实这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3: 对，
9: 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汤饼。
10: 有些大的么小年龄没的，
11: 但是去不了了。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

0: 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筹备已久的粉丝宴将在晚上5点举行。一大早，严冬就开始制作宴席上的菜品。油面炖炖，是用油面做皮，卷上胡萝卜、土豆丝等家常蔬菜，上锅蒸熟。朴素的食材，平淡的味道，是他们返乡创业后选择记录的第一道童年美食。严冬想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现这道意义非凡的菜。
4: 开饭了，
5: 油面洞洞，
6: 油面汪汪，
7: 油面饺子，
8: 油面神神，
9: 油面拿糕，
5: 上菜喽！
3: 严冬的油面顿顿打头阵，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道油面美食。5道油面美食排列整齐，齐心迎接远方的客人。这是他们在黄土高原上一起长大、携手奋斗的默契，朴实无华却坚实可靠。
5: 感谢大家特爱啊！
10: 中间的那个油面冻冻，其实小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吃啊，只不过是年龄大了以后觉得更珍贵吧，这种感觉就。
11: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都采空区了，都不让住了，没办法，只能到城里面了。但是我爷爷还是想去那个地方，我每年会带我爷爷去一趟，回我们那边。因为我爷爷他是那个脑梗，他不会说话，但是老人家那个意愿吧，其实特别特别清楚，他是想回那边，但是去不了了。
12: 社会它的发展进程很快，很多人嫌弃的乡村，它却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你只有去守住一些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把乡村守住。
11: 快点说些事情，说出来。
13: 哎，你说的我们
5: 好
13: 难听。
5: 对对对。
14: 谢谢。
15: 有人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感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他能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就没白做，就值得坚持。
16: 那
17: 好像哪里吃的，对，
5: 来来来
16: 来来来来，
5: 咱们今天的压轴席啊。
18: 其实你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5: 对
18: 对，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5: 来给大家尝一下，
16: 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啊！
19: 老爷爷老了，俺们我80岁了，俺们给你们选那个当老爷。
20: 就是哦，你们这茶黑嘛，回去经常看看。爸爸妈妈，你们经常看看，有些大人们想念你们的。
5: 好嘞，好嘞，
20: 好嘞，好。他
21: 昨天我从我老爷手上拿到糖饼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就想哭，就特想他们。其实。
22: 真的，我回到农村，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没有那么多面具，
7: 我没有

0: 有那么多包袱，我有的只是一群好兄弟，我可以和他们去干一些事情。
1: 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英雄梦，可能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个英雄，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一个普通人。

0: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童年的味道就像是时间的礼物，简单平淡却独一无二，给人难得的宁静和安慰。这些曾经的少年们顶着重重压力回到儿时最想逃离的地方，用年轻的血液灌溉着家乡的土地，用童年的味道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1: 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
2: 归传统，品出味，凤梁醋业。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4: 大秦一品核桃油，营养又健康。情谊锅巴，鲜香酥脆，好滋味。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千年运河悠悠流淌，滋养出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的独特韵味。这里历史悠久，文脉绵长，这里兴业聚财，动能澎湃，历史古韵与发展生机在此交织，演奏出田园富足、乡村振兴的奋进交响。长沟镇坚持产业兴镇，特色农业优势显著，设施农业规模壮阳，稳步发展，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工业园区提质升级，产业转型提级不稳，激发临港经济新动能，农文旅全面启示，绘就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璀璨华章。长沟镇欢迎您的到来。

0: 卓越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我选苏州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

0: 什么鱼咬一口能听见响声，脆得像木耳？
1: 啊，你看这个弹性 Q 弹，这才是正宗的脆螺鲱鱼。
0: 剁椒鱼头清蒸脆片，打边炉做刺身，一鱼多吃飘香餐桌，是食客追捧的招牌美食，更是养殖户眼里的甜蜜事业。然而他深耕水产31年，靠鱼虾混养闯新路，却遭遇难题。
2: 卖了一车鱼亏了3万多，如果养得脆的话不亏反赚三万多。
0: 帮帮团专家如何破解难题，助力养殖户增收致富，敬请收看本期节目《罗非鱼变身记》。这里是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每年近10万吨优质水产从这里走向市场。罗非鱼是当地重点养殖的特色水产品，历经寒冬蛰伏，春日滋养，罗非鱼迎来了最丰美的生长，肉质愈发细嫩鲜甜，紧实弹牙。

0: 海丰县依山滨海，咸淡水资源充沛，水产养殖条件得天独厚。当地形成了以罗非鱼和罗氏爪虾、南美白对虾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格局，带动1100多户养殖户增收致富。目前，罗非鱼养殖已经达到14000多亩，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倪介荣养鱼的第30个年头，他正在为下一批鱼苗的投放做准备。然而，他即将收获的罗非鱼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惑。求助人倪介荣，年龄59岁，养殖罗非鱼120亩。求助问题：脆肉罗非鱼不脆。
1: 你那个鱼怎么样啊？
2: 我那是觉得挺好的。
1: 哦，好大一条鱼啊！
0: 倪介荣的这批罗非鱼总共120多亩，已经养殖13个月。单尾重4斤以上，已经到了上市销售的时节。今天他迎来了一位收购商，打算卖掉一部分罗非鱼。
1: 这个只能按那个一般的罗非鱼卖给你啊，这个不够脆。
0: 倪介荣养殖的是脆肉罗非鱼，相较于普通罗非鱼，肉质脆是其核心卖点。由于他是第一年养殖脆肉罗非鱼，究竟怎样才算脆？
2: 你就是说，你感觉脆了，因为我们自己养殖的觉得脆了，那实际上跟市场的这个，这个检测也好，什么也好，那是完全不同的嘛。
0: 这时的倪介荣并未着急卖掉罗非鱼，而是带着我们来到一家主打脆肉罗非鱼的餐厅，来体验脆和不脆到底差在哪儿。
3: 这是你们拿来的，这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对比。
0: 脆肉罗非鱼肉脆的核心是肌肉纤维便秘，胶原蛋白增多，而鱼尾部本身胶原蛋白就低，再加上不断的摆动，胶原蛋白难以沉积定型，所以尾部是鱼身上比较难脆化的部分。通常客商收鱼都是检查尾部鱼肉的脆度。
3: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脆的罗非鱼，你看这个明显就比较有，
2: 是
3: 有肉感，
2: 感觉它也肌肉感也强，
3: 有弹性。这个就是你带来的，明显就没什么弹性了。下我们是直接烫，现在都熟了，我就比较 Q 弹，你那个就已经烂了。
2: 真是相当差别太大了，你看我都夹不住了，一闪了。
3: 啊，你看这个弹性 Q 弹，这才是正宗的脆罗非鱼。
2: 总还是没那种达不到那个脆度
3: 啊！再尝一尝我们的罗非鱼
2: 啊，都会响啊，跟吃墨一样，真脆。
3: 你那个罗非鱼啊，就比普通的就脆一点，但是离正宗的脆罗非鱼啊，还差很大一大截。
0: 养殖一年多，因脆度不够，达不到理想的销售价格，这让倪介荣难以接受。
2: 是啊，就我还往前走，能走进去一点。
0: 第二天一早。

0: 少，倪蟹荣只能以普通罗非鱼的价格先卖掉部分罗非鱼。
1: 十斤以上抓啊，十斤以上以下抓另外的地方。好，好，基本齐上。
0: 一条条满载希望的罗非鱼在工人娴熟的动作中跃入桶中装车外运，原本是丰收的喜悦时刻，倪蟹荣却满是无奈。
1: 这个鱼至少有七斤多，就是摊头价大概15左右，现在才5块多，一条鱼要亏30-40块钱。
2: 2750元，
1: 回去就转给我了。
3: 好，等一下我上车就转。
1: 慢着。
3: 好。
1: 卖了一车鱼，亏了3万多。如果养得脆的话，不亏反赚三万多。因为你启动资金啊，各方面又要重新投苗，然后要又去再生产，还要去买饲料，不卖不行，亏也没办法。
0: 卖掉40亩的罗非鱼后，倪蟹荣还要给剩下的80亩罗非鱼喂料。他想着尽可能让他的罗非鱼得再脆一些，而罗非鱼肉变脆的秘密就藏在饲料里。
1: 这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喂脆肉网的专业的料，这里面含有一定量的这个蚕豆粉。
0: 罗非鱼之所以能变脆，就是吃了这种饲料，它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微量元素和蚕豆粉。而蚕豆粉则是脆化的关键，它靠的不是魔法，而是一种叫蚕豆苷的物质。蚕豆苷会让鱼产生轻微应激，从而激活鱼的自我修复能力，让肌纤维变得更细更密，肉质紧实起来。除此之外，它还会刺激肌肉大量合成胶原蛋白，这种蛋白就像橡皮筋，把每一丝鱼肉牢牢紧绷，吃进嘴里就是爽脆弹牙的感觉。
1: 催化过程呢，就是说要时间了，至少4个月以上。通过时间让这个鱼，更 Q 弹。
0: 我们常见的罗非鱼养殖5到6个月，长到1至2斤便可上市，而脆肉罗非鱼则是在普通罗非鱼的基础上投喂专用脆化饲料，继续精心喂养5到6个月，待体重增至4斤以上才迎来收获。可明明已经喂了4个多月的脆化料，倪蟹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鱼依然不够脆。
1: 那边喂鱼，这边喂虾，那个鱼呢，提前1个小时喂，然后这里开始喂虾，这个虾料有种鱼粉的香味，虾可爱吃了。
0: 在倪蟹荣的鱼塘，不只有鱼，还有虾。他采取的是1造鱼2造虾的鱼�虾混养模式。每年3到4月份，投放罗非鱼苗和罗氏沼虾。7到8月份，罗氏沼虾长到每斤10尾左右时收获，接着放养南美白对虾。来年1到4月，南美白对虾长到每斤20尾左右时，开始分批销售南美白对虾和罗非鱼。
1: 罗非它本身能对这个水质的净化起很大的作用，水好了，虾呢自然就会好一点。然后呢，虾呢又能吃罗非鱼吃不完的料，这样子就增加很大的经济效益。
0: 倪蟹荣1994年开始养鱼，原本一直养殖普通罗非鱼。2025年听闻脆肉罗非鱼和虾混养效益不错，于是他开始了鱼和虾混养。
1: 它的弹头价至少也有10到15块，比养普通罗非要多一倍的利润。这里罗非鱼也有，虾也有，罗非鱼跟虾混养嘛。
0: 罗非鱼与虾立体混养，可实现水体的分层利用。罗非鱼活跃于池塘中下层，虾类栖息底层，养殖空间得到高效利用。同时，罗非鱼堪称水下清道夫，通过搅动泥底促进水体上下交换，提升底层溶氧量，激活微生物分解淤泥内有机质，完成水质净化。另外，虾可以摄食鱼类残饵，提升饲料利用率，显著提高综合效益。
1: 感觉是应该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水生动物呢，不管哪个产品，它的养殖的过程规律相差不是很大的。
0: 有着多年的养殖经验，在倪蟹荣看来，鱼虾混养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没想到罗非鱼的脆化却出了问题。
1: 我觉得我这30多年经验，好像有点不甘，再努力一把，再去学习一些好的东西。老婆在家带孙子。

0: 也没办法，一定要习惯啊，既然你喜欢这个行业了。
1: 家谁不想来，在外面这么努力去也是为了一个家，那我母亲是很想我回去，因为我一回去，包括我们家蒸糕或者是包包子包粽子，就是年夜饭我做 一年回家一次，在家待10天。
2: 30多年的

0: 人面对面坐在这里，低了个头，谁也不想说话。不过第二天呢，振作起来还得继续养啊。
1: 虽然心有不甘，但倪谢荣对未来充满希望。眼下正是放鱼苗的季节，一旦错过，整个养殖周期都要延后。第二天一早，他去挑选优质的罗非鱼鱼苗，补充到刚刚卖完的40亩鱼塘。
2: 哎呀，快卖完了，
0: 一条上面都没有，说明这鱼很好，质量很好。
1: 作为一个有着30多年养殖经验的老把式，在倪谢荣的养鱼生涯中，他也曾遇到过困难和挫折，但他每次都能勇敢面对。这次他同样坚信一定能渡过难关。为了帮助倪谢荣解决罗非鱼不脆的问题，我们找到了水产养殖方面的专家张志豪。调查过程扑朔迷离，是什么让专家锁定问题根源？
3: 500多斤这么少，
1: 原本相安无事的鱼和虾为何互相残杀？
3: 一旦有一方面变弱了啊，那他可能就会被另一方欺负。
1: 欲知详情，请继续收看《罗非鱼变身记》。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们都说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
1: 大伙说这个是鱼厉害呢还是虾厉害，到底谁吃谁，
2: 谁健康谁吃谁，大小是关键
3: 的。虾虾的产量高了，你这么大了
0: 呢。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鱼虾混养里面，只要你的种苗是健康的就无所谓，就说谁怕谁了。
4: 帮帮团专家张志豪，汕尾市农科院高级工程师。自2021年起，张志豪累计推广池塘立体养殖5000多亩，积累了丰富的鱼虾混养经验。张志豪的到来能否助力泥蟹蓉的罗非鱼重拾丰收的喜悦呢？
0: 哎，李大哥，这就是你们那个脆化料是吧？
5: 对。
0: 这个料挺好的呀，也味道也没什么问题，也挺新鲜的。它这个含量应该也是30左右的吧？这个脆化料的那个蚕豆。
5: 是是，这厂家比较大的，应该说质量是
0: 有保障的。目前来看，您这个料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6: 我觉得这个脆肉罗非鱼啊，它在养殖上最关键的就是它的一个料，就是它吃的怎么样，口味的料够多。那么一般来说，它的脆化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4: 罗非鱼脆化主要靠饲料中的蚕豆粉。泥蟹蓉用的脆化饲料中蚕豆粉的含量符合脆化要求，饲料品质没问题。那罗非鱼吃的饲料量够不够呢？
6: 这边有多少亩塘啊？
5: 50亩，养了12000条。
6: 现在有多大每条鱼？
5: 现在4斤左右。
6: 哦，那就应该有4万多斤鱼哦。那你这个每天喂饲料也不少，按它体重的100%上来投料，可能要1000斤到1200斤哦。
5: 但我现在喂不了那么多呀，才喂700多斤。
4: 每天摄入体重3%的脆化料，是罗非鱼肉脆的基本要求。然而，泥蟹蓉的脆化料投喂量却远远达不到要求。脆化料吃不够，肯定会导致鱼不脆。那为何泥蟹蓉的料喂得这么少呢？
6: 哎，亮哥，你看这里还有料哦。
5: 这一段时间呢，都有看到一定的料，有剩下的可能就够吃了，然后我就减点喽。
6: 哦，你就看到还有料，你就一直在减少的投喂。
5: 对啊，对啊。
6: 正常来说，它个鱼越长越大，它应该越吃越多才对的。
5: 是啊，是啊，是啊。
6: 我就当时都很奇怪嘛，它不仅仅是脆化，它有混养，所以嘛，我就想这个问题呢，应该还是出在这个鱼和虾的这个身上。你先放苗啊。嗯。
5: 放苗应该
0: 往水里适应一下这个温度。
4: 今天是泥蟹蓉投放虾苗的日子，张志豪由此想到，是不是从开始他的鱼和虾就出了问题？
6: 这个鱼是放多少啊？

0: 一亩大概
1: 你约200条，
0: 那罗虾呢？
1: 罗虾4000条啊。
0: 我4000还行。那我南美白呢放多少呢？
1: 南美白放4万
0: 还行。那你现在一亩的话能收多少呀？那个产量
1: 除了500多斤吧。
0: 500多斤那么少，正常应该有1000多斤啊。你这个
1: 好像塘里虾也不是很多嘞。
0: 有没有提前卖哦？
1: 那个前期很好，也就没舍得卖。
0: 那您现在还有喂料吗？
1: 一直在喂，喂的不少。
2: 泥蟹蓉的罗非鱼和两灶虾的投放数量都正常，然而虾的产量却不高。张志豪认为鱼不脆的原因就出在虾身上。
3: 之所以会导致这个问题的话，主要就是又没有把虾及时捞去卖。
2: 为了还原问题的真相，张志豪让泥蟹蓉捕鱼查看。
0: 哇哇，泥大哥，你这鱼很肥啊。
1: 很肥吗？
0: 对，你看这个肚子，这个背肌很厚啊。
3: 哦呦，好肥哦！你看这脂肪，你看都是
1: 油都流出来了。
2: 泥蟹蓉的鱼为什么过肥？过肥又和脆化有没有必然的联系？随后的解剖检查中，鱼不脆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0: 哎，大哥，你看这啥？
1: 这是虾吗？
0: 哦，你看这还有壳呢。
1: 是
0: 虾的壳。
1: 虾壳。
3: 罗非鱼把这个虾吃掉了。那吃掉虾之后，它的虾的数量跟那个总的质量提不上来。
2: 接下来的调查中，张志豪又有了新发现。
0: 不小是吗？你那个虾料啊，您这个鱼还吃的虾料，不仅吃了虾料还吃这个虾呀。现在您知道为什么您的鱼不脆了吧？
1: 为什么呢？
0: 您看这个虾料嘛，它的蛋白高，它适口性比那个脆化料好。这罗非鱼就把这个虾料给吃了，它就不吃脆化料了。那不吃脆化料了，它自然就不脆了。虾也是很高蛋白，但是有的虾吃它也不吃这个脆化料了。
2: 虾料和虾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而过量的蛋白摄入会让鱼肌肉松软，抑制胶原蛋白形成，脂肪增多，恰恰与脆化之路相悖。再加上脆化料吃得少，直接导致了鱼不脆。那为什么会出现鱼吃虾的情况呢？
3: 一旦有一方面变弱了啊，那它可能就会被另一方欺负。
2: 正常情况下，虾应该在每斤40尾左右时，每亩捕捞100斤左右，降低密度。泥蟹蓉并未捕捞，导致虾因缺氧变弱，游动缓慢。而罗非鱼却是一种耐低氧鱼类，不受影响。一旦虾变弱，便会被罗非鱼吃掉。这也正是泥蟹蓉虾的产量只有500斤的原因。泥蟹蓉由于未及时捕捞虾，导致了一连串的反应，影响了罗非鱼的脆化。为了让泥蟹蓉的脆罗非鱼重拾本位，鱼虾满仓，张志豪带他来到自己指导的基地进行参观学习。罗非鱼和虾混养，如何避免鱼吃虾？
3: 就保持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度，
4: 前面熟具后面的就上来，这个材料才会上来。
2: 刺身、清蒸、爆炒，样样都行的脆罗非鱼长什么样？
4: 这个都是三条都是公的，那么漂亮。
1: 现在你看体型各方面都还好。
2: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罗非鱼变身记》。
4: 我们这个鱼现在就开始分塘了，然后我们分塘以后就准备培养那个大规模的脆弱罗非。
2: 丁立民的罗非鱼采取先大密度养殖，待罗非鱼长到1到2斤时，同样按每亩200尾的规格进行分塘脆化养殖，这样可以提前上市，获得更高的效益。
1: 后期就是全部喂脆弱罗非了，脆弱罗非了。
4: 对，包括虾也是喂脆弱罗非，而且是以前也发现，就是说那个罗非脆度不高。后面我们也跟张博士他们请教了，他们探讨了那个啊，之后呢就说后面就虾料不喂，就全部就用脆弱罗非，它脆度就上来了。
3: 不仅可以防止这个罗非鱼把这个虾料吃掉了，
4: 对，
3: 而且还可以让那个虾也吃下脆化料，让它也脆一下，这样子让人那个品质呢就更有特色，价格也可以更好一点。
2: 丁立民的鱼和虾在分塘后就都改成了脆化料。这样不仅避免了鱼抢虾食，还能让虾也变脆。今天正是丁立民的虾出塘售卖的时间。
4: 大概你有多少产量呢？两兆虾大概就1000零一点点。不过我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了。那你是怎么样呢？
3: 就是在你后期的时候，就是你养到一定的

0: 重量啊密度的时候，要及时的把这个虾捞出来，这样就保持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度。
1: 丁立民2021年在张志豪的指导下开展脆肉罗非鱼和虾混养，经过几年的养殖试验，他们发现在虾料投喂到300斤，虾大约在每斤40尾时捕捞100斤的虾，这样的密度才能让虾健康成长，鱼和虾也能和谐共生。
2: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确实也不懂养鱼的，凭着我们自己可能是对自己这个行业比较喜欢，所以一路也找到现在，加上这几年确实政府啊对我们支持力度也挺大，像这条路啊，这就是说那个深圳产业保护，
1: 政府科研部门再加上社会各界力量的扶持，让当地水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丁立民也跟着政策的东风，鱼虾混养达到了1600亩，并且养殖出高品质的脆肉罗非鱼。
2: 这个都是三条都是公的，那么漂亮。
3: 那个脆肉罗非的量呢，出来大概是平均是1300斤左右一亩，
2: 头价是15块钱一斤。
4: 哇，15块啊，那么高啊！可能普通罗非养那么大也就5块多一点。
2: 对啊，5块多一点嘛。
4: 这个你看体型各方面都还好，感觉还是瘦了一点。
0: 肥了就不好脆啊，肥了就脆不了。
1: 针对泥蟹蓉罗非鱼不脆的问题，张志豪给出改进建议。
0: 我们那现在的话，如果要把这皮再做脆化的话，首先就停掉这个虾料啊，就只喂这个罗非鱼的脆化料。那我们就料喂少点吧，这样给这个鱼也瘦瘦身，减减肥，脂肪少一点，这样子脆化起来更好一点。
1: 丁立民饲养的罗非鱼都达到了5斤以上，而且体型偏瘦。那这样的罗非鱼吃起来是不是够脆呢？
2: 大概这样薄的那鱼，大概烫20秒，20秒就固了。它的那个弹性比较好，你看，它就有点那个弹簧一样，是吧？
4: 哎，脆度真不一样，很脆啊！
0: 脆，而且没有什么土腥味。
4: 比我那个脆太多了。你这个真的叫脆皮。
5: 普通罗非可能在600以下一个硬度，但是微脆的话可能就是600到700，700到800这么一个脆度呢，就是中脆了。一般是
4: 我这么脆的话，应该
5: 超过800以上了，800以上就是高脆了。
1: 脆正是脆肉罗非鱼的灵魂，而像这种鱼正在从海丰县6万多亩的渔业基地源源不断地攻向市场。依托鱼虾混养，当地更是打造起了重养游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其中以脆肉罗非鱼为主的农家乐很是红火。丁立民的儿子更是对这脆罗非鱼的吃法颇有研究，
6: 一个剁椒鱼头，一个是就脆肉姜葱脆肉罗非片，然后一个就是清蒸的，还有打边炉的那个脆肉罗非片。
5: 最脆的时候呢，是用来打火锅是最好吃的。然后我们稍微再没那么稍微降一点脆的话，我们包括这个清蒸的这个鱼，那我们再稍微再微脆一点啊，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鱼头这方面都可以，就是剁椒来做，哇，那样子就可以把它那种嫩感给释放出来，就非常好吃。
1: 不同脆度的鱼可以采取不同的烹饪方式，而同一条鱼不同的部位吃法也不尽相同。例如背部的鱼肉多用来做刺身、打火锅、爆炒等，像鱼腩部位脆中带嫩则多用来清蒸、香煎等，而鱼骨、鱼排则是剁椒打汤的好部位。
4: 真不一样。我养的那个罗非自己根本就没有这种鲜甜味，没有这种脆感。
1: 第二天，泥蟹蓉便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改造。
0: 脆肉料就按你之前最先头那样，再给它减掉60%。这个鱼脂肪高嘛，我们就给它少喂点料，让它瘦瘦身。
4: 再然后慢慢加，
0: 哎，最后再加到100%。
4: 加到1000多斤。
0: 对。
1: 接下来，他们把虾料也改成了和罗非鱼一样的脆化料，让虾也弹嫩爽滑。
0: 把那个虾料换成这个脆化料。
4: 虾吃了这个脆化料，也会变得脆，这样子品质就更好。
0: 李大哥，我们就按这个办法来，一个月后你这个鱼应该就能够脆化了。
1: 在张志豪的科学指导下，养殖户泥蟹蓉成功破解脆化难题，从传统经验养殖迈向现代科技赋能，重拾发展信心。脆肉罗非鱼的精彩变身，正是当地深耕特色渔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与有力见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2: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3: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4: 未来就靠我们了！
5: 加油！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宣威火腿如何做到肥而不腻？
8: 哇，好浓的那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7: 繁山肉燕藏着怎样的制作秘方？
9: 薄质透光透字儿，
7: 生于地下长于地下的甘肃美味究竟为何物？
10: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7: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哦，
2: 你好，你好，我就是啊，哎，欢迎你，哎呦，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0: 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只好像比这只要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了。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得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我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2: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那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2: 这一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四天左右，
2: 然后重新再上一次。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2: 因为你要先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两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2: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原来是这样。
3: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5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2: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2: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2: 是的。
1: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2: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1: 这个很均匀感觉。
2: 对，
1: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2: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啊。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一年左右。这一次就
1: 这个也是好的，
2: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啊，这才8个月。
1: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2: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1: 硬一点？
2: 对。哦，
1: 您一上手摸。
2: 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呢它就要软一点。
1: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2: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1: 香一点？
2: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啊。
1: 能区分出来？
2: 是的，
1: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2: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1: 三针清香，
2: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哇，有没有香味了？
1: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儿。
2: 来，这是中，感受一下。
1: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
2: 是的
1: 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2: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老师傅果然是老师傅啊！那我们这儿住好了，吃饭去了。哦，开饭了，
1: 开心的吧？啊！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
2: 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我来到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樊山镇，听说这边啊有一位高人，他仅凭手中的一只木锤就能够缔造舌尖上的美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又是怎样的一位高人呢？ 听说通过声音就能找到他，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听到声音了啊，好像是敲击声。

0: 右的正常的，两边再换四边，这边换好，往那边，在这边换，换快一点。
1: 你好，
0: 哎，你好。
2: 朱诗琴，他独具匠心，凭借一双巧手加上一把木锤，把猪肉敲成极品美味。
1: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0: 我们这边呢，肯定是传承人的下一代，我的学徒在培训当各个技艺，
1: 在培训学徒。
0: 对对对。
1: 我呀，这次找您来，我是想见识一下咱们这个肉燕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这么好吃，这么美味？您看，您能带着我也体验体验吗？
0: 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你现在来不及了。
1: 那您看，我什么时间去找您？
0: 明天4点半，你在那个菜市场等我，我明天带你去见识一下。
1: 好，明天早上4点半，不见不散。哎，你好。哎呀，您来的这么早啊！
3: 我们每天都要这么早来一起取这个肉的，就是猪肉干仔它运到这边的市场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把它切块。哦，我们现在的核心就是在制作燕皮上。那么燕皮的猪肉它只有取哪里呢？后腿的筋肉。我分解给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隔膜，
1: 隔膜，
3: 然后这个隔膜我们把它剔一下哈，啊，肉就等于是它有呼吸到外面的空气的，那这样的肉质对我们，燕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哦，这就是我们挑选好的第一块肉。
3: 对，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呢是打燕皮是不好的，它的纹路你看，哦，
1: 相对相对
3: 粗糙的，它那个没有那么紧密，啊，像我们这种肉就可以了，非常紧密的，哦，所以说它每一块肉都不一样的。
2: 要制作一碗地道的繁山肉燕，关键在于肉燕皮的制作。在市场精选上等猪后腿肉后，经过两次精细分解处理，最终才能得到适合制作肉燕皮的优质猪肉原料。
3: 这一道的肉我开出来啊，这个就属于做我们做燕皮的比较好的一块肉啊。锤呢，因为它肉这么紧，你必须要每一个锤你到一定要到这个底。
2: 再通过反复捶打，将肉质捶打成细腻绵密的肉泥。
3: 哇！然后它这个不断的
1: 感觉，这一锤子下去，这个从中间到两边是打开的。
3: 然后我们不断翻滚，几个方位全部要锤到。然后像这样，比如说下面有筋的，然后直接把它抽出来。
2: 肉泥捶打好后，在案板上撒上藕粉。将雪白的藕粉与肉泥反复揉合，
3: 粉呢现在从几乎到了里面了，然后我们还要把它推出去，就是像这样哈，你看，推出去它才会全部的晶莹啊，这样就是你看这个粉把它吃完，它的颜色就慢慢会变淡，就可以形成一个粗皮了。然后我们这边把它刮到里面来哈，
2: 接下来将与藕粉融合后的肉泥揉成肉团，
3: 可以了。
2: 用擀面杖反复按压，使肉团达到最延展的状态，最后将肉团擀制成薄如蝉翼能透亮的程度，这样一张张晶莹剔透韧性十足的肉燕皮就大功告成了。
1: 哇，这个光都可以直接透

0: 过来，
1: 对，
0: 能够透过我的手掌。我们准备了几个大字，哇，清清楚楚，哎，薄质透光透字儿，哇，真的太厉害了。
2: 一般情况下，四斤猪肉四斤藕粉能做出5米多长的肉燕皮，但是肉燕皮的长度也会受到猪肉新鲜度、锤肉技术、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天猪大哥将挑战同样用四斤猪肉和四斤藕粉做出一张超过以往长度的巨大肉燕皮，他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完成了，来抬过去。哇，啊，这留在这里。哇，已经摆不下了。我们东拼西凑的找了三张桌子，还是放不下。
1: 对，我们一般正常的是5米5，那这个可能会达到6米多到7米左右。哦。
0: 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喽！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肉眼皮，它是腱子肉的，皮也是肉的，皮也是肉的。见过这么大的肉眼皮吗？
2: 没有。
0: 这么大的这个肉眼皮，那得够多少人吃？
3: 是吧？啊，
0: 您觉得是这个能做多少？
3: 我们按我们一碗10克来，嗯，
0: 我们这个最少有300碗。
3: 你想吃2碗？2碗，
0: 太可爱了。那现在我们肉宴呢已经展示完了，那我们去尝一碗肉宴。你说了这么多，尝一碗肉宴才知道这个宴皮虽然艰难，肉宴也是非常美味的。

0: 来喽！哇，观众宴来喽！
1: 期待已久。哇，这个肉燕皮感觉薄薄的，但是它很有韧性。
2: 对，很 Q 弹，就是形式不一样。整个燕皮很透明的
1: 啊。对。
3: 把猪肉钻研到极致，一碗肉燕里蕴含着朱诗琴对传统手艺的钻研与执着。他用一把木锤，一根木杖，让猪肉成为极品美味，让一碗肉燕走出深巷，万里飘香。

0: 李大哥，
1: 哎，我在这儿啊。
0: 嗨，您在下面啊？
1: 啊，对，我在下面了。
0: 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1: 哎，好嘞，好嘞。行了。
0: 哎呀，哎，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就是过冬的这个食物。
2: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
2: 就是、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
2: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1: 啊。行了，要不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2: 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2: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2: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2: 挑土豆我在行。
3: 好，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

0: 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1: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2: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1: 马勺粉。
2: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1: 不
2: 哎，对，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啊。苏大爷，
3: 你们来了，
2: 这就是我的这个老手艺人，
0: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四十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1: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3: 我们那老是从洋芋粉条的面子嘛，从那这样的条，能有这个马舌，能聚的吧？
1: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3: 马勺粉。
1: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3: 土里产洋芋啊，就是从土地方从土上几十分上，哎，那得两三两斤，就挖出来，挖出来就往这个篮子里边就塞，塞干就是第二包、第三分，三包就是这了，从阴阳水一兑。
1: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3: 哎，
1: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3: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1: 哦，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3: 哎，对。
1: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3: 搅在一起。
1: 啊、
3: 嗯，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以后，就雕成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
1: 啊，
3: 晒干。
1: 第五步是晒干。
3: 哎，晒干。
1: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3: 啊，能行的吧，用棍子咱们去看吧。
1: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宋大爷，
3: 嗯，
1: 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3: 第三步。
1: 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3: 啊，行，你看啊。
1: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3: 倒进来啊。现在要用阴阳水。
1: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宋大爷，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3: 这就是开水一塌就是熟料。
1: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3: 哎，焖熟了。
1: 焖熟。
3: 哎，好嘞。
1: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
3: 对，哎，
1: 对吧？
3: 得倒进去。
1: 嗯，
3: 哎，好嘞。就叫，做到了，好叫。
1: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
3: 哎。哎呀！
1: 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呀、啊？
3: 在船的三个人都开始压这些，
1: 哦，活活
3: 这些压不开的。
1: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
3: 哎，
1: 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
3: 哎。哎，
1: 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啊，行，
1: 可以，来，转着圈，
3: 嗯，还从这个把盘挑下去
1: 啊，从盆边插下去，
3: 哎，
1: 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快，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3: 牛劲、啊。

0: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
1: 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2: 40分钟。
1: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三人搅。
2: 就是。
1: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啊，
2: 好嘞，好嘞。
1: 哎，接力，接力。
2: 好，哎。
1: 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你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啊，
2: 这是圆的，嗯，这是九叶，嗯，这是宽的，
1: 宽的，哎，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2: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哦，长得细了就宽，哦，哎，
1: 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2: 控制的，啊。
1: 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哎，
2: 行了。
1: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
2: 哎，这得要用力，
1: 要用力，哎，而且匀速一点。哎，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2: 它飘上来，
1: 飘上来。哎，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哎，可以捞上来了。
2: 哎，捞上来。
1: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2: 可以。
1: 来，怎么着？就是快，快一坨上来，对吧？
2: 哎，得装满，还装满。啊，
1: 还要装满。哎，
2: 装满了。哎呦，
1: 好重啊，这个勺里。嗯。啊，然后现在就，
2: 走。
1: 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2: 哎，就这个位置。啊，
1: 就这儿。哎。哦。
2: 不紧，用劲。
1: 用劲。哎呀，好行。
2: 好劲。
1: 疼啊！
2: 哎，结果。
1: 啊，可以了是吧？
2: 可以
1: 了。好，哎，这样，哎，
2: 用劲，用劲，
1: 十一，用力，嗯，
2: 啊，你打的这个我怎么可以？
1: 哎呦，我不行了，
2: 打不行，
1: 我不行了，哎，哎，您来，哎，我不行了。哎，宋大爷，您看您刚才这个动作这么麻利，您做粉儿做了多少年了？
2: 40年了。
1: 40年了。嗯，啊，也是从就是父亲啊爷爷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承，哎，
2: 传下来的啊，
1: 怪不得呢。
3: 质朴的手艺人们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0: 鱼搬家。
1: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啊，就是应激反应就没那么大嘛，因为一见到光啊，它跳得很厉害的。
0: 它让凶猛的海鱼休眠，加工后利润直接翻倍。
2: 这个鳍就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像两个刀片。
0: 传承3000年的鱼生做成放心美食，让游客专门飞来吃。
3: 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0: 看广东水产人如何玩转一鱼多吃，把一条鱼的价值吃干榨尽，走出不一样的共富路。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临水而居的广东向来都知道鱼很鲜美。千百年来，粤式鱼肴流派纷呈，或清鲜淡雅，或浓香醇厚，一鱼百味皆是岭南独有的饮食智慧。广东人会吃鱼，也懂养鱼，一条普通的鱼到了他们手上，能变出完全不同的花样。有人给鱼瘦身塑形，有人把鱼做成预制菜，有人把千年老味道做出了新标准。他们把一条鱼的生意越做越活，走去看看这些水产人是怎么把一条鱼的利润赚到极致的。凌晨3点多，黄家华已经带着10几个工人扎进了鱼塘。今天他们有个10万火急的活，给10000多斤鱼完成转运。
1: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啊，就是应激反应就没那么大嘛，因为一见到光啊，它跳得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早上啊2、3点就开始抓。
0: 这些鱼看着是草鱼，却和普通草鱼不一样，人们叫它脆肉鲩。什么是脆肉鲩呢？当草鱼长到8斤以上时，养殖户就会开始投喂蚕豆。一条草鱼一天大约吃1-2蚕豆，持续投喂4个月左右，就能让草鱼的肉质变得脆嫩。天亮了，10000多斤鱼捕捞完毕，装车运到500米外的水泥池。这些水泥池看似普通，鱼暂养5到7天后，身价大幅提升，每斤能卖20元，比之前多2元。仅仅换个地方暂养，鱼的身价为啥就能大涨呢？这里面藏着黄家华摸索出的赚钱门道。黄家华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派出所担任辅警，后来由于父亲年事已高，自家渔场需要人照料，他便辞去了辅警工作，接手家里的养鱼场，和其他人一样养起了脆肉鲩。在当地，多数养殖户都是通过经销商将脆肉鲩销往水产批发市场，而收购价由经销商说了算。
4: 我一天就收一次啊，收一期就大概2万到3万斤左右，一年下来我们就大概300万斤左右，我们这边起要就走量。
0: 整个养殖区产量逐年提高，可价格却不见涨。看着自家养的脆肉鲩卖不出好价钱，黄家华心里十分焦急，也一直在琢磨解决的办法。
5: 那我们能不能想个方法换一种销售渠道，然后把这个鱼卖出去？
0: 转机出现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黄家华在当地一家饭店意外发现，有一种脆肉鲩的售价相对较高，
5: 比我们普通的那种卖到市场的要贵3到5块钱。
0: 原来这种脆肉鲩是经过瘦身处理的，所谓瘦身就是通过特定方式去除鱼的泥腥味，提升肉质口感。当地给脆肉鲩做瘦身处理的养殖户并不多，他们的鱼直接就被饭店抢走了。
5: 我们要追求的是品质，只要是卖瘦身脆肉鲩，你没有这个泥味，第二呢够脆。
0: 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为了追求更高品质，他将自家养殖场全部改成暂养池，专门收购养殖户的脆肉鲩进行瘦身处理。这样一来，不仅缩短了养殖周期，资金回笼速度也更快。
5: 我手里拿的这一条呢，就是瘦过身的，所以你看它的肚子非常扁平，都有点凹进去的，但是我前面这个帅哥拿的这一条呢，它就是没有瘦过身的，所以说它的肚子是要拱，要鼓一点，鼓起来的。
0: 瘦身脆肉鲩即将上市时，黄家华与当地5家大饭店谈好合作。起初合作顺利，但配送第二批瘦身脆肉鲩时出了问题。5家饭店都反馈，这批鱼脆度不足，泥腥味重。

0: 黄家华只好将不合格的鱼全部收回。
1: 亏损是小，信誉是大，如果不解决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养殖场我们就没法经营下去。
0: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鱼肉中的泥腥味。黄家华走访了当地一些经验丰富的养殖户，了解到催肉患的瘦身环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土塘，另一种是水泥池，两者各有利弊。
1: 鱼塘里面它的水啊，就是它的环境更符合翠网鱼的一个生长，损耗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会附带着一股泥腥味，因为它的水啊里面的微生物啊藻类的含量还有一个泥沙经过净化消毒，然后这样再抽到我们的水泥池里面，这样我们的鱼就会没有泥腥味，但是它的损耗要更高。
0: 在土塘里给催肉患瘦身死亡率低，但鱼肉会带有泥腥味。在水泥池里给催肉患瘦身，鱼身几乎没有泥腥味，但死亡率却高。黄家华开始琢磨，可否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给催肉患瘦身呢？
1: 先是在鱼塘里面啊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瘦身，然后最后就转到水泥池里，然后就把它的这个泥腥味啊去除干净。
0: 于是黄家华投资40多万元建造了11个这样的水泥池。他先将催肉患在土塘进行初次瘦身，20天后再把他们转移到水泥池开展二次瘦身。
1: 二次瘦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不给他进行饲料的投放的，也是进水养殖啊。然后我们是每隔一天就换一次水啊，直到把这个水换到清澈为止。
0: 通过反复试验发现，催肉患在水泥池中养殖5到10天后，其体内的泥腥味基本可以去除干净。他从水泥池中随机打捞了几条催肉患，切片煮熟后几乎尝不出泥腥味。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死鱼的情况越来越多。
1: 瘦个5天可能只是损耗个10条鱼，瘦10天可能就损失20到30条鱼。
0: 黄家华最后决定让瘦身催肉患在水泥池瘦身5到7天，这样损耗也能控制在最低。解决了鱼肉中的泥腥味问题，他还有一件事急需解决，那就是催肉患脆度不均匀的问题。
1: 我在收购渔民的脆网的时候，我只是凭借自己的口感，就是觉得这个够脆了，我就可以收了啊，没有实际的按照渔民的投喂长度的量去衡量。
0: 从前黄家华在收购脆肉患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随机捕捞几条，尝一尝鱼肉脆不脆，觉得脆就收一批鱼回来。不管渔民给脆肉患投喂蚕豆量多还是少，这样造成收回来的脆肉患有些脆度不够。找到问题之后，他将收购来的草鱼继续投喂4个月蚕豆，使其达到爽脆的口感，让鱼的品质统一。
1: 我们一天喂一次，平均一条鱼啊要喂1.5磅的蚕豆。
0: 经过标准化养殖和二次瘦身的脆肉患重新送到了合作饭店，这一次再也没人挑毛病了。
2: 他就没有这个泥味，这个鱼够脆。
1: 我想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长久的发展下去，不断的去尝试，确定消费群体，一步步的提高自己的品质。
0: 黄家华的渔场产出了120多万斤瘦身脆肉患，销售给当地餐馆和经销商，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随着瘦身脆肉患在市场上日益畅销，越来越多渔民也开始尝试给脆肉患瘦身。他表示，除了养好瘦身脆肉患并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外，还将尽力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与大家携手推动当地脆肉患产业发展。靠着给鱼二次瘦身，黄家华把脆肉患的附加值提了上去，也打开了职工餐饮的销路。在广东，像他这样琢磨怎么把鱼卖得更贵的人还有很多，不过有人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只卖活鱼，而是把鱼做成了深加工产品，让利润增长了10倍。
3: 怎么那么开心啊？
4: 赚钱了。
5: 好了好了好了，
4: 一台你上一台板碗，这个师傅来。
5: 对呀，大风豆啊！
3: 我这鱼好大的劲儿啊！
4: 对，但是很生猛嘛。
0: 眼前忙碌的人就是谢祖明，他今天要收购6万斤鱼。

0: 收鱼时工人们还往渔网里加冰块，好好的鱼为什么要放冰呢？
1: 你为什么让他们放冰到里面啊？
2: 这是让它降温啊，降温它就等一下会休眠，好上车，不会碰撞的撞伤了。
0: 这是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特产，珠海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白胶海鲈。这种鱼生性凶猛，鱼鳍锋利如同刀片，很容易划伤工人。
2: 它的体态非常的晶莹漂亮的，然后呢白中带点青色，很凶猛。它其实你看这个鳍就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像两个刀片。为什么我们在抓鱼的时候要让它休眠呢？就避免了这两个地方会伤到手。
0: 白胶海鲈鱼生性凶猛，遇到环境变化时会出现剧烈的应激反应，往水里加冰可以让它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也避免了鱼因为相互碰撞造成的损伤。进入休眠状态的鱼被拉上岸后，工人们要迅速将其称重后装车。谢祖明有个本事，同样是白胶海鲈鱼，已经他手卖价能增长十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珠海市的斗门区，是全国重要的白胶海鲈鱼养殖基地，养殖面积稳定在近4万亩，并已形成百亿级的白胶海鲈鱼产业。十多年前，谢祖明来到斗门区，他看中了这里白胶海鲈鱼的资源和市场，于是投入了300多万元，承包了100亩鱼塘，开始养殖。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让他亏了100多万元。那一年寒潮来袭，不少养殖户担心鱼会冻伤受损，争先恐后将白胶海鲈鱼上市。由于量太大，价格被压得很低，鱼价跌到5-6元钱一斤，鱼价跌破成本线。亏损之后，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3: 就一直在琢磨，能够如果把这个产季、丰收季，能够把这些货存起来，到粮底啊，或者到那个近海期啊，还有那个比较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等到这个时候来卖的话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收益。那一直就琢磨要把这条鱼做成深加工的一个产品。
0: 但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出现，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而他要做的是能媲美活鱼烹饪的质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给鱼去腥。
3: 我们从小就看到老一辈就说，哎，为什么再拿一条鱼回来就放血啊？当时也是为了说我们拿来吃鱼生的时候呢，鱼腥味淡一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看行不行得通。
0: 父辈们的经验给了谢祖明很大的启发，他让工人在鱼鲜活的时候尽快给鱼放血，放完血的鱼和没有放血的鱼从表皮颜色上看就有很大的差别。
3: 外表皮啊是水白水白的，这个还没放血的，这条鱼现在是活的，然后这个你看现在是它有点白中带青褐色。
0: 解决了去腥，接下来就是腌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口感，他琢磨出了一套方法来进行腌制，而经过他腌制的白胶海鲈只需简单的烹饪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质感。
3: 你看这个肉是新鲜蒸的，它的肉就比较绵比较生，是吧？然后经过腌制过的鱼它就是蒜瓣肉的，你看夹一下，你随便你随便弄一下，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1: 很紧实的
4: 面包吗？
3: 两个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就有海鱼的感觉了。
5: 新鲜的鲈鱼的话，它口感就会比较软绵一点的，就没有这个 Q 弹。
0: 盐的用量、腌制时长直接决定成品口感。为了定下标准，谢祖明反复试吃调试。
3: 刚刚开始做这条鱼的时候，每天可以吃过100多条鱼，做出来每一批口味我们都要自己吃自己尝。
0: 经过不断的尝试，谢祖明做到了能对鱼进行定制化腌制，根据鱼不同的烹饪用途进行不同咸淡口味的调配，并达到标准化生产。普普通通的盐在谢祖明手中变成了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3: 我们就是个性化定制的，他们要怎么样的咸度，打个比方，做烤鱼的需要什么样的咸度，清蒸的需要什么咸度，干煎的又需要什么咸度，这些都很关键的，我们都有标准的比例。

0: 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1: 自从研发出深加工的白礁海鲈鱼产品，谢祖明的销售额增长超过50%。过去一斤鲜鱼只能赚两三角钱。

0: 该如何保持优势，突出重围呢？他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升级加工技术，开发新产品。经过三年的研发创新，谢祖明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从过去每天2万斤提升至如今的6万多斤。
1: 如果有一个鱼鳞也好，有一个小骨头也好，就会影响我们口感的一个那种感觉了。
0: 让鱼的销量增加了2倍的产品就是无骨鱼片。做无骨鱼片是个精细活，为了保证鱼肉里不残留任何骨头或小刺，他会专门挑选心思细腻的员工对鱼肉做进一步的检查。
1: 你摸一下，这吃一吃都是骨头，是不是？
2: 这个其实用肉眼看的话比较难看出来的，是藏了一小块的这个小骨在里面，是吧？
1: 啊，还是会的。
2: 要用这个手去摸啊，这块就不要了，踢出来了。
1: 不要了，整块一片都是没骨头了。
0: 谢祖明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细节入手去推敲琢磨，才研发出了令他满意的白椒海鲈鱼片。他还为白椒海鲈鱼片找到了黄金搭档，组合在一起销售。
1: 好鱼片也要有好的酸菜，好的酸菜也要有好的金汤，好的金汤还有好的辣椒包，这三个工鱼片组合在一起就是绝配了。没有厨房经验的小白，你都能把这道菜做出像餐馆的味道。
0: 这样方便又美味的无骨酸菜鱼片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3: 又简单又方便，我宁可买这种鱼。那种鱼拿新鲜的拿回来之后，我还要宰杀，还要看我的本事好不好。
0: 自从做了金汤酸菜鱼片，鱼的销售量从过去每天6万多斤增加到现在的每天8万多斤。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也是充满了期待。
1: 白椒海鲈现在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在这个盐花产品中，包括多品类盐花中，它的附加值我们是寄了厚望。
0: 从鲜鱼到金汤酸菜鱼片，谢祖明把白椒海鲈鱼的产业链越拉越长，也让渔民们不再靠天吃饭。而在距离斗门不到100公里的顺德，有人为了品尝一条鱼，将养鱼这件事做到了更高的境界。广东顺德，世界美食之都，不论在什么年代，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美食创业故事。而在现代餐饮文化的冲击下，有一道顺德传统美食却一直占据着餐桌上的顶流位置。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古称鱼块。经过千年演变，技艺代代传承，今人称之为鱼生。
4: 哇，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0: 鱼生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生猛料理。
5: 我从深圳我特意赶过来，
6: 吃起来还有一点一丝丝甜，
7: 滑嫩，还脆，鲜，
5: 好吃。
0: 鱼生是生食，怎么让顾客吃得放心，这是所有做鱼生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黄志强早年开过餐厅，鱼生就是店里的招牌。他深知做好鱼生，鱼的品质就是生命线。黄志强做了几十年鱼生，他给出的答案是从源头把控，把鱼养到极致。他养出高品质鱼的第一个妙招就是吊水养鲜，
8: 让它不停地在运动，我们有水流让它运动，它就天天来跑步，天天跑步锻炼它，变成这个鱼那个肌肉就很结实了嘛。
0: 他告诉我们，吊水养鱼绝不是拉鱼过来放在水里那么简单，首先对鱼的品质就有很高的要求。
8: 就看看对方的养殖场大不大，我们也去看过了解过，他们的场就没有人在住的，没有鸭鹅啊猫狗，就没有这些养殖，我们才能去同他我谈怎么样要他的鱼的。没有其他动物的粪便的一定要不能有的。
9: 就有，如果有人或者是比如动物的粪便，就有可能会有寄生虫的这个。
8: 是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鱼就不能做鱼生的。
0: 这些肉质干净的草鱼还要经过专业检测后才能进入到黄志强的赞养池，而赞养所用的水也大有讲究。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草包，我们经过发酵的。哦，是草来的，
1: 走到这儿就能闻到有一种发酵的这种味道。嗯，
0: 经过发酵过，
1: 然后把它要放到水里边去。嗯，
0: 让它慢慢翻解。哦，这个里边有鱼吗？这个糖里边
2: 没有，没有鱼，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0: 这是净化水的。哦，
1: 烧的净化水，然后把这个发酵之后的草，嗯，放进去，
0: 对，放进去，让它等那个水有营养嘛。
1: 哦，就是相当于说。
0: 在净化之前，先给它提供一些营养进来。嗯嗯嗯。然后让那个鱼也不能纯饿着，是吧？对，
1: 是的。
0: 这个鱼不是其他的，嗯，它已经把那个水融化了嘛。就是在这个鱼的时候，在水上面它呼吸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水的营养了嘛，吸收以后呢，嗯，生猛一点，嗯，生命力强一点，哦，肉结实，它的脂肪也保存下来。哦。要不是完全没有脂肪也不行的。哦。 富含益生菌的水为草鱼提供了基本的营养，这些水要经过多重过滤净化才能使用。而在将水灌入暂养池前，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
1: 准备放水，嗯，
0: 留给下一次浸鱼。
1: 哦，
0: 那怎么样操作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1: 哦，这是什么？是海盐啊？这是？
0: 对，这个是哦，
1: 海盐
0: 啊，
1: 哦，
0: 粗粒的海盐。
1: 哦，先给它倒到一个没有水的这个里边。
0: 对，把它倒下去。
1: 哦，倒这么多。
0: 对，倒上去，让我开那个已经净化过、烧过毒的水。哦，哦，
1: 就拿这个水把这海盐给它冲开。
0: 对，把它冲开。
1: 哦，
0: 哇，
1: 这个水一看就特别干净。
0: 哎，这
2: 海盐可以杀菌消毒。因为开过餐厅。 黄志强深知水在顺德餐饮行业的意义，所以对水质要求极高。他除了请第三方机构监控水质，厂里还自建实验室，定期检测水和鱼肉。自建厂后，黄志强的暂养基地获顺德上百家鱼生店信任，单日最高出货量达5000斤。草鱼进价随市场浮动，进货价稳定在13元左右。 差价用于草鱼钓水瘦身，提升品质及提供专业打包配送服务。生意稳定后，黄志强想带动周边养殖户致富，他牵头成立养殖合作社，制定鱼生专用草鱼养殖标准，全程指导养殖户。合作社符合标准的鱼，他全部包收，收购价比市场价高1块多。目前已有30多户养殖户加入，每户每年多赚好几万元。 一条脆肉鲩靠2次瘦身提升品质，打开餐饮直供大门；一条白胶海鲈靠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实现利润10倍增长；一条草鱼靠标准化暂养，让鱼生成放心美食。三位广东水产人以不同方式将一鱼多吃生意经发挥到极致，只要肯动脑下功夫。 鱼能游出无限可能，也能游出共富路。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说女为悦己者容，你臭美给谁看呀？
1: 你啊，
0: 给我看没用，你也学陈建明，找个当官的孩子把你给搬回城去。
1: 哼，我才不像陈建明那么缺德呢，台上跟百合唱着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头就跟吴盼跑了，什么人呢？
0: 所以说呀，看人呐，不在钱财，不在职业，不在家庭，也不在长相，
1: 那在哪？
0: 在品格。品格好的男人呢，你就会跟他一辈子，他也会对你好一辈子。
1: 那你说我们爹谁的人品好啊？
0: 明祥啊，你看他。
1: 百合回来了。百合，百合怎么样啊？见着陈建明了没有啊？他怎么说啊？哎，百合，不是，哎，到底有话没话啊？陈建，
0: 别问了，你让百合安静会儿。
1: 看他那个样子，我急死我了。
0: 急有什么用？感情受的创伤，只能靠时间来慢慢治疗。
1: 我祖宗那两个狗男女，不得好死。
2: 咋的？咋的？咋的呀？啊，就这样，这人就让二哥领走了。
3: 你吵吵啥呀？啊，这案子我都调查完了，你儿子亲自跟我说，人家老罗根本就没把你咋地。那是你自作多情。
2: 哎呀，他在外边调戏我，那少和他在窑里边，他哪看得见的？
3: 那牛棚那么多人，他就能调戏你？
4: 我跟你这么说啊，这老流氓先让我看他画，后来呢，他又说把花送给我。哎呀。

0: 对我那个热情啊，我跟你说那劲儿啊，我就这，你说我又跟他没关系，他凭啥呀？他不是调戏我，那是干啥呀？
1: 人家老卢是怕你进牛棚里面去，看见大山和百合在一起，所以不让你进去。
0: 他不做亏心事，凭啥怕我看见呢？
1: 那全庄的人谁不知道你这张破嘴呀、啊？满嘴里跑火车。有点事儿让你一说全世界都知道，那没影的事儿让你说都跟真的似的。
0: 他没影儿，我告诉你他就有影儿。
2: 我跟你说啊，那百合他就光着身子躺在那个
0: 大山的炕上，他就是枪顶我脑门上，我也是这么说。
1: 哎呀，那你儿子都跟我说了，那百合进牛棚说那是晕过去的。哎，如果大山是行不轨的话，你儿子早都冲出来了，事实上就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0: 反正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
2: 你要是不批斗老流氓，那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1: 不，批斗老流氓，把你给调戏了，你就长脸了啊！你管好你那张破嘴吧，以后别胡说八道，我这脸都被你给丢光了，你知道吗？
2: 哎呀，行了行了，
1: 我好歹也是个村干部。
0: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简直是放屁，我还不如找我的太上老君给我做主
3: 呢。你饭还没做呢，饿死了。
0: 这吃里扒外的东西，你都不说为我做主，还吃饭，喝你的西北风去吧。

0: 可。
1: 朝二，你吓我一跳！哎，你干啥？我也没干啥。哎，我没干啥坏事儿。没有。哎，哑巴，你看着亲仙女了吗？你可真敢想！让我看着亲仙女儿呀！让我看着亲仙女儿。

0: 开着。铁花，你是不是走的时候没关门啊？
1: 没啊，没关门吗？哦，可能忘了吧。
2: 哎，我的衣服呢？
1: 哎，对啊，你衣服呢？
2: 哎，
1: 对，你衣服呢？哎，不那儿呢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收的衣服啊？
2: 我没回来过呀，我不一直都跟你们在一起呢吗？
0: 哎，那怎么光收你的衣服不收我们的衣服呢？
1: 陈建明，肯定是建明干的。

0: 我没看见。哎，你看见了吗？
1: 没有，他还要脸回来。
2: 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太没出息了。打扰了。

0: 我们啊把水打回来，百合回来就能洗澡了。哟，
1: 哎，看到建明了吗？哎呦，哦，哟，
2: 送给百合，
1: 又是大山干的吧？

0: 这柴火是你送的吧？我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以后不要再送了。这是你写的吧？我知道，你曾经救过百合，我们大家也非常感激你。可是大山，你跟百合不是一路人，他现在心里已经很难受了，你就别再添乱了。你这不是在帮他。
1: 你这是在害他！好了，我要说的话说完了，我走了。哦，冤枉啊！
2: 你这是在害他，你知不知道？
1: 哎呀！要我说啊，大山哥，你这个就是觉悟不够高。你看看，这毛主席人家老人家说了，没事儿就要多展开自我批评。你和百合不是一路人，哎，不对，杨怡说的啊。再说，那是我喜欢的姑娘，你说你这合适吗？你要非想上。 那你也不琢磨琢磨，就我这小脑瓜子，动一动，你那浑身是嘴，你不是也解释不清啊？对，你也解释不了。嗨，你就别解释了呗。哎哎哎，啊，剁剁剁，我剁不好使吧？哎哎，别，哎哎哎。
3: 我跟你说，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脑子特别大。
0: 叫脑积水，咱们俩听说过这个病啊，病人可不好治了。哎，对了，二嫂，你等着我有事正好要向你汇报呢。正好我跟你汇报个事儿，这事儿还必须得跟你说。你说我要跟他二哥和后五说吧，他们又该说我扯老婆舌了。
4: 什么事儿啊？
0: 那狐狸精，你知道他现在又迷惑谁吗？
4: 谁狐狸精？
0: 百合呀。 就是啊，他刚一开始是不是迷惑他们知青那叫程建明，后来又迷惑我们家少和，那现在，他又把大山给迷惑住了，真的。我跟你说啊，那天我看见吧，大山给他挑水，就挑到他们知青点那儿了。
4: 后来又给他打柴火，那百合说了，那你不用打了，那我自己可以打，那大山呢傻乎乎的，
0: 打了好几捆，就给他搁到他们知青点门口那儿了。
4: 你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是真的假的？
0: 哎呦，我能骗你吗？哎，我们家少和亲眼看见的，他能骗我吗？那可不行，大山可是一根筋，他要是有非分之想，那可不得了。说的是啊，你说他年轻力壮。

0: 壮的大小伙子，他哪经得住诱惑呀？是不是？
1: 哎呦，真是的，我说他还不相信，你看着吧，切。
2: 大山，炖鱼呢？哎呀，这大老远我就闻着味儿了。你想犒劳老师啊？

0: 好喝。哎，
1: 哎呦，你还有闲心看报纸？
2: 你这又怎么了？
1: 大山，
2: 怎么了？
1: 大山都奔30的人了，这男女之间的事儿他能不想吗？上回你还说别让百合给他缝衣服，怕他有别的想法，大山要是看上百合那可怎么办呢？
2: 百合是个好姑娘啊。
1: 哎呀，我说的是大山。
2: 大山怎么的？他敢胡来我打折他腿。
1: 打折他的腿能打散他的心呢？赶紧给他说个对象吧，这样下就会出大事的。我告诉你说，
2: 我把风已经放出去了，就是当上门女婿都行，可现在连个媒婆影都见不着啊。你说大山除了不会说话哪样不杠杠的，就咱们庄的后生没有一个能比过他的。
1: 讲这些没用，他现在心思都在百合身上，不是给他挑水就是给他砍柴，这不是被百合给迷住了吗？
2: 我去找百合谈谈。
1: 快去。

0: 大山，不是跟你说了，你以后别给我送东西过来了，不要你的东西。
1: 大山，干啥呢？见鬼了！大哥，他没欺负你吧？
0: 没有。
1: 干什么来了他？
0: 他来给我送这个了。
1: 甲鱼，送了就吃吧，这玩意儿大补。
0: 您叫他以后别再给我送东西了。

0: 队长，您来了。
1: 啊啊，
0: 队长，那我没让他弄，他是自己没事他就搞，他喜欢。
1: 他要玩这个，能把他的心思收了吗？
0: 能啊，队长，这搞艺术的人啊，他想弄出一件作品来，他会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上面。你没看您来了都没跟您打招呼呀？
1: 陆老师来了，来了
0: 啊。
2: 罗老师，我现在布置给你一个任务，就叫大神玩泥巴。
3: 队长，别介，我可不想再犯错误了。
2: 这怎么能是犯错误呢？这是我布置你的任务，就让他把整个心思都放在这玩泥巴上。
3: 啊，行啊，这大山悟性高，我肯定能把他教出来。
4: 那太好了，我不管你怎么教，反正这个任务一定给我完成了，听到没有？
0: 哎，行行，
2: 好。

你别说，还有点模样啊！嘿，晚上呢，我已经托人给你说媒去了，有点眉目了，啊，我就把你房子起了，让你风风光光的，单立门户，啊！

0: 你这是，
1: 我告诉你，董大山，你护百合一次，你能护他一辈子吗？只要你有一会儿不在他身边，我还找他。
2: 你干啥呀？一惊一乍的，五更半夜的啊！
1: 别说话，
2: 是睡觉。你干啥呢？你瞎指责？哎呦，你有病啊！
1: 去，别说话。百合，
2: 哎呀，你说你疑神疑鬼的，你干啥？
1: 哎呀，你看你我
2: 睡觉。
1: 我说你咋不信呢？就是百合，你看咱家少河都成那样了，你咋不管管呢？
2: 管不了。那小子就是个臭流氓。哎呀，这就是自己生的。这要不是自己亲生的，我早就把他绑上送公安局去了。你管不啊？我管不了，你让太上老君来管。
1: 董家庄这地面还管不了这狐狸精了，我得去管他去。

0: 你干啥？
1: 你求求求求！
0: 哎呀，你又干啥？哎呀，你他妈放点了！
1: 嚷嚷啥呀？这是嚷嚷！
0: 哎呀，
2: 我就是把房叠了，我也不能让你变成你大舅。
0: 我告诉你，谁都救不了我，知道吗？没有。
2: 我这是让太上老君保佑你。
0: 谁保谁呀、啊？我告诉你，谁都不好使，不好使，知道吗？想救我，把白鹤找来。
2: 好好好，等着啊，我去给你找去。
0: 你别烦他，哎呀，哎呀。
2: 何，哎，我来给你去去邪，你身上有邪气呀、啊！
3: 中、哎、了，身上还把我上房缠的呀！你这邪气，邪气中，
4: 再说你干嘛呀？

1: 你们赶紧逃吧，等他家那个值班主任来，你麻烦就大了。
2: 我才不怕他呢，他若没有死，我跟他拼了！
0: 行了，子华，就听我的，要不回北京躲一躲吧。
1: 是，快点，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我回去，
1: 你们怎么办呀？
0: 我有什么事儿啊？又不是我打他，是他找我麻烦。
1: 是啊，快走吧，不然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0: 去吧，快去吧，快呀，
1: 快去！
3: 看见去吧，快点走。百合，你没事吧？没事。董少和闹完他妈闹，他家真是没一个消停的。
4: 少和，少和，哎呦，哎呦我的妈！你妈在外边挨打了，我，哎呦我的天呐，我这腰啊，哎呦，哎呦我的天！
3: 哎，这董家庄。
4: 还有人敢打你呢？
5: 就是那铁花啊！哎呀，他这一提杆子就拍的我这腰上了。后来他就拿那镐头就要劈我呀！我多亏你妈跑得快，要不然我今天就回不来了。
4: 这张铁花是想捅马蜂窝，不想跟董家庄混了是吧？
5: 就是啊，我去给那百合那狐狸精啊，我去给他驱邪。
4: 你去什么？你去找谁？
5: 百合呀！
4: 你动百合了？
6: 对呀，我去给他驱邪呀，要不然他就负你体了。
4: 你动啥干什么？我没告诉你，你动啥干什么？我没告诉你，你动啥干什么？动我！动我干什么？不，
6: 吵啥呀吵啊！天天吵，天天吵，还让不让我过个安稳日子？
4: 给我滚出去！走得越远越好。
5: 臭小子！
2: 少河，你干啥去啊？
3: 杀人放火。
2: 阿姨呀，正好有个事儿，那个咱们小学的语文老师啊生孩子去了，你能不能带下课呀？真的，谢谢队长。
3: 还谢啥呀？那玩意儿不比种地轻松。可我喜欢。
2: 那好，那你明天就去吧。啊，
3: 哎，好嘞。
2: 太好了，好事儿啊！这么细皮嫩肉的，就不用总是不吹这扇了。
3: 关键是呀，有时间多看书了。
7: 我问你，你是不是黄花闺女？董少河，你这么说话，你害不害臊？害什么臊啊？怎么了？她要是黄花闺女，我八抬大轿把她娶回家做老婆。
2: 你做梦吧！
7: 你就是怕身子给程定明了。我就知道那天你们俩钻看庭窝子。 就没干什么好事儿，你管呢？那天是你放的火，你就是个破鞋，百合，你就是个破鞋，你这个破鞋，
2: 你个臭流氓！
8: 我就知道是他干的，怎么样？自己承认了吧？
9: 你怎么能往儿子自己身上揽这事儿？我跟你说，就是他干的，那也坚决不能承认，不能承。
8: 侯王，哎呀，常贵叔，您来了。
10: 二叔，您坐啊，我去给您倒水去啊。
8: 不用，我不是来喝水的。
9: 那您是？
8: 呀，我是来教育您的。
9: 我们怎么了？
8: 后啊，少河满庄子的嚷嚷，百合是破鞋，还有你，你到处说人家是狐狸精，今天你还把人家给打了，我就想问问你们，百合全庄子人都说得好，他怎么就得罪你们了？
9: 我可没打他啊，我是给他驱邪去了，他身上
8: 就动那个。常贵说，他没得罪我们。
9: 你说，他没得罪你们？
8: 对呀、啊。
9: 那你们就这么对他，这不是欺负人吗？ 咱们董家庄自古民风淳朴，欺负人的是啥？是恶霸。你现在就是恶霸，你当个治保主任，就让你的媳妇儿、让你的儿子可以随便欺负人呢？人家百合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咱们这儿来插队的，不是受你们欺负的。

0: 我刚才正在教育他，刚刚教育一半，你看您就来了。
1: 少喝药教育，你这个老婆也得好好教育，太不像话了。
2: 不死啊！我要不是看他是长辈啊，我才不跟他那么多废话。
0: 我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光了。
3: 你今天把大家叫来啊，就商量一件事，怎么让百合离开。
0: 其实吧，就是你也不能怨大山啊，要怨的话就怨那狐狸精。
1: 别把淑英的话拿到队委会来说，啥狐狸精啊，胡说八道。
0: 你说我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呢啊？淑英为他挨打吧，少河为他离家出走吧，还有那个大山，
3: 这个鸡飞狗跳的事儿啊，咱就不议了。现在就是咱们想一个办法，怎么让百合消失。要是百合不走，咱们村啊就消停不了。百合消失了，大山见不着他，他也就断了这个念想。
0: 你说那么大一个活人，你让他消失，他就消失了啊？那你说我们能那样对待百合吗？
1: 哎，要是能推荐百合上大学，那大山也就踏实了。
3: 哎，你们认为常国叔这个意见怎么样？
0: 我看行，嘿，真行。
3: 哎呦，谢谢，好，你别忙。徐主任，那我就直说吧，
4: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请您帮我救救一个人。
5: 知青出事了？
3: 不是知青。是我侄子大山。
5: 哦，我知道，他大名叫李大山。
6: 哎，对，
5: 是个聋哑人。
6: 哎，对，
5: 听说和老罗学捏泥塑，捏得还不错。

0: 这是你的作品，烧得不错啊。你看多生动啊，这个造型。大山啊，这个搞雕塑作品不仅仅要会和泥会捏，还要会雕，雕出来之后啊，最重要的是还要烧制。烧制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技巧，如果温度过高了呢会开裂，过低了呢烧不出质感来。一会儿我慢慢教你啊。
1: 他看上知心百合了。
2: 大山要是强来的话，那可就是犯法，这可不行。
1: 那个是吧，你这个政策我懂，所以这不我来求您帮忙来了吗？
2: 我怎么帮啊？
1: 徐主任，我听说呀，在知青中要推荐上大学的，有这事儿吧？
2: 啊，对，是吧？
1: 那你就把百合推荐上大学，这就算帮了我的忙了。
2: 全县呀，300多名知青，
1: 百合可是咱们公社和县里的先进呐。
2: 县里只有几个，
1: 就这条件，还不够格吗？
2: 他呀，不算是最先进的。
1: 反正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一定把他推荐上去，行不行？就算帮我了。
2: 好，好，好，我尽量。
1: 好。
3: 徐主任，哎呦，是您呢，徐主任，我找您有事儿，您停停停停。哎呦，我徐主任，哎呀，我问您个事儿啊，我
2: 这是什么事儿啊？
3: 我问问您啊，公社是不是推荐百合去上大学呀？
4: 啊，是啊，有问题吗？
3: 哎呦，当然有问题了，那百合是啥人呢？我跟你说，像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他怎么能去上大学呢？
2: 这话可不能乱说，你有什么凭证啊？
3: 我当然有凭证了，我跟您说吧。首先，他最早啊，他跟他们那个知青叫程建民谈恋爱，

0: 来呢被程建民给甩了啊，那他们知青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再后来他就勾引我们家少和呀，让我们家少和跟着离家出走，那多亏我给阻拦了，他没成功。再后来啊，您知道吗，他就去勾引咱们那女庄上那个哑巴，就那哑巴大山。哎呀，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在哑巴的那个窝棚里，他光着身子，你说那大山那么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怎么能经得住他的勾引呢？后来大山呢就为他跳河了，差点丧了命。您说像这样的人，他要去上大学，您说那大学里边全都是年轻小伙子，要是让他，那不都给糟践了。
1: 行，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哎，我给你，哎，我还没说完呢。徐主任，咱还有呢。
2: 你说个啥？
3: 败家老娘们，啥事都得换在你哥的嘴上。回家。
2: 你说你个傻老娘们啊，你说你脑袋被门眼了还是被驴踢坏了啊？队长，站着，站这儿，滚了。
4: 我怎么了？
2: 站好了。
1: 你说你啊，我们刚研究啊，好不容易把百合推荐上大学，只要他离开咱们董家庄，咱儿子不就不再闹腾了吗？你可倒好啊！
0: 那你也没有跟我说这事儿，我哪知道啊？我也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想臭臭他。
1: 你那是臭百合吗？啊，你那是害咱儿子！
0: 我说出去的话，那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那我也收不回来了呀。
1: 你跟上回一个德行啊！一天不给我惹事儿，你就闹心是不是？
5: 侯主任家吗？
1: 老唐，
6: 哎，你好，
2: 哎，
6: 我们接到报案，说董少和自己承认，看清窝棚那把火啊，是他放的。
0: 哎，不是他放的，我跟您说啊，那就是百合，他是冤枉我们家少和的。
6: 你怎么知道是百合报的案呢？
0: 百合，我跟您说啊，那百合狐狸精啊，他跟我们家少和有仇，他就是想害他。
1: 老唐，真的。
2: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儿子啊，他真不在家，出去好多天了，去哪儿我们还真就不知道。
6: 等他回来，让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2: 行，
6: 好不好？
2: 你放心，我们肯定配合好啊。
6: 好，那好，那我们有事儿，我们先走了，再见。
2: 慢走啊。
7: 百合。
0: 哎，
8: 你的事儿下来了。
9: 我的什么事儿啊？
8: 上大学的事儿啊。
9: 上大学？我吗？
8: 北京大学。这个是推荐登记表，你呀把它填上，回头啊我送到县里去。

0: 陈建明，你给我听好了，
1: 我要上大学了，
0: 我要回城了。
1: 你这个大傻子，你要是能坚持到今天，我一定会把这机会让给你，一定会，
0: 我一定会，我一定会的。

0: 这回大山可有救了啊！你就是大山的救命恩人。
1: 暂时啊，对大山要保密，因为还要到县里审查、省里审批，要有个过程，别出什么岔。
0: 哎呀，那要多长时间了？夜长梦多呀，可别让大山觉察出来了。
1: 10天半个月的，总是要的。

0: 这绝对就是因祸得福，要不是程建明那混蛋把你甩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能落在你头上呢？
1: 姐，行，别生了，妈在家呢。
2: 我知道你是替我高兴，为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
0: 变味儿了吗？哦，管他变不变味儿呢，只要能回城就是好事。
1: 不过这事儿啊，跟大山还有关系呢。
0: 啊？
1: 要不然这么好的事还真落不到我头上。
0: 大山，那个癞蛤蟆还惦记你这个
3: 金横肉呢。
0: 要我说他呀，其实就是一根筋，太轴了。
1: 行了，别这么说大山。虽然大山那个人很执拗吧，但是他人还挺好的，是个好人。每次少河欺负我的时候，他都帮我出头。只不过这事儿啊，被村里人给想歪了。
0: 肯定是那个何淑英。
2: 哎啊！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总躲在北京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我多好啊，在我爸那儿学着手艺。
2: 哦，对了，我跟你说，我爸那个大徒弟，挺好的。
0: 我跟你说，返程已经有消息了。等政策一下来，我到庄里把手续一办，什么董家庄，什么何淑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喽。
4: 小吴，炒块布。
2: 哎，你什么态度啊？啊，你跑什么呀你？
5: 哎，
0: 老
5: 铁，你干什么呀你？
0: 老铁，买布是吧？
1: 啊，是不是买布？
5: 不买布，我上这儿干什么呀？
1: 给谁做呀？给百大哥做。选这个卡其布吧，
5: 结实又耐穿，颜色也正。你看这三个颜色哪个你喜欢哪块？
2: 我给我们家百合做。我要给他做件漂亮的衣服，让他光光鲜鲜的去上大学。
1: 百合要上大学了，
2: 北京大学。
1: 真的？
2: 不相信吧？
5: 人都回来了。
2: 哎，我们家可不记仇啊，有空啊你带着建明上我们家做客来啊。
5: 哎，
2: 行了，我先走了。
5: 哎，你不扯布了给百合？
2: 哎呀，你那布都太暗。
1: 哟，这百合上大学了，这可是好事儿啊。
6: 行，把那个给我。
7: 好嘞。

0: 师傅，我下去一趟，马上上来。快点啊！
1: 今天晚上6:30，电影院不见不散。

0: 不大对。哎，对对对，那个好像有点不大对。哎呀，回来了，来，好，来接着干，来。哎，对，接着干，来，好。
1: 啊，师傅，我想一会儿请个假。

0: 为什么骗我？难道我们之间只能生活在谎言之中吗？
1: 建明，我们之间没有谎言。我爱你，我特别特别爱你，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0: 可是我们之间不合适。
1: 你把我把孩子打掉吧，就算救我一命行吗？我没有介绍信，谁也不敢帮你。
2: 他把我一顿批，说我没有原则，纵容你们歪风邪气。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

0: 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钱。
1: 今天晚上6:30，电影院不见不散。

0: 啊，蓝版本，不是你看一看，那个有几个，我一看，他好像是不大对。啊，对，那个好像有点不大对。哎呀，回来了，来，好，来接着干，来。哎，对，接着干，来，好。哎，怎么样？刚才那是你女朋友啊？
1: 啊？师傅，我想一会儿请个假。
0: 请假干啥呀？
1: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我怕迟到。
0: 哎呀，你这算什么事儿嘛？你现在讲抓革命促生产，关键是促生产。这机器要修不好，明儿就影响生产。他应该理解，啊？
1: 我怕他理解。
0: 你得跟他讲啊，这生产任务比天大，他要理解不了，这样女人不要也罢。来，紧住。

0: 成，就万事大吉了。告诉你，我随时都能把它退回去。
1: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2: 等着找我哥说。

0: 结了，有话快说。
1: 恭喜你女儿上大学了，这是我送给她的。
0: 我女儿上大学跟你有关系吗？
1: 建民跟百合才是一对儿，吴盼跟我们家建民不合适。
0: 你这逗闷子呢吧？你说这话也不怕吴盼他听见？要不要我待会儿告诉他呀？
1: 算了，还是我跟他说吧。
2: 田师傅，早啊。
0: 小吴，你早啊。嗯。哎，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提前告诉我，我好随份子啊。
2: 快了，到时候啊，我一定第一个通知你啊。
0: 那行，我候着啊。啊。
2: 阿姨，我没来晚吧？走，我扶你。

0: 顾盼，你跟我们家建民不合适。
1: 您怎么跟我爸的意见一样啊？都不看好我们。啊，我爸想找建民好好谈谈。
0: 对对对，要好好谈谈。我们打算赔你们家一些钱。建民回北京，必定你们帮了这么大的忙，我把两个月的工资拿出来，你看看够不够？
1: 您两个月工资多少钱呀？
0: 91块钱。
1: 太多了，您就给我3.5块好了。
0: 给你3.5块？
1: 啊，正好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忘带月票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必须得买。您一定要给我钱的话，就给我3.5块吧。
0: 3.5块换月票的钱，就能把这么大事儿给了了？
1: 了了，从此以后，咱们相安无事了。
0: 呀，吴盼，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么通情达理的人。你等着，我这就借钱给你啊。
2: 老田，
0: 老田，快借给我钱，趁他没反悔之前，3.5块就能把他打发了，让建民和百合继续谈恋爱。快给我钱呐，快快，3.5块。
3: 你呀，要是能把他打发了，3.5我都给你。听好了，不是借，是给。
0: 给3.5。
1: 阿姨，我今晚就让我爸跟建明谈，您就等好消息吧。啊，
0: 看见没，我没骗你吧？哎，我要是有350块钱，就找个大饭店，给两个孩子办个热热闹闹的婚礼。
3: 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是要分手的样子？
0: 不可能。
4: 找谁的呀？
5: 陈建明。
6: 建明，找你的吧。
7: 不理他。
6: 你不理他，别人怎么干活？
5: 陈建明，
6: 快去快回！
7: 你看人建明，建明，你等会儿回去，这棒！这棒！
5: 陈建明，我知道你想分手，你妈已经跟我说了，我爸也不看好咱们。
7: 得不到家长的祝福，婚姻是不会幸福。
5: 是不会幸福。心里总惦记着别人，能幸福吗？
7: 惦记谁？百合。我还有资格惦记人家？
5: 你别跟我提百合，我比他强100倍。
7: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回去干活。
5: 我爸想和你谈谈，你下班以后去我家。
7: 有什么好谈？
5: 怎么，我爸把你搬回北京，你从农民变成工人，连谈谈都不行吗？好，不想谈是吧？我现在就找你们车间主任评理去。
8: 行行行，我谈。
7: 只谈话不吃饭。
5: 随你。

0: 这么晚了，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哎，
1: 我爸忙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先别着急，就当这是自己家，先吃点水果，我就先不陪你了。
2: 真是，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这都几点？
1: 你先睡吧，明天还上学呢，我再等等他。
2: 你不睡我也不睡，我也等我哥。

0: 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我想回家。
1: 进来。实话告诉你吧，我爸出差了，回不来了。今天晚上这个房间里只有你和我。
0: 你为什么骗我？难道我们之间只能生活在谎言之中吗？
1: 建明，我们之间没有谎言。我爱你，我特别特别爱你，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0: 可是我们之间不合适。
1: 建明，我不能没有你，我求求你，你别走，你陪陪我好吗？好不好？
0: 吴凡，我也求求你，你放过我行吗？不要再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了，好吗？

0: 你要是敢跨出这个家门办，我就还耍流氓，我告你强奸未遂。我知道你恨我，你不是想打我吗？没关系，我能原谅你，因为我真的爱你。现在，我就给你个机会，你打我吧，像我打你这样，你打我。
1: 我就一了百了，否则我一定嫁给你。你打呀，程建明，你就是个窝囊废，你拿不起就放不下，就不是个男人。
2: 是，我程建明就是个窝囊废，我拿不起，我放不下。 我今天走到这一步，都怪我自己。我对不起我妈，我对不起我妹，我真对不起百合，我就是个失败的人。
0: 建明，建明，你别这样，我求求你。

0: 来来来，
1: 解决了。
0: 啊，
1: 解决了就好，他没再提钱吧？算他有良心，咱们家要庆祝，包饺子。你最爱吃那韭菜鸡蛋馅的，我多放俩鸡蛋啊！
0: 妈，我要洗吴盼了，入赘吴家。
1: 不是解决了吗？
0: 昨天我去他家，他爸不在。吴盼让我朝死里打他，说打不死他就要娶她。我没打，因为打死他要偿命，我不能偿命。我要照顾你，照顾妹妹，所以
1: 你就和他结婚。
0: 妈，我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真的。从我放弃百合那一刻起，我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跟我说实话，昨天你在他们家住了一晚上。
0: 昨天晚上，我一时脑热。鬼使神差，我就
1: 老头子，我没教育好孩子，你当初怎么不把我带走呢？
0: 爸，
1: 我没教育好孩子。
0: 妈，对不起，都怪我，都怪我。我
1: 就是王大飞。大夫，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会是阳性呢？
2: 你怀孕了，就是阳性，这个结果是不可能更改的。
1: 怀孕了，那我上不了大学了。大夫，这孩子能不能拿掉啊？
2: 可以，拿结婚证或者是介绍信来。
1: 拿不出来。
2: 为什么拿不出来？你没有结婚吗？没有结婚你就怀孕，道德败坏，思想品质有问题，像你这种人啊，根本就没有资格上大学。
1: 大夫

0: 去看看吧。
1: 百合，去县城。

0: 我上不了大学了。
1: 为什么？
0: 我怀孕了。
1: 啊？是不是建明的？杨毅，你能帮帮我吗？
2: 说吧，怎么帮？
1: 你帮我把肚子里的孩子踩出来。
2: 百合，我求求你别让我干这事儿，这跟杀人差不多。
1: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我也不要挺着大肚子。
3: 胡闹！不就是想把肚子里的孩子给做掉吗？我有更好的办法。在这儿呢，打他药方：红花、丹皮、附子、大黄、桃仁儿，还有白醋糊为丸，每服三。

0: 黄昏一副，半夜一副，五更一副，或一副几下，不必再服。
1: 这么多药啊，那上哪儿去弄啊？
0: 县里的中药铺有。
1: 那我去抓药。

0: 杨姨啊，你来了。
1: 啊，徐主任。
0: 啊。
2: 身体不舒服啊？
1: 啊，不是我的，这是百合的打胎药。
2: 啊，百合怀孕了？跟我去办公室。怎么会是这样？百合上不了大学，我这也完成不了政治任务啊，还要挨批的。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啊？推荐上大学，这是我们的政治任务，我当初就反对你们谈恋爱啊。哎呀，
1: 如果百合上不了大学，这个名额是不是就作废了？
2: 当然啦，我这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你说现在啊，哎呀，你说这事儿。
1: 主任，我想替百合上大学。
2: 啊，你

0: 回来了，要买回来了，咱们就赶紧给百合送过去吧。
1: 云霞，你能陪我坐会儿吗？

0: 都不要离开我好吗？
1: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做第二个程建明的，我更不会是一个爱情的叛徒。哎，这个药都配齐了吗？
0: 啊，还差两位。
1: 那我明天去趟县城吧。
0: 你去？
1: 我去怎么了？
0: 啊，我是说，县城能买到吗？
1: 我认识一个做汤的老中医，不行啊，咱们就单配。
0: 哦，行，那咱们赶快走吧，不然百合等着急了。
1: 好嘞。
2: 百合怀孕了？开玩笑，
3: 我到县医院核实过了，未婚先孕。他还要求医生啊更改体检报告。
2: 啥？有这事儿？他怎么能怀孕呢？
4: 这百合他就是破鞋，你看着没结婚就怀孕了吧。
5: 这样也好，不管咱儿子咋喜欢他，他这一怀孕呢，那也白费了。
6: 可他把咱家少和魂儿给勾跑了呀，要没有他举报，那咱家少和咋能跑呢？现在他是有家不能回呀，这不把孩子给害了吗？不行，我到时候我还得找机会，我得臭他，我让他臭不可闻。
5: 对，差不多就行了，别整出事儿来啊！
6: 他害了咱家少和，我心里憋屈得慌。
7: 哎，百合，一副就行了，你三副要一起熬吗？
8: 我就想把三副熬一块了。等喝完了药啊，我就打算在床上躺着等着。
7: 哎，百合，那好吧，我去上课了，等我晚上回来做晚饭。

0: 二嫂啊，这家里有喜事儿吧？
1: 新亮媳妇儿啊，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不让我和二哥去抱孙子呢吗？
2: 生个大儿子，你真是好福气。
3: 什么带伴不带伴的，这男孩女孩都一样。

你说吧，那是大山呐，被百合给迷住，心窍私奔了。

0: 大事儿了，大山骑着马往庄外跑，百合在他怀里，快想想办法，百合要是有个好歹，那大山可是闯大祸了。停，哎呀，杨姨，杨姨，刚才我看见大山骑着马，拖着百合往村口的方向去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啊，我刚从学校回来，你看。
1: 百合喝了三副药的剂量，哪那么大盆喝？他是不是要喝多了？
2: 那大山肯定是带着百合去卫生所了。走走。
3: 我问你，大山带百合回来没有？
4: 没有啊，他一大早遛马去了。
1: 大山把百合绑架了，那是骑马跑了，你知道吗？
3: 啥？
2: 二哥，你看早都预马好了吧？啊？
4: 他有什么企图啊？他每天就是遛马，还有雕塑、搞画画什么的。
5: 你咋回事？你知不知道啊？你还想再犯包庇罪啊？啊！大山回来马上汇报。哎，你帮我打掉吧，大夫，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帮我把这孩子打掉吧，我不能要这孩子。
6: 这需要结婚证和介绍信，你带了吗？
4: 我知道了，你是知青，你想把这个孩子拿掉，然后轻生回城。可是你想过吗？你走了，你丈夫怎么办？看他刚才抱你进来，小心翼翼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把你放在心尖上。这样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他不是我丈夫，我没有机会，我求求你了，你就帮我把这孩子拿掉吧，你就算救我一命，行吗？ 你帮我拿掉这个孩子吧，我求你了，就算是救我一命，好吗？

0: 烦吗？你放手！你
1: 放！你松开！岂让开！
0: 放手！放开！你松开！
1: 哎呀，你干啥？
0: 不是，哎呀，哎呀，我天哪！哎，停停！
1: 我求你了，你把我把孩子打掉吧，就剩就我一个人行吗？
0: 我没有介绍信，谁也不敢帮你。

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女儿。你救了我，我很感谢你。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帮我？你帮不了我，你离我远点吧，你赶紧给我走。

0: 我们现在没事就行了，杨姨，你在这陪着百合，我跟大山赶紧回去跟队长说一声，大家都挺着急的，赶紧回去吧。
1: 我交给你的任务，你也没有给我完成好啊！队长，大山他特别有天赋，现在他基本掌握了泥塑的方法，他还学会了如何烧制。过段时间我准备教他如何汽油。我说的不是这些，我的意思是，就这个泥塑，他没收住大山心呢。
2: 大山的心就不应该收。啊，就动！队长，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敢违抗队长的指示啊？让你收你就收，没什么条件可讲的。二哥，那谁，大山回来了，就在那牛棚里炖鱼呢。你说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3: 主人，我刚才路上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了吗？
0: 队长。
3: 大山啊，把百合送到了卫生所，要不然百合就没命了。啊！你看，看，看，看，差点抓错了吧？大山做好事儿去了。混闹！你接着说，为啥不该收？啊，队长，这搞艺术的呀，要有一个美丽的心灵，要有一双能够捕捉美的眼睛，要有创作美的手段，他的心应该是敞开的。
0: 让他去感受大自然，这样才能创造美。就像唐朝诗人写的一首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的心如果封闭了，怎么去创作艺术啊？你说是不是？哎呀，
3: 你少扯这理儿了，你说点正经的。
0: 队长，我理解罗老师的意思。罗老师的意思就是，一个艺术创作者，一定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爱美之心。
4: 不是，你们没理解我的意思。我啥意思啊？让大山把心收住，别老盯着人百合。我这意思，明白了吧？明白，
2: 明白。
3: 这个我来跟您解释。其实百合在大山的眼里，她就是美的化身啊。她是在欣赏美，
4: 只有她感受到美，才能去创作美呀。您说呢？哎呀。
0: 你少说那没用的，二哥，干脆把那百合撵走不就完了吗？大山肯定啥事都没了。你说撵就撵呐，你没有招工指标，他进不了北京。所以队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你给百合写一个介绍信，反正他现在就在医院呢。那个把孩子做掉以后，这就方便回北京。
1: 写封介绍信？你以为介绍信那么好看？

0: 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想把那个杨怡变成第二个百合呀？小心我把你当臭流氓给抓抓抓起来！
1: 主任，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就流氓了我？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俩走吧，啊，我们还有点事儿。
1: 队长再见。
2: 嗯。呸！赔什么赔呀？
0: 二哥，
2: 你过来，
0: 这小子就是个臭流氓。他和那个杨怡天天钻那小树林，他当我不知道啊，拿我当傻子。
2: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啊。那新娘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你二嫂想孩子都想疯了，我也想孙子，准备到部队探探亲。这书记上县里学习去了，东家庄就交给你了。
0: 二哥，你就放心去。有你弟弟我在，我看那帮小子谁敢到这儿？你去可以放心多待几天，啊！
2: 行了，稳当点啊！
0: 嘿，你放心，我是你亲弟弟。

怎么的，不活了？

0: 炖了鱼，他还真细心。来，我们吃点。
1: 他是对我很好，可我不需要他对我好。庄里人会怎么看我？贺淑云会怎么说？
0: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你一天没吃饭了，身体要紧。来，我们先吃点。
1: 吃不下，我什么都吃不下。

0: 妇的头三个月可不能跑啊，这时不稳定，容易流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2: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把工作服穿进来，脏了吧唧的，这床怎么睡啊？什么织毛衣吗？
2: 我怎么知道？
1: 什么态度？
2: 你想要的东西你都可以有，我没意见。
1: 我怀孕了。
2: 什么？
1: 怎么跟遭雷劈一样啊？告诉你，我这叫奉子成婚。回家跟你妈说，准备钱，办婚礼，布置新房，1000块钱总是要的。

0: 你先给我这1000块钱，再说吧。
1: 这婚早就该结了，耗到现在我就不说什么了。废什么话？就你那一个月16-17块钱的工资，等你攒够1000块，这孩子都该上中学了。哎，你怎么又坐下了？坐什么坐？站起来。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借去啊。
0: 我上哪儿借去？我们家的条件你不是不知道，借着1000块钱就等于捅了个大窟窿，这辈子都还不上。
1: 找抽吧你！
0: 随便。

0: 疼。
1: 疼你怎么不躲啊？
0: 躲不开就不想躲了。
1: 瞧你这穷酸窝囊相，怎么会看上你？

0: 去你的，
1: 找我干嘛？是不是让我给你洗衣服呀？
2: 我想让你给我洗一辈子衣服。
3: 怎么回事？哎，
4: 这不打大山的吗？你看这再打下去，这不出事了吗？这，
5: 你看这想把大山给打死啊？
6: 你妈不会连这点工钱都出不起吧？她要是真出不起的话，我可以借给她，不过得想着还啊。利息嘛，就按银行的算吧。
7: 我妈跟你借钱，还要算利息啊？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热心肠跨区机手接万里，一路向北追着麦熟跑。游客拍照踩踏麦田，陕西西安村民无奈砍断网红孤独树树冠。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才人一家顺利抵达夏牧场，开启夏季放牧生活。总台记者持续4个月蹲点湖南洞庭湖湿地，记录小鹿成长、鹿王争霸，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0.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河北将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局部还会出现冰雹。面对天气考验，河北望都昼夜抢收小麦，目前麦收进度已过半。眼下，望都县29.8万亩小麦

0: 迎来集中收割期，为了抢在降雨前收割完成，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抢收预案，紧急调运车载移动照明灯、大功率照明无人机等设备，保障夜间抢收作业。与此同时，当地派出农技小分队全程跟进，现场检测小麦含水量，指导农户调试收割机滚轮转速、风量等参数，严控机收损耗。
1: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0: 每年的麦收时节，很多农机手都是追着小麦跑，一路从南向北跨区作业。我的同事杜野也从安徽、江苏这几天辗转到了山东东阿县。就在当地的麦田边，他遇到了十几天前在安徽采访过的农机手金万里。金万里是个热心肠，别的农机手不爱干的活他不挑。
2: 真是你啊，
3: 干了有十几天。
2: 十几天。28号我们在安徽的
3: 太和县红山镇。
4: 十多天前我们在安徽太和采访金万里，当时热心的他正在帮助农户收割一片倒伏的小麦田。
2: 那天我拍你的时候，拍你
3: 那个麦
2: 贴着麦子吗？
3: 跟这个差不多吧。
2: 对，都倒的，到这儿不一样了吧？
3: 他这个麦还挺是。
4: 从安徽太和到山东成武，再到东阿，金万里一路追着麦黍跑，收了2000亩小麦。可他刚到东阿，就碰上了一场夜雨。
5: 我让你看一下行吗？看一下行吗？
2: 那昨天咋没想着抢收了呢？
5: 没车啊。
2: 没车啊？车还没到这呢。
5: 昨天一共加农机都俩车。
4: 天一亮，附近的农户就急得四处找收割机，金万里却说还得再等等。
3: 要是怕他农户压结实的话，种庄稼不好种。
2: 那、你怕给人家压结实了。
4: 等到下午，地终于干透了，金万里发动收割机扎进了麦浪里。
3: 说白了就是不连片嘛，两亩地，地块小，来个车不容易。说实话，这么大年纪了，搁这，他多少咱都要给他割掉嘛。挣钱不挣钱无所谓，因为我们年轻人什么时候都可以挣这个钱。
4: 由于地块小，道路窄，没一会儿收割机就被挡住了去路。
3: 这里拐不了弯儿，
4: 为了帮农户收好这两亩地，金万里从旁边的小路绕出去，多走了1公里。
6: 咋过去啊？
3: 等会儿走那里绕过去，倒了个。
6: 是绕了个大圈。
3: 对，为了割了2亩地，绕了一圈。
4: 不仅如此，这片麦地地形复杂，还有很多电线杆，都在增加收割的难度。
3: 看没有，那个地有洞看了吗？你如果不注意的话，车走的那就麻烦了。是吧？
6: 去县里了，对。
3: 对。
6: 这个电线杆儿也不好割。
3: 是啊，年纪大人割了不容易。我能费点劲呢，我都给他费了劲。
7: 65了，
2: 咋样？你感觉他这个技术咋样？
7: 看一下。
4: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从细梁口涌出来，农户笑了。
7: 哪边也得千多斤？
2: 一亩地。
7: 哪个可以？
3: 这是山东的第二站嘛，下次得去河北。
4: 我们也盼着下次还能再碰见金万里，可能丰收在哪里，他大概就会在哪里。
0: 麦田是农民的希望，收成好坏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保障。今年的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逐渐受到关注。这棵树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被网友们称为是孤独树，许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有的游客为了找到最佳的拍摄位置，把一些麦田踩塌了。五月底，村民砍断了这棵树的树冠。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白庙村，看到了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被砍去。记者随后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8: 帮我没事了，砍了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9: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同框的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0: 而这片麦田恰

0: 好就是村民梁亚丽家的，这导致他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1: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0: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损坏的麦子。
2: 这一段这是深的，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

0: 米左右。
1: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的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督。
2: 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塌的也不少。
3: 隔了八九个小车，路上人多很，人多很。哎，我不想说了，他你莫想了，你这是。
1: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然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树冠被砍之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面对各种声音，梁亚丽坦言自己深受困扰，只希望回归到平静的农耕生活。对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4: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做，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5: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如今，这棵被削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成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0: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1: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0: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1: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的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属于是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零星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中，村委会的态度也很明确，不追究。村民护梁心切可以理解，但是以砍掉树冠的方式终究令人惋惜。在这里也提醒游客，咱们出门玩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要配得上文明的举止。继续来关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夏季转场。经过了两天的长途跋涉，牧民才人一家在13号下午抵达了夏牧场，正式开启夏季放牧生活。
6: 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彩钢房，就是才人在夏牧场的家。那么经过一整晚的休整呢，才人把夏牧场的家也收拾得差不多了。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呀，在院子的外围呢，布设了这样一圈铁丝网。这个铁丝网呢，是主要作用呢，用于防范这边的狼和熊等野兽，来保证牧民的安全。那么在院子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才人把村牧场带过来的太阳能发电板也已经安装好了。有了这样的发电板呢，就能够保证他们在夏牧场的生活用电。我们现在呢，再到房子里去看一看。才人大哥刚刚放牧回来，正在房间里休息。那么在房间里，大家可以看到，布设了两张床，而且呢，在房间里，才人大哥还放置了一些米、面、油，还有一些水果、蔬菜，这些呢，都是在他们夏牧场需要用到的东西。那么在夏牧场还有一件必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火炉。因为呢，夏牧场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大，尤其是降雨天气之后呢，会比较寒冷。有了这样的火炉呢，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生火做饭。在夏季牧场呀，其实才人家不需要准备太多的物资，因为呢，才人家有皮卡车，他可以随时开着车下山去拉物资。看完了才人在夏牧场的家，我们再来看看他家的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才人家的羊圈呢已经搭建起来了。这个简易的羊圈呢是用一圈铁丝网搭建的，铁丝网的高度呢大概有1.5米，既可以防止羊群走失，又能够预防野兽的袭击。才人一家呢要在这个夏牧场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他们在夏牧场的生活一切顺利。
1: 位于新疆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传统的木业。

0: 野村。近年来，当地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这个时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盎然，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九曲十八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游玩。在当地的一处特色民宿内，民宿老板巴音阿里德尔正忙着烤肉，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因为看好旅游发展，他卖掉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
1: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0: 这段时间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民宿的生意也非常火热，每天一大早巴音阿里德尔就开始忙碌起来。
1: 游客上完九曲十八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0: 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了文旅发展红利，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村民代牧，而自己加入到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
2: 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五月中旬到十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0: 目前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新疆巴楚县拥有大面积的天然胡杨林，当地引导牧民在胡杨林下放养巴尔楚克羊，绿色又增收。巴尔楚克羊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目录，公母羊均五角，以四季散养为主。得益于胡杨林下繁茂的植物，羊群觅食百草，肉质细嫩，出肉率达45%。
3: 群众的巴尔楚羊一年只产一胎，一胎就一只，中公羊能长到90公斤以上。逐步扩大种群数量的同时，严格把控羊的品质。
0: 当地以保护胡杨林生态系统为前提，通过科学散养和管理，防止巴尔楚克羊种群资源退化，同时将巴尔楚克羊保护区逐步建成集养殖、观光、产销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养殖区。目前全县巴尔楚克羊存栏量达4万多只。近日，新疆清河县38.8万只羊陆续进入科学药育模式，当地共设置了10个标准化药育点，牧民在畜牧技术人员指导下驱赶羊群有序入池，规范完成全身禁药作业。据了解，集中药育能够有效消杀羊只体表病菌，清除污垢，增强羊群免疫力，助力羊群健康育肥。当地羊群药育工作计划于6月16号全面完成。湖南洞庭湖生活着近400头野生麋鹿，据初步统计，今年洞庭湖已经有67头小鹿出生。总台记者持续4个月蹲点洞庭湖湿地，记录了小鹿的成长过程。
4: 3月的洞庭湖，雌鹿的肚子已经渐渐隆起。4月，鹿群里小鹿的身影逐渐多了起来。刚出生的小鹿仅10多公斤，身上还有白色斑点。
5: 这个斑点主要是它的隐蔽色，因为它在刚出生的时候，包括3个月之前，它身体比较弱，容易被天敌捕获的年龄段，一个隐蔽色，不容易让这个天敌锁定它的位置，或者说识别它的轮廓。
4: 5月，小鹿的白斑逐渐消失，身上的毛发呈棕红色。鹿宝宝慢慢长大，此时的小鹿已经开始从纯母乳过渡到吃辅食的阶段。进入6月，小鹿体型和刚出生时出现了明显变化。短短3个月，靠着鹿妈妈的哺乳，小鹿从10多公斤迅速长至40公斤，体长约1米，四肢修长有力。此外，小鹿的脚趾结构已经具备适应湿地生活的核心特征，脚趾之间长出了薄薄的皮腱膜，这也能让它成为游泳高手。
5: 它蹄瓣之间有这个皮膜，这就是为了游泳而进化来的一种特征，它不需要教的。在洞庭湖求渡的时候，他妈妈包括会不停观察他的小鹿。
0: 6月，洞庭湖的

0: 雄鹿进入到发情期，它们头上的鹿角初长成，这既是吸引雌鹿的皇冠，也是震慑同类竞争者的武器。这时候的雄鹿还会出现一种独特的求偶行为。
1: 湖边的鹿群中，一头体格壮硕的雄鹿正在守护身旁的一众雌鹿，它不时把草木缠绕在鹿角上，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威武，以此吸引雌鹿威慑同类对手。这种行为叫做缠角。
2: 就是一只鹿王，它能够控几十只那个雌鹿在一起培养感情，为后面的发情啊、交配啊做准备的。它都是把头降低再往上，那个或者是对着再往上挑，它从气势上就可以使对方那个让步，万一他还不退让退避的话，那就是直接进行格斗。
1: 雄性麋鹿从2岁开始，每年冬季都会换角，次年春天重新长出带绒毛的新绒角。5月中下旬，鹿角逐步骨化，绒皮褪去。到了6月，坚硬的鹿角完全成型，一对鹿角最重可达8公斤。发情期结束后，雄鹿体内的性激素水平回落，鹿角便会自然脱落。脱了鹿角的雄鹿性情也变得温顺许多。此时正值雌鹿怀孕的冬季，它们会化身温柔奶爸，安静守护着怀孕的雌鹿。待来年鹿角再度长成，湿地上新一轮的鹿王争霸又将拉开帷幕。
2: 3年那个雄鹿可能才具有那个繁殖能力，所以一般要成为鹿王可能应该是6年的那个左右，但是到后面可能最多鹿王可能坚持2年就会被淘汰掉，实际上是很辛苦的，是吧？千辛万苦的去拼搏格斗，格斗完成为鹿王之后要防止又被取代，最终就是把自己的优良基因传承下来，这就是自然选择。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15号，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的雨势较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受持续性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影响，13号至14号，广西贵港市多地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引发城区及乡镇部分道路积水内涝。贵港市区域内6条江河出现2.09到2.84米的涨水。根据最新的水文信息，贵港市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
0: 前两天，新疆乌恰县突降特大暴雨，局部爆发山洪。
1: 12号，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多个村出现洪涝险情，河道漫溢，部分群众牲畜被困。国道315线乌恰段、县道415线部分山区道路受阻，大量车辆人员滞留。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转移被困群众以及牛羊，同时联动力量清淤除障，疏导车流。截至13号凌晨2点左右，抢险工作全部结束，受阻路段恢复通行。
0: 端午将至，各地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苏州张家港，极具水乡特色的划灵童比赛火热开赛。
3: 3、2、1，
1: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童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要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4: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
1: 灵童本是江南水乡地区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农闲时节，河水上涨，村民们就地取材，办起了划灵童比赛。久而久之，便成为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节日习俗。
5: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灵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
1: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外国游客也亲自上阵，沉浸式体验划灵童的快乐。
6: I enjoyed it.
7: 我很享受，虽然我是外国人，但在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
0: 在浙江

0: 遂昌县，当地制作了一条12米的巨型长纵龙来迎接端午。
1: 几位包粽师傅默契配合，往粽叶里依次填入糯米馅料，手上捆绳的动作飞快，一条长龙慢慢成型。包制完成后，整根长粽被移入特制的大型器皿中进行蒸煮，不一会儿长粽龙就做好了，分给现场的居民游客品尝。
0: 在安徽黄山祁门县，当地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
1: 这些外形酷似粽子的创意茶饮制作方法也跟包粽子差不多，可以选用箬叶，也可以选用茶叶鲜叶。每颗粽茶里包了6克的红茶，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粽茶不仅外形小巧，还契合端午元素，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2: 刚刚呢，品尝了一下，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感觉蛮好喝的。
1: 前两天，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阳山岛海域迎来一位特殊访客，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只体长约1米多的斑海豹，顺着潮水缓慢地游至阳山岛西侧，轻松爬上硬质浮桥后，舒展身体闭目晒背，随后又顺着浮桥边缘滑入浅海，在周边水域来回游动，觅食嬉戏。第二天清晨，这只斑海豹才潜入水中离开，这是连云港近年来首次近距离视频观测到野生斑海豹近岸活动。
0: 近日，云南马关县公安局古林庆派出所的民警在巡查途中发现了2只酷似猫头鹰的幼鸟，小家伙浑身覆满了灰褐色的绒羽，羽翼尚未发育完全，体表无外伤。民警立即将2只幼鸟带回派出所妥善照料。经过比对辨识，2只幼鸟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斑头鸠鹩，2只斑头鸠鹩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经放归自然。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芒种节气与热同期，有的地方要防暑，有的则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在北方，山西万荣数辆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声轰鸣，正在开展小麦抢收作业。对于成熟期的小麦来说，有利的气象条件是成熟后有7到10天的晴好天气。未来几天，万荣就会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收获助力。不过这里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3-34度，大家在田间劳作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南方，广西河山，这里的农票们正熟练地收割特色农产品育苗。未来几天，这里雨水不断，其中还不乏中雨的身影。大伙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收获进度。这种北方防暑、南方防雨的状态，也是南北方多地的一个缩影。未来几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到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主打干热暴晒。而在南方，15号到17号，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的部分地区以及四川南部等地会有强降雨，处于抽穗杨花期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大伙要注意及时的疏通沟渠，雨后适时喷药追肥。
5: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

0: 博天化复合肥，拼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天津阴，23到31度，黄南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突泉小雨转晴，12到21度，遵义多云，19到30度，安庆阴转多云，22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0到33度，环钢多云，23到33度，烟台多云，19到30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5度，淮南阴，22到30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9到3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地球各大洲都被浅海所包围，紧邻大陆架的浅海水深很少超过200米，而大陆架却有可能延伸数百公里，下沉到漆黑的深海。尽管浅海仅占海洋面积的8%，却拥有大多数的海洋生物。

这只雄性座头鲸正在用歌声吸引伴侣。

群鲸刚刚回到它们位于热带浅海的繁殖地。这只幼鲸才刚刚几周大，虽然身长3米，体重将近1吨，它却十分脆弱。幸好有母亲的照顾，疲劳的幼鲸被推出水面，畅快呼吸。

赤道附近的浅海域是十分理想的育婴场所，这里温暖平静，天敌也很少。顽皮的幼鲸每天要喝掉500升母乳，但是它的母亲却在挨饿，因为这里没有属于它的食物。同多数热带浅海一样，这片清澈的水域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虽然阳光充沛，但这里缺少浮游生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母鲸要在这里停留5个月，等到幼鲸足够强壮了，它们才会启程前往极地附近觅食。

小座头鲸现在已经5个月大了，它的体型也大了1倍。它在热带育婴场所的日子即将结束了。在这里长大既温暖又安全，但是它的母亲却没有东西吃。在过去的8个月中，母鲸一直都靠体内的脂肪存活，它正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趁还有足够的力气，母鲸必须带领并保护幼鲸踏上漫长的返程之旅。

0: 说到川菜，您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没错，就是麻辣。作为经典口味，3000多年前，中原的先民就开始种植花椒，并从这些红红绿绿的果实中提取麻味。但今天为人熟知的辣椒，原产地并不在四川，甚至不在东半球。400多年前，乘着地理大发现的风帆，跨越20000多千米的山海来到中国。辣椒并没有第一时间成为佐料端上餐桌，相反，却成了园林中的盆景。本土的麻，外来的辣，如何出现在一口锅中？梦幻联动又如何在平凡的岁月中成就出激情燃烧的味觉体验？麻先破唇，辣后灼舌，在烟火与时光中唤醒舌尖激情，成就绝代双骄。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好险，金六。
3: 新鲜辣椒在重庆的江湖菜中占有绝对主导。青辣椒遇火更辣，红辣椒散寒燥湿，老姜味辛性温，大蒜祛湿破冷，烈焰炙烤香气彻底激发。还有一位主角，青花椒增香添麻。这道时令鸭菜名叫鲜椒鸭，椒就是辣椒、花椒，双椒合璧，大开大合。极致口感的背后混合多种麻与辣，鲜椒鸭即将登场。热油旺火猛炒，迅速爆香，气味复合浓郁。鸭胸肉入锅，立即翻炒，充分融合花椒的麻、辣椒的辣，以双椒极致的味觉压制鸭肉的腥臊。快火急炒不到两分钟，这道鲜椒鸭带着足量的麻与辣起锅装盘，刺激顷刻溢出。辣不是味觉，是灼烧舌苔的刺痛，麻自触觉穿透嗅觉，痛与快乐本在一念之间。重庆人做菜如同当地的天气一样，干净利落，没有犹豫，没有躲避。双椒合璧就是硬碰硬的直给，这份爽快迎合着人们暴烈的味觉习惯，也像极了这里的江湖。

0: 论冬夏，不论早晚，不论何处，情到深处支起波澜，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们甚至还会将这份挚爱作为走亲串户的礼物。那么什么样的火锅底料才能配得上这份殊荣呢？川东二荆条辣椒在油鸡之下变得温和，但这只是开始。辣椒让牛油增色去腥，豆瓣酱提鲜，豆豉味厚，老姜健胃，大蒜增香，花椒压阵，麻味最易消散，所以放到最后。爱吃火锅的王庭伟正在为着锅底料倾尽心血。60度姜金高粱酒是最好的催化剂，让芳香素进一步释放。醪糟是王庭伟的秘诀，酵母菌为这锅底料注入了生物驱动。火候的把控，王庭伟试了35年才有了这锅色香味。莫急，炒好的底料依旧不能上桌，放入大缸中自然发酵15天。炒制时加入的醪糟此刻发挥效力，酵母菌依旧顽强，窖藏直接影响着底料的优劣。
1: 如果那个新鲜底料的话，它煮水的话，它都会马上对锅出来都是很燥辣，它都没得那种感觉的，那种它都只有干辣，它都不得像民间我们所说的那种老百姓说的那种老道醇厚、唇齿留香，它都达不到，必须要窖藏。那你看不下来的，看吧。起油珠珠，颗一颗的起颗粒，看到没得吧？那个油那些。
0: 密布的蜂窝洞是蛋白质降解物与游离氨基酸的产物。发酵后的底料，麻辣味的层次变得更加多元，口感醇厚，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底料的独特感悟。

好马配好鞍，好的底料还需要好的食材。鸭肠、鸭血、黄喉，新鲜，容不得半点马虎。七上八下的翻滚，同样烹煮着食客的耐心。虽然还未入口，但麻与辣已经在鼻腔中袅袅升起。双胶作用下，嗅觉和味觉几乎同时奉上。

辣、香、烫，只有知味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口舌之欢、浓烈之妙。无论何时，一场随时可以开动的火锅盛宴，总让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

离开成都，一路向马尾的源头进发。在四川省汉源县，最新鲜的花椒已经挂满枝头。吃一口最新鲜的花椒，是蕉农们上山劳作时最原始的冲动力。一筐刚刚采摘的鲜花椒。

0: 意味着等待了一年的盛宴即将开启。
1: 好好的。
0: 马，川渝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味道。采撷、烘干、研磨，这些鲜红圆润的小小果实，以变幻莫测的香和跃然舌尖的麻，统治了当地人的味蕾。

夏末的山谷，阳光微风带来阵阵清新香气。这是一种混合了柑橘香、青木香以及花香的独特味道。当这种独特的味道不由分说地钻入鼻腔时，就意味着赫赫有名的汉源花椒已经进入成熟期。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花椒只是配角，作为菜肴中的佐料零星出现，但在这里他们才是主角。成熟后的汉源花椒表面布满沟壑，大小不一，凸起的是花椒的油囊，其中藏着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的元素。这种元素能在化学层面赋予鲜花椒神奇的魔力，牢牢地抓住人们的味蕾。

0: 正因如此，采摘季时，蕉农们的餐桌上总会多一道别处吃不到的菜。趁着山蕉素还未完成累积，青色说明麻味不强，但此刻植物特有的香味最足。放入石臼，石锤轻砸，油囊顷刻爆裂，淡雅麻香如风暴般袭来。大蒜、青辣椒，辣味绝不能少。继续混合，香味流转，气息交融，麻香趁着辣椒散发出的味道更加诱人。最后热油一烹，香气瞬间激发。不需太多调味，一小撮盐就已足够，这就是鲜蕉蘸。山蕉素能够触发舌尖上的触觉神经，产生每秒50次的轻微刺痛，这种触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麻。配上简单蒸制的土豆，没有过多的修饰。
1: 妈咪，杨秘书喽。
0: 但点上一点鲜椒蘸，风味立刻不同。
2: 这个，尝尝这个味道可以吧？
1: 不错。这个季节，这个洋芋，哎呀，太巴适了。
3: 尝一下。
0: 微麻微辣，清新绵软的口感配上季节限定的鲜蕉蘸，每一口都是蕉农们辛苦劳作后的慰藉。

0: 然而好未尝有，鲜花娇不常有，时令过去，麻辣成瘾的川渝人又该如何安抚自己挑剔的味蕾呢？
1: 好多钱呀，老板。
2: 这个花椒最多管用。

0: 块五。
1: 好，我卖给你吧。
0: 你花椒几毫米吧？
1: 几毫米？不要你倒一拆开吗？
0: 对嘛。就让拆行。
2: 夏日里的石棉线，这种场面在农贸市场中几乎天天上演。一个竹筐中大概有上万颗花椒，收获不可能颗颗去看。要想买卖妥帖，成为人人口中的老花椒，那么一眼看，一把抓，就是基本功。的收购通常要持续整夜，全国一年的用量就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中完成的。
0: 路面快点，不是时间长要发财。
2: 离开树枝的花椒，伴随着水分的流失，时刻都在丧失鲜活。为了留住麻味，人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烘干，让花椒在极短时间内彻底去除水分，这一招极富想象力。十平方米的烘干床持续输送40摄氏度左右的热风，现代工艺的效率弥补了自然光照的不足。经过加热，小清新们被快速逼出水分，内里富含的香气与油脂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充分释放。很快，噼里啪啦的交响开始鸣奏，爆壳开始了。

开口率决定了这批花椒的价格。平均每100颗花椄，开口率大于90%的被称为头子货，如果不足80%，就只能成为尾子货，低价甩卖了。摘去籽实和果梗，2000克鲜花椒备出500克干花椒，但椒麻味却成倍增长。在本地人看来，花椒这种狂野热烈的调味料，必须得搭配同样豪放热辣的烹饪方式，才能尽显其能耐。

0: 夜幕降临，盛宴开启，这是度过夜晚时光最欢乐的方式。无论是闹市还是小巷，在石棉县城，只要走上几百米，总能吃上烧烤。
1: 来来来，尝一尝，鱼皮鱼皮，多好吃！烧的皮不好，往这个碗里上，可以。
0: 唐浩文做烧烤七年，但在石棉烧烤界只能算个新人。新人想要在街头站稳脚跟，必须要有绝活。火上飘，食物接触铁板的瞬间，火苗乍现，食材边煎边烧，瞬间熟透，视觉体验满分。但光有花哨的形式可不行，味道必须过关。当地人吃烧烤偏爱鲜嫩脆爽的口感，鱼片、腰片、牛肉片、猪肝、鸭肠、鱼皮，不管什么食材，总之要追求脆嫩的口感。可偏偏这些食材腥膻极重，要想烤好并不容易。好在唐浩文早已领悟烧烤的

0: 这何处花椒？
1: 这个是最正宗的清溪花椒。
0: 麻不麻？
1: 麻的。
2: 还是市面上我们这个最大的，其实跟外头很多烧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得孜然的。我这还是尊重食材本身的味道。
3: 舍弃孜然，就地取材，以善厨兴山的花椒为主味。这不仅是当地人的味觉偏好，更是烹饪者在食材搭配里的智慧。

0: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花椒的香，汤浩文要将已经干透的花椒继续备烤，小火之上再添一抹干香。研磨打碎，万事俱备，只待点单。面对质地迥异的食材，或以啤酒提鲜，或以葱蒜增香，高温炙烤添一份热力。但不管怎样，花椒面、辣椒面都是必须的佐料，百味打底，麻辣当先。汤浩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最美味的一刻端上餐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然而烹饪的旅程并未结束，临入口前还要自助加工。
1: 不管是浓香的黄豆面，还是惹火的辣椒，一撮花椒面，复合的味道直达灵魂。
0: 气氛让人释放坦诚，味道更让人无话不谈。如此迷离的夜晚，最好两位密友来吃。
1: 一把麻辣小串，有荤有素，酣畅过瘾。
0: 趁着鏖战正酣，三言两语勾出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1: 这才对得起十年烧烤的款款深情。
0: 征服完食客，鲜椒鸭可能就会下架，但够麻够辣永远是草莽江湖里快意恩仇的底味。围炉而坐，把酒言欢，翻滚的是麻辣底料，也是冷暖人情。不知道吃什么时，就吃火锅吧。相聚有时，孤独有时，串串里有一个人的精彩，也有摆不完的龙门阵。不管怎样，记得加麻加辣，尽情潇洒。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人们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食物的离合见证了生活的聚散。东方和西方，辣椒和花椒。当大航海的风帆从南美的海岸升起，辣椒向着神秘的东方国度一路进发时，或许谁也不会想到，未来的400多年里，它将与花椒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到达味觉的高峰。这是绝代双骄的进化史，也是风味旅程的变迁史。日复一日的平凡里，或许只有美食才是对生活最长情的告白。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高高的树上挂着一颗大毛球，一动不动。仔细观察会发现，毛球的表面有节奏的起伏着。原来，这是一只睡着的蜂猴。蜂猴是灵长类动物，与人们印象中机灵、活泼、蹦蹦跳跳的灵长类不同，蜂猴行动异常迟缓，它每挪动一步都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如果换作其他猴类，早就辗转腾挪，不见踪迹了。

封侯又叫懒侯，他极少下地，一切活动都在树上进行。昼伏夜出的习性使他白天整天窝在树上睡觉，偶尔醒着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姿势待上好久，除非有美食当前，他才会屈尊动一动手脚。

封喉的舌头下长有一个白色三角状附属物，非常灵活，看上去就像长了两条舌头一样。享用完美食，它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舔指头，舔舔毛发，

舔着舔着就睡着了。再次醒来，封侯似乎更懒了，眼看着一只天牛爬过眼前，他饶有兴致地抬头观望，却懒得伸手去抓。幸运的毛毛虫也因

虽然封侯性情懒惰，行动迟缓，但高难度的动作却是说做就做，倒退着爬树，倒挂金钩，这些都难不倒他。别看封侯总是团着，他的躯干并不短，可以扭转并伸展到附近的树枝，他的手脚抓握力强，第二个脚趾还保留着钩爪，所以能在树上稳扎稳打。由于动作迟缓，封侯很容易被掠食。神奇的是，这也正是他遇到危险时的求生手段。封侯的一生将懒和慢发挥到极致，这便是他在自然界独特的生存。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建立自然保护区。
5: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要不要继续跟下去？你们考虑考虑。天亮再走吧。
6: 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7: 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4: 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
8: 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9: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继续陪您看生命树。上一集咱们讲到啊，多杰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下定决心要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是巡山队也因为这样被切断了财政支持，陷入了无粮无钱无装备的艰难境地。但就是这样一支近乎自生自灭的队伍，没有散，没有垮，反而在绝境里把坚守二字扛得更稳了。也正是带着这份家人般的信任与担当，巡山队开启了第14次进山，

这么小，遇到危险，向凌阳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杨也不会离开妈妈。

哎呀，相信大伙儿看到刚才的场景一定是触目惊心，心里特不是滋味。但是很幸运的是，今天的可可西里三江源已经不是那样了。2009年之后呀，可可西里三江源地区再也没有响起过盗猎的枪声，藏羚羊的数量呢从濒危降级为近危，成为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不仅是这样啊，草地覆盖度提升，湿地恢复，湖泊面积扩大，黄河源头千湖之景重新出现，整个高原生态系统回到了健康状态。世代放牧的牧民们从草原利用者变成了生态管护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只要是符合条件的牧民家庭，每户都能够安排一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你不用远离家乡，不用放弃草原，在家门口就能够上班，能拿工资。现在啊，可可西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这套从高原走出来的保护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高寒生态脆弱区保护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可您知道吗？这份奇迹的背后，也是铤而走险换来的。

0: 等一下，
1: 怎么就一个？
0: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掰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0: 我们俩在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1: 第三回，
0: 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1: 赵凤，我就是个卖皮子的，我没有答应啊。
2: 哥，他身上带着的，
0: 卖皮子还拿枪。
1: 你看我，你看我！你给我照顾下来，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我没有答应，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我们工会干活的嘛。
3: 说实话，
1: 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不打人
0: 狮子洞有个三狗沟的刀锋，
1: 有几个人？
0: 三个，不，十个，带我十个。
1: 老板叫什么？
0: 想不告诉我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都是上面大短溜。
2: 哪个手指头？
0: 是右手的，干部车。

0: 你们两个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头那个人是谁呀？
2: 就是杀东正八的人。

0: 只有一台车，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今晚抓吗？
2: 晚上声音传得远，每当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0: 小贺，叫帐篷，明天一早过去。
2: 好。
0: 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 我是警察，我知道。快开枪！
3: 帐篷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
4: 好，
5: 少爷。大衣一点都不暖和。
3: 小少，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
6: 年仅18岁的东志八不幸离世，对于巡山队的每个人来说，都算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杀害东志八的凶手终于出现，这让队员们迫切地想将这个凶手绳之以法。

0: 巡山队，
1: 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

0: 把枪放下，放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枪放下！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
1: 他受伤有张连长的血，还有董正茂的血。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长官，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0: 看到这一幕呀，很多观众可能和我一样心疼队员们的愤怒，也能理解白菊的坚持。其实这一段恰恰道出了高原生态保护最关键的一层转变。你像过去在无人区啊，条件简陋，执法力量薄弱，很多时候呢只能是靠热血啊，靠勇气，甚至是靠拼命来守护草原。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保护藏羚羊，保护高原生态，维护牧区安定，不能只靠情绪，更要靠法律；不能只靠自发，更要靠制度。
1: 跪下！
0: 白菊的阻拦，你看，我觉得不是心慈手软啊，而是守住了法治底线。
1: 出来！出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2: 子弹拿出来了。需要有毒就是。
3: 晚上你和焦臭轮班，看好他们。
2: 好。
1: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2: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2: 晚上你和焦策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3: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任我们。

0: 我，
1: 盛云飞，
0: 怎么了？
2: 老猫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0: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2: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0: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2: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0: 可惜了，没带三脚架拍不下来。
2: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0: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穆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0: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2: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0: 有寒，老韩他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2: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那过去的事呢？
2: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0: 你也犯过错。
2: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哦，你替我跟一会儿，有事喊我。嗯。

集里，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巡山队早已经不是一支护羊的队伍，他们在无人区里出生入死，同吃同住同生共死，已经成为高原上最坚实的基层守护力量。断指成功落网了，东指八的牺牲终于有了交代。而就在所有人认为能够稍作喘息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接下来等待巡山队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死考验呢？下一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看你大眼睛一瞪人，就变成大耳贼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开玩笑呢。收录机你要不要？或者是别的东西，我都能给你搞到手。
2: 我才不要你那些鬼东西呢。我要什么，你都给。
0: 我全能给，没问题。
2: 那我要你的心肝，你给呗。
0: 这东西给你，你也不能收啊，多吓人啊。胡娟，你别瞪着眼睛看我，咱俩穿着开裆裤长大的呀。
1: 你不要脸。
3: 谁跟你穿开裆裤了？
1: 你跟江一华才穿开裆裤呢。
0: 那咱们俩也是有革命友谊的，对吧？一块长大的嘛。
1: 你跟我是革命友谊，跟江一华是爱情，你分得倍儿清啊你！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0: 你说什么呢？我骗你什么了？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胡娟啊，你什么都好，就是动不动跟我阴阳怪气的。
1: 谁跟你阴阳怪气了？你明明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
0: 哎呀，你又来了，你怎么？
1: 我问你，我哪比不上蒋一华？你给我记住了，你不跟我好，你不能跟蒋一华好，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们。
4: 兄弟，谢天谢地，让我遇见你了。
5: 怎么，又过来找我姐啊？我跟你说，我爸可在家呢。
0: 哎哎哎，我不讨饶江叔叔，我就不惊动他老人家了。把这东西给你姐。
4: 我不见他。
5: 我姐什么东西都不要。
0: 我有个东西，一定要让你帮我给你姐。
5: 哎，我姐什么都不要。
0: 哎哎，这个东西，麻烦你给你。

0: 明姐，
1: 我
0: 帮忙了啊，兄弟，谢谢啊。
1: 不是，我不要，
0: 谢谢。
1: 什么东西？话说有个小子本姓周，黑胡同里瞎转，一肚子臭屁憋红了脸，一头撞翻我小泥鳅，小泥鳅。哎，姐，这还有条呢，我看看写什么。
2: 看不看？回写作业。看什么看？回去。
3: 什么呀？
0: 哥。是钱，好多钱呢。
4: 就你话多是吧？
3: 钱？哪来钱？
0: 周强给的。
3: 周强给的？周强给的。
4: 我事不用你管，我先走。
3: 他想干什么啊？他为什么要给你钱？咱家再穷用不着他家的钱吗？这小子是又欠揍了，看来。
0: 哥，你干嘛去啊？哥，这么多钱干嘛呀你？哎，姐，你怎么了？姐，
4: 没事没事。
5: 把门开开，啥门关的？
6: 又出什么事儿了？气成这样啊！啊，好好跟妈说说行吗？是不是又跟那个英华闹气了？
2: 以后你不许跟我提他，你再跟我提他，你就不是我妈，你是他妈。
6: 得得得！哎呀，我的祖宗哎！我妈听你的啊，以后在你面前绝不提他。嘿，你怎么？你这大晚上的，你都把妈笑毛了，你这你怎么了呀，娟儿啊？啊，娟儿，你怎么又把新衣服穿上了呢？你这是，嗯，
7: 我就想买买，不行，
6: 你别再闹腾行不行啊？妈可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呀。嗯，
7: 行了行了，我要睡觉了，赶紧走吧，睡觉了啊。
5: 把灯给关了。
8: 开门！周强，你给我出来！
9: 谁呀？这是啊！
6: 大半夜三更的干什么？
9: 干什么呀？你这么死翘啊？怎么跟你爹一样，没一个文明的呀？
8: 你也文明不到哪儿去。周强呢？我找他有话说。
9: 周强不在，有话跟我说。
8: 跟你说不着。周强，你出来！
9: 我告诉你了，他不在家。
10: 谁呀？大晚上吵吵八卦。
8: 我江家宝。你以为拿点破钱就能收买人心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老江家不吃这套，哪里有臭钱？
9: 哎，你这……
8: 我警告你啊，你再去找我姐，打断你狗腿。
9: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爱的是什么主？一家子人没一个明白的。你怎么着啊，到底？
11: 妈。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了，
12: 实在不行我就让英华把孩子生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11: 哎，妈，你怎么又打我呀？
9: 我打你没脑子？你刚才说什么呢？你，我告诉你，你敢让他把孩子生下来，那就是我们老周家一辈子的孽，你还一辈子都还不起，你知不知道？
11: 我的事儿以后不用你们管。吓我一跳，在这站着干嘛？
7: 哎，你别走，我有事儿跟你说。哎，周强，
6: 我昨晚想了一夜，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江一华是不是真的吹了？
11: 怎么，对我们俩的事儿这么感兴

0: 奶奶对你俩的事才不感兴趣呢。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算有，你这分量也不够标准。你再胖20斤，再长10公分，我可能还再考虑考虑。
0: 周强，你就不能跟我说句正经话吗？
2: 慧娟，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咱们俩不合适。
0: 怎么就不合适了？你忘了我们从小一起玩的那些事儿，还有你说过的那些话，你都忘了？
1: 我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儿，就算有，那也是情窦初开，情不自禁，谁也不吃亏，不是吗？
0: 所以我才是认真的。自从你说了那些话之后，我就想着要跟你好下去，好一辈子。
1: 胡姐，松手！胡姐，松开！我不就抱了你一下吗？
0: 你还说要跟我一直好下去，好一辈子的。
1: 咱们俩那会儿是小屁孩，什么事都不懂，你还想来什么呀？老提这事可没意思了，我告诉你啊。
0: 我就要跟你好，周强。
1: 不，
0: 周强，
1: 我滚！哎呀！
3: 什么呀！你这一大早上的就喊周强啊？有事儿啊？有事儿啊？
4: 哟！
3: 哎呦呦呦呦呦！这怎么还哭上了？怎么了？这是啊！我跟你说，你这一大早上有事儿说事儿，别哭！你让人家
5: 你怎么还跟过来了？
3: 啊！
5: 你这不欺负人呢吗？你
4: 周强，你跟我说话！
5: 哎，妈，妈，你冷静点！
3: 哎，
5: 妈，
3: 别打呀！别动手！别打人呢！你这怎么了？这是，
5: 你老实点啊！
6: 怎么回事？
3: 你这有话好好说，你别打人呢，你啊！
4: 周强，你不是人，你给我等着！
5: 我怎么不是人了？我告诉你啊，你要疯啊，你去疯人院耍去！
3: 哎呀，什么事儿啊？到底啊？这慧娟她，你跟她也有一。哎呦，她是不是也怀孕了呀？她
5: 妈，你说什么呢？我就是跟谁有事，我也不能跟她有事啊。
7: 她疯了，甭理
8: 她。你说的是什么话？
9: 慧娟是个文静的姑娘，不会无缘无故到咱们家闹。你小子肯定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你给我打，狠狠的打。
3: 干什么呀？要打你打呀，你也长着手呢，干嘛让我动手啊？
9: 我的手是画画的，打。
3: 行了吧，你那手是画画的，人是一窝囊废。我告诉你，管怎么着，我儿子还有个好皮囊呢，沾花惹草怎么了？你倒也想出去沾去，哪有女人喜欢你呀？也就我汪林吧，可怜你，瞪着眼珠子找你个窝囊废。
5: 哎呀呀呀，
9: 汪林，
5: 你们别喊了。我都烦死了，我都这么大了，以后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8: 慧娟，慧娟，
0: 娟儿啊，开门，娟儿，娟儿，娟儿，快把门开开。

0: 得有点不同意啊。
1: 有时候慧娟又在那发脾气呢。
0: 你说这院儿他怎么闹什么邪乎啊？
1: 是
0: 这江家闹完了，这杨家闹，

0: 睡着了。少儿
1: 啊，
0: 这小衣服真好看。
1: 你心灵手巧的，只要想学呀，一学就会。哎呀，不像你金枝妹子，什么都不会干。我要是不在家呀，连个挂面他都煮不熟。怎么了？是不是有事儿想跟婶说呀？
0: 婶儿，你对我们都那么好，我想来想去有一件事儿我只能跟您说了，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
1: 你看你跟婶客气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婶要能帮忙的一定帮你啊。
0: 婶儿，你谁都别告诉我，我怀孕了。
1: 怀孕了？
2: 嗯。丽文，不送不送啊。这我这么大一人你都看不见吗？哎呦，彩莲，这不年不节怎么就给我磕上了？哎，起来。哎呀，哎呦，你好重啊。丽文，丽文，来来来来，你媳妇儿给摔了一跤，没事吧？
3: 没事
4: 啊。摔哪儿了？摔不摔坏啊？
2: 丽文，你媳妇儿这叫你养的不错，这分量见长。
4: 这你摔不摔坏啊？
2: 那个彩莲，我就回家了，晚上多陪陪丽文，多教教他下下棋，这一晚上臭的一盘都没赢我。
4: 让给你了，赶紧走吧。
2: 没事吧？
3: 啊，没事。

0: 清晨，你干嘛？你不停的折腾，你还让不让我睡了？哎呀呀呀
1: 呀！行了行了行了，不动了，你睡吧。
0: 睡什么睡？让他都折腾醒了。不，你跟丢了魂似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是有个事儿。我就跟你说了吧啊，但是啊，你得答应我，千万别跟你师哥说。
0: 哎，这磨叽，快点说吧，明儿还上班呢。
2: 说。
1: 我昨天回来，我就越琢磨越觉着得跟你商量商量。英华她怀孩子了。哎呀，她去，她去医院啊打胎，因为月份太大了。人家医生非让家长签字不可，我就答应了。
0: 他上医院自己打胎去，他爸知道吗？
1: 他不知道啊，他爸要知道那不得闹翻天呐、
0: 啊！这天大的事儿，你是哪来糊涂啊？
1: 这没妈的孩子遇到难事了，你说他一求我，我这一激动我就答应了。
0: 不行，这事做不了主。真出点什么事情，你能负起这责任吗？必须跟他爸说。我跟你说，真有什么事情，他爸那脾气饶不了。
1: 我都答应英华那孩子了。
0: 我就发现你吧，总弄出难题。你说这是怎么跟师哥说？
1: 那要直接跟他说不好吧？
0: 不行了，你都给我弄懵了，行，今天不聊了，让我想想吧，睡觉。
1: 那就听你的了啊。

0: 那接你爸了啊！大亮，常理还是注意培养你的，好好干。好，大亮，大嫂，大哥，啊，行行行，咱俩来，先走吧。走吧，这拿回家。当然，哎，帮我把这拿回家。好嘞，啊，江叔叔在啊。
1: 哎呦，儿子来接你来了啊！好好，
0: 明天见，啊，再见。
1: 怎么出来这么慢？
0: 别摔着，王主任啊！
1: 得收拾东西嘛，这个晚上上我家喝酒去，弄俩猪蹄儿，哟，弟妹给降上来，晚上咱俩好喝点，啊！
0: 别别别，
1: 怎么了？
0: 我怎么觉得你这不像憋什么好事儿啊？
1: 不，江文祥，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就俩猪蹄儿，我们全家都不舍得吃，还得想着你。
2: 去不去啊？
0: 我去，我去。

0: 哥，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
1: 这秘密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
2: 讨厌，那我不画了，画了半天腰都酸了。
1: 哎，好了好了，哎呀，你坐好坐好啊，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别动啊，看那儿。
2: 嗯，
1: 直视啊。
2: 嗯，
1: 说。
0: 王丽娜跟张磊俩人谈恋爱了。
1: 嗯，
0: 王丽娜是我初中同学，她比我还小半个月呢。
1: 嗯，
0: 她都谈恋爱了。家宝哥，你说这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滋味？不，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0: 我们家里有人，你要不要过来？
1: 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婶，冯
0: 啊，奇怪了，我就愿意到你们家来，
1: 跟你们两口子一块儿聊聊天，咱俩喝点酒，心里边舒服。我在家里边，这儿跟堵了大石头一样，特别不痛快。
2: 其实这闹心呢，就是自己找的。你说今天我们俩说话闯红灯了，人家警察给开了，怪谁？不惯我自个儿吗？你开警察，人能饶你吗？
0: 是是是是，
3: 对，遇事儿啊，得往开了想。别跟人大呼小叫的，这样伤身体。再有啊，

0: 我劝你一句，以后啊，跟孩子们啊说话别张嘴就骂，动手就打，毕竟他们都大了，凡事啊都商量着来。
1: 跟孩子商量什么呀，彩莲，那是孩子，我是家长，我是他们爹，我就得对他们负责任，对吧？太惯孩子可不成啊！你看你们家金枝就你们惯的，什么都不会，这是害孩子，那不成，不成。
2: 里边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哎，对，师哥，我发现这小美华现在是越来越出息啊，
4: 是吧？
1: 哎呦，简直了，特别可爱啊！你见我那时候肉嘟嘟的，一见我就笑啊！哎呦，彩莲，真得感谢你给带的好。真的谢谢了，
0: 师哥。其实啊，说到美华呀，哎呀，更多的都是英华照顾的，我就帮个小忙。和英华那日月操劳，那真是没法比。英华那孩子啊，真是太难了。师哥呀，你以后对英华好一点呗。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他要真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你可真得多担待点儿。
3: 是什么，师哥，我跟你说，孩子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也是正常的。你说我们也从年轻过来过，是不是？别遇见点事儿啊，又瞪眼就又回拳头的。师哥，我呢就是劝你这一点，能接受吧？
1: 是接受什么？你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夫妻俩唱双簧似的。
3: 师哥啊，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啊，
3: 但是你不许发火，不许闹啊！
1: 我得知道什么事儿，我才能不发火、不闹，我才能保证。
3: 这件事情吧，确实挺难说，但是我必须还得说。
1: 我保证，我保证，马上。
3: 但你真不能发火！
1: 哎呦，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3: 谁？那个英华吧？
1: 啊，
3: 你说吧。
0: 华他

你还知道要脸？啊！小小年纪未婚先孕，你还知道要脸？哥，是不是周强了？你给我闭嘴！你不要脸，我还要脸，我们江家人还要脸，你怎么不去死啊？啊！这个家容不下你，你可以滚！停止休息，有好戏看了。

0: 看热闹就得了，赶紧睡吧。
1: 妈，哎，慧娟呢？你可别管老江家的事儿啊，以后别往里掺和。
2: 妈，

0: 你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你管人家怀孕不怀孕？
1: 哎呀，慧娟就是解解恨、出出气嘛。这个江英华呀，他穷横穷横的，该，活该。
0: 活该什么呀？我给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咱们家呀，那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家庭，别没事啊跟他们那些穷酸斗，有失身份。
1: 是，你说他一个老木匠能跟你爸一个大厂长比吗？每次我心里一想到这儿，这心里的那么多的火气，哎，无形中就灭了。你爸呀，手下领导二十几号人呢，
2: 他呢带一帮要吃要喝的小崽子，能跟你爸比吗？
1: 啊，没法比呀。
0: 那可没办法，咱呀就这个派儿，啊，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嘿嘿，
1: 哎，光明啊，
0: 嗯，
1: 你要是能把咱们慧娟的工作给解决了，再给她找个体面的事儿干，那江家就更没法跟咱家比了。
3: 爸，人不说有权不用过去作废吗？你赶紧的呗。
0: 我大小也是干部，我能以权谋私吗？
1: 你说的那些。
3: 爸，
0: 不过呀，街道办公室主任给我打了保票了，说让慧娟啊去招待所啊当个会计，管管账管管钱什么的。
1: 哎呀，这好啊。
4: 别着急。嗯，
0: 我就怕咱这闺女啊她胜任不了，我还没给信儿呢。
1: 你，哎呀，你说你咋这么能憋呢？慧娟啊，你看你爸多能干啊，啊，哎，这可是个好工作呀。好好干，你这脑子能行。
3: 谢谢爸。

他别再哭了嘛，姐。姐。

0: 而且医生说了，我现在月份太大，不能做人流，要去做引产，而且可能以后就要不了孩子了。英华，生下来，生下来，我妈就不会反对了。到时候就没人会阻止我们俩在一起了。生下来。
1: 反正我们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了，生下来，我明天就把证领了。
0: 不行，这咱们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再说了，咱俩现在连份工作都没有，这要生下来了，
1: 我们家有钱，我爸那有外汇，养个孩子还不容易，你就听我的吧，咱们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把证领了，反正天塌不下来。相信我，这事儿你不用担心。
2: 我听你的。哎，
3: 江师傅，你来了，欢迎欢迎。周强他妈，有人找你。
2: 不，我找你。江师傅，我找，纯爷们儿说话啊，我找一家之主说话。来，请坐。
3: 我不做主啊，我们家户主还真不是爷们儿。
2: 哎，老周啊，你看看你，怎么这么不会待客呀？
3: 让客人进屋去坐去啊！
2: 进屋，进屋，啊，不了不了，啊，两句话就这儿说吧。哦，那请坐，请坐，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去办事儿，啊，不好意思啊，啊，要不你坐下，站着的客人难答对。啊，哎呀，
3: 江师傅有事儿啊，您说吧。
2: 他周婶啊，也没什么大事儿。
3: 咱们就谈一谈你儿子造这孽，咱们解决吧。哎，这年轻人两情相悦，怎么能是我儿子造的孽呢？你要说造孽呀，那也是俩人一起造的，对不对？<笑>是两
2: 个人的事儿，好吧？两个人好了，肯定是两个人事儿吧？那你儿子把我姑娘娶了吧？
3: 我姑娘肚子越来越大，总不能让她将来孩子生我们家吧？你让我儿子娶你的姑娘？
2: 啊？
3: 这。
2: 这有点门不当户不对呀。那你儿子这不就耍流氓吗？啊，诱骗良家妇女，玩弄女性，这不流氓吗？哎呀，
3: 江师傅，你自己的姑娘你不了解呀，她那性格，这栽来的风着呢。哎，你怎么就断定她肚子里那孩子一定就是我们周家的？
2: 你这是不认账呗？
3: 这可不是我不认账啊。
2: 古话说得好啊，哎，捉贼要章，捉奸要双。你怎么着？你摁人家两个在被窝了？你看见了？你不要欺人太甚，好吧？我还真就不信没有王法了。
3: 好嘞，哎，
2: 好了，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3: 好，一、二、三。假如。 哎，我是说，假如你女儿肚子里这孩子要真是我们周家的，行，我认，那我就出钱。哎，你赶快让闺女上医院去把那孩子给打了，悄悄的啊！
4: 我一分钱也不会要你的。
3: 我出钱还不行吗？
4: 王林，我收你的钱会败坏我的名声。
5: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们周家造的孽，这笔账一辈子你也赖不掉。不管你们到哪儿，你们会受到报应的。
4: 英华，出来！
5: 你小声点，小妹妹睡着了，你把她吵醒吧。这孩子不能要，啊！ 马上去医院把他给我打掉。周家跟我们没关系，你看看周强他爸就是个窝囊废，他妈就是个泼妇。你别说他们家不同意，就是他们家八抬大轿过来娶你，我都把周强打出去，你信不信？我就纳闷了，这周强有什么好的？你看上他什么了？
6: 我事儿不用你管，
5: 我都不想管。你看你干这一件件丢人的事儿，我不得替你擦屁股？

0: 你怎么了？
1: 我们家人知道我怀孕了。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要不是因为我小妹妹，我怕没人照顾她，我都不想活了。
0: 杏花，
1: 这件事已经瞒不住了，好多邻居都在背后嚼舌根子。

0: 你的肚子啊，再过没多长时间，他就会显怀了，那就包不住了，全街的人全都知道了，这街坊四邻又传出去，我还有没有脸活？
1: 你要不要再大声点？
0: 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也不会给家里人添麻烦，我自己做的事儿，我自己负责。
1: 哼。
0: 你还挺有理是不是？你看看你干的一件件的馊事，我都不好意思提。我不会让你收牵连。哎，能不能别喝了？
1: 干什么？
0: 你给我！你个疯家伙，你看我不收拾你！
1: 你都不躲？
0: 躲了你怎么打得过瘾啊？
1: 好样的！
0: 来呀！
1: 去。
0: 你不是说你不躲吗？
2: 我又不傻，
1: 你小子，
3: 爸，我姐是女的。让开！得嘞。怎么了？
0: 别回去了，出去玩去吧。
3: 等我抓住你啊！
1: 哎，我说你罪犯，让你没罪呢。
3: 我看不下去，我得管管。
1: 哎哎哎哎！
3: 这！哎呦我的天爷！你是警察呀，你管？ 人家老木匠闲着没事打自己的孩子，你管得着吗你？你再说，现在老木匠正在那个气头上，就他那身子骨那么结实，你这小身板你管？你碰你一下就轻伤，还管？好，
0: 万强，好，好什么好？
4: 万强，你就别打了。
1: 哎，小陈啊，
0: 你都让我，
1: 你回来。
0: 好不动了吧？我就说你不动吧。
1: 哎，
4: 玉华，你站这儿干嘛呢？
5: 不让你，
4: 怎么不进屋啊？
5: 追不上了吗？
1: 赶紧过来歇会儿吧，你。玉华，要不跟奶奶到奶奶屋去躲躲去啊？
5: 高奶奶，我没事儿，您回去吧。
1: 玉华，
5: 来来来来，
1: 听高爷爷话啊。
5: 高爷爷，没事儿，我进屋了。
1: 别往这儿走！别过来！我让你跑。
3: 让你跑，让孩子先回屋吧。哎，老头子，你到屋里看看去，你让万祥把孩子给打坏了。没事儿，英华啊没吃亏。你怎么知道啊？英华这孩子一犯倔，那万祥怎么打他都不躲，怎么疼他也不出声。可是，他要不想让万祥打，那万祥就逮不着他。没事儿。
0: 就当这英华六驴了，
1: 祸害！放了他！哎，这回行了啊！小泥鳅啊，把救兵搬来了。
6: 你要气死我！放了你！

0: 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你？她现在怀孕了，怀孕了，你知道吗？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一分钟也不想等了。
0: 开门！
2: 你给我
0: 走！开门！我老周家不光耍流氓还打人，看着吧，就是打人凶器。
3: 婶儿，你就行行好吧，你就可怜可怜我们俩没妈的孩子，你帮帮我们吧。
4: 这怎么还跪下了？快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
3: 求求婶儿和叔了。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快点，把它剁了吧！江万祥，你是不是疯了？啊，樱花那么大姑娘了，说打就打呀！我问你，老王嫂子死之前，你是怎么答应的？啊！
1: 师哥呀，我们都是做父亲的人，这姑娘大了，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哎，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你，她现在怀孕了，怀孕了，你知道吗？啊！咱别着急啊，咱们这事儿呢，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现在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不管怎么着，咱们也让老周家把烟花给娶了，好吗？

0: 谁呀、啊？大晚上，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又挨打了？
2: 没事，他打不死我，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一分钟也不想等了，你能行吗？你不同意？
1: 我早就这么想了。
2: 有你这份心就够了。
1: 到时候你就搬到我家来住。
2: 搬到你家来住？你妈她能同意吗？
1: 这事儿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有啊，我们结婚吧，马上。
3: 就这样，师傅，找出来，
4: 出来，
3: 出来，
4: 周强，
3: 周强，
4: 出来，
3: 周强，
4: 出来，
3: 周强，
4: 不用出来，
5: 别追兵，追兵，
4: 出来，
5: 给我出来，
4: 出来，
6: 别躲着了，
5: 出来，
4: 出来，
5: 周强，
4: 出来，
5: 快点，
4: 出来，
5: 出来，
4: 出来呀，
6: 敢做不敢当吗？
7: 谁呀？啊，
5: 出来，
7: 谁呀？
5: 出来，
4: 小王。

0: 谁呀你们？啊？
1: 就找你。听说你对我师哥抓狂耍横，你儿子耍流氓，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你不但不承认，还想一推六二五，让我师哥吃哑巴亏。
2: 这事儿应该是我们老周家跟老江家的私事吧？您贵姓啊？
3: 王林，你少给我穿着明白装糊涂。本来我们没想管，但是你们家太欺负人了，我师哥能忍，我们这师兄弟和徒儿们看不下去了，就想来跟你家评评理。
4: 对，
3: 咱们国家是有王法的，保护妇女儿童，你们家是儿子，就是有一个张嘴，告诉你，你们也没有啥道理，你们得承担主要罪过。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快快快快快，出大事了！
6: 你这被踩着狗尾巴了，你这是？
7: 我看见冯叔带着一群人去周家了。
6: 啊！
7: 哎呦！哎，不是，我和你一块啊！
8: 哎，姐，我跟你说，
9: 家里的酱油没了，你出去买点去。

0: 哎，但是吧，
1: 小军，强奸之罪，你儿子可跑不了，那得判刑入狱，知道吗？
2: 师叔，别跟他废话了，让周强出来。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姓王，叫王大亮吧？我在胡同口见过你，你是那个老木匠的徒弟，得意徒弟，对不对？仗着自己人高马大。 就到这儿来欺负人呐！我告诉你小子，要真动起手来，你不一定是我的个儿，知道吗？
3: 少不赖，信不信我们进去抓强奸犯去？走，咱俩
1: 谁敢？我看看你们谁敢进去！我告诉你们，你们一个个的一帮爷们儿，冲到我家里来欺负我一个老娘们儿，对不对？你们谁要是敢踏进这个门！
3: 我老周家，不管耍流氓还打人，看着办，就是打人凶器，等着。
4: 事儿，工人同志们，要冷静，不要砸门。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动手啊！
5: 滚一边去！刚才干什么去了？拦你都多话，关我屋里去。
3: 王大亮，
5: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来了？你看我们找就收拾你！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把他们招来干什么？
3: 本来没人知道，你这一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我在这怎么活人？甭管，我告诉你们老周家，如果不给老姜一个完整交代，你们一准被押上，周强、臭流氓早晚都派锁去。
6: 这行，我求你了，
3: 立文，我求你了，走吧，走吧，啊，我求你们了，回上班。
7: 老周，赶紧等着，
3: 祥子，赶紧走，祥子，走，走，
7: 走，
3: 祥子，走，走，
7: 好吧，
3: 王大亮，
7: 你干什么？走了，走了。

0: 老君，老君，你说这一大早上闹的啊？你说说，凭我的经验判断，
1: 你别判断了，赶紧滚回家去，别添乱。

0: 是来帮你的，你怎么不知道好赖？
1: 我用得着你帮我吗？
0: 行行行，你以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了，
1: 不用你管，走。
2: 行，算我多余啊，我多事儿。本来我是想帮你出口气儿，行，我不管了，我回家。
1: 走走走走。你说你能帮我出气？
0: 你求我，
1: 求你，我求你了。
0: 你忘了我是干啥的了？

0: 我斗，能跟我斗的人还没出生呢。
1: 周强，小强，坐那儿，妈有话跟你说。小强啊，你刚才都听见了吧？你呀，还不快点悬崖勒马啊！就这帮人，
0: 就你犯那事儿，
1: 现在都是你妈给你顶着呢，这赶紧的，让你爸给你爷写信，催你爷快点把出国手续办了。还有啊，催那个江英华上医院去，把孩子打了，耽误了你一辈子大好前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怎么着，
2: 那小丫头
1: 又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
2: 是不是江英华她缠着你，
1: 让你跟她结婚生子啊？你要是真敢娶那个丫头，你就给我滚，你一辈子别回这个家。
3: 这可是您撵我的，我滚了您别后悔。我滚了。
1: 哎，你还真敢走啊？啊，
2: 哎，不是小强，你真走啊你啊？
1: 老周，周振宇，你儿子啊，我说他两句啊，他走了，他走了啊，你也不管管你这儿子，
4: 这个家我能管谁呀？
5: 有话。
6: 我把户口本带来了，
7: 我的户口本也找出来了。
6: 刚才我妈想撵我出家门，那我索性就给她滚一回看看。父母甭想管咱们儿女的事儿，咱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明天咱们就把记得了，天无绝人之路。
5: 哎，你知道吗？婚姻登记所的主任那是我爸同学，这事儿就得求他给办了。
7: 真的
5: 啊？
6: 哎，你看，哎，照片我都带来了。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儿。
7: 你笑起来真好看。
5: 你笑起来更好看。
6: 哎，这个你先给我，这个你先收着，这个照片我还得拿被窝里自己偷偷看。
8: 娟儿啊，别忘了把门锁好啊。
6: 哎，明天9点结婚登记处不见不散，千万不忘了啊。哎，
7: 我等你。
8: 哎呦，英华，这大早上的高兴什么呢？捡到狗头金了。
9: 是啊，捡着了。
1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
4: 的。姐，姐，你能不能别让他哭了，让人睡觉了。
11: 这一大早上干什么？这是

0: 一会儿，你找孩子。啊！哎呀！哎呦，宝贝儿啊！哎呦，来！不哭！你姐呢？
1: 不知道，没看见。
0: 快去找你姐！哎呦！

0: 干什么呀？一大早上的使劲砸门，什么意思啊你？
1: 把你儿子周翔叫出来啊！把我女儿还给我，我不跟你废话。
0: 哟，
1: 怎么着？
0: 哎呀，我儿子跟你女儿在一起呢。
2: 我说呢，这一大早上我满院子喊都没人呢，我还想找人呢。来，还我儿子。
1: 你怎么搅屎棍？怎么找我要儿子呢？倒打一耙，我找你要女儿。
0: 谁倒打一耙了？老木匠，你女儿那个小丫头把我儿子勾引走了，我那么听话的一个儿子，现在你看看把我们家搞得鸡犬不宁的，你又屡次三番的到我们家来闹，
3: 你以为还前几年呢？前几年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姓姜的。
1: 你怎么跟泼妇似的？你
0: 骂谁泼妇呢？
4: 你可不就是个泼妇？
0: 怎么着，你还要打我啊？行，我给你打，
1: 行，这怎么还动着动脚呢？你这个，
4: 把你家老爷们叫出来。
0: 我家没老爷们。
1: 你得感谢你们家老周啊，
4: 哪没打过你？
1: 你看把你惯的。好吧，我不说那些了。我女儿找了你们家那儿子，倒霉儿子，我倒霉行不行？我认了行不行？
0: 行，老木子，认怂就好。
1: 不是，我说，
0: 你再砸，拿刀劈了你，你信不信？哎呦！
5: 哎，我看看你的，
6: 跟你的一样，你看，
5: 哪一样？
7: 不一样，
5: 你看，你的这个周强在上面，我的这个我的名字在上面。
6: 重要的是我们俩现在是合法夫妻了，我太高兴了，英华。
5: 咱们俩去哪儿啊？
6: 不行的话咱们去招待所住一宿，过了今天再说。
5: 要不然咱们还是去找张曼吧，让他替我们出出主意。
6: 管他呢，咱们找个饭店美美的搓一顿，庆贺一下咱们的新婚之喜。
5: 好，我们好好的庆贺一下。
6: 英华，我们结婚了，
5: 我们自由啦！
8: 自由啦！
1: 家属，哎，小徐，来，
9: 这是上次和您借的八斤粮票。
1: 哎呦，着什么急呀、
9: 啊？下次需要我再借。
1: 好，需要您延伸啊。
9: 好嘞，
1: 好，
9: 家属走了。
1: 哎。

0: 姑姑，姑爷，我来看你来了。
1: 哎呦，小曼啊，你怎么来了？
0: 我带回俩好朋友过来玩玩。
1: 姑姑好，哎，你好。
0: 姑姑好，
1: 哎，哎呦，这姑娘长得真好看，这小伙子也帅。欢迎欢迎，屋里坐，屋里坐，快。大山哥没在家呀？
0: 他不是退伍了吗？
1: 啊，是，他复员了，不愿再村里干，听他战友说能在矿上给他找到活儿，你大小伙子不能成天在家待着呀，就去找他战友去了。
0: 姑
1: 啊，
0: 那你一个人不闷得慌？
2: 哎呀，不闷不闷，他当兵那些年都习惯了。来来来，过来过来，快坐快坐，
0: 哎，坐吧，没事。
3: 谢谢姑姑，
2: 谢谢姑姑。哎哎啊，
0: 姑，
2: 有点事儿跟你说。
0: 啊？
2: 怎么了？姑，这他俩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俩在一块儿，那父母不同意，我想让他俩在你家接触段时间，在我这儿住啊。 结婚了吗？

0: 结婚证给我。你看，那红本吧，那周强、江英华，就他俩，没错的，你放心吧。
1: 他俩刚结婚呢。
0: 啊。
1: 哎呀，这孩子看着挺可怜的。这刚结婚，也不能让他俩睡大街吧？
2: 嗯。
1: 那行吧，那先住下吧。
3: 哥，你同意了。英华，英华，
0: 哎，
3: 我姑同意你俩做事吧。
2: 啊，
0: 哎，谢谢姑姑，
2: 谢谢姑姑，
0: 不谢不谢。
1: 哎，对了，小妈，你哥虽说复原了，去矿上挣钱，这万一他要是以后有了对象结婚，
4: 不姑，
3: 这点你放心。再说了，咱大山哥不是还没对象吗？要是他结婚的话，我让他俩把屋子给你挪出来。
1: 行，
3: 姑姑，
5: 行。您放心吧，我们不会在这常住的，而且生活费和房租我们都会按时交的。
2: 对对对，姑姑，我们呀就是在这对付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走了。
4: 我姑人可好了，肯定给你们房租，特别便宜，放心吧。
0: 哎呀，就你这丫头会说话，还房什么租啊？你看你们俩就是懂事的孩子，咱有话慢慢聊。老天饿不死夏家巧啊，真没见过这么狠心的爹娘。这孩子刚结婚，干嘛为难孩子呀？累坏了吧？走，进屋给你倒水去。
4: 走，哎，姑
0: 啊，
4: 那我就先去了。今天就请了半天假，我得回工厂上班去。
0: 哦、
4: 哎，英华、周强，你俩在这待着，我姑人可好了，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啊。
0: 送你，
2: 送你，我去送。
0: 放心吧，
2: 你
0: 去，赶紧去，别误了工啊。
2: 哎，我送你，我送你。
0: 哎，好，
2: 你们先收拾，安排了。
0: 走，进屋，进屋。
4: 哎，
0: 走走走。我来哪
2: 儿干哪。小曼，我能求你个事儿，我们出来的匆忙，我妈不知道，她能急疯了。你有时间能不能给我报个平安？千万别说我和英华的事儿，也不要告诉她我们俩在这儿，行吗？
4: 还算你孝顺。行，这事儿我帮你了，我走了。
2: 谢谢谢谢。
6: 老周，儿子回来了吗？
7: 没有，估计不回来了。
8: 我跟你说了，就算找到他也没用。这孩子现在也大了，你不用担那么多心。
9: 你儿子啊，什么都不会，到时候找不到食儿吃啊。他自己就回来找你了。
6: 江英华这个死丫头，我饶不了她。哎，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9: 停电了。
6: 我还不知道停电啊，废话。
9: 咱们家有蜡吗？
6: 有没有蜡烛你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家人啊你？
9: 嗯，有手电啊。哦，
6: 蜡。把蜡脸上，我出去看看别人家有没有电。哎，一定是有人搞破坏呀。
9: 你怎么老把别人想得这么坏啊？都跟你想法一样了。
6: 哎，老周啊，这外头人家都有电呢，就咱家没电。你出去看看呗，是不是保险丝断了？
9: 我哪会修保险丝啊？
6: 一废物，什么都不会。
9: 啊，明天我找大老李吧，今天就凑合吧。
6: 我从嫁给你就开始凑合，凑合，凑合，我都凑合到现在了，我凑合了一辈子，我，哎呦，哎呦，哎。怎么越想越气呀、啊、我啊，你说我辛辛苦苦养大一儿子，我就被那臭丫头挤眉弄眼两下子就给糊弄走了，我这气怎么就顺不过来呀、啊、我，哎呀，
9: 异性相吸嘛，这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

0: 钱怎么没了呀？
1: 这小子把户口本和钱都给我拿走了，那他是不是去跟那个……
2: 哎呀，你越是反对阻止，他越跟你对着来。不过你这个也不能怪他，你从小惯着他长大的。
0: 谁惯他了？
3: 这不是美江英华吗？这不是？
0: 哎呦，我儿子那是有前途的人，人家马上就要出国深造去了，我怎么能让这个臭丫头给毁了呢？
1: 我告诉你，我绝不能让他娶那个穷木匠家的女儿。这门婚事，打死我我也不承认。
2: 你的那些招数啊，也就欺负我。你儿子正在热恋，对他没用。还有啊，你以后别说什么穷啊富啊的，还是啊收敛着点儿。反正啊，
1: 胆小如鼠，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4: 你说这英华一离家出走，师哥那一个大老爷们领着那一帮孩子，这日子咋过呀？
5: 你问我，我知道他怎么过呀。
6: 你说这一天在家里就跟疯了似的在那叫啊。
5: 好好一个家给弄得死的死逃的逃，差点都给弄散了。你说他那驴皮随谁呢？现在倒好，班儿不上了，我要不在那给他顶着，厂长就把他开除了啊。今天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头疼。哎，不行了，迷糊。哎呀，别提他啊。哎呀，
4: 哎呀，立本，要不咱帮帮他吧。啊，
5: 这话让你说的，我咋这么不爱听呢？还现在过去帮帮他，我们哪天不帮他呀？那是我师哥，谁让他天天折磨我了，这次我也折磨折磨他。上岗的不是买卖，咱必须来求我。
4: 可是，哎呀，我看那美华那小可怜样，真让人揪心呢。哎呀，
7: 蒋泥鳅，蒋泥鳅，
8: 干嘛？
7: 快来帮帮我！我炉子的火我点不着。
8: 你怎么这么笨呢？等着，
7: 别练了，快来帮我。
8: 你怎么这么笨？你说

0: 弄个炉子也弄不好，哄个孩子也哄不好。哎
1: 呦，梅花乖啊，梅花。
2: 你说你这么笨，以后可怎么办呢？啊，我江万祥真替你愁得慌。嗯，
3: 怎么了？火灭了？
2: 我点的炉子火能灭吗？
3: 这不没灭吗？
2: 对啊，
4: 不，小鸡叫去，拿块炭去。嗯，快点啊！嗯，
1: 大哥，我今天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屋呢，我还得复习功课。
4: 行，你去吧，我抱他。
3: 哎，哎呦，好了，
1: 谢谢大哥。
3: 美华乖，美华最美了，对不对？哎呦，真好看。
4: 嗯嗯嗯，好，好，
5: 好了。
1: 哥，你们快过来看，大姐回来过。
0: 我想大姐了。
6: 你们这不做饭在干嘛呢？
1: 爸。
6: 啊？
5: 我姐好像回来过，做完饭就走了。

0: 小朋友去张曼那儿问问你姐在哪儿啊？没事，
1: 去问问。让你去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知道了。来来来，欢来来来到爸爸这儿来。
2: 哎呦，小梅花哟，哎呦，想爸爸了没有？来来来，吃饭吃饭，来过来吃饭。
1: 哎，大老李啊，不是李师傅，李师傅哈，你说我们家这店怎么回事啊？
2: 那别人家都有店，怎么就我家没有啊？
3: 别着急，我这不检查呢吗？
2: 哎，会不会有人搞破坏？我就觉得是有人搞破坏。
3: 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想到搞破坏这个词儿？
2: 那怎么回事啊？马上就天黑了，搞得今天晚上我跟我们家老周这不得又得摸黑过半夜了？
3: 你们老两口子不正合适吗？啊！
2: 你说什么呢？你这他妈讨厌了，你这人，没正形，真是的。
3: 哎呀，这凭我的经验判断，他就是。你们家这线路老化了。
2: 老化什么呀？你忘了？去年你不是给我这线从头到尾都换了一遍吗？新的。啊？啊，那凭我的经验判断，
3: 您是不是使电炉子了？哎呦，
2: 还真有两次。
3: 你看，我就说的嘛。哎呀。
2: 哎，我使电炉子没烧多少时间。
4: 啊，这样吧，明天我彻底跟你好好休息休，今天天马上黑了啊，不安全。你们将就一晚上。别介
5: 呀，我就晚上用电，你也别等明天。
4: 将就一晚上，明天。大老李，今天没时间了。大老李。哎，曼姐，
5: 家宝，你怎么在这儿？
4: 那个，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你知道我姐在哪儿吗？
5: 你姐在哪儿？我咋知道啊？ 是我爸一定让我来问问他。我真的不知道你姐在哪儿。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啊？你肯定知道。曼姐，你只要告诉我，我姐现在过得好不好就行。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告诉我爸的。我倒觉得，我姐走得挺好，她比我勇敢。
6: 夏宝，你姐她过得挺好的，她领证结婚了，以后周强就是你姐夫了。你也别埋怨你姐，她呀，比谁都想把日子给过好了。说句实在话，那周强我也看不上，有什么办法呀？你姐喜欢，这日子啊是他俩过，也不是别人。
7: 我知道他好就行，我知道了。哎，
8: 夏宝，你姐在我姑家，要不你去看看她去。我不去了，那个周强在，我不想去。曼姐，那个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谢谢你。
9: 哎，
7: 你放心，姐，我不会告诉我爸的。
10: 怎么看个孩子都看不明白，让你看看孩子话那么多。
8: 我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还得复习呢。好，复习，今天得不让你看了啊！我来看。哎，
7: 爸，还有吃的吗？你就认吃是吗？啊？吃啥不行，干啥不行。我告诉你，哎，你那个孔明所做了没有？
8: 我不会做。我给你一星期啊，下星期做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7: 我不会做，你不会做学。
8: 我学不会，我笨。你会不会吃？
7: 我会。
10: 早点睡觉啊，明天吧。嗯。哎，我是吃货，那没错，一吃就是一大锅，一拉就是一大车。恶心不恶心啊？
7: 你说明儿个大姐会不会回来啊？不知道。你想大姐不？怎么不想？
10: 大姐这一走，肯定没好日子过了。是啊，爸也照顾不了小妹，饭她也做不好，没事回来还又吵又骂。

0: 咱哥回来越来越晚，再没大姐护着，哎，我要是能挣钱了，我也不回来。
1: 这都是洗过的，放心用吧啊！
2: 谢谢姑姑，
3: 谢谢姑姑，
1: 你对我们真好。
0: 闺女，在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哦，
1: 你们俩以后还是叫我张婶儿吧。
0: 真好。哎，以后啊，你得听你媳妇儿的。那我听我媳妇儿的，那肯定行啊。这孩子是落下病了。咱家这慧娟就是气性大呀，稍不顺她的意，她就闹脾气。
2: 你一听那周强和这个英华离家出走，你看这饭又不吃了。他是光看皮儿不看瓤啊，他喜欢人家，人家未必喜欢他。我看呀，他这是单相思。
1: 你这当爸爸的，你给我开导开导他。他
2: 是太年轻，太任性了，感情的事他还不懂，也就是个小猫小狗的水平，慢慢开导吧。哎，
0: 嗯，
2: 这闺女的事啊，还得你这当妈的劝劝。
1: 我，你这回从家里面带了多少钱出来啊？200多块钱，每个月能发点工资，够咱们生活一段时间了。你坐。周强，以后等我生完孩子了，我也想出去打工，咱们不能老是靠爸爸妈妈了。跟着你在一起，无论受多少苦，我都心甘情愿。
2: 老婆。
0: 娟儿，你对周强就别太上心了啊！往后啊，妈帮你找一个比他强百倍的。
1: 要不是将英华勾引他，周强不会对我那么无情无义。
0: 妈知道，你和他从小玩到大，胡同里的孩子不跟你玩的时候，周强那小子把你当妹妹护着你。
1: 可是现在人家已经长大了，喜欢别人了。我了解他，他心里是有我的。妈，嗯，我忘不了他，我相信他也不会把我忘了的。他和英华都离家出走了，他们俩都要生孩子了，你说你还惦记他干什么呀？
4: 就怨我。
5: 都怨我，我早该告诉周强我是多么的爱他，都怪我。你怎么这么傻呀？啊！你这是一厢情愿，单相思，你知道吗？
6: 小宝，
7: 哎，
6: 找着你姐没有？没有。 美华呢吧？美华去哪儿了？我问你姐，你什么没？孩子呢？去！你给我看看。我孩子丢了。
4: 小霓裳。
0: 你们怎么来了？
8: 婶儿，
4: 哎呦，
8: 你就行行好吧，你就可怜可怜我们俩没妈的孩子，你帮帮我们吧。
4: 这怎么还跪下了？快起来，起来，起来！
8: 求求婶和叔了啊！你们救救美华吧，看在我死去妈的面上，我爸不能再带了。美华她还小，吃不好，睡不好，又苦又闹的，我们也没办法。我还得上学呀，我还要被我爸逼着做木工活。
0: 行了，小妮，就快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吧！
4: 孩子给我吧。
5: 来来来，这怎么办呢？
9: 美华，
10: 美华，
9: 你们哥俩把你妹妹抱回家了，你爸同意吗？
10: 他喝酒了，都他不知道。
5: 什么？
9: 哎呀，乖好，
4: 美华不哭啊，乖乖，好嘞好嘞好嘞啊！
5: 你赶紧去找啊，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6: 我早出晚归的上了一天班，这事能怨我吗？
5: 你最没良心，你妹妹那么小，我正缺人手的时候，你就不能下班早点回家吗？
9: 你不是让我去找曼姐吗？我这不是刚刚进家门吗？
5: 你给我喊什么？啊！你给我喊。

0: 什么？
1: 你能讲讲理吗？
0: 我跟你讲什么理？我就是理。
2: 你问问你姐，
1: 知道。
0: 你个小兔崽子，
3: 干嘛呢？
4: 我一进院听你在这喊。

0: 遇见点事儿就尿裤子，像不像个爷们儿？
1: 你甭跟我唱高调，
2: 给你五个半大的孩子，你一个人带试试，我看你能当爷们儿当几分钟。
0: 那我问你，这个玉华跟小妮就抱着美华到我那儿，怎么个意思？你说说，你让我明白明白。
1: 里边这两个孩子不懂事儿，那不是我的意思。我做家长的，我不能不懂事儿，对吧？我不能把这么大一包袱就甩给你们，这没这道理。再说彩莲最近这些日子没少帮我的忙，我心里都有数。
0: 我看你现在是太困难了，你这样，石哥，让金枝他妈先照看一阵子，等孩子大了再说，成吗？
1: 那就先这么着。说老实话，这一离开这孩子我就想得慌，你说我这是不是老了？
0: 没看出来呀，我看你的脾气是见长了。
3: 你说你这个家都让你给打散了，你自己就不总结总结经验呢？
1: 这都是我的错是吗？你说英华这孩子让我省过心吗？让我转圈丢人。
0: 你这说出去来劲，那毕竟是你自己的孩子吧，找找吧。啊，
1: 找什么找？死外头我都不找，我说过这话啊！他不认我这个爹，我还不认他这闺女呢。
0: 不，你这
4: 大老李，
5: 哎，我是旺财，
6: 你们没看到，
5: 帮您的老婆子啊，让我急得团团转，我都憋不住得乐。哎，
1: 你还没给他通电呢？
5: 啊，凭我的经验判断，他怎么还得三五天？
1: 大老李做得对。就给他断电，这差不多就完了，明天给他弄好啊！
5: 别别别别，姐姐，我跟你说，就
1: 你这边，行，你别疼你的经验了，差不多就完了，毕竟这不是摆在台面上的事情，啊！
0: 你看我干嘛？凭你的经验判断，该这怎么办啊？
6: 行，明天把电给他通。
7: 阿姨，阿姨，你把手松开！阿姨，
8: 英华，
7: 别拽我呀！
8: 你给我出来！
7: 阿姨，阿姨别扔！阿姨，阿姨，
9: 妈，您怎么来了？
10: 是谁呀？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
7: 我是赵

0: 他用不着跟我赔不是。
1: 他不是说我不是大儿媳妇吗？
0: 正好，我和你妈，你选一个吧。
2: 叔叔相中你了，你看，你妹妹能配上你不？
3: 我哪儿配得上金枝妹妹啊？
2: 能配得上。此话说嘛，金童配玉女，牛郎配织女嘛，是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阿姨，阿姨，别拽我呀！
1: 你给我出来！
0: 哎，阿姨，别嚷！阿姨，阿姨，
2: 妈，您怎么来了？
3: 这谁呀？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
1: 我是周姐。

你可算回来了，你妈来了，你知道吗？啊，我妈来了！哎呀，这人一点道理都不讲，还特别横。啊，你看，这把这结婚证都给撕了，还打了樱花一巴掌。你说樱花肚子都那么大了，她可真下得去手。你媳妇儿这次可是受大委屈了，你赶紧进屋哄哄去吧。快去啊！

0: 我跟你说了，让你受委屈了，我骂他就那个德行，
1: 要不然也不会让你乐。

0: 张曼回去报销，立马他也找不到这，他把咱俩的结婚证全撕了，他说他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他不认就不认，他凭什么要打人，他凭什么要打我。
1: 我妈太过分了，我也没想到他会跟到这儿来，对不起老婆。

我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0: 这一天交不上，肯定我得按顿毒打。我现在恨不得把我手给割了。行了吧，啊，别弄了，赶紧写作业吧。哥帮你做，你明天不还得上学吗？
1: 哥，太谢谢你了，你别做太好了，他会发现的，到时候咱俩一块挨揍。
0: 放心吧，咱爸这是让你受一遍我受过的罪。
1: 我就说我今天是倒霉透了，我白出去了一趟，我惹了一肚子气，还差点被那
2: 江英华给打了。哎，我怎么那么晦气呀，我？本来吧，我就想，你说这儿子吧，他跑出去两三天，他受不了外头那罪，不就回来了吗？你看这么一出去，三个多月，要是没有那小丫头在外头勾着。
1: 就咱家那儿子，他能那么较劲吗？他孩子
3: 呀，在你的翅膀下面，就跟小鸡雏似的，连虫子都吃不着。让他出去逛逛，是非经过，不知难呐。
1: 你就是道难，难什么呀？老周，你懂不懂啊？哎，我现在这是在为周家保存活种。要是儿子真在外头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咱家。 咱家这万贯家私啊，
3: 家父家产的事儿，不要乱说。再说给不给还两说呢。
1: 什么叫给不给两说呀？他老爷子心里不清楚啊。他就你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而你就小强这么一个儿子，那他就是唯一的老爷子的孙子。这老爷子怎么着也得把遗产留给咱家一大半吧。
4: 啊，且不说你那个后妈，你那什么后妹妹，这都不值一提了啊！
5: 老江，三八三五六，大刘是吧？
4: 对，大刘是吧？哎，我没认错吧？
5: 没有，哎，这个你看，咱们这多少年没见了，这太巧了。是啊，
4: 挺好的吧？挺好，挺好。你还在木器厂呢？
5: 木器厂，哦，当年你给我打那个八仙桌子，用到现在没毛病，呵，地道。
4: 您在有什么事儿？严生啊，
5: 我印象中您是在民政局工作是吧？
6: 对对对，工程区婚姻登记处
5: 主任。
4: 哎呦呦，不得了，不得了。哎。
5: 闺女结婚时候找我，哎，
6: 这一晃得有二十，
4: 整二十，整二十。
5: 日子不经过。
6: 是啊，
4: 您这是
5: 啊，
6: 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周振宇，他不是我老同学吗？
5: 他们家这，就这个，右手这个。
6: 哦，右手这个。
5: 对对，右手这个。
4: 哦，
5: 行行，哎，有事找我啊，
4: 回聊。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婚姻登记书。
1: 要不我就说你啊，窝囊废呀，大老远的跑去趟香港啊，话都没跟人家说清楚就回来了。我说我跟你去吧，跟他们说的明明白白的，你还拦着我。要是我去，哼，就你那什么后妈呀后妹妹，哼，这俩人都给我玩去靠边站，连他们说话的份儿都没有。
2: 贝云，
3: 哎，大刘，你怎么来了？少见少见，
2: 嫂子你好。
1: 你还有脸来我们家啊？
4: 哟，嫂子，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别理他，来坐坐坐坐坐。
4: 不不是，这阵子忙、啊、要不然早就过来了。哎，你儿子这么大事都不提前通知我，我还等着喝他喜酒呢。
3: 周强真找你去了？
4: 他跟那姑娘的事儿你们真不知道啊？
3: 啊，不知道。
4: 我这才反应过来啊，是不是江万祥他们家那大闺女？
1: 对，
5: 没错，
1: 就是那江英华。
4: 不是，我刚才在胡同口碰见老江了。
3: 碰见了。
1: 什么意思他呀？啊，他越过我们，他想先斩后奏是不是？你就应该不给他办。
4: 不办，那他都急死了。
1: 哼，
4: 你是把人家姑娘肚子都给弄大了。 我这当叔叔能给不办登记吗？
0: 见死不救，
4: 人那俩孩子怎么弄啊？
1: 大印在你手里，盖不盖不是你说的算吗？我们要是答应这桩婚事，那老周不去找你啊，能派个孩子去找你啊？
4: 是现在提倡晚婚晚育，但是人家俩孩子确实也都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
2: 是，对对，
4: 情况又特殊，这么不办不行啊。
1: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对这桩婚事不同意，你别在那儿乱点鸳鸯谱，知道吗？
4: 我老头，你这，哎，振宇啊，这嫂子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这啊，我这好心来吧，在进院之后，我连坐都没坐，这不对那不对，鼻子不是林子，脸不是脸的，这行，好，我走错门了啊，好。
3: 哎，大刘，你等等，哎呀，
1: 行了，你让他走，都是他弄的，我跟着添乱不是吗？你说。
3: 大刘是我的同学，你就不能客气点儿？你再这样，我也离家出走。
1: 不是这两天你脾气也见长了，你要离家出走，你往哪儿去呀？你忘了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
3: 好了，又想起你那些光辉战绩是不是？我周振宇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里了，儿子比我强。
1: 不是老周，你什么意思啊你？
3: 没意思。
1: 哎，不是，你还敢推我？隔天你还想打我？你跟我动手啊？哎，咱们试试。
5: 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讨个说法，让我妈给你赔不是。
6: 他用不着跟我赔不是。他不是说我不是他儿媳妇吗？正好，我和你妈。你选一个吧。
2: 我能不能都选？
6: 不行。
7: 你哥开始也不学，那不是我打出来的吗？现在那就是个不错的木匠。你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个木匠成手了。你看看你，不学无术，一天到晚就知道看小日出。
8: 我爱看小日出。
7: 你还要看吧？
2: 我先去睡了。
9: 我哄美华睡着了。
7: 啊，好。
9: 爸，你天天搂着美华睡，你可得小心点儿。我都担心你一个把式把美华压死了。
7: 这什么话这是？去睡觉。我睡得再死，你小妹一翻身，我马上就醒。我跟你小妹那是心连着心呀、啊。
8: 是，你们爷俩连着心呢 啊。小妹一动你就醒，可我们呢，就什么也不连着，打呀骂呀也不心疼，啊。哎呀，你们爷俩连着心，我们四个可含着心呢。
7: 你含着心，啊？你妹妹多大？你多大？还不服？你们四个都大了，翅膀都硬了，就差起飞了。你们还寒心，我还寒心呢。你看看你姐，
10: 有个大姐本姓江，腰里别着一把枪，鬼子汉奸都不怕，就怕他爹的大巴掌。
7: 你拿我说嘴是不是？
10: 哎，打不着。
11: 这老高头是一点好也没教你。
7: 我告诉你，小泥鳅。我让你做那孔明锁，什么时候交作业呀？我天天催你是吗？
8: 您就放心吧，这两天啊，保证给您交上，保质保量。
7: 交不上来，你是少不了一顿打的啊！
8: 我是绝对不会给您这个机会的。
12: 爸，我问你，你说我姐的孩子是不是管您叫姥爷，管我叫舅舅？
7: 我叫你赶紧滚！
8: 得嘞。
12: 是不是啊？
5: 老婆，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
6: 周江，你这每个月挣的可是越来越少。你看这眼不前这 我就快生。

0: 你还是得出去多干点活，别老在家待着。
1: 我这每天上下班装卸货，累得气儿都喘不上来。家里都有远，我是黑天去黑天回来，你不心疼我就算了，我得自己心疼自己。听话，这边我还真不打算干了。
0: 我怎么不心疼你了？那你打算干什么呀？
1: 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那活不多的是吗？怕什么？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啊，江华，以后你也少给我脸子看，我也是大老爷们儿，我也会急的，别让我急啊。
0: 你急一个我试试。
1: 我
0: 你还打我呀？
1: 怎么跟你一般见识？
0: 傻不拉几的，趴过来我给你摁。
1: 这就对了嘛。哎，来了。哎呀，我这几天腰酸背疼，你赶紧给我好好认认。
0: 你真是啊，周老太爷。
1: 嗯，哎哎，这边肩膀肩膀
0: 这儿
1: 啊，
0: 这儿不舒服
1: 啊？不舒服，太难受了。哎哎哎，
0: 我给你摁，我给
1: 你
0: 摁。
1: 你是啥我呀？你哪是摁我呀？不行，我要还回来，还回来。
0: 你干嘛？你别吓了孩子啊！
1: 我听听。

0: 爸。
1: 别在这叫，你没妈没爸，我没你这个儿子，你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滚！
2: 哎呀，这儿子不是回来了？你说你朝思夜想，吃不好睡不好，这回来你又往外轰，你脑子有毛病啊？
1: 我有什么毛病啊？你见过这么不孝顺的儿子吗？你等着，你看我怎么教育他。
3: 啥？媳妇呢？
4: 哎，你别管，你放那儿。
3: 没事儿，我这不闲着吗？
4: 不，周强还没起呢。
3: 起来了，
5: 一大早给我留了个条，自己就回家了。
4: 走了？你都这时候了，他怎么？
5: 哎，英华，我有些话可能不该说。周强这孩子不太着调了。哎呀，这日子不是这么个过法啊。婶儿也年轻过，你还没想清楚，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了。
3: 婶儿，他现在已经是我孩子的爸爸了，你放心吧。他说怕我这孩子生了我和孩子受委屈，回家摊牌去了。
5: 我看你是个实心眼的人，你可得说说他呀。
3: 他还是个孩子呢，不过您放心，等我这孩子出生了就不允许他这样。
6: 喂喂，张秀兰，张秀兰，你儿子张大山来信了，赶快来取一下啊！赶快来取一下！
4: 哎呀，这老虎羔子还没忘了他老娘。

0: 妈，您要是再哄我，那你就别怪你儿子无情无义了。我告诉你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就离开这个家。
1: 给我跪下！
2: 爸，这
1: 你让我跪下。
3: 站住！我关一下门，敞着门，开门
1: 教子，关门训妻。你也给我站这儿。
0: 今儿个，
1: 我就敞着门，我让他街坊邻居都听着，我好好的开门教育我儿子，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家周强是有家教的。
3: 看看，
0: 真不赖，
3: 家伙多厉害！
0: 我带的，
4: 那可是人家老倔手把手教的，
3: 差不多。
5: 说的跟你儿子一样，比我跟万祥的关系。下把跟我儿子一样，好好跟他学啊！
6: 行行行，
5: 师哥，来，怎么着？不是有什么活干不明白了？
3: 哎，你过来看看。
0: 老俊，
3: 你儿子真行啊！
5: 高兵了，
3: 家宝啊，凭着嫉妒生产标兵，
5: 很一般吧？真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说你胖，你就喘。
6: 挺聪明的。
5: 你是不是妒忌？
0: 没办法，我的儿子，你看看，
6: 是你的儿子，肯定错不了。那是，但师哥，别忘了，是我带的好。
5: 怎么就你带的好呢？你能不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0: 不是师哥，
5: 我儿子那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怎么就是你带出来的了？我教出来的那错不了。
0: 我
5: 告诉你，将来我们家小妮就也错不了啊。
0: 我忙着，先走了。
5: 大大的，你着急走什么嘛？多事儿。前几天金枝他妈一直跟我说，说人话，别跟我提他了。你生什么气呀？你别听见，你就别跟我装了。我知道你也心疼你惦记他，啊，自己的孩子，心里就惦记。
0: 我不惦记，我不惦记，他死外边才好。
5: 行行行行，这样，师哥你这样，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好意思去。
1: 我替你去，行吧？我用得着你吗？啊，他自己跑的，我还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呀？我不用你管，
0: 不是你这辈子住这出息了，真倔。
1: 你给我听好了，你是妈的亲儿，这个大门永远冲你敞开，你想什么时候回家随便，但是只能你一个人回。
7: 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有儿子就可以有无数的孙子。你看你儿子都饿瘦了，
1: 啊，这还我要吃肉。强儿，你这是干什么去了？这两天呀，啊，那你说，你呀，离开你妈呀，你就能死啊，死孩子你。
7: 宁华，啊，啥？想什么呢？啊，想周强为什么没回来吧？哎呀，你们两个都要当爹当妈了，可自己还是孩子呢，真替你们愁得慌。你不用替我愁，我应付得了。哎呀，这周强怎么还不回来？
8: 也许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哎，周强也是个好孩子，就是没吃过苦。他不在，你也不用怕。有婶儿在呢。婶儿，你说他说都不说一声，给我留封信，他就走了。我都跟他说了，我这两天可能要生了，别多想。哎，你不是离产期还有一星期吗？哎，头一胎应该没那么快。
7: 我这肚子一阵一阵疼，真觉得要生了。你看，英华，婶儿给你准备了什么？这些你生孩子都用得上。婶儿，真是谢谢你了，什么都替我考虑这么多。闺女生孩子，没个妈在身边，也真是难为你了。哎呀。 生孩子是女人的大事儿，你得把身体养好了啊。

0: 你快睡吧，别等他了，末班车都没有了，估计不会回来了。哎，他不会走回来吧？
1: 不可能，他那么懒的人，他才不会走回来。
0: 哎呀，一看他就是大少爷，跟咱们穷苦人家的孩子不一样。你说那天我给你炖点鸡肉，他净盯着那个肉呢，一点都不让着你。正好他不在，明天婶再接着给你炖啊。嗯。

0: 神，神，
1: 哎，怎么了？
0: 我这一阵一阵的，是不是要生了？

0: 回家了。你要着急呢，就让后厨的家找他去吧。
1: 哎，好，好，哎。

0: 啊，你慢点吃，慢点吃，儿子，也没人跟你抢啊，你再噎着。来，慢点，慢点，慢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来，喝口汤。
1: 哎呀，吃饭还用你教啊？都多大人了，
0: 给我闭嘴，没你事儿啊。你说说你啊，放着好日子不过，非得跟那个疯丫头出去鬼混去。 妈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你爷爷那万贯家产，那早晚不是你爸的。只要你听话，这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时代变迁了，那欺负人那些人不早都老实了吗？现在好日子就在眼前了。再说了，这咱家以后是要出去到外国享福的。哦，你不想去，你想留在国内遭罪啊？
2: 想起来不是有点怕吗？谁愿意吃苦受罪呀？可我是个爷们儿。

0: 不能背信弃义，扔下死心塌地跟着我的女人不管，自己去享福去。
1: 这是仗义啊！你抛下你亲爹亲妈不管，那就叫有情有义啊！啊，那是最大的无情无义，那就是不孝逆子。
0: 那就没个两全其美，让咱们全家人都开心的办法吗？
1: 这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就不理解吗？妈没拦着你谈恋爱，要谈你谈，关键是你选的那对象不对。那丫头她能配得上咱家吗？她配得上你吗？啊，她家什么人家，咱家什么人家呀？这怎么能往一起拧呢？
0: 妈，我喜欢英华，而且她挺好的，她现在又是我老婆了，还要给您生孙子，您不能不承认她。
1: 我从来没承认过她是我儿媳妇，她生不生孙子跟我没关系，我也没承认那孙子。
0: 我说不过你，你儿媳妇这几天就快生了，我也得回去了。
1: 赶紧走，我告诉你啊，吃完赶紧滚蛋，赶紧滚蛋。
0: 妈，看在您未来孙子的面子上，您得帮帮我。
1: 你小子自己的羽毛还没长满呢，这又弄出来个小崽子，你妈怎么帮你？
0: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一分钱也没有，您就给我两千。
1: 我管你饭，我还管你钱呢，我。我告诉你，你要不愿意吃你妈做的饭呢，也成，我就不伺候。
0: 妈，让我再吃一口。
2: 哎呀，这大早上的又吵什么呀？
3: 没你说话的。
0: 妈，这红烧肉给我留着。
2: 英华快生了，你就想带着孩子在外面流浪一辈子？回家吧，别看你妈嘴硬，心里啊都是你小子。
0: 谢吧。
2: 你爷爷啊身体不好，明天呀我就要去香港了，这个家呢你就得多照顾着点儿。
0: 爷身体怎么样？
2: 不好说啊。
1: 干嘛呀？吃完赶紧滚蛋啊。滚滚滚滚滚滚滚，看你就生气。你还真走啊你啊。
2: 你就让他去吧。
4: 呀，睡了。英华，别担心，周强今天肯定回来。哎呀，千万别着急，说不定他家里有什么急事走不开呢。
5: 婶儿，您不用宽慰我，我没事儿。周强，他有时候就是这么不着调。
0: 生了，生了，怎么不等等我呀？
4: 这事儿还能等啊？
0: 男儿女儿？
4: 大儿子在我家生的，那全是带把的。
0: 我当爹了。什么时候生的？几斤？
5: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怎么样？

0: 想了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段子，回头老姜不在时候我跟你说啊，太牛了。
1: 你把乱的纸递上是吧？啊，让我看看孩子，你看看什么看什么？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宝贝儿，不哭，好嘞，咱们有饼干吃，有饼干吃啊，很好，好，好，好嘞，好嘞，宝贝儿，来，美华来看看，有饼干吃吗？好嘞，来，你吃饼干好不好？来，
0: 哎，爸，你也给我吃一个。
1: 跟你妹妹抢东西吃是吗？你怎么那么出息你？
2: 来吃啊，美华，咱们吃，不哭。
0: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美。

0: 华子，我们就不是人了啊！你也太不能心眼了。没有你妹妹之前，好东西是不是都可着你们两个？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1: 一群白眼狼，你们几个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你看看你姐你哥，
0: 谁都指望不上，就给我拿杯水。
1: 不哭不哭，
0: 没有，
1: 再给你们。
2: 以后就指望美华了啊！就指望你了啊！就指望小美华了。哎，
3: 白眼狼啊，白眼狼，他还有个亲爹娘，我没人疼来，没人爱，白了眼睛断了肠，断了肠，饿得慌，有爹真不如有个娘。
4: 年轻啊，这段唱的好啊！
5: 哎，
4: 哎，
5: 高爷爷，您听着啊，后头还有呢。
4: 来来，
6: 你给我闭嘴！
4: 来。
6: 不是小子，你说谁呢？没说你，没说你，添什么乱呀？这是，你看我收拾你啊！
7: 打我，抱着美华来打我，打我，抱着美华来打我！
6: 好嘞，宝贝儿，来，美华来来来，去哄妹妹睡觉。
7: 好嘞，
6: 好好好宝贝儿，去去去，好好好好好。小泥鳅啊，来来，你过来，你过来。
7: 爸，我刚才开玩笑呢，您这么点小事，至于打我一顿的吗？过两天孔明锁肯定给您弄好。
6: 不打你，谁说打你了？你过来办个事儿跟你说。
7: 您就在那说吧。
6: 爸是有事儿求您，不能让你妹妹听到。
7: 过来，您有事求我。
6: 爸，骗人不好。
7: 不骗你，你看，给你饼干吃。
6: 真的？
7: 真的，你看。
8: 行了，我操！江文祥，你这个骗子！叶华，哎，你来了啊！哎呦，你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9: 给孩子买点东西，还有水果啥的。
8: 来，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9: 哎，来给小姨看看，小刚，这孩子长得可真像你啊，是不是又长大了？
8: 对呀，哎，金华，我还带了个相机来呢，你不是说孩子百天了吗？咱给孩子拍点照片呗。
9: 哇，江曼，你太厉害了，这都能弄到。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来。
8: 哦，小姨抱抱，小姨抱抱，小姨抱抱，小姨哭得
9: 真可怜。好嘞，来来来，
8: 我试着。妹妹，好好好好，妈妈，她好着呢。周强，
10: 哎，
8: 你快出来！
10: 哎哎，
8: 一会儿等周强出来，把我们一家三口拍张全家福吧。
10: 没问题。
8: 玉华，玉华，我来钱啊！小泥鳅他偷我给你带的，说这是你爸给你带点东西。哎，你看你爸，其实还挺惦记你的。
10: 小姨带你玩儿，好，咱们怎么又哭上了？哎呀，咱们怎么又哭上了？

0: 你们俩都挺好的吧？
1: 都挺好的，小妮气儿也长个了。
2: 呀，张曼，你来了。
1: 来就来吧，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嘛呀？
2: 这不是我带的，这是你老丈人给买的。
3: 我老丈人买的。

0: 对不起，叔叔，没事吧？
1: 没事。挺好。家宝啊，这个干这种细活必须得心灵手巧，你像那种笨手笨脚的粗心大意的人干不了啊。你这活干得很好，很细，比你爸活还细，我喜欢。将来肯定能出一把好手啊。家宝啊，现在呢社会形势在变化，过去很多事情不敢干的现在都在偷着干，还没人管。我们现在是偷着干私活挣钱。
2: 这个过去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别人不管，那街道阿姨都得找上门来。
1: 将来有可能有本事的人就能过上好日子，好好学，好好干，将来干出点大事。
0: 师叔，您过奖了。
1: 长得跟你妈一模一样，这脾气还好，就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师叔，我也有个儿子就好了啊！你要是我儿子，那就是这辈子没啥遗憾了。
3: 爸，又说您的遗憾呢。好哥，你说我江叔家儿女这么多，你干脆跟江叔商量商量，把家宝哥过去给你当儿子，完事儿。你渴了自己倒啊，把水给你放这儿。
1: 哎，那多费事，有现成的便宜不占啊。求我姑娘不比求别人强百倍啊。
3: 什么便宜也求我？
1: 这便宜你得帮我占。
3: 这便宜你也敢占？你就不怕我江叔给你急眼？
1: 哎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3: 爸，你瞎说什么呢？

0: 英华，差不多就回去吧。你爸看到那大外孙啊，肯定会高兴坏了的。
1: 我知道，谢谢你过来啊，路上小心点，
0: 照顾好自己啊。

0: 越来越精细了啊。
1: 好，
0: 小宝啊，叔叔相中你了，你看你妹妹能配上你不？
2: 我哪儿配得上金枝妹妹啊？
0: 能配得上。俗话说嘛，金童配玉女，牛郎配织女嘛，是吧？
3: 啊，立本。

0: 这上班你想去就去，不想去你就不去，这哪能行啊？
1: 我这在家休息一两天呢，你看你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呀？
2: 他跟回来干什么呀？谁让他来了？
0: 你骗我！
1: 周江靠不住，靠不住！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你就是不听。
0: 我错了，对不起。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8: 9.9元，
7: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哥，谁配谁呀？啊啊！我不是啊，谁配谁呀？他还是个毛孩子，谁配谁呀？拐子我儿子是不是？
1: 爸，师叔，我先走了。
0: 啊，
2: 你先。
0: 你什么人？你喊什么喊呢？我俩闲聊，溜溜舌头，解解闷儿呗。你看你
2: 这点活你怎么还没干完？
0: 我最近接了活，等着我儿子帮忙呢。嗯，哟，别看这材质不怎么样，活还挺细，有进步啊，里边。
2: 那是我家宝干的。你看，你看，你看看。哎，
0: 师
2: 哥，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吧，用别人熊，只要是用你，哎，你就跟我打小算盘。
0: 我让你帮我看女儿，你就使唤我儿子帮你干活，谁在打小算盘？
2: 师哥。 你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哎呀，我要不这么想都不行了。哼，下个月我女儿的这个奶粉钱挤出了，
0: 人家宝早就买好了，你就甭操这心了。哎，
2: 你还真想跟我算这个账啊？好啊，那我们俩就算算啊。哎，我替你养闺女，啊，光喝奶粉不行吧？
0: 所有的钱我都不要，我全包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家宝得给我养老，啊，得给我做养老女婿，哎，这个账公平吧？啊，你想都不要想，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吧？我说答应帮我带美华，怎么答应这么痛快呢？在这等着我呢，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2: 师哥，你这人吧，就占便宜占惯了。
0: 现在你生意缺孩子有困难了，我又缺个儿子，你送给我一个就不成吗？不成。
3: 哼，
0: 家宝，走了。
3: 肯定是发烧了，收拾一下，去医院吧。周强，咱们俩不能一块儿去，你在家看孩子。

0: 我去医院吧，你给我拿点钱。
1: 我这点钱恐怕不够看医生的，你那还有多少钱？
0: 这家里的钱不都在你身上吗？你全花完了。
1: 这孩子不摆天吗？那花钱的地方不多了吗？多花点怎么了？
0: 你就不能有点计划吗？这钱多是钱多的花法，钱少是钱少的花法。哎，我都懒得说。
1: 行了啊，本来也没多少钱，至于这么教训我？
0: 我什么时候教训你了？咱们现在出来过日子，这用每一笔钱都得精打细算，还有你，整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这上班，你想去就去，不想去你就不去，这哪能行啊？
1: 我这在家休息一两天呢，你看你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呀？
0: 算了吧，医院咱也别去了，
1: 我还是回家管我爸妈要点吧。
0: 哎，站住！你就不能有点骨气啊？天天就找你爸妈要钱。
1: 行。我去买药。
2: 你冯叔跟你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呀。
2: 哎呀，其实你跟金枝倒是挺合适的，我都看出来了，他挺得意你的。你冯叔两口子对你那更是没得说，对吧？
3: 你说哪儿去了？这没影的事儿。
2: 怎么没影的事儿？我看得真真的，你看金枝看您的眼神，对吧？这孩子不错，就是懒点儿。你们俩好好住，爸没意见啊。
3: 爸，那个我想去看看我
2: 姐。你说什么？
3: 我说我想看看我姐。高奶奶说我姐这会儿应该快生了。
2: 你都不知道她在哪儿，你怎么看的呀？
3: 我可以打听啊。
2: 我让你打听的时候你打听不到，你自己想去看的时候你能打听到了是吗？你跟你姐一个德行，一点土匪。
4: 哎，你今天说话吞吞吐吐的啥意思啊？啊，你要看好家宝了，那就让家宝跟咱金枝好好处呗，那是俩孩子的事儿。现在呀是新社会了，不行父母包办了，知道不？
5: 呀，有些事情没你想那么简单，快睡觉。
4: 啥没我想的简单呢？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九九。
5: 不，
4: 要不你能那么痛快的答应让我上万祥家帮他看美华啊？
5: 你胡说什么呀？这是两码事儿。话又说回来，便宜不能让他江万祥一个人占了吧？我让了那么多事情，那他儿子让给我怎么了？要不然这账太不公平了。
0: 秋秋，哎呀，你别说，这红糖水喝下去还真好使，我害怕传染给小刚呢。
6: 你怎么了？你也病了？
1: 我这是心病。江华，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上班跑来跑去，我是真受不了了。咱们又不是没家，干嘛遭这罪呀？知子莫如父，我爸都说了让咱们俩回家住，儿子现在已经过百天了，现在收拾东西马上回家。
7: 要回你自己回，反正我是不回。
1: 我自己回算怎么回事啊？我这次回家都已经把工作跟妈说好了，妈呀，现在已经算是默认了，只要你回去带着儿子回去，他一准认你这儿媳妇儿。
0: 他还是别认了，而且我说过了，我这辈子不会认她这个婆婆。
1: 她反对咱们俩在一块儿的出发点，那不是为我好吗？这个你得理解。只要咱们回去，她一见着孩子，我保证她那个心就酥了，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保证她横不起来。哎，她一定举手投降。
0: 你妈
1: 啊，
0: 举手投降？哼，你就别幻想。
1: 我好不容易把她说服了，你不信你就试试嘛，不行咱们再回来嘛。
0: 你真的说服你妈了？
1: 你就信我这一回，哎，你不想见弟弟妹妹吗？

0: 婶儿，忙一天了，累坏了吧？我给你捶捶腿，来。
1: 哎呀，不用不用，
0: 没事。
2: 你今天怎么跟我这么客气啊？
0: 婶儿，我跟周强要回去了。
2: 怎么突然就要走啊？你婆婆认你这个儿媳妇了？
0: 哼，她怎么可能认我呀？她是想认她孙子了。
2: 哎，人们常说婆媳之间要谦让，你是做晚辈的，能忍就多忍忍，成个家不容易啊。
0: 嗯，您放心，我知道，就算是为了小刚，我也会忍的。你这么长时间了，要不是您的话，这日子真不知道怎么往下过了。
2: 哎呀，跟你这丫头相处那么久，我还挺喜欢你的，这现在真有点舍不得你走了。
0: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哎，您放心，我以后有时间了我就回来看你。
2: 哎，好。
0: 再说了，大山哥不是快回来了吗？大山哥陪着您，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您就没那么孤独了。
2: 这儿子啊，总不比闺女跟妈亲，他也待不了几天，指不上。
0: 大山哥出去挣钱，不也是想赶紧找个媳妇儿吗？等他找了一个好媳妇儿，就有人照顾你了。
2: 常回来啊，你要抱着小刚经常来看我，这孩子真的让人疼。
0: 放心吧，婶儿，我们不但要回来看你，等我有了住的地方，我还要把你接过去跟我们住一块儿呢。
2: 有你这句话，婶儿就知足了。
0: 婶儿，您别哭了，我还回来呢。
3: 妈，我们回来了吗？
4: 哎，强回来了。
3: 啊，
4: 哎呦，睡了吧？
3: 睡
4: 了。是是。
3: 爸，看看宝贝孙子。哎呀，白白胖胖的。
5: 爸，
4: 他跟回来干什么呀？啊？谁让他来了？
0: 你骗我！
3: 喂，哎，英华，我没有没有。
4: 孩子给我。
3: 英华，妈，这也是我家。我有权利让我媳妇儿和我儿子住这儿，我们不走了。
4: 谁告诉你这是你的家啊？你有什么资格让你媳妇儿跟你孩子住这儿？这是我的家，我想让谁在这儿谁就在这儿，我想让谁滚谁就给我滚。姓周的可以留在这儿，其他人都给我滚。
6: 那您姓什么呀？您好像也不姓周吧？那您也是外人了。您是周家的儿媳妇，我也是周家的儿媳妇，我怎么就不能留了？
4: 小强，你听见了吗？啊，你听见了吗？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在跟你妈说话。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江木匠家的闺女不能娶，跟咱家相差太大，门不当户不对。
6: 这屋里啊，有两个姓周的，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的儿子。这要走也不该是我走。今儿我只听姓周的话，留在这儿不走了。
4: 你存心气我是不是？你再说一遍试试。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哎哎，
4: 你再说一遍。
3: 妈妈妈妈妈，您别吓着孩子。妈，您消消气儿。英华她没
6: 那
3: 个意思。
6: 你那天就拍我一巴掌，我忍了。别欺人太甚，凡事都得讲理，想犯浑谁不会？
4: 我抽你个嘴巴那算是轻的。今天你不给我滚出去，我打断你腿。
3: 妈，消消气儿吧。儿子，
6: 周强，孩子给我，孩子饿了，我就给他喂点吃的。
7: 张萌哥，
6: 哦，好了，你把东西收拾一下，尿布也该洗了。
3: 哎，快去，英华。妈，
4: 小强，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滚！
6: 挺好， 把脸撕破了，这倒好了。
1: 该让的我都让了，他非要斗，我也不怕谁。
3: 看把你给能的，别太过了啊。
6: 我怎么过分了？这件事本来就是他挑起来的，我过分什么了？
3: 反正你就是有点过了。咱们是晚辈，你忍忍就过去了。
1: 我还要怎么忍呀？从我们在一起第一天起，他哪有一件事占理啊？哪件事做得像个长辈了？
6: 你连句话都不替我说。
3: 你是我媳妇儿，她是我妈，你们两个不是针锋相对的敌人，不是吗？
6: 仗着自己是长辈就欺负别人的人，那就是敌人。
3: 你可得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是占了上风了，我给你打分，1:0，以后啊你也别找事儿了。
5: 臭豆腐酱豆。
3: 妈，您就让我进去吧。您就是不让我进，也得让您孙子进，不是吗？
8: 脚长在你身上，我也没拦着你。
3: 奶奶让咱们进去了，走吧。来，给奶奶看看。
8: 哼，我没什么大胖孙子。
3: 妈，您糊涂了啊，怎么就没大胖孙子啊？你看，给奶奶看看，下一个，多可爱。
8: 我看是你糊涂了。哎，你跟那疯丫头的婚姻我都没认，我哪来的这个大胖孙子呀？啊，
3: 妈，今天这孩子您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我是您儿子，您能不认我吗？
8: 你是我儿子，可你心里从来就没装着过你妈。当初我就是不让你跟那个老墨匠的姑娘结婚，你根本就不听。那丫头疯疯癫癫的，整天在外头跑。哎，我怎么知道这小东西她是不是我们周家的根儿啊？狗肉贴不到羊身上。
3: 您看您这说的，我可告诉你啊，这是您不认的，等您想认那天我还不让呢。他可没这么狠心的奶奶。哎，您呀就等着将来后悔了。
8: 周强，干什么呀？你还咒骂我呀？哎，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那么没良心呢？你摸着脑袋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妈对你怎么样？现在这翅膀还没硬呢，这刚娶了老婆啊，生了儿子就开始怎么着虐待你妈。我告诉你，我还没老呢，这要真的我老了不行事儿，那天你还不得让我赶紧死了啊。
3: 妈呀，您看您说这是什么话呀？我是您养出来生出来的，我能那么对您吗？这事儿是我想的主意，是我带英华回来的。妈，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别揪着过去的事儿不放了。
8: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家你妈可是从来说一不二的，这个你知道。你带话给那个疯丫头，让她以后见着我放尊重点，要不然我可真不认你，我连你带她带着小东西一块儿给我踢出去。
3: 妈，您呀只要是给他个好脸色，我保证他怎么着都不能得罪到您身上。妈，我谢谢您。我向你保证，以后啊您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啊。
8: 哼，哟，你听懂了啊？你真能听懂啊？哟，这小脸儿，哎呦，这小眼睛，哟，还笑还笑，
3: 哎呦，下一个。哎，等等，
9: 呀，哎，他周婶儿
8: 啊，
9: 哟，怎么了？今天买这么多？家里来人了？
8: 没来，我家那个小祖宗

0: 回来了，这家里人口多，我多准备点。
1: 那热闹、
0: 哎！你说我那小孙子，哎呦，那长得挺喜欢人的。哎，哪天让你妈呀上我们家来玩
1: 啊？好好，一定去。
0: 对，我告诉你啊，今儿那豆角特好，好些人买。
1: 真的
0: 去啊？
1: 去。
0: 好，得嘞，得嘞，
1: 去啊，
0: 去啊，
1: 走嘞。
0: 哎，泥鳅，这一帮小子干嘛？
2: 好啊，你们，你这小孩不学好啊！等我告你们家大人去。
0: 啊，小兔崽！
3: 爸呀，老妈！
4: 你死外边干嘛？还知道回来呀、啊、你？
3: 啊，不是，我大姐回来了。
4: 啊？
3: 我大姐回来了，我刚才在外头玩，我就听见周婶和王婶在那说，周强和大姐现在就在周家呢。
4: 周强他妈说的呀？
3: 啊，
5: 不可能，大姐要回周家，肯定先回我们家，你别胡说。
3: 哎呀，不是，我跟你说，周强他妈说的还有假吗？啊，爸，我跟你说，我刚才还特地去周家院里看了看，他们家帘子拉死死，我看不见里面，但我听见小孩哭了。
5: 姐，你回来了。
6: 大姐，大姐，
5: 大姐，
6: 你回来了，我想死你了。
5: 我们都想死你了，大姐。
4: 你回来干什么？死外边得了。
3: 哎呀，爸，大姐都回来了，你能不能给个好脸呀、啊？
7: 大姐，你可回来了，你想我不？我都想死你了。
5: 大姐也想你们，姐。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2: 男孩。
7: 大姐瘦了。
5: 爸，
4: 你还有脸回来啊？
2: 爸，我回来看看你，谢谢你给我带的东西。
4: 你还知道有个爹啊？啊？你有本事你别回来呀、啊！白眼狼。一群白眼狼。
3: 爸，您这什么比喻啊？没水平。我们要都是狼崽子，那您不就是老狼了吗？你
4: 我是老狼怎么了？我是老狼，我也是有良心的狼。我起早贪黑的挣钱养活你，我落什么了？有本事你别回来，樱花呀，回来干什么呀？
2: 回来看看弟弟妹妹总行吗？
4: 你还知道你有弟弟妹妹啊？婚姻这么大的事儿，你跟你爹连招呼都不打，就跟你姓周的跑了，你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爹啊？
3: 爸，您这现在说这话不合适啊。那姓周的小子可是你女婿，
4: 不用他做我女婿，他没资格做我女婿，啊，病殃殃的，你看他能干活吗？会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写作业。我告诉你啊，你们几个谁都不许去周家，咱们江家人有骨气，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姐。哎
1: 呀，爸，这婚姻也挺没礼貌的呀，见长辈也不打招呼，
2: 太过分。
1: 看看我，江大强的儿子就是有礼貌，见谁都打招呼。
3: 你是不是抽烟了？
1: 没有啊。哪有烟味啊？你肯定是闻错了。啊？我估计啊，您鼻子出问题。
3: 小崽子！小妮秀，有本事你别开门，有本事把这饭你别吃。
4: 给妈试一试，哎，你看这衣服多新潮啊！要是你是，哎呀，妈用半个月的工资，哎哎。

0: 孩子怎么说变就变呢？啊，你刚才还要试呢，你这，哎呀，你这又找什么气生啊？哎
1: 呀，行了，来，
0: 肯定是那个周强和英华回来了，他知道了。真是没想到这个姑娘怎么还不忘这事儿啊？啊，你说这周强这孩子他有什么好啊？啊？
1: 行了，咱们就这一个闺女吧。本来啊，让她在家里边多留两年啊，咱们再嫁人。现在这个样，咱们马上再给她物色个对象。
0: 她才多大呀？你心这么狠呐？
1: 她多大？她比英华还大两个月呢，英华孩子都有了。哎呀，行了，赶紧给她找个对象，别让她在家折腾了。
0: 我得赶紧物色，早点把她嫁出去。什么爱不爱的？只要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就行。
1: 爱是什么呀？啊，爱是什么？哎呀，就像咱们俩，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永远都不烦，哎，就这对了眼了就行。嘿嘿嘿嘿。

0: 起来，这都起的，你快起来，快点的，该迟到了。
1: 一会儿。一天累死累活的，也挣不了几个钢镚子，累得我真受够了。
0: 哎呦，要不人家张曼的哥哥是主事，就你这样天天迟到，早被人家炒了。你快点了，你还受不了了，赶紧起来啊！啊，
1: 他要是管得紧点，那还正合我意呢。你放心，我最近正找人给我联系新的工作。
0: 那等到你找到新的工作再说。我跟你说，那厨房的菜可吃差不多了，一会儿你问问你妈，这菜到底是她买还是我们买。嗯，
1: 我问问。呀，在家你也少给我惹点事儿，我妈不高兴你就别惹她就完，是吧？我好好哄哄她。不，你好好，你就把我妈当空气。
2: 哎，小晴，把你媳妇叫出来，我找她有事儿。
0: 你妈这又有什么事儿啊？
1: 哎，你管那么多干嘛？反正咱们都住下来了，他爱发脾气你就让他发呗，咱们忍忍就过去。刚才你说的，你往心里去，把它当成空气，当成空气就好了。记住啊，我跟你说的空气啊。儿子，爸爸走喽。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许，这既然你们回来了，就是想过日子。过日子呢，就得有个过日子的样子。从下月起往家里交生活费，交多交少你们自己看着办，交多呢咱就多吃点儿，交少呢就少吃点儿。家务事儿我也想过，我和你爸的事儿不用你们管，我们也绝不管你们的事儿。
1: 妈，我们自己家吃饭还要花钱啊，而且我和樱花现在是困难时期，她不上班我挣的也不多，您这不是难为人吗？
2: 刘强，既然你妈提出来了，我们也不能不懂事儿。您说吧，该交多少钱我们交。
0: 交多少你还问我啊？你到街面上打听打听去啊，别人交多少你们就交多少。我不是那不通事理的人，这眼看着到月底了，剩这么两天也就算了，算我白养活你们。
1: 妈，您就说这事儿是吧？
3: 我知道了，够狠，我们走。
2: 哎，妈，
0: 别跟我叫妈，你不是不认我吗？我也担待。

0: 不起。
1: 周婶儿，一会儿呢，我跟我的爱人周强要出去串个门，中午就不在家吃饭了，这家里面就劳烦您照顾了，谢谢您了。
2: 爱哪儿吃哪儿吃，跟我没关系。
3: 哎，有啊，咱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哎，邢师傅，
5: 哎，干嘛去啊？
4: 啊，我给我师傅领马锯去。
5: 哦，
4: 怎么样，邢师傅，最近忙吗？
5: 还行。哎，你师傅怎么样现在？
4: 我师傅，师傅最近也挺忙。
6: 这么好根钉子，浪费。爱唱儒家得落到实处啊。
4: 好了，我照顾师傅啊，您放心啊。
5: 咱就是现在都比较忙一些。王主任好。
6: 上班时间啊，站住！滚！
4: 王主任，
6: 上班时间你瞎跑什么呀？
4: 啊，我给我师傅领把锯去。
6: 这锯不是上个月领了吗？用这么费呢？一个老师费不能带破浪费吗？
4: 好，我一定给我师傅带到。
6: 什么带到？不许带到！
4: 您得说我师傅干多少活啊？
6: 他在车间呢吗？
4: 在呢。
6: 不许带到啊！
4: 好，王主任知道了。王主任慢走。
7: 你看，这个部位就留大了，这至少得有五个毫米。
5: 师傅，师傅，
8: 江师傅，
9: 现在打。
8: 江师傅，
7: 你等会儿啊。
9: 这个状态，有点肉。
7: 你看，差距在哪？看到没有？啊？这边过来。你看到这块料没有？这都是富余量给大的。你看这，一个半斤，这一块两块不行，多了。造成多大的浪费？我们不能像某些同志那样，这个不懂装懂，造成浪费毫不负责任，对吧？好，你们先去吧。
4: 好嘞，师傅。
7: 哎呀，王主任，让您久等了。您这过来是给我扣工资还是扣我奖金呢？
6: 这件事办好了，不仅不扣奖金，还发奖金。
7: 哦，
6: 我是来向你传达厂长的意思。厂长想举办一场职工友谊篮球赛，
7: 谁跟谁呀？
6: 厂长说了，这阵儿的职工的氛围有点沉闷，搞活一下文体氛围，办个篮球赛。你算是老同志里打得不错的吧？你组织组织带个头。
7: 我都多大岁数了？不，那个谁跟谁打？
6: 老骥伏枥嘛。呸，什么老骥？一点都不老，江师傅，你这胳膊腿大家都能看出来吗？很有活力吗？
7: 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打不动了。我们这边没人呢。
6: 怎么没人呢？这立本不在呢吗？大老李，啊，隔壁那个老王，你们，
10: 王主任，你来了，找我有事吗？
6: 看看看看，多么好的一个得分后卫呀！
7: 他到场上不给打零碎了吗？你我们跟谁打？
6: 就你们两个加老李，再组织个六七个人，整个队就可以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7: 不，跟谁打呀？
6: 都是厂里的，厂里的。
11: 王主任，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向您报喜。
7: 哎，什么喜？这得告诉我们跟谁打吧？
11: 跟谁打，咱也不尿他。有你，有我，咱聚谁？
12: 冰棍儿，
13: 老板，你饿了吧？
4: 哟，家宝回来了。
13: 苏姐，我妈今天给您做了好多好吃的。
12: 冰棍儿，卖火，卖火的冰棍儿。
13: 家宝，那个好像是……
4: 我不去你家了，你回家吧。我回去了啊。
13: 你干嘛去啊？你不是说好在家吃？

0: 饭，您这都到饭点了。
1: 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个活没做完，我得赶紧把活赶出来。
2: 您瞎说，刚问你，你还说没事呢。不行，你不能走。
1: 我明天我再来。
2: 你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1: 刚才那个人应该是我姐，她去你们家了，我就不去了。
2: 你姐好啊，我好久没见英华姐了，我可想她了。走吧。家宝哥，那是你亲姐，你前一阵不还说呢吗？去看她，这都到家来了，这不正好吗？走吧。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要不然你就在我家厢房躲着，我把饭给你送过去，这行了吧？
3: 坐坐坐。哎呀，下次啊早点来，这跟小刚都没玩够就睡了。你看这小刚啊，虎头虎脑，可可爱了。咱美华跟他一比啊，都成小白兔了。
4: 莎叔，我小妹妹多亏你们了，把她照顾得那么好，谢谢你们啊。
3: 谢什么呀，跟我还客气啊。这美华呀就是我们的开心果，是我们老两口的宝贝疙瘩，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我都想把美华过继过来，就是你爸舍不得。
5: 别说我爸舍不得了，我的弟弟妹妹们也会舍不得的。
6: 你爸呀一见美华呀就笑，那嘴呀都咧混到手上去。夕颜这老姑娘都想到家了，你是没看见她跟换了个人似的。这要是再见到大外孙，那不得美上天呢。英华呀，你呢也别着急，我找时间劝劝你爸，别看他外边硬，这里软着呢。
5: 明华呀，你跟那个老周家处的还行吗？
4: 啊、哦，都挺好的，应付得过来。
6: 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告诉冯叔，我饶不了他。
5: 哎呦，哎，我去炒菜去了啊。哎，这
2: 妈，
5: 真是，嘿，
2: 英华姐，
5: 小点声，睡了。
2: 哎，英华姐，
5: 好久没见了。
2: 是啊，你怎么样？过得好不好？
5: 挺好的。
2: 哎，那就行。
7: 那个谁呢？家宝呢？
2: 他回家去了，他说他有事儿。
6: 什么事儿那么忙啊？他姐来了也不回来看一看，太不像话。
5: 家宝应该是不想见我吧？
6: 不是，也不是，
2: 就是
6: 他主要是。哎，家宝，你回来了吗？

0: 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
1: 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真的是有我的难处。
0: 你为什么不把孩子打掉？咱妈被你活活气死，小敏那么小，你知道那段日子咱们家有多难熬吗？你倒好，扔下我们跟钟祥跑了，你还有个大姐养吗？钟祥靠不住，靠不住，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你就是不听。你当初要是把孩子打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1: 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我就是再后悔，咱妈也回不来了。我就是再后悔，我和周强也已经结婚生孩子了。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即使再难，

0: 我也会硬着头皮走下去。哎，丽宝，冯丽宝，过来。干嘛呀？怎么跟大老李似的那么好事呢？
1: 我关心我未来女婿，有问题吗？蔡少不少啊？根据情况再说。哎，那姐弟俩不会打起来吧？
2: 这俩怎么事儿？要不你把那个万祥叫来呗。
3: 姐姐，你可别啊！就他那脾气，到咱面前，他一来准出事儿。
2: 你不能知晓自己。 你知道被人从背后指指点点的滋味吗？我还好，小女小呢？玉华有段时间像惊弓之鸟，她臊得连学都不敢上。我错了。
4: 真的是害怕，我怕爸会打我，我不敢回那个家。那次爸把你的滑板摔下来的时候，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难过吗？ 到了现在，我已经不敢奢求你原谅我。等长大了，自己独立生活了，才知道在爸爸妈妈身边有多好。

0: 我让你叫多少天了？啊？你一直跟我拖，你一直就跟我拖，你还好意思别看了，看我，你还好意思吃饭吗？面壁，面壁，面壁，面对墙。你好好想想自己的错误。
1: 小安，我吃行吗？
0: 你不行，你骗我多少次了？我还能相信你不？男人，你别乱看这儿，看看墙，看墙，啊！面壁三分之后，然后
1: 吃饭。
0: 你做梦吧你！这不打你就难受。你看我干什么？吃饭。我看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交上来？你看你哥那会儿，让干什么干什么。我养你一个孩子，顶养两个孩子那么费劲。
1: 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住了，您给我吃。
0: 我该饿着。

0: 我知道你不认可我，我也没指望着你认可，更不想认你是个妈，因为你不配。你不能带着孩子说走就走啊！你别闹了，樱花，樱花，你生下有什么好的？你要多伟强，你把孩子给我留下。
1: 谁做的？我做的。
0: 你做能做那么细？
1: 我怎么就不能做那么细？我聪明。
0: 我让你嘴硬。别打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2: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9， 400-1633-599，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

0: 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腿如何做到肥而不腻？哇，
1: 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0: 繁山肉燕藏着怎样的制作秘方？
2: 薄质透光透字儿。
0: 生于地下，长于地下的甘肃美味究竟为何物？
3: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
2: 你好你好，我就是啊，欢迎你。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一只好像比这一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得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2: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但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2: 这一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四天
2: 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
1: 为什么要上2遍盐？
2: 因为你要先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2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2: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原来是这样。
3: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5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

0: 最关键就是他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哇，好浓的那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2: 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3: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的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2: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3: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3: 是的。
2: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3: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2: 这个很均匀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3: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一年左右了。
2: 一年左右啊，
3: 这次就
2: 这个也是好的，
3: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啊，这才8个月。
2: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3: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2: 硬一点？
3: 对。哦，
2: 您一上手摸。
3: 对对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的它就要软一点。
2: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3: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2: 香一点？
3: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了。
2: 能区分出来？
3: 是的，
2: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3: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2: 三针清香，
3: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哇，有没有香味了？
2: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
3: 这是中，感受一下，
2: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
3: 是的，
2: 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3: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2: 哇，老师傅管是老师傅啊。
3: 那我们饭做好了，吃饭去了。
2: 哇、哦，开饭了！
3: 开心的吧？啊。
0: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4: 我来到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繁山镇，听说这边有一位高人，他仅凭手中的一只木锤就能够缔造舌尖上的美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又是怎样的一位高人呢？听说通过声音就能找到他，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听到声音了啊，好像是敲击声。

0: 肉的正常的，两边来换四边，这边换换好，那边在这边换换快一点。
1: 您好，
0: 哎，你好。
2: 朱诗琴，他独具匠心，凭借一双巧手加上一把木锤，把猪肉敲成极品美味。
1: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0: 我们这边呢，肯定是传承您的下一代，我的学徒在培训当各个技艺。
1: 在培训学徒？
0: 对对对。
1: 我呀，这次找您来，我是想见识一下咱们这个肉燕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这么好吃，这么美味。您看，您能带着我也体验体验吗？
0: 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你现在来不及了。
1: 那您看，我什么时间去找您？
0: 明天4点半，你在那个菜市场等我。

0: 心就是在制作燕皮上。那么燕皮的猪肉它只有取哪里呢？后腿的筋肉。我分解给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隔膜，
1: 隔膜，
0: 然后这个隔膜我们把它剔一下哈，把肉就等于是它有呼吸的外面的空气的，那这样的肉质对我们燕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好，这就是我们挑选好的第一块肉。
0: 对，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呢是打燕皮是不好的，它的纹路你看，
1: 哦，明显
0: 的粗糙的，它那个没有那么紧密，啊，像我们这种肉就可以了，非常紧密的，所以说它每一块肉都不一样的。
2: 要制作一碗地道的繁山肉燕，关键在于肉燕皮的制作。在市场精选上等猪后腿肉后，经过两次精细分解处理，最终才能得到适合制作肉燕皮的优质猪肉原料。
0: 这一道的肉我开出来啊，这个就属于做我们做燕皮的比较好的一块肉，锤呢，因为它肉这么紧，你必须要每一个锤你倒一定要倒这个底。
2: 再通过反复捶打，将肉质捶打成细腻绵密的肉泥。
0: 然后它这个不断的
1: 感觉，这一锤子下去，这个从中间到两边是炸开的。
0: 然后我们不断翻滚，几个方位全部要锤到。然后像这样，比如说下面有筋的，然后直接把它抽
1: 出来。
2: 肉泥捶打好后，在案板上撒上藕粉。将雪白的藕粉与肉泥反复柔和，
0: 粉呢现在从几乎到了里面了，然后我们还要把它推出去，就是像这样哈，你看，推出去它才会全部的晶莹呢，这样就是你看这个粉把它吃完，它的颜色就慢慢会变淡，就可以形成一个粗皮了。然后我们这边把它刮到里面来哈，
2: 接下来将与藕粉融合后的肉泥揉成肉团，
0: 可以了。
2: 用擀面杖反复按压，使肉团达到最延展的状态。最后将肉团擀制成薄如蝉翼、能透亮的程度，这样一张张晶莹剔透、韧性十足的肉燕皮就大功告成了。
1: 哇，这个光都可以直接透过来，
0: 对，
1: 能够透过我的手掌。我们准备了几个大字。哇，清清楚楚，哎，薄质透光透字儿，哇，真的太厉害了。
2: 一般情况下，四斤猪肉四斤藕粉能做出5米多长的肉燕皮，但是肉燕皮的长度也会受到猪肉新鲜度、锤肉技术、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天猪大哥将挑战同样用四斤猪肉和四斤藕粉做出一张超过以往长度的巨大肉燕皮，他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完成喽，来抬过去。哇，
1: 啊，这留在这里。
0: 哇，已经摆不下了。我们东拼西凑的找了三张桌子，还是放不下。
1: 对，我们一般正常的是5米5，那这个可能会达到6米多到7米左右。哦，
0: 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喽。
2: 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肉眼皮，
3: 它是线是肉的，皮也是肉的，
0: 皮也是肉的。见过这么大的肉眼皮吗？
4: 没有。
0: 这么大的这个肉眼皮，那得够多少人吃？
1: 是吧？啊，
0: 您觉得这个能做多少？
1: 我们按我们一碗10颗来，嗯，我们这个最少有300碗。
5: 你想吃2碗
0: 啊？啊，你想吃几碗？
5: 两碗
0: 。太可爱了。
1: 那现在我们肉宴呢，已经展示完了，那我们去尝一碗肉宴。你说了这么多，尝一碗肉宴才知道这个宴皮虽然艰难，肉宴也是非常美味的。

0: 来喽！哇，观众宴来喽！
1: 期待已久。哇，这个肉燕皮感觉薄薄的，但是它很有韧性。
2: 对，很 Q 弹，就是形式不一样，整个燕皮很透明的。
1: 对。
3: 把猪肉钻研到极致，一碗肉燕里蕴含着朱诗琴对传统手艺的钻研与执着。他用一把木锤，一根木杖，让猪肉成为极品美味，让一碗肉燕走出深巷，万里飘香。

0: 林毅大哥，
1: 哎，我在这儿啊。
0: 嗨，您在下面啊？
1: 啊，对，我在下面了。
0: 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1: 哎，好嘞，好嘞。行了。
0: 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就是过冬的这个食物。
0: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
0: 就是、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
0: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1: 啊，行嘞，要不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啊，
0: 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0: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0: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0: 挑土豆我在行。好，
2: 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0: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1: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0: 马勺粉。哎，
1: 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0: 不哎，这哎，
1: 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苏大爷，
3: 你们来了，
1: 这就是我的这个老手艺人，
2: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0: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3: 我们能弄的纯洋芋粉条的面子嘛，囤了这样的条，能弄就是马舌，能聚的吧。哦，
0: 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3: 马勺粉。
0: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3: 土的产源于啊，就是工土地方，从土上几十分上，哎，那地量产量价，就挖出来，挖出来就放这个篮子里边就晒，晒干就是第二泡、第三泡，三泡就是这了，从阴阳水一兑。
0: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哎，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3: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哦，
0: 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3: 哎，对。啊，
0: 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
3: 搅在一起。啊、嗯，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了以后，就雕成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晒干。
0: 第五步是晒干。
3: 哎，晒干。啊，
0: 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啊，
3: 能行的吧，用棍子咱们就看吧。
0: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宋大爷，嗯，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3: 啊，行，你看啊。啊，
0: 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3: 倒进来啊。现在要用阴阳水。啊，
0: 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宋大爷，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3: 这就是开水一塌就是熟料。哦，
0: 就是先把它焖熟。
3: 哎，焖熟了。
0: 焖熟。
3: 哎，好嘞。
0: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对，哎，对吧？
3: 再倒进去。嗯，哎，好了。就做到好做。
0: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哎。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3: 在船的三个人都开始压这些，哦，活活这些压破的。
0: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哎，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嗯。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啊，行，
0: 可以，来。转着圈，嗯，
3: 还从这个把盘插下去啊，
0: 从盆边插下去，哎，啊，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喂，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3: 刘姐，
0: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3: 40分钟。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三人搅，
3: 就是。
0: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3: 啊，好嘞。
0: 哎，接力。
3: 好，哎，啊，
0: 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你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啊，
3: 这是圆的，嗯，这是九叶，嗯，这是宽的，
0: 宽的，哎，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3: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哦，长得细了就宽，哦，
0: 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3: 控制的，啊。
0: 宋大爷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哎，
3: 行了。
0: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
3: 哎，这你要用力，
0: 要用力，哎，而且匀速一点。哎，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3: 它飘上来，
0: 飘上来，哎，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哎，可以捞上来了，
3: 哎，捞上来。
0: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3: 可以。
0: 来，怎么着？就是快，快一坨上来，对吧？
3: 哎，得装满，还装满。啊，
0: 还要装满。哎，
3: 装满的。哎呦，
0: 好重啊，这个勺里。嗯。啊，然后现在就，
3: 走，
0: 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3: 哎，就这个位置啊，
0: 就这儿。哎，哦，
3: 不紧，用劲。
0: 哎呀，好行，
3: 好劲，
0: 疼啊！
3: 哎，这个，
0: 好，可以了是吧？
3: 可以
0: 了。好，哎，这样，哎，
3: 用劲，
0: 使劲，
3: 使劲，
0: 用力。
3: 嗯，啊，你打的这个我

0: 今日佢，
1: 哎呀，我不行了，
0: 不行了，
1: 我不行了。您来，哎，我不行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哎，宋大爷，您看您刚才这个动作这么麻利，您做粉儿做了多少年了？
0: 40年了。
1: 40年了。也是从就是父亲啊爷爷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承
0: 传下来的啊，
1: 怪不得呢。
7: 质朴的手艺人们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何为当地特色的十碗八美食？
1: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
0: 什么样的竹子能用来盛装佳肴？
2: 你看，可以整个拿出来的。
0: 又是什么品种的猪最适合制作火腿？
3: 耳朵偏小，皮较薄。
0: 烟火藏山海，风物润人心。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一席烟火沉淀千年人文。华夏乡野阡陌之间，藏着最动人的自然本味与人间温情。山川灵气滋养风物，民俗文脉浸润美食。每一道地道滋味都是时光的淬炼，自然的馈赠，更是当地人根植乡土、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的徽风古韵春观花线路非常引人关注。在这条线路上，有一个千年古村落叫福岭村，它位于绩溪县东部。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之一。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随处可见。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儿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4: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认识他们吧。
0: 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是什么意思呢？
1: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吉祥如意、火葬头
5: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客人来了、我们先说个吉祥话、上这个整鸡、接下来是什么？
1: 海参子、山珍海味的意思。
0: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福岭人满满的诚意。
1: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5: 发财、
1: 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吃到这个包里去的，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0: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1: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5: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是整鸡，又是全鱼的。
1: 那肯定呗，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0: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度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六十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1: 哦，这里有哦。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1: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 我带了这几年没白带，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里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游客在富林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好，希望富林越来越好。
0: 徽蕴藏古味，山野出新鲜。沿着徽杭古道自晚入浙，跨越层峦叠嶂，画风从古韵厚重的徽州古村切换至灵秀清幽的浙中群山。如果说福岭村的石碗吧是镌刻着千年文脉、礼仪人情的宴席传承，那么盘庵的百味小吃便是大山馈赠的纯粹本真。浙江省金华市盘庵县地处浙江省中部的大盘山区，降雨量充沛，植被茂密，也被称为浙中盆景天然氧吧，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种氧提供着极佳的环境。背靠长三角经济区，也让这里的农业发展更加高速。由于这里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盘庵小吃将地域特色放大，呈现出上百种地道小吃，吃上一个星期保准不重样。
6: 这是我们浙江盘庵最具代表性的盘庵小吃，
7: 就是眼前的这些
6: 啊，对，
7: 哇，这满满的一桌子哈。
6: 盘庵小吃我们有170多种，这是代表的
7: 啊，
6: 这几种。
7: 哦，那这满满的这一桌子小吃哈，我真的不知道我这第一口该吃哪一个了。
6: 那你尝一尝，我们这个是叫扁食。
7: 这个扁食我怎么觉得好像跟我们常吃的那种水饺差不多？
6: 性不同。外面的皮也不同
7: 啊、哦，我看着这个皮儿好像是晶莹剔透的那一种，
6: 是方式粉，先是我们当地农家的这个火腿、香菇跟这个茭白做的。
7: 为什么它叫扁食呢？
6: 盘庵这个喜事的时候，这道小吃是必上的，也叫必食。
7: 哦，必食。
6: 扁食和必食，同音的有一点。
0: 上百种盘庵小吃都各具魅力，胡萝卜、干豆丝、火腿丝搭配做成的饺饼筒充盈饱满，梅干菜与肉末搭配做成的梅干菜饼焦香四溢，都成为老少皆宜的美食。而想要做出能够让盘庵人称道的小吃，里面据说也有大门道。猪肉是盘庵小吃中必不可少的食材，它能够搅成肉末与香菇茭白搭配做成盘庵扁食，火腿更是制作盘庵小吃的重要原料。盘庵地处高海拔山地，气候冷凉干爽，火腿发酵更充分，风味更清冽。以猪后腿肉加盐腌制而成的火腿，更是各式小吃里的点睛之笔。不过，盘庵人的口味向来严苛，要想做出能够让盘庵人称道的小吃，猪肉的品质很关键。养殖场正好赶上农

场主龙江府在给猪做集训。让我们好奇的是，龙大哥在前头跑，这小黑猪排成一排齐齐地跟在龙大哥身后，还真是听话得很。

0: 猪也跑呢？
1: 要每天跟他一起运动啊。
0: 那他怎么能这么听你们的话呀？
1: 因为他是一种就是说条件反射嘛，经常他听到这个声音了以后他就会跟你走，这个时候呢又不是饭点，那又不能让他吃，运动了以后让这个肉就是肌肉呢更加细腻一点紧致一点的。
2: 用一盆玉米引诱黑猪们运动是龙大哥每天要做的事儿。为了能够让自家的猪肥瘦比例恰到好处，龙大哥可没少在运动上下功夫。为了让我们见识他们超强的战斗力，黑猪追击赛正在上演。
1: 太难了，抓这东西。
2: 眼瞅着到手的猪跑了，龙大哥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他拿出自己的抓猪神器，这细细的竹竿跟绳索，真能将黑猪抓住吗？
0: 好猪的汉子，
1: 他看得见的。
0: 他看得见。
1: 嗯，这个绳子还要抹黑的，白的看得见，那就不钻了。这边赶过来，把他赶过来。
2: 眼瞅着徒手抓猪不成，龙大哥决定采取第二套策略，他让工人从场地另外一端把猪全部赶到通道内，自己则在出口处等。他这一次能成功吗？
0: 啊！套住了，套住！喂！喂！喂！
1: 哎！
0: 龙大哥满头大汗啊！
1: 就是每天训练的，你看他这个蹄子哈，这个脚蹄，白猪的，你看这后蹄呢是跟这个很平的，叫四蹄骑的话跑不动的，像这种猪的话，正常的跑个10公里没问题的，随便你跑。它的运动量这么大以后，这个前脚特别尖，这个前脚趾尖了以后，它爬山啊，跑路这个劲。
0: 把它放走吧，把它放走吧，
1: 起来，乖。
2: 费了好大的力气，龙大哥终于智斗成功。他告诉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每头猪都能健康长大，活力十足，这样的运动每个星期都要上演。那么眼前这些小黑猪究竟是什么猪，能够如此敏捷，战斗力满满呢？
1: 我这个就是藏香猪嘛，我把它引进过来，然后我们这边不是经常就喂它草啊，然后喝着山泉水，所以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草泉猪。
2: 盘安山丘连绵，成片天然林地成了小黑猪天然的运动场。山间随手可觅的山野菜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再搭配玉米豆腐补充营养，这般生态养殖出来的生猪正是制作火腿的上好原料。取新鲜猪后腿肉，修整肉皮后均匀抹上厚盐，再将一只只火腿串联吊挂起来，静待自然发酵，漫长时光慢慢沉淀，赋予了火腿独有的醇厚香气。食用时先刮去表层盐壳，再切下薄片，肉质肌理紧实分明，咸香纯正，鲜味悠长，汁香柔和不腻口，风味层次十足，

0: 然而光有上好的火腿还不行，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这样做出的盘安小吃才地道。盘安县竹林众多，靠山吃山的人怎能错过老天的奖赏。一大早我们就跟着老乡进了山，寻找制作盘安竹筒饭的原材料。然而孔大哥的标准却不一般。
1: 什么样的竹子呀？
2: 找这个成年的竹子。
1: 成年的竹子？
2: 哎，对。
1: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成不成年呢？
0: 眼前的竹子全都一个样，都是绿油油的，直通向上，这又该咋分辨呢？
2: 像这个红的带红的是太老了。
1: 太老了。
2: 太老了。哦、像这种是青的，边上还是有毛的，这种是太嫩的。
1: 哦，那你要找
2: 像这种就可以用了，但是这颗是太大。哎，还要过去找小一点的，这个太短，要25公分左右的竹节。
1: 成年的竹子大概是多大的竹子？
2: 3至5年，6年以上的，它这个竹子就算是老了就不行了，对这个竹筒饭的味道有影响，嫩的会爆掉，再外还要它会收缩进去，不成型的。
1: 米饭也是要成型。
2: 对，你烤出来它米饭就像卷饼团一样，整个可以拿出来的，不是什么样的竹子都行，就要成型的。
0: 不仅对年龄有要求，竹节也必须均匀，否则就会影响竹筒内米饭的成熟。孔大哥熟练地将竹子用锯子锯断，然后选取了其中最均匀的一节带回家切断备用。一家人齐上阵，忙得不亦乐乎。另一边，孔大哥的妻子傅凤仙早已开始了准备，将竹筒洗净，火腿肉切丁，再与糯米、土豆丁和青豆混合，加入酱油、盐进行调味，然后填进竹筒内，之后放在火架上不断翻面，直至变色。
2: 要用温火，不能太旺的话容易烤糊了，烤着渗出来这个就是竹油。
0: 一道合格的竹筒饭必须是脱下外壳后，竹膜包裹着糯米，而且可以整根取出。糯米的清香，竹筒的竹香，火腿的浓香，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满足。
3: 我们这个竹筒饭你看可以整个拿出来的。
0: 群山环绕的盘安县孕育出丰饶的物产，大山的阻隔让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盘安人懂得合乎四时，适应自然的必要性。山野出良材，匠心造真味，盘安的烟火小吃依托原生态山野食材成就纯粹口感，而紧邻的金华则以极致匠心将优质食材与千年古法工艺相融，造就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美食名片。金华火腿是世界顶级火腿的代表之一，销量占国内火腿销售量的近70%。鲜火腿修坯又称修火刀，肥瘦相间的猪后腿肉筋膜血管错综复杂，却在方寸间被雕琢成了竹叶形，脚尖、顶肘、脚趾，摸清每一寸肌肉和关节，才能掌握或轻或重的力道。6次上盐历时数月，不同部位的上盐量和厚度决定了火腿的咸淡，把握的不咸不淡恰如其分。金华火腿在长达6个月的发酵过程中，表面逐渐生成一层淡淡的绿色霉菌，俗称上袍，这是发酵良好的标志。火腿发酵至水分大量蒸发，肌肉不会收缩变形时，将进行第二次修整定型。

0: 火腿抹油后进行堆叠，历经一年以上陈化处理，氨基酸含量是普通火腿的三倍，营养价值更高。
1: 哎呀，陈老师快看。
2: 哎，陈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啊、你好。
1: 这就是金华火腿是吗？
2: 是的是的。哇，我们金华火腿呢也是世界顶流的火腿之一，老早就已经出口到国外，并在国外获奖的中国食品。可以闻一下啊，这个是我们两年的金华火腿，它的香味就会非常的浓郁。
1: 哇，真香。
3: 嗯，是。
1: 能这样吃吗？
2: 基本上金华火腿都是拿来做烹饪的比较多。这一款就是我们那个升级的可以生吃的金华火腿啊，切点品尝一下啊。嗯，
1: 好有仪式感。

0: 好吃。
1: 这个就是老软度好一点，盐分更低一点。
2: 新华火腿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唐初便已出现。那么这款名闻天下的美味究竟有着哪些独到之处，又为何能享誉至今呢？
1: 新华火腿它的外形非常独特，外形是纯竹叶形的，比较精致，
0: 像一把小提琴。
1: 第二个是它的原材料采用了两头乌，
3: 两头乌是它一个最著名的特征。它跟整个北方的猪种比较，耳朵偏小，皮较薄，所以容易入盐。
1: 对，
4: 接下来可以品尝一下新华菜两头乌大餐。
2: 山水环抱中有着被誉为中华熊猫猪的顶级猪肉品种金华两头乌，它是金华火腿的最佳候选猪。它们耳垂如扇，腰背浑圆，头尾为黑色。经过300天的生长，两头乌的肌间脂肪能够达到普通猪肉的3倍，肌红蛋白更是普通白猪的1.6倍，这是它能成为肉嫩多汁的顶级口感的关键。
5: 张老师
3: 啊，王师傅你好。
0: 大餐呢、啊？
5: 大餐，
3: 大餐
5: 啊，请坐啊。这当然是金华两头乌的一个铜骨，做的金华铜骨煲，跟白猪的铜骨不一样。这个铜骨很细，这个骨髓呢也可以吸。
0: 这肉好香啊！
5: 好香啊、哦！
0: 香，它特别紧实。
5: 这里的千张呢是金华兰溪的一个厚千张，比较适合炖煮。
3: 这个搭配啊是绝配，因为千张的复味性非常好，它把通骨中的骨髓的香全部附在千张上面。用铜骨炖的砂锅煲，其实是打遍了全中国。
5: 对的，我们两头乌的这个猪种呢，它是我们俗称是走过一年四季的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生长比较慢。那普通的白猪呢，一个月能长40斤，我们这个猪呢，一个月只能长10斤左右。
2: 生长周期悠长，让生猪的饲养过程中慢慢积淀风味，肉质口感也愈发出众。据史料记载，这一品种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历经代代选育，品种基因趋于稳定。如今，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是金华地区从传统农耕迈向工商业发展的重要起点。
5: 这是金华两头乌火腿的上方为主料做的一道菜，叫蜜汁火方。
0: 你看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3: 你这火腿脱盐脱得很好。
5: 我们蜜汁火方嘛，就是原本就是我们浙菜的10大经典名菜嘛。它是通过一个3蒸3制的工艺啊制作而成的，每一次脱我们都会用很多的冰糖去脱它的盐味，
3: 非常好。
5: 接下来就是我们两头乌身上最好的一块肉，一头两头乌身上只取这么1斤肉，食材品质好才可以这么去

0: 散吃它的本味。
1: 嗯，极鲜美，嗯，原味非常好，
0: 雪花含量会比较丰富，
1: 极尖脂肪。
0: 对，
1: 猪肉平时呢是吃它的香，所以在北方呢把猪肉叫做香肉，但这种吃法呢是鲜香的平衡，既有香又有鲜，它让我们的味觉体验更加丰富。那么好的一餐纯猪肉的美食，让我们知道了两头乌的珍贵和两头乌的美味。
2: 烟火藏山海，风物润人心，世间至味从不在奢华宴席，而在乡土自然的馈赠，四时有序的坚守，代代相传的匠心方寸盘中餐，盛放的不只是舌尖的鲜香滋味，更是流淌千年的地域文化，是生生不息的乡土烟火，是中国人刻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柔与传承。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盐碱地长出强筋麦，每斤比普通小麦多卖四分钱。品种改良、精细管理、错峰上市，化解荔枝大小年，调整饲养周期，冬补变夏补，百万斤鲜鱼供应端午市场。跨越近4000公里，39头麋鹿首次落户新疆。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

0: 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小麦收获情况，全国麦收进度近90%，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如今通过品种改良、机械化托管服务等一系列措施，盐碱地和丘陵山地也能变成丰收田。山东高密江庄镇的老乡正加紧抢收成熟的耐盐碱强筋小麦。尽管今年受到连续阴雨影响，小麦容重略有下降，但强筋小麦每斤比普通小麦多卖4分钱。
2: 我现在是在山东高密江庄镇的麦收现场，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呢，这两天可能又要下雨，所以农户们担心麦子被雨淋了，品质打折卖不上价，所以都在抓紧时间抢收。那高密这边呢，全是盐碱地，原来呢盐碱化很厉害，小麦的产量基本上都是每亩地8-900斤。那这些年呢，经过土壤改良，表面已经看不到白色的盐霜了。那在收割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年这个地里的小麦，它籽粒呢没有往年那么的饱满，它其实会有一点这种偏瘪，然后像这边呢就会有空壳的这种现象。那农户也告诉我，像往年呢，这片地的产量大概是在1400斤左右，那今年呢，可能就只能收到1200斤左右了。那小麦的产量少了一点，品质怎么样呢？这边呢，车里装的是刚刚收上来的小麦。那有一个很直观的这个指标可以看小麦的品质，就是测容重。那我们今天也带了这个仪器过来，测一下这个小麦的容重。那容重越高呢，说明麦子越瓷实，磨出来的面粉出粉率就越高，那面粉厂的收购价自然也会高。那往年这里的强筋小麦的容重能到800克以上，那今年呢是到791.2，稍微低了一点。
3: 在今年这个晚播的情况下，我感觉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按照国家这个小麦标准的话，正常是790，就是一类麦。今年的话，很多情况下就是750这个水平。5月份的连续降雨对它这个整个的灌浆有很大的影响，生长期的时间比较短，对它这个籽粒的饱满度啊，包括它这个纤粒重都有很大影响。
2: 高密盐碱地面积大，普通小麦产量低，品质不稳。当地从2022年开始推广改种耐盐碱的强筋小麦，种植户说，虽然耐盐碱的强筋小麦在种植过程中更花力气，但是收购价比普通小麦要高。
4: 比普通麦就是弄产量弄多，反正去年啊弄多2-2.5斤吧，今年这种情况嘛，反正多比一点是稳的。我种了1倍多亩地，比那个贵4万，那么1亩地就是50块钱，1倍亩地就是5000块钱，哈哈哈，5000块钱你浇地什么都就够了。
2: 在当地一家面粉厂收购点，有不少农户刚从地里抢收完，就第一时间赶来收粮。
5: 今天下午来送过来的，拿了4车吧，9000多斤。那你割下来一下雨，没点割。
6: 今天呢，雨就得700-800吨。强筋小麦，我们重点针对一些食品厂定制化的一些面粉来生产。今年强筋小麦呢，占比呢要占到50%以上。去年呢，基本上在30%以上，产量也可以。再一个它价格高，所以呢都乐意种，我们呢也乐意适应这个强筋小麦。
2: 高密全市种植小麦116万多亩，目前麦收已过40%，预计未来4天内可基本完成抢收。
1: 田间地头看变化，今天我们到山西和甘肃去看山地麦收。山西平陆县的25万亩小麦开始收割，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小麦大多种在海拔600-700米的山坡地上。在张店镇，当地依托综合化农事服务，山地种麦子、收麦子都更省心。
7: 走进张店镇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大院，负责人卢亚军正带着村民围着农机忙得脚不沾地，趁着本村小麦还未完全成熟， 他们赶工给农

0: 机加装北斗定位终端，为给周边一些海拔低的村庄开展托管收卖做最后的准备。
1: 用来采集这些就是数据，在哪儿干活，收了多少亩，种了多少亩都能看得见。到年底报账的时候，村民也明明白白的。从另一方面，数据采集下来后，政府给我们种地有适当的补助。
0: 这家2023年正式成立的农事服务中心，是当地响当当的一站式农业服务超市。村两委干部分工明确，卢亚军负责统筹协调，大大小小的农事在这里都能一站式解决。就在今年6月，张店村还凭借壮大集体经济的成果，拿到了县里发放的农机奖励。
1: 然后你负责是收割这一块，他负责拖拉机这一块，还有负责无人机这一块，反正都有工作干。
0: 平陆县多丘陵坡地，地碎路窄，一直是大型农机进田的拦路虎。如今随着路网改善，大型机械顺着新修的生产路直接开上山坡，补齐了山区农机服务的短板。周边不少合作社都主动找上门，把几百亩小麦的收种全交给了中心托管。
1: 以前都是用小三轮车，现在就是路稍微好一点，大车能进。现在这收割机收割的也快，一天就能收上150亩左右，就得小车就跟不上。
2: 咱这一车能拉多少吨啊？
3: 就是14吨，14吨多点。
4: 多点。然后您今儿大概收了多少啊？
3: 今儿早上拉了2车了，现在这个是第3车，我这个第4车。
0: 夏收紧接着夏种，在这片田间地头还活跃着不少返乡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懂技术，有干劲儿，开得动拖拉机，也玩得转无人机，熟练操作各类现代化农机，成了田间作业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5: 我也会开无人机，机械化管理非常简单，全是机械化，很方便。
0: 除了核心的收种作业，无人机施肥、病虫害一喷三防，不管是果园还是农田，农事服务中心都能承接托管服务。
1: 农事服务中心的2台无人机每年服务的范围大约就是2万多亩，一亩的话费用就是6块钱左右，就咱们集体收入就是10几万块钱。
0: 一边给周边村落提供托管服务赚收益，一边集中流转本村农户土地发展规模化种植。目前村里700多亩耕地全部交由农事服务中心统一经营管理。
1: 这是就是村集体流转农户的，今年预计的话，这小麦肯定是一类小麦，一亩地应该在600公斤左右。然后这优质小麦给他们签的农业订单，这是最低是1块2毛5。
0: 如今这家农事服务中心不仅盘活了土地和农机资源，还带动6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年收入超60万元。
1: 我觉得不是说集体有钱了，乡村振兴就干好了，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口袋里都有钱，生活的幸福指数都高，这才是乡村振兴的目的，也是我们基层干部主要奋斗的目标。
6: 甘肃辉县的14.6万亩山地小麦也开始收获了。今年抢收，老乡们用上了适配山地地形的小农机，省时省力的同时，夏收夏种也能无缝衔接。辉县麦田多分布在山地梯田之中，地块零散，田块坡度较大。针对复杂地形，当地全面投入轻便灵活的山地小型农机开展作业。这类农机转向便捷，可灵活调节割台高度，收割损耗低，作业效率高。小麦收割完成后，统一打包成捆的秸秆还可以作为优质饲草对外销售。
7: 帮我们是调配了600台卡车的收割机，主要就是这个小麦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适应我们县本地的这个丘陵山区。
6: 按照当前作业进度，当地14.6万亩小麦预计6月下旬可全面完成收获。此外，夏种也在同步进行。
8: 这片麦田刚刚完成收割之后呢，当地农户就马上开始播种大豆。您看，在我的身后这样一台一体化播种机，它一边可以实现将麦秆翻埋还田，另外一边呢可以同步将大豆快速的下地播种。
9: 大豆的话就几步还可以，一斤是2块3毛钱。
6: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5日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16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京津冀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广西已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14日凌晨开始，贵港市港南区普降强降雨，有村庄被洪水。

围困，部分房屋进水，当地立即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

0: 老三人被困树上，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救援绳等工具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据统计，6月15日0时至6时，梧州市共转移遇险被困群众43人，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受持续降雨影响，14日上午，广西贺州仁义镇白泥寨河段水位急剧暴涨，两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赶到被困人员所在桥面附近，帮助两人穿戴好水域安全装备后，紧急撤离危险水域。广东多地也出现强降雨，部分村镇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14日，广东惠来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救援人员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由于强降雨还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仍然偏高。13日以来，广东汕尾出现强降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至6月18日。汕尾陆丰市出现多处积水险情，在南塘镇下前寮村，救援人员借助舟艇逐批将村民转移至安置点，截至目前已转移村民50余人，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城东街道高美村出现民房倒灌进水险情，两名老人被困屋内，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抵达民房，将老人转移至临时避险点。东海街道一辆小型货车因积水熄火滞留，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用消防车后拖钩牵引被困车辆，将车上两名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高地。目前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已统一停课。近日，在贵州安顺平坝区，一轿车涉水在乡间道路行驶时，因司机操作不当，车辆驶出路坎，卡在河道临水边沿，车内人员赶紧报警求助。民警到达后看到这辆轿车斜卡在河道临水边沿，车内两名女子已下车，打开车门靠身体配重稳住车身，防止车辆侧翻坠河。
1: 被轮子下去呗。
2: 哎，被轮子下去了。
1: 算了，我算了，要不是算了，我们轮子来，等到吊车过来给你们垫。
0: 民警迅速布设救援绳，将事故车辆与警车绑定，同时协调专业吊车前来支援。十多分钟后，吊车抵达现场，将倾斜的轿车吊运至路面，民警协助司机把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
3: 这两天，安徽颍上县八里河渔场正式开启了夏季捕捞作业，预计将有约100万斤鲜鱼供应端午市场。
0: 清晨，随着渔民收拢围网，一条条鲜活的鱼儿在船舱中翻腾跳跃。为提升捕捞效率并保证鱼货质量，渔民通常会提前半个月布置围网，利用小船将鱼群驱赶至岸边浅水区进行集中捕捞。这种赶鱼的作业方式不仅能有效提高捕获量，更能最大程度保证鱼的鲜活度，避免鱼皮在捕捞过程中受损。
4: 没有2斤多的就不买嘛，要3斤多的就买。
1: 3斤以下的怎么处理？
4: 传播赔服啊，泡在服里是。
0: 据介绍，八里河渔场过去一直是冬季捕捞，由于全国淡水鱼冬季上市量大，这里的有机淡水鱼售价偏低。今年当地通过调整饲养周期，把捕捞季改为夏天。虽然管理成本增加了，但是鱼类的市场售价也随之上涨。
5: 今天上的鱼大部分都是像法王这个四川呀、广东呀，还有江浙沪地区，根据每一个城市的渔行里面行情价格的一个波动，我们去调控，实现这个产业利益的一个最大化。
0: 在浙江长兴县太湖村，眼下正值太湖蟹第三次蜕壳生长的关键期，蟹农们用上了数字化管理系统，轻点手机，蟹塘内水温、溶解氧等数据一目了然，远程一键按下就能启动增氧设备，预计亩产能从100斤提升到150斤。
6: 螃蟹长势还是挺好的，到时候基本上平均规格能达到3.5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3: 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转场前给羊群做药浴驱虫是保证它们安全度夏的关键。这两天，伊犁州多地115万多只羊进入药浴季。
0: 在新疆特克斯县巴卡勒克村的牲畜药浴点，畜牧防疫人员和牧民一起将羊群赶进药浴池中，依次通过长约10米的药浴通道，确保每只羊的毛发都能充分浸透药液，起到驱虫杀菌的作用。
2: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摇月过来，到夏季了就买个好价钱。

0: 新疆巩牛县则设置了18个药浴池及防疫栏，羊群洗完药浴，再晒上一个小时的日光浴，统一接种防疫针后，就可以启程转到下牧场了。伊犁河谷各地羊群药浴和夏季防疫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忙碌的时节，预计7月10日前全部完成。目前，我国自主培育的中科羊草推广应用面积已突破200万亩，在科尔沁沙地腹地，这种乡土草种正让昔日沙丘披上绿装，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丰收。通辽市开鲁县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沙化土地面积达156万亩，沙化盐碱化问题一度十分突出。2023年以来，开鲁县积极改善科尔沁沙地，同时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合作，在小街基镇开展中科羊草试验种植，将羊草作为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核心，经过多年治理，成效显著。
1: 土壤含盐量从0.76%降到了0.15%。pH 值从9.5下降到了8.4，有机质提升了40%多，沙尘暴天气也减少了近70%，植被盖豆从不足5%飙升到了95%以上。
0: 针对沙地、盐碱地、毒害草地等不同立地条件，科研团队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差异化治理模式。专家介绍，沙地采用镇压、播种、再镇压、灌水的方式减少风蚀，盐碱地通过旋耕压盐、土壤改良和浅埋滴灌等技术保障出苗，毒害草区域则利用羊草反青藻的特性进行替代种植。
2: 羊草第一个反青，当羊草4月中旬长到40-50厘米的时候，毒害草刚发芽，它见不着光就把它灭了，所以咱3年时间就把毒害草清理得一干二净。
0: 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第一大省，去年是荔枝大年，果实丰收，而今年进入小年，部分品种出现减产、价格上浮现象。在广东深圳的一处传统荔枝种植园，今年枝头挂果稀少。负责人介绍，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味、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3: 像今年的非子校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味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2成。
0: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由于桂味、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影响到部分果农和果园的收益。
4: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0000斤一天，像今年的话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7千斤。
5: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0: 在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非子校、白糖樱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6: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味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味50-60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非子校，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0: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7: 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0: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据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约231万吨，较去年减产约37%，广东产量也缩减近40%。为了化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茂名做了不少努力。走进广东茂名高州的一个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种植品种先进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8: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口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

0: 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1: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先进凤、岭峰诺、宾利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恒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2: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新金凤啊、岭峰诺啊、宾利这些结果率、挂果率都是蛮好的。
1: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3: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
1: 端午假期临近，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带动文旅消费升级。14日，2026年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举行，近200艘船艇列队巡游。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和祝福。巡游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4: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5: 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带起我们茶园山啦啦队来为我们九龙一队，为我们茶园山大平队加油。
1: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日至19日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在浙江多地，老乡们赛龙舟、看民俗展演、逛特色集市，热热闹闹迎端午。在湖州吴兴区，一大早龙头游村仪式拉开帷幕，队伍高擎龙头穿行于自然村间。游完村，随着发令声响起，划手们俯身挥桨，激起层层浪花，
6: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基本上每年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都是拿第一，所以今年必须稳住第一。
7: 大家很开心在的划龙舟，之前我只有在手机上看过，还看到有人在包粽子，还有这种香包艾草，学到了很多端午的文化。
1: 6月14日，徽运端午融合传播活动在安徽绩溪仁里村举办，结合非遗展示、民俗体验、乡土好物、美食品鉴，全方位解锁绩溪生态魅力。热闹的非遗大集成为活动的核心板块，千人一品锅、徽州毛豆腐、古法绿豆糕、特色水馅包、传统踏果一一亮相，地道的风味成为游客打卡体验的亮点。绩溪火腿、金山石语茶、手工粉丝等农特产品集中推介。绩溪整合古村古道等资源，串联龙川景区、徽墨、徽雕工坊等景点，板龙舞巡游穿行古巷，成为最具烟火气息的风景线。总台乡村振兴观察点同步落地，不断提升绩溪文旅热度。近日，江苏射阳一处农场的工作人员巡查秧田时，发现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受伤严重，随后展开救护。江苏射阳临海农场管理员周浩东在田间巡查时，发现这只东方白鹳站在秧田边一动不动。周浩东将它抱回办公室，并对它的伤情进行查看。这只东方白鹳的羽毛沾满了泥巴，右侧翅膀受伤严重，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受伤痕迹。周浩东立即通知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到达后，发现东方白鹳右侧翅膀已经骨折。工作人员与农场办理了交接手续，将这只东方白鹳带回保护区医治和收养。
8: 右侧翅膀断了，回去要截肢缝合一下，但是放到野外是肯定是不行了，现在只能长期的放在我们那边饲养。
1: 历经60多小时跋涉3800多公里，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39头麋鹿，6月13日正式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安家。这是新疆首次大规模引入麋鹿这一珍稀物种。
9: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麋鹿呢，

0: 非常适应他们的新家的环境，咱们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让他们吃住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着落。
1: 一共有13头公鹿，26头母鹿，隔离期将会达到20天到30天。
2: 相较于江苏沿海湿润气候，新疆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冬季严寒，动物园已组建专业饲养与兽医团队，全力帮助麋鹿平稳度过适应期。预计今年暑期麋鹿将会正式与游客见面。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12号夜间以来，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展开，14号主雨带南压到华南一带，广西中部、广东中东部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广东惠来和陆丰、广西龙须出现特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6号、17号季风活跃，华南等地强降雨依旧频繁，像福建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等地都将遭遇大到暴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警惕低洼农田滋浪，早到雨洗荷花和强降雨导致的迁飞性害虫迁入危害，及时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并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促进作物恢复生长。不仅是南方多雨，未来2-3天东北、华北等地也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同样伴有强对流天气。眼下华北地区的麦收工作正在忙碌展开，大家要抓住降水间隙抢收冬小麦，及时烘干并趁伤下播。而在黄淮一带，未来高温发展蔓延，天气干热暴晒，像河南鹤壁就是如此，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4: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黄南阴转小雨14到27度，突泉晴15到24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3到31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多云21到33度，黄冈多云转晴23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30度，邢台多云22到34度，邯郸多云转晴28到37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阴18到29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卡住了。
5: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

0: 共享。中国电信，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

0: 我以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借去啊。
0: 我上哪儿借去？我们家的条件你不是不知道，借着1000块钱就等于捅了个大窟窿，这辈子都还不上。
1: 找抽吧你。
0: 随便。

0: 疼。
1: 疼你怎么不躲？
0: 躲不开就不想躲了。
1: 瞧你这穷酸窝囊相，怎么会看上你？见面，结了婚，我想好好过日子，行吗？
0: 好好过日子。妈，我回来了。
2: 建民，快吃饭，饭还热着呢。
0: 哦，不饿。
2: 今天呀，我和百合妈还聊你和百合的事儿呢。百合妈是刀子嘴豆腐心，嘴硬，心里还挺疼你的。百合现在还一个人呢，虽说要上大学了吧，老大不小的，也该成个家是吧？
0: 妈，我怕怀孕了。
2: 怀孕了？
0: 她想马上结婚。
2: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0: 她太有心机了，她怕我离开她，怀了孩子，她就抓住我了。
2: 咱家没钱，你跟她实话实说。想接就接，不接拉倒。我只能扯块布给他做身衣服。咱们家存了50块钱，那可是给你妹妹的救命钱，我绝不能动。
0: 算了吧，妈，贵的咱扯不起，便宜的又看不上，别到头来扯出一肚子气来。
2: 嫌便宜，咱家只能做这些了，尽份老人的心。忙着呢，不怕。哎，这块布你喜欢吗？啊？
3: 干嘛呀？
2: 你不是要跟建民结婚吗？我给你做件衣服，结婚时穿，钱我出。
3: 用这种布料给我做嫁妆，你打发要饭了吗？亏你想得出来。
4: 郭师傅，咱们当年结婚可都是穿旗袍。这女人想美还得穿旗袍。
2: 老田，现在不兴这个风姿秀，现在想臭美都不行了。
1: 我就是要穿旗袍结婚。
2: 好啊，
4: 我当年结婚的那件大红缎子旗袍还压箱底呢，你需要我可以借给你。
1: 谁让你穿剩下的？我呀，让我们家建明给我做套新的，我还要做大红缎子旗袍，上面呢还要绣一对鸳鸯。哎，
4: 听到了吗？人还要绣对鸳鸯。
2: 建芬，快吃饭了，待会儿再写作业。嗯，快快。哎呀，建民，你可多吃点，瞧你现在瘦成什么样子了。哎，你田阿姨啊，故意难为我，把吴盼的心给勾搭起来了。这哪是做什么旗袍啊，这不是要命吗？这布料钱、手工费，我这上哪儿逃换去呢？我这烧香都找不着庙门呢。
1: 不结婚就不用穿。妈，吃饭吃饭吃饭，啊啊，吃饭给。
2: 哎呀，可怜你们俩了，跟妈过苦日子。
1: 建民家是穷鬼，榨不出几个钱来。
5: 不就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啊，再请些亲朋好友
6: 吃顿饭。

0: 100块钱足够了，爸，你想什么呢？光吃饭不搬下去了，还有床上用品、穿的、用的，没1000块，这婚我肯定不结。
1: 1000块钱可以给，可是你们结婚以后就要搬出去住，
0: 凭什么呀？我不搬，要搬，你们搬。
2: 什么话这是啊？这是我的家，你让我搬家，岂有此理吗？
0: 我怀孕了。
2: 什么？你
0: 怎么了？我和建明搞对象，顺理成章的事儿吗？又不是和别人。
2: 朱莉，能不能联系医院给做了？
3: 问题倒是不大。就是未婚先孕的人去做人流，就跟做贼一样。
0: 干嘛要做了？打死我都不做。
3: 不做呀，最好就马上结婚，别等肚子大了，让人杵脊梁骨。
0: 你该干嘛干嘛去，我跟我爸这儿正聊正事儿呢。
2: 朱莉啊，
0: 别理他，他是半老徐娘，他能怎么着啊？
4: 她能嫁给您呢，是她天大的福分。您是大局长，她算什么呀？她就是一普通医生，还总拿卡。
2: 闭嘴！怎么跟大人说话呢？我告诉你，她的气要是不顺，这个钱你别想要了。
0: 爸，你到底还是不是我爸？我结婚要她我的气顺不顺？
4: 反正我这肚子。一天一天就大起来了，没准哪天我就去您单位晃一圈，您要是不嫌丢人啊，我也无所谓
2: 啊。嘿，你要挟我？
5: 云翔，早上收工了，
6: 你先去啊，我一会儿就来。
5: 行，我们先走了啊。哟，杨姨，又过来找云翔来了
7: 啊？他人呢？
5: 在里面呢。
7: 哦。

0: 你来了，你来了，脸都磨快的挂了就不疼了。哎，你说男人为什么要长胡子呀？
1: 这长胡子呀，就是为了告诉这个男人，臭小子，你已经长大了，你该娶媳妇了。
2: 去你的！找我干嘛？是不是又让我给你洗衣服呀？
1: 我想让你给我洗一辈子衣服。
2: 云翔，最近百合的事情闹得我心里很烦，我还没有心情谈这些。
1: 杨毅，百合现在怎么样了？她自从出院以后，天天就在农田里忙，什么活重干什么。看来她是想把孩子给折腾掉啊。
3: 百合，哎，别害怕，别害怕，
4: 干嘛？哎，
3: 没事，就跟你说两句话。你看你呢，是不配做我的女人的。那你给我做我相好的呀！你干什么？哎，
1: 别害怕，别害怕，放下，我呢来帮帮你，省得你这么费劲要把孩子弄掉。
4: 我来帮你吧！
3: 你干嘛？你放手！你干嘛？你放手！放开我！
1: 男人呢？男人呢？男人呢？男人呢？男人呢？喊什么？不喜欢丢人啊！不生啊！你觉得会有人救你吗？谁？男人吗？救命！啊！啊！你放手！哎！哎呦我去！哎我的哑巴！哎呀！
5: 你干嘛？
6: 你干啥？
5: 这事跟他没关系。
4: 是董少河

0: 是他要欺负我。
1: 什么？你这狐狸精，你又诬陷我儿子啊！你把我儿子害得都离家出走了，现在你又往我儿子身上扣屎盆子，你看我怎么打你！你这个狐狸精，这个狐狸精，打死你这个狐狸精！你看，我打死你！哎呦！
2: 大山，
3: 哎呦，你这个臭小子，
2: 带你谁你也打啊！
3: 你这是大逆不道！
1: 我大山，这小子他敢打我，我就得给我做主，我的尾巴骨啊！
0: 给我使劲的打！好好教训教训！
3: 怎么回事？
0: 哎，这不打大山呢吗？你看这再打下去，这不出事儿了吗？这，
4: 你看这想把大山给打死啊？
0: 这出事儿啊？这样，
1: 亲家，那是你。
5: 没，
2: 等等，主任，
4: 你们要把大山打死啊？
5: 你被谁打的？
2: 你干什么啊？你干什么啊？我在管我们家自己孩子，我们内部事儿，你掺和啥呀？
6: 你歇会儿吧，打的也差不多了吧？
2: 大家都散了吧？你掺和啥呀？
5: 你干啥呀你？
2: 这是你亲侄子，你就这么打吗？我打死了怎么办？哎呀
5: 呀呀，行了，雨云翔，你这吓唬谁呢？
1: 大山是你捏的，说打死就打死啊！
2: 我们管孩子，你掺和啥？你
6: 主任，
2: 你干啥？
6: 主任，
2: 把百合给我带上来。
0: 你没事吧？啊，
7: 对不起啊，
0: 你们下手也太狠了，我都跟你们说过了，是你们的儿子董少河，他要欺负我，跟大山没关系，那是为了帮我。
5: 你说啥呢你啊？明明是大山要强奸你，怎么又赖我儿子了？哎，我说百合啊，你这狐狸精，你怎么那么护着大山呢？是不是你勾引他呀？啊，那好啊，那就不打大山，打这狐狸精去。
8: 我告诉你百合啊，你知不知道他为谁挨打啊？
2: 他都是为了你，

0: 白河，我赶你讲啊，你赶紧离开董家庄。
1: 你凭什么赶我走？
0: 你看董家庄啊，被你整的啊，鸡飞狗跳的，连治安他都没有保障。明天赶紧离开，你现在被董家庄给除名了。
2: 你没有权利赶一个执行走。
3: 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
0: 董家庄现在我说了算，我二哥没在家。白河，明天别让我再见到你，赶紧离开。
3: 走，哎呦，哎呦，不行了，哎呦，我这尾巴骨不行了，哎呀，赶快滚蛋！百合，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就是不走，他再拿你怎么着？
4: 他们这帮人有什么不敢的？ 连对自己的亲侄子下手都那么狠，何况我呢？
0: 百合，要么你见死即回回城吧。
4: 我回不去了，我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啊？我妈要是知道我怀孕了，还被庄里的人赶出去，她还不得气疯啊？
0: 面子对我妈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百合，你东西收拾好了没有啊？ 如果收拾好了，现在就把你送出董家庄。
5: 住手！
0: 把人给我留下！你想干啥，云翔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能胡来！如果你要胡来，全把你们送走！
5: 我看今天谁敢从这把百合给赶走！
0: 你，给我上！
5: 是！
0: 干什么？
5: 干啥？

0: 你在干什么？
1: 谁敢？谁敢？住手！
0: 谁敢？
1: 行了，别管我的事儿，我就不信天大地大，容不下我一个女知青。 替我去看看大山，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来，大山，把这汤药喝了，这是活血化瘀的，对你屁股伤有好处啊。
1: 陈桂元，
0: 哎，你们来了，
2: 我们来给大山送点信啊。啊，
0: 他这是看百合来没来呢。
2: 大山，别看了，百合不回来了。
3: 他让我们带他向你道歉。
0: 云霞，哦，真的把百合赶走了？董家庄的人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0: 你拿棍子来干啥啊？你敢打我这个长辈啊？你打我一个试试？哎，
1: 这咋回事啊？大山的意思就是赶到百合，你还不如打死大山呢。
0: 掌柜叔，
1: 别叫我叔，我怕丢事儿。
0: 掌柜叔，
1: 别叫我叔，我怕丢事儿。你这是黑了心肠了，你净干那些地主恶霸干的事儿。你这个黄世仁，你非要把百合逼成白毛女是不是？哎， 你 这，
0: 掌柜叔，你说啥呢？那百合如果不走啊，你说这董家庄能有安稳日子吗？
1: 就是你要是把百合逼死了，你怎么跟人家家人交代？ 怎么跟公社交代？你要是交代不了，你就等着蹲大狱去吧！你来，起来，大婶。

0: 哎，建明，我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1: 没事，师傅，想坐待会儿。
0: 怎么着？有心事啊？
1: 您别管了，赶紧走吧，我是私事儿。
0: 私事儿？哎呀，这私事儿啊，处理不好。

0: 什么都好，聪明好学上进，就是这性格，他怎么有时候不像个男人呢？那男人呢，他拿得起放得下，天塌下来顶得住，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1: 师傅，您这话呀，一点都不像从清华毕业的知识分子。
0: 哎呀，清华，咱现在是工人呐，是工人，你就得像个工人的样。你说，你拿个学生签，说个学生店，那谁买你的账啊？是吧？在这儿啊，那现在这个时候，除了知识不能丢你，一切都得丢掉。你比工人还工人，弟兄们就喜欢你，对吧？哎，咱们呢是师徒，师徒不隔心啊。有什么心事跟师父说。
2: 我要结婚了。
0: 好事儿啊。
2: 他非要一件大红缎子做的旗袍，这年头大红缎子上哪儿买呀？就算是买着了也没地儿做。你笑什么？
0: 这样，我送你一件礼物，结婚礼物。
3: 真漂亮。简明，我就说这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想要的东西啊，你肯定能讨换到，这说明你心里有我。
2: 我师父送的，当年我师母结婚的时候想做一身旗袍啊，后来碰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没敢做，留了下来。
3: 哎，是没敢做还是没地儿做呀？
2: 有地儿做，和我师父住同一院的有位老裁缝，是从上海来的红帮裁缝，专门做手工旗袍的。
3: 真的？走，把他现在就去。
2: 现在啊？
3: 现在不去，什么时候去啊？
2: 我得问问我师傅，人家愿不愿意做，得花多少钱？
4: 花多少工钱都得做呀。你妈不会连这点工钱都出不起吧？她要是真出不起的话，我可以借给她，不过得想着还啊。利息嘛，就按银行的算吧。
2: 我妈跟你借钱，还要算利息啊？
4: 当然要算利息了，不算利息什么时候还呀？到时候，就让你妈给我打个欠条就行。
5: 什么？让我给儿媳妇打借条？
2: 妈，我来还。
5: 你拿什么还呢？结了婚，你的工资肯定被吴盼全拿走了。
2: 这不还有饭费吗？我从饭费里省出来。
5: 60块钱的手工费，咱们家只能拿出50块钱。你也知道，这50块钱是你妹妹看病用的，另外10块钱只能从牙缝里抠了。
2: 妈，你放心吧，这10块钱我能抠下来。
5: 这时候你妹妹可别出什么差错。动了他的救命钱，老天爷保佑我们平安吧。
6: 哎，又玩上了。
0: 胜利，
6: 建明，你天天喝那个罗贝汤能行吗？
7: 没事。
0: 怎么了？
6: 僵死了。
7: 师傅，我认输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输吗？你呀，不是脑瓜跟不上，是营养跟不上。你看你整天呢，哎，就吃那点东西，3-5分钱一个菜，不是萝卜汤就是白菜汤，不吃傻了才怪。
7: 能吃饱饿不着，有体力干活就行了。
0: 要结婚了吧？

0: 哎呀，可也是啊，这牙缝里省不出结婚的钱。来来来来，都过来，都不过来。
1: 主任，说个事儿。哎，
0: 又什么事儿？
1: 不要找我。不张罗是你师傅吗？你放心，你师傅这车间主任还是有点影响力的，是不是啊？
2: 主任，什么事儿啊？又搞什么龙道竞赛吧？
0: 什么龙竞赛？装什么啥呀？
1: 见面要结婚了。
0: 见面结婚了？
1: 哎，他的对象都见过，是不是啊？见过，见过，见过，
0: 挺漂亮的吧？
1: 挺漂亮啊，那就得凑份子钱了。
0: 凑份子？
1: 哎，5毛钱起步，多了不限。要现钱呢，别把家里存的那个什么暖瓶啊、枕巾呐、啊，还有脸盆都拿来凑数，有钱人家自己会买。哎，现钱最好，饭票也行。今儿要是没有啊，明儿带来啊。那小翠儿，帽子给我。好嘞，大家看着啊，我呀。
0: 我带头2块啊，捐2块，好事成双嘛。师傅，你带着。建明，人家他不知道，好多弟兄也没结婚呢，人家结婚的时候你也得凑份子，大伙儿说对不对啊？
3: 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叫去。
4: 哎，谁去？村长，来，接头。
0: 好嘞，你退。小村啊，
4: 哎，
0: 谁捐了多少钱？等会儿统计一下啊。
3: 我妈来信说了。 说等春节回去就把我们俩的婚事给办了。我程建明啊，对天起誓，对你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0: 来吃饭喽，刚熬的粥。来，
1: 大山啊，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可好几顿没吃了。
0: 吃了，来。
2: 你是不是想这么多牲口都让我一个人喂啊？啊，你不吃饭有劲干活吗？
3: 我毕竟是你的老师吧，啊，你多少也得体谅体谅我吧。
2: 出息啊！你就是想殉情，也得确定百合是否死了，你再死啊！

0: 这谁点火呢？这大山里不让点火，赶紧灭了！这是谁呀？
1: 赶紧把那火灭了！哎，常贵爷，哎呦，百合怎么是你呀？哎呀，这荒山野岭的，大山里还有狼呢。
2: 我不怕，在这儿挺好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碍不着谁的事儿。
0: 走，跟我回去。
1: 常贵爷，我回不去了。
0: 这次住我那儿，啊！我看他们谁敢撵你！我跟他们拼了！我
2: 谢谢您的一片好意，我在这儿挺好的。人呢？

0: 只要自己不倒下，怎么着都能活下去。
1: 你说你这孩子，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啊！

0: 常冒名顶替了。最近百合日子不错吧？
1: 啊，她被队里赶走了。
0: 就因为她怀孕？
1: 原因有很多，你先等会我去打听吧。是她赶走的百合。

0: 我告诉你个事儿，你那天天这事儿，你算个事儿。
1: 我跟你真的，跟你说呀，百合他找着了，
2: 找着了啊！
1: 常贵树找着了，现在他就把他锁在他们家里了。你看见了？我亲眼看见的，要不我怎么赶快回来告诉你呢？你说这个百合啊，他是不是狐狸精啊？他折腾完的小的，他又折腾老的。你说常贵树那多大岁数了，这不是老牛吃嫩草啊？他那身子骨哪儿经得住啊？
2: 别瞎喊，
1: 怎么瞎喊呢？万一要是他……
2: 哎，徐主任，您来了。
3: 你怎么随便的把知青就撵走了呢？这太无法无天了！给你上纲上线的话，说你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把你逮起来都不冤。
1: 哟，那不可能吧？
3: 不能，公社知青办出一封公函，看你能不能。哎
2: 呀，徐主任，我跟你说实在话啊。那百合真就不能在这儿再待下去了？你说这董家庄被他搞得那鸡飞狗跳墙，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不出人命啊？
3: 百合的命就不是命了，他要是死在了外边，那可就是大事儿。别说是你，我都得跟着撤职，保不齐啊，公社书记都得跟着吃瓜了。
2: 没那么严重吧？
3: 当务之急啊，赶紧把百合给我找回来。只要人没事儿，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哎呀！徐主任，百合都已经找到了。
1: 对对对，我亲眼看见的。我现在就可以带您去。
3: 走走走走走走，
2: 那走就走呗，看看到底咋回事。
4: 陈贵爷，
5: 哎，
4: 你别忙活了，喝点水吧。
5: 主任
1: 啊，哎，主任，你看
5: 在这
1: 儿。你看，我没说错吧？这木头都没在那儿呢吗？
5: 你
1: 我没说错吧？啊，没说错。
5: 你们还有脸上哪来呀？你们！
1: 哎，这
5: 看你们谁敢撵百合，除非踩着我这把老骨头过去！
1: 哎呦，瞧你这
6: 老人家，我们怎么能撵百合走呢？您把百合找回来，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主任，
3: 我代表公社呀，
6: 谢谢您。
1: 哎，主任，哎，这就完了这。
5: 那怎么着？你们还想怎么着？哎、你们还不走？
1: 哎，
5: 还不走？你们？
1: 哎，你干什么？
5: 赶紧走！
1: 哎，
5: 走！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老……
5: 就走！看你敢再来！
7: 老婆，你没事吧？
4: 放心吧，我没事儿，我在这儿啊，还挺清静，有常贵爷护着我，没事的。

我真有点不舍得离开你。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过程，聚散都是正常的。我倒是还挺担心的。担心什么？我担心你会忘了我，忘了董家庄，忘了我们的插队生活。不会的。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董家庄，更不会忘了你。百合，你知道，我能有这次回城上学的机会，就是因为……行了，别说这些了，这都是命，我已经想明白了。既然回不了城，我就在这儿待下去。 这个孩子啊，看来跟我有很深的缘分。

留下来。再说了，在农村，等老了，有个孩子，才能有个依靠。行了，明天一大早还要回城呢，早点睡吧。我走了。

0: 去长贵爷那儿了，留下来陪陪我。
1: 你怎么了？好像说的我们以后见不着了似的。
0: 我怕我走了以后，你就再也不理我了。
1: 怎么会呢？

0: 河，我们走了。
1: 慢点，我会想你的。
0: 走。

0: 你怎么了？本来应该是百合上大学的，可是偏偏公社让我去了。我跟百合关系那么好，我这心里非常愧疚。别胡思乱想，百合现在这样的状况，她想回城也回不了了。
1: 大山，哎呀，你喂牛呢？哎，咋样？好点没？啊，最近好点了吗？哎，三婶知道，你这心里头啊，一直记恨着三叔和三婶呢。可那事儿，那不是因为狐狸精引起来的吗？本来你三叔啊，都把他赶走了，那谁成想，那长贵叔啊。 他也早就惦记上狐狸精了，哎，他又把百合给找回来了，现在还给接到他们家里去住了。你看我干啥呀？你还不相信呢？他们俩呢，在没在一屋睡觉，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肯定是住在他们家了。哎，大山，哎呀，你急啥呀？他人跑不了。等会儿，大山。
2: 大山，赶紧走，赶紧走！你是想第二次挨打呀，还是想百合第二次被人轰走啊？啊！
3: 大山，你的伤好点了吗？啊！对不起啊，让你受罪了。

0: 我和建明要结婚了，定在下礼拜日鸿宾楼，邀请您呢去参加我们的婚礼。来，这是请柬。
1: 这边
2: 你
1: 怎么样了？
2: 哥，我胸口疼。
3: 我是城建分的班主任，他是在上体育课时昏倒的，
4: 我要把他养大，等我老了能有个依靠。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

0: 00163359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8: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

0: 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建明，好看吗？嗯，好看。建明，看都没看，言不由衷的。哎，我问你，我和百合到底谁漂亮？
1: 不让我提百合两个字，不提归不提，
0: 我今天就想知道，在你心里，到底是我漂亮，还是她漂亮？你漂亮。哼，百合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啊？在我们家建明眼里，她就是一滩臭狗屎，臭不可闻，是不是？
1: 是。
0: 哎，建明。

0: 你就穿这身衣服，我穿这身旗袍，咱们把结婚照照了，怎么样？行。
1: 干什么？咱们先提前练一练呀。结婚可是人生的大事儿，不能马虎了。结婚照得照好。来，咱先练。来，预备，开始。哎，怎么回事啊，建明？你头得往我这边靠啊！来，再来一遍啊。预备，开始。笑，笑。
0: 哎，行了，别笑了，明天拍照的时候再说吧。我走了。
2: 建明，明天别忘了来接我。
3: 从这照片上看，你俩还挺般配的。
0: 你看看，你瞅瞅。
4: 哎，妈，你给我看看。
0: 你看看是不是挺般配的？
3: 一脸凶相。
0: 哪配得上我哥？还是我哥好看。别瞎说，赶快做你功课。妈，您看着般配就行。妈知道你心里苦，可这苦日子要往好里过，听见没？妈。
1: 结婚的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在下个礼拜日，一共是8桌，酒席的钱全由他爸出。这要结婚了，结婚的衣服也有了，就穿照片里的这身毛料制服，多精神呀！哪个新郎官也比不上你。我跟你妹妹就把过节的衣服拿出来，好好熨熨，不会让你丢人的。哎，儿子，你看我把这照片放哪儿合适？你看。
0: 放在这个镜框里，还是那个镜框里啊？
1: 妈，你给她挂门上，还辟邪。你胡说什么呀？结了婚，她就是你嫂子了。
0: 嫂子？什么嫂子？我就不明白，哪一点比百合姐好？
1: 你再白话，找我拿条子疙瘩抽你的。
0: 哼。
1: 那儿子，我就放这儿了吧。啊，放这儿行。
0: 随便，都行。
5: 那妈就放这儿了啊。师傅，嗯，我和建明要结婚了，定在下礼拜日鸿宾楼，邀请您呢去参加我们的婚礼。来，这是请柬。
1: 不是你说让我通知你的吗？你还说要随份子呢？随什么随呀？我宁愿把钱给他要饭的，我也不会给你啊！
0: 什么人呢？你这是？
1: 你什么人呢？你把建明从我闺女手里夺走，你什么人呢？还让我参加你的婚礼？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来来来，过来过来，听听啊！
0: 你看看这个女人是不是天天最不要脸的人？
1: 怎么说话呢你？我好心好意的来请你，你不去也就罢了，你还骂什么人呢？这么大岁数了，你这么说话合适吗？太过分了吧！我过分？我还抽你呢！你干嘛？还抽你呢！
0: 哎，老天，老天！
1: 哎呀，行行好，少说两句吧。你看这么多人看着多不好啊！少说两句，
0: 你以为我怕你啊？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得回去工作了。
3: 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看，跟我叫板，找错人了你。怕你。
6: 建文，建文，你怎么样了？哥，我胸口疼。
7: 我是惩戒分的班主任，他是在上体育课时。
3: 昏倒的，他有心脏病，怎么能上体育课呢？哥，你别怪老师，是我自己要上体育课的。我跟同学跑步，这样我希望的事就发生了。
0: 你的意思是？
3: 我不想让你结婚。
0: 你怎么这么傻的？你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建明，你跟我出去一下。
1: 阿姨，
0: 你妹妹现在的情况必须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一次是抢救过来了，下次有可能就救不过来。
1: 必须动手术吗？
0: 必须。
1: 可是阿姨，我想让我妹妹参加我的婚礼，这时间能不能往后拖一拖？
0: 如果不马上动手术，有可能你就会参加她的葬礼。
2: 不过三专一响总是要的。
1: 什么是三专一响？
2: 啊，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啊，我要红灯牌，七管以上，带短波的。
1: 你要缝纫机做什么？你又不会做衣服。再说了，自行车、手表都是新添置的，有必要买吗？
2: 有必要。结婚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将就了。回去跟老家多要点，他没理由不给。
1: 钱等着我妹妹治病，我张不开嘴。
2: 你别搞错了，是我重要还是你妹妹重要？
1: 是保命重要还是结婚重要？
2: 少废话，咱们结婚，你妈不能变成铁公鸡，一毛不拔。去药。
0: 你妹妹这么年轻，就像含苞欲放的花朵，你肯定不希望她这么快就凋零。能不能想办法帮帮她？
3: 哎，夏叔，哎，大妹儿好不走啊？
4: 立马就，哎，建明，
5: 叔，
4: 你猜猜，我给你凑了多少钱？125。你小子人缘不错。
5: 师傅人缘好，一呼百应。
4: 那是啊。所以说咱是清华毕业的知识分子臭老九，可弟兄们还是认咱们的。我呀鼓鼓劲儿给你凑到130。
5: 先生
4: 咋的呀，情绪不高啊？你妹妹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好，我妹妹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需要赶紧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4: 那就赶紧动吧，那还等啥呀？
1: 等钱。师傅，这份子钱能不能先让我拿着？
4: 那当然可以了，这本身就是你的。你想用这个钱？
1: 无论如何，我要把我妹妹的手术做了，她的病比我结婚重要。
6: 300元押金。
1: 我只有130块钱，您看看能不能先动手术，剩下的钱我一定交上来。
6: 不行，不能赊账，等钱凑齐了再来交吧。
1: 大夫，人命关天，您看看。
6: 那还等什么？还不去凑钱？下一个。
7: 哎，张姐。
6: 哎，回来了。
7: 哎，哎，大妈说了，对。

建明儿，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我以为爱的基础是坦诚，是真情，是信任，因为要把一生托付给对方。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爱何以为爱？

0: 儿子，你看看你妹妹她，你这要结婚了，她这又做手术又住院的，真的是难为你了。
1: 妈，都过去的事儿了，就别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我妹妹的病治好。姐芬，姐芬，
2: 女儿，
1: 哎呀，周阿姨，手术怎么样？
3: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
2: 太谢谢你了，医生。哎呦，太感激了。
3: 她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你们注意加强一下营养。
2: 记住了。

0: 现在已经睡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也不能让你这个孝子太委屈自己了。妈想好了，你和吴盼分手吧，他要赔多少钱咱赔。
1: 我舍着老脸去找百合他妈说和，让你跟百合和好。我跟百合是不可能走在一起了。
0: 傻儿子，你还不知道吧？百合回城了，推荐他上大学，还是北京大学呢。真的。
1: 百合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人好，心地善良。就算他上了大学，以后当了领导、当了干部，他对你错不了。妈，错的人是我，是我的良心超过了我自己的底线，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
0: 两个是不可能走在一起了。

0: 啥时候回来的？
1: 啥时候？
0: 你咋不说一声呢？你怎么搞的？
1: 咋的了？
2: 咋的了？我就走这么两天，你说又打大山，又碾百合，怎么整出这么大动静呢？
1: 哎呀，二哥，
0: 我不为了咱们的村子好吗？
1: 你还以为好了？这幸亏没出什么事儿，
2: 否则吃不了你兜着走你。
0: 二哥，要不你到公社跟那个徐主任说说呗，就把那百合整走不就完了吗？那不咱们就不就消停了吗？
3: 你让我往哪儿闹啊？一个大着肚子的知青，说闹走就闹走啊？
1: 那你说，哎呀，徐主任，只要你能把他弄走，我豁出犯错误了。我在队上给他开一个接收信，让他把孩子做了。
3: 行，先让他把孩子做了，回头啊，我再想办法。

0: 百合，队长来看你来了。
1: 这是百合，
2: 渴了吧？来，给你倒点水。
0: 别忙，孩子，送点细粮，补补身子。这是小米儿，还有十个鸡子儿，队里开了信了，去把孩子做了啊。

0: 和，你想哭就哭吧，哭哭好，把心里的委屈、痛苦都哭出来。
1: 我想把这孩子留下来，我要把他养大，等我老了，能有个依靠。
2: 百合呀，你不去做了？你不打算回城了？现在你还年轻，你带着孩子将来怎么嫁人呢？
1: 我不打算嫁人了，我这样也嫁不出去了。我就想着以后跟孩子相依为命，不想跟您一样，老了老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2: 瞧我这张嘴。
3: 如果他不去的话，我就派明明把他绑了，让百合干脆把那孩子做掉。
4: 咱这事情不能揉到他心里来，那不反天了。
5: 就是
2: 你要是绑百合，连我一起绑了。
6: 哎呦，掌柜叔，您看您说这话，我怎么听着怎么那个真是，您可是咱们庄上啊德高望重的长辈。哎，那百合算什么呀？他是外来人，是外边来的狐狸精，他怎么能跟您搁在一块儿说话呢？我看您呐是被他给迷上了。
2: 你胡说八道。董家庄有了你们两口子，再加一个不干正事的少和，那才是乌烟瘴气呢。我要是跟你们坐在一起啊，我就觉得丢人现眼，愧对祖宗。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呵，还愧对祖宗了？这掌柜说你，
7: 我跟你说，肯定啊，他跟那狐狸精睡在一起了，要不怎么这么护着他呀？怎么着啊？你要想娶那狐狸精，我们还得叫他狐狸精婶子。呸！
8: 行了，淑英，嘴上留点德吧你啊！说咱们董家的长辈，咱们做晚辈的脸上也无光啊！
7: 哎呀，我又不姓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走，回你娘家去。
7: 我干嘛回去啊？
4: 你不姓董了吧？你还待在这干啥？
7: 我就得待在这
4: 儿。哎
7: 呀，哥，你看，他这又跟我找茬。
4: 行了，你看人家研究百合事儿，你搁这掺个什么玩意儿？
0: 在这舔着。
7: 就是说百合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
4: 说你呢。
3: 啊，二哥。要不咱们这么办，你看行不行？
9: 干脆，咱就以大队的名义给百合家写封信，让他们家人自己来处理这事儿。
0: 你们走吧，我自己想静一静。
3: 走，
7: 这还不愿意管这事儿呢，真是。
10: 怪呀！看什么呢？妈，
11: 我爸接了封信，我想看，他不给我看，还跟我说让我们俩赶紧领证。
10: 这什么结婚前别出事儿？
8: 行，玩去吧。

0: 哎呦喂，干嘛呢你？别溜达了，坐下。
1: 好不大烟的，你催咱儿子结婚干嘛？谁来信了？
0: 让我看
1: 看，看
2: 看。百合不能考大学了。
1: 为什么呀？
2: 怀孕了。
1: 怀孕了？谁的？
2: 真是说嘴打嘴呀、啊！前些日子还说着你们百合煎饼呢，这摊在自个儿家身上了。
1: 建明的，
0: 找建明。
2: 哎哎哎哎哎！不能找人家建明。你问他，他能承认吗？有什么证据是建明的呀？
3: 时间过得真快呀！明天咱们俩就要结婚了。建明，辛苦你了啊！你看这两天都是你在收拾，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主要啊，我是怕动了胎气。来，吃个葡萄。奖励你个葡萄。
4: 你呀、啊，在床上别动，小心抻着。
3: 哟，还知道心疼人了？嗯，这个葡萄你必须吃，奖励你的。嗯，建明，今晚啊，你就别回去了，明天咱俩一块儿去鸿宾楼，省着你来回跑。
1: 哎呀，不行，你衣服没穿，你得回去拿衣服。对了，叫你妈明天穿得漂亮点啊，别去给我丢人现眼。
4: 都干完了，我先回去了。
3: 哎，明天别晚了啊。
4: 妈，您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我妹妹病怎么样了？今天忙也没顾得上去看她。
5: 你放心吧，好多了。哎，这明天要结婚了，你怎么不睡觉？熨什么工作服啊？
4: 啊？啊，明天结婚啊，我就穿这身。
5: 哎呀，结婚穿工作服的呀？哎，你那身毛料制服呢？
4: 妈，我妹妹的病比我的婚礼重要，我宁可不结婚，也要把我妹妹的病治好。
5: 哎呀，我的傻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啊？你要是跟我说了，我哪怕找别人借一身衣服啊。这结婚哪有穿工作服的啊？
4: 哎呀妈，我本来就是工人，穿工作服挺好的，再说您借一身也不一定合身啊。
5: 不合身不合身，那也比工作服强嘛。哎呀，本来咱们家条件就比吴盼他们家差，你再穿身工作服去，这让吴盼和人家亲戚怎么看咱们呀？
4: 吴盼他爱怎么看怎么看，那是他的事儿。哎，行了，你别操心了，早点睡啊。哎呀，
6: 哎，建明啊，
1: 你衣服呢？
4: 婚后再说。
1: 不行，现在就说。我给你买的毛料制服，你为什么不穿？你穿这身工作服，你诚心恶心我是不是？
7: 哎吧，这不是咱工人阶级本色吗？咱们工人有力量啊，对吧？
8: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没日没夜工作忙。
1: 把衣服给我换，否则这婚我肯定不结。
4: 送委托上行了，换了180块钱。
1: 我200块钱给你买的，你180块钱就卖了，你穷疯了。
4: 差不多。
1: 这婚礼的钱都是我出的，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0: 我们要救我妹妹，救我妹妹的命。她犯病了，需要手术。是你妹妹动手术重要，还是我结婚重要？再说了，就不能晚两天吗？哎呀，
1: 盼，这是人命关天。
2: 建明啊，这事儿是你不对，结婚呢，他是要个体面，你怎么能穿工作服呢？对，但师傅这个，可是当年呢，我上苏联考察的时候做的红榜寿衣啊，换上人咱就发婚结了。
0: 结婚，衣服有那么重要吗？
2: 换上。不是，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围一件衣服，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啊，你结婚是跟衣服结婚呢，还是跟人结婚呢？
0: 我今天就要置这口气。
2: 在他心里，除了他妈就是他妹妹，那心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你马上就要跟建明结婚了，啊！今后建明将是陪伴你一生的人，他救他妹妹有错吗？那是他亲妹妹，他亲妹妹重病住院，他能不管吗？换作是我，我也会救的。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许你任性。
0: 建明衣服换好了，快去！快去呀！建明，你过来，把我抱车上去。去吧。
3: 妈来了。

0: 妈，你干嘛呀？这是，咱是干嘛来了？不就为我妹吗？您那扭头也算能白来了。咱还是赶紧想想，这眼下的事儿咱怎么处理吧？啊！
1: 百合妈，你们坐在慢慢聊，我先回去了。
0: 妈，你慢着。
1: 百合，你告诉我，这孩子是不是建明他干的？
2: 说话呀你！你说话呀你！
1: 妈，您想想，这农村呀，地大人少，黑灯瞎火的，连个路灯都没有。万一我妹要是被坏人给强暴了呢？你看她坏人干完坏事，她一跑，我妹哪知道是谁呀？
2: 别提你妹去了，说啊，到底是谁？是谁干的？你说话呀！我找到算账去！我
0: 妈，您先冷静点儿。
1: 您听我把话说完了，现在不是着急这事儿的时候。您看我妹这肚子啊，当务之急，咱先得找地方把她这孩子做了吧。咱琢磨琢磨，是在这儿做呀，还是带我妹回家做？这还回得去吗？都这么大肚子了，这回去还不让街坊邻居那痛不心思给淹死啊！
3: 我也没打算回去，我就待在这儿了。反正名声已经差了。
1: 再差能差到哪儿去？跟你在这儿谁伺候你啊？这是小月子，这做不好月子，这是一辈子的事，你知道吗？听我的，跟我到你二姨家，去把这孩子给做了。
0: 我哪儿也不去，我不需要人伺候，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2: 哎，你该不会是想把这孩子生在这儿吧？啊？哥哥提醒你啊，你是没出阁的大姑娘。
0: 你自己在这村里带个孩子，你这日子怎么过呀？
1: 以后日子怎么过，我都已经想好了。别为我操心了。
0: 你想没机会，你就做寡妇吧你！妈，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死孩子你！哎，你跟哥说实话，这男的是谁？你是不是知道？啊？你要知道跟哥说，哥找他去。啊？他要不肯娶你，我让他下半辈子当不成男人。
1: 行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再管我的事了，放过我行吗？

0: 来，建明醒醒！
1: 建明，到家了，醒醒！建明，醒醒！
2: 到家了，真的。
3: 我还要喝，走，我们去喝去。
0: 建明啊，别喝了，喝多了让你老丈人丈母娘看到不好。
3: 我告诉你啊，兄弟，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说了算，我最大。
1: 建明，你就知足吧，能找一个局长老丈人多好的事儿，知足吧。
3: 你们懂什么？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慢点。
3: 我告诉你们，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哎，行了行了，回去吧，都回去吧。
0: 建明，你行吗？
3: 没事。
0: 那我们走了。
1: 那我们回去吧。
0: 那我们走了。

0: 哎呀，百合他妈怎么了？
1: 我家百合不见了。
0: 百合不见了啊！咱长贵叔家呢？
1: 不在。我儿子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他，急死我了！你说他还大着个肚子，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呢？
0: 哟，你先别急，我现在就组织全村人去找去。他说他挺个肚子，他能上哪儿去？肯定走不远啊！走不远，走走走，现在走。

0: 肯定是那个哑巴，我都听说了，你们甭想蒙我。
1: 叔，这事儿真不怪我妈着急，这村卫生所和公社医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见俩人的影子。
2: 是啊，他能去哪儿呢？
0: 我们回来就是想问问，你说那哑巴把我女儿到底弄哪儿去了呀？
1: 事到如今呀，直接报警了，先把那小子抓起来，怎么也得把我妹妹找着啊。
0: 哎呀，不能报警啊。
1: 为什么呀？
0: 哎呀，大山是我侄子，我了解他，他不会做坏事的。啊，是你侄子就不能报啊？这平白无故这两个大活人怎么就没了呢？百合妈，咱们再等等。
2: 报警吧。

0: 那你是想吃上哪去？
1: 白鹅！
0: 哎呀，
1: 白鹅！

0: 大生，大生，你把百合弄哪儿去了？大生，警察同志，肯定是大生绑架了百合，快抓人！
1: 大生，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您听我说，他没有绑架我，是我自己跑这儿来，他是来找我的，他救了我。 要不然，我和我的孩子就没命了啊！你生了你，把孩子给我，我能要这孩子？给我，妈，你让我回去，妈，让我回家，你让我回来，我不要这孩子，别生了，妈，妹，
2: 你可别犯傻啊，听哥的。
0: 把这孩子在这儿找个好人家，赶紧跟我们回家。
3: 你别说了，孩子在哪儿我在哪儿，我不会回去的。
0: 你一个姑娘家，你带孩子怎么活呀你？啊，给我，给我，让他回来去！你不能要，给我，
3: 妈，妈，
0: 你给我说老实话，这孩子是不是他的？啊，是不是他强奸你啊？你快说话，你说话呀你！
3: 百合妈。
0: 大山不是那样的孩子，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们找百合找了一千夜都没找到，为什么偏偏他能找到？警察，快把这个强奸犯给我抓走，还我们的公道！
1: 抓起来！妈，你别再胡闹了。
0: 不是这样的，妈，这孩子是大山的，大山是这孩子的亲爹。

0: 那你说大山突然一下就当爹了啊？那你得问问大山他同不同意啊？
1: 大山，有句话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就说实话吧。你想娶我吗？

0: 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刚才你说嫁给大山，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我妹妹只能扎根农村了，你知道吗？
1: 什么？她不是上大学了吗？
0: 呸！上个屁大学！
2: 大山，大山，赶紧套车，带我跟小宝去趟医院吧。我发现小宝浑身滚烫的。放下！你到底想怎么样？
3: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进监狱吗？我告诉你，我现在不光想进监狱，我还想下地狱呢。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

0: 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小叔，你去睡觉吧。
8: 啊，
7: 我不想找麻烦。
9: 队长，
7: 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面医院送。
9: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多杰会怪我的。
7: 宋才，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8: 就是你害了队长。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还有脸气去看他？滚！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10: 我还没找你呢。
8: 宋队长，
9: 你
8: 敢说别打我爹？再打一下！
9: 都别打了，带我出去！
11: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们继续一起来看《生命树》。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多杰队长重伤垂危，白菊呢因为一场意外被队员们误解和孤立了。而在这一集当中啊，剧情迎来转折了，有人被召回，有人被理解，有人选择留下。
9: 多杰，
8: 陆队长，
9: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8: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9: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8: 给我，
9: 哎。

0: 多杰平安苏醒，让自责的白菊再也忍不住，将心里积压的委屈都释放了出来。
1: 老王，
2: 哎，
1: 小白来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
0: 白菊觉得导致多杰重伤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也接受了被调回县公安局户籍部工作。
3: 交给你了啊。
4: 好嘞，嗯，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
0: 白菊身已调离，心却依旧牵挂着巡山队和博拉穆拉。
5: 李县长，
6: 肖记者，
5: 你要走啊？哎，今天没车了。
0: 与此同时，也有一个人和白菊一样，想留在巡。

0: 巡山队。
1: 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2: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1: 他没说不行。
2: 胡闹！
3: 林县长。
1: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不用记，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报道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林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先生，
3: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4: 你还没有学会反抗，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
5: 我们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
4: 白军呢、啊。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3: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5: 对，啊，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4: 同意他走的吗？

0: 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1: 你干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吼什么呀？

0: 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走是应该的。
1: 老韩，
2: 啊，
1: 你进山多久了？
2: 一年多，九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
1: 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

0: 两年半，打了多少只羊？500不止吧？按500判的我。老左，
1: 嗯，
0: 我们有次巡山到烽火山口，橄榄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是我们没有这去。
2: 干什么？我们为了找你，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我错了，我都见过了。
0: 三爸，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牛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受的什么？
2: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珠子，扣一个人是修不好的，道家一起闹出公分才能修好。 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
1: 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反抗。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吵了？
0: 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
1: 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
0: 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
1: 是啊，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
0: 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
1: 我听说了。
0: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1: 我知道。
0: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1: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那支县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0: 哥回来了！
1: 小白回
0: 来，小白，
2: 欢迎回来之哭！
3: 当众人列队迎回多杰与白菊，接回来的何止是归队的队员，更是巡山队难以割舍的伙伴。也是这一次，巡山队也真正的变成了一家人。

0: 我们的恩情是我们一辈子的还。你不要忘记，每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你在上世纪90年代啊，生态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这样的矛盾真实存在。 这就要从原型人物索南达杰开始说了啊。他与可可西里的关联呢，起初也并不是纯粹出于动物保护，而是源于资源开发的考量。然而，当索南达杰第一次带队深入那片人迹罕至的荒原，实地勘察之后，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据当时同行的工作队员回忆啊，在那次考察途中呢，他们偶然撞见了一处被盗猎分子破坏之后的残酷场景。也就是从那天起，索南达杰随身携带的毒物从工业矿产开发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 他自己的一种核心的使命也发生了根本转向，从最初的资源开发调整为生态保护。而在我们《生命树》这部剧的剧情里啊，多杰也正走在这样一条艰难却光荣的道路上。
1: 好，轻点，谁来？队长，
2: 吃饱了，
1: 你们吃吧。
3: 哦，就来一点。
1: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狼来了！
3: 啊，董事长来了！
1: 谁来了？
3: 董事长，
1: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3: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0: 丁董事长，欢迎欢迎。听说受伤了，也不严重啊。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我们先进去吧。好。丁董事长好。
1: 辛苦了。
2: 阿喜，你好。
0: 走，进。
2: 啊，丁董事长辛苦，大家辛苦啊。
3: 老韩，
2: 嗯，
3: 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
1: 不用。
0: 我们去上面坐吧。
3: 兄弟们，没有啊？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饿狼的。哇！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4: 姐，你妈大婶家这松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
5: 姐，你怎么了？咱不在这待了，愿见回家呀。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哎，
4: 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5: 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 你说，你说，你说，你一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4: 姐，听我说，姐，想不在这待了。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 再说了，我这哪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5: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了，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4: 是，这个房子是旧了点儿。哎，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 别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那姑就不漂亮了，别来这套。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什么样了？姐，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
5: 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姐，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哎呀，不是，就是。
4: 普通朋友，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显冷的球人。你净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5: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他说你的事儿。
4: 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
5: 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6: 这什么意思啊，
0: 丁董事长？我们不谈矿了。 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柏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1: 你搞玩嘢啊？啊！你知唔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次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
2: 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
1: 但你冇理由叫我去瞓街噶嘛。
2: 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这是我的命啊！我彻底输了，你家里有虫草的话。
1: 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2: 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1: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啊！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
2: 是什么人呢？拿去吧。我不能要。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3: 从想开发资源、发展家乡，到亲眼目睹残酷现实后，毅然选择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一时冲动。

0: 可一生执念守护的背后，却是对家人长久的亏欠。
1: 董事长答应了。
2: 答应了，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1: 帮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2: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1: 哎，我不要。
2: 留着。怎么还不去上学？
3: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2: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3: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4: 守护高原不是沉默，不是妥协，而是要真正的为草原、为牧民做一些事情。随着白菊归队，巡山队重整旗鼓，这支短暂走散的队伍终于再次拧成了一股绳。而接下来，多杰和队员们还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呢？更多精彩，我们下期一起再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烂腰，好啊，要倒下去了，我觉得非常解压。
1: 这位八零后的年轻人在目睹主编记忆逐渐衰落之后，毅然决定返回家乡进行创业。
2: 通过创新让它符合我们当下人的生活需求，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像我们做竹编来说呢，就是像这种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竹节呢也比较长哈，就是像这种呢就比较合，但是这个呢它又比较嫩，它这个呢大概是一两年的毛竹，和我们做竹编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用到三年以上的这个竹子才行。
1: 江鹏，80后竹编手艺人，年轻的外表下却对竹编技艺有着老手艺人的执着和痴迷。为了寻找更优质的竹编原材料，他特意承包了这片竹林。
0: 哎，叔，我觉得这根好像也很不错，你看一下。啊，这个呢，它也是年份也刚到了。哎，别急，我们把它砍一根吧。
2: 我们就砍这根吧。

0: 好，现在老师傅来砍这种毛竹的话，一天可以砍20000斤嘞。像我们这种毛竹，一圈转下来的这个毛竹就可以往下面倒了。啊，好，我来扶。好，快要倒下来了，这毛竹。好。哎，竹子它一年就可以长成这么高了。哦。哎呀，烂虾。哇，这个毛竹壮观大啊！哇，你看，这个砍毛竹非常的解压，我觉得哈，对，一圈站下来，哐，要倒下去了，我觉得就是非常解压。
1: 新砍下的竹子将被迎进姜鹏的工坊，在他的创意构想间等待新生。
0: 然后这个我们砍下来的这个枝条呢，其实它也是有用的，我们就可以拿下去呢做扫把。所以竹子这个真的我太喜欢它了，全身是宝，一点都不会浪费掉。
2: 开饭了啊！
0: 今天吃什么呀？
2: 今天吃竹筒饭。
0: 哎，你那小心点了啊，小心点台阶，等下不要把竹筒饭给洒了。
2: 哦，原来是担心没饭吃是吧？先吃饭吧，
0: 哦，吃饭了。
3: 来，蔡师傅。
1: 邹霞，姜鹏的妻子，和姜鹏一起回归田园，同样沉浸在竹艺创作的宁静生活中。自2016年起，每天和竹子相伴，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日常。
2: 嗯，说实话，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得很长远，也没有想着，说会怎么样，会成功还是会失败，真的都没有想过，然后也没有想过说以后会做成什么样。我就觉得一家人应该是要在一起的。
0: 我觉得你就回答三个字就好了吧，你就说我愿意就好了吧。
2: 啊，我愿意。
0: 那么长一大段。
2: 哦，就是你去哪里我去哪里。
1: 夫妻俩不仅悉心耕耘着他们甜蜜的爱情，也用心经营着他们共同的竹编事业。
2: 对了，你那个立冬的活动策划的怎么样了？
0: 哎，还没有很具体的想法，就是想把它做，想把它做得有特色一些。
2: 那我们直接用去年的龙不就行了吗？还省得又重新做一条。
0: 嗯，那不行，因为我们要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竹编，它每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每年都还在这里有新的东西融入进去。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一成不变，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干的就是文化创新，干的就是吃的就是这碗饭，因为我们是吃竹筒饭，我们吃的是文化创新这碗饭。
2: 竹筒饭也是创新啊。
0: 不是，竹筒饭挺好吃的。
1: 衢州市龙游县，这里孕育着广袤无垠的40多万亩竹林，一片片竹林不仅是竹编匠人尽情挥洒创意、展现技艺的舞台，还有姜鹏美好的回忆。
0: 我们小时候，像爷爷啊，就会给我们做一些竹子的玩具，像这个竹子的竹蜻蜓，还有平安扣，平安做的这个香囊，像你用的竹筷，竹子的菜盖啊，然后你还有农具里面的这些篓啊、筐啊，是生活当中几乎它是伴随着你小时候整个生活的记忆的一些场景。忽然之间我就发现，哎，竹编什么时候没落了，跟这个生活这么息息相关的这些竹艺产品确实就好了呀，忽然之间就脱离了我们的生活，被很多塑料产品都替代了嘛。
1: 儿时的美好回忆和竹编的当下困境，让身处繁华杭州，本已拥有大好发展前景的姜鹏毅然归乡发展竹编技艺。邹霞知道了姜鹏对竹编传承的渴望和回乡创业的梦想后，全力支持他回乡的决定。
2: 我记得就是姜鹏他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他做这些事情，然后如果没有去做，他觉得他老了之后可能会变成一种遗憾，就想着我当初的时候我应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跟我这么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是的，就是可能你没有去做，你一直都是想这个事情，因为你心里有这么一件事。
0: 自己呢刚好所在大学里面呢学的是设计专业，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设计能够让一些被淘汰的一些组织的器物能够重新设计之后，通过创新让它符合我们当下人的生活需求、审美需求，重新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酿酒竹篓做脚，竹编成球串联起来成须，这条在半空中悬挂着的12米竹编巨龙，是姜鹏对老物件进行研究重新设计组合起来做成的。
0: 我们做这条龙呢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因为我们龙游有各种各样的龙都有，但是呢没有一条竹龙。我觉得哎，想做一条竹子的龙。在龙游呢，就是每个重要的节气节日的时候呢都会去舞龙，所以在今年的这个立冬这个节气马上就要到了，想呢又做一条不一样的龙，我想让它能够游动起来，让它更加的有趣哈，好玩。我觉得只有有趣的好玩的哎，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它。我觉得我们的创新才是有意义的。

0: 看他的牙齿尖尖。
1: 这是猴子吗？啊，猴子。
0: 这是猴子啊，这是龙。
2: 你看龙跟猴，这里还有一条龙呢。
3: 你看他的那个吧，他的身上有这个的。
2: 哦，这条给下来，这条还。龙啊。
4: 在龙游县，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可以看到龙的元素，这是龙游人世代相传的情愫。
2: 然后他这个龙珠也是灯啊，嘴巴里，啊，嗯，我给他拍张照片。哎，夏天我们跟这个龙合个影吧。哦，这样拍的可以，这张我们可以拿去摄影大赛了。这张好看吧？
5: 这个蛮好的，龙也全部拍出来了。
2: 啊，这样可以拿摄影大赛金奖了吧？但我们看龙去，龙要开始了。
6: 哇，这么多人！哇啊！
4: 人们对于舞龙情有独钟，无论举办任何活动，舞上一段龙才会觉得热闹，也给节日活动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2: 然后你像他现在这个造型的时候，他就被滚在一起，然后就没办法施展开来了哈。
6: 对，因为竹鞭它比较硬嘛，如果连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在外面这样子跟布一样那个的。
4: 如何制作可以灵活游动的龙，江鹏还没有很好的想法。他希望在庙会上能找到新竹龙的制作灵感。
2: 我们的话就要发挥竹编的这个优势，因为竹编跟布是有区别的嘛，你说是吧？竹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发光的时候特别好看。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庙会哈，它其实像立冬、冬夜嘛，它这种就是我们也有很多适合于晚上的这种场景。其实如果我们让它发光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很有创新的。我觉得可以拼出一些这种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字，然后呢也。这样我觉得更加的直白的造型哈。白天呢去庙会上面哈，就是去舞的这条龙呢，它是用布做的，然后呢，它也给了我个启发，就是布呢它是软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去摆出各种造型来。竹子的特性呢，它的材质呢是既软又硬的，之前呢是不常用的一个材料，可能就是它不容易摆出造型。所以这次呢，我想把它做成一节一节，就独立的一节一节，我想做成24节。第一个呢是为了方便它摆造型，因为它这样子就更灵活的去摆出我们想要的一种造型感。第二个呢是做成24节呢，因为我们有24个节气，每个节气呢我想用就是代表着一节龙啊，节节龙，然后24节。
4: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冬的活动中，江鹏最终确定制作24节气龙，但制作出来却并不容易，就像江鹏刚回乡创业时一样，充满了重重困难和挑战。
2: 哇，这个毛竹有几米了？大概几米了？
7: 八米左右。
2: 八米左右。
4: 江鹏的父亲，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然而，当江鹏决定投身竹编行业时，父亲却表现出了深深的不解和反对。
7: 哎呀，我就觉得他在杭州那边的工作这么稳定，每个月都拿工资的，那定定稳定的，真是跑到我们乡村来的。这个是想什么货？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跟他读书，读了差不多的工作了，他又要跑回来。我当初我也是有点恼火的，想不通的这种事。
4: 父亲认为江鹏刚回来的时候完全是个竹编小白，对竹编技艺一无所知，并且现在竹编行业十分不景气。父亲担心江鹏仅凭一时的热情难以在这个行业中取得成功。
2: 这样子好弄一点。自己一开始回来我自己又不会做这个手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创业的时候的这个热情跟现实当中的一些差距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呢，我想了一个 点子，我说我设计了，就设计了一条小木马。
7: 他拿了一个图纸要我把它做，我把图纸拿过来一看，哎，是一只小木马。哎，我觉得也挺喜欢，我也喜欢做手工，所以我就很拿回去把它做了两天就把它做好了。
2: 后面呢，我们又把他的做的这个小木马呢，通过这些呢媒体的一些发酵哈，然后我们马上就跟进产品的销售，卖的还挺好的。再根据这个产品呢，我们又延续开发了小的那个小木马，就放在桌子上的小笔筒。后面呢，我们又结合我们当地的竹子做了竹马，那竹马呢就更具备一定网红属性，它叫青梅竹马嘛。竹马在这里，青梅在哪里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之后，我感觉找到了一点感觉，就是一个也找到了自信。像以前他们那些师傅学竹编的话，要学9年才能够出师啊，因为前面3年呢，他都是给师傅就是老打杂，就是干这些劈竹子啊，砍竹子啊，然后做小工，才开始教他编东西。然后像我们是比较幸福，然后一开始呢就上手就可以把他的所学的精华就直接倾囊相授了。
4: 江鹏利用自己所学的设计专长，融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偏好，创作出了一系列备受欢迎的网红竹编工艺品，不仅让他开始在业界崭露头角，也逐渐消除了父亲之前的顾虑。而江鹏也在更深入系统地学习竹编技艺。
2: 我们现在是去找一个那个傅叔叔，傅锡良叔叔，他是竹编手艺非常好。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是去找他，帮我做了很多的这个一些想法，然后就用他的手艺帮我落地。你看，就这家，就是那个傅老师的家里，我们现在已经到他家里了，看一下他在不在家。哦，在这里呢，傅老师。哎，叔叔。哎
4: 啊！随着立冬活动的临近，仅靠着江鹏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24节气龙的制作。江鹏决定去寻找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一块完成竹龙的创作。
2: 这就是我们现在呢这边那个缺一些这个师傅帮我们一起做一条24节气龙，
8: 又开始做。
2: 对，但是我们今年呢想做的跟去年的不一样一点。现在我们那边的师傅人手不够，然后24节气呢这个立冬马上就要到了嘛，然后我们想要在立冬的这些赶出来，所以我今天呢就特意过来找你，希望你能够抽时间过来帮我一下。哦，
8: 好的。
4: 这些热爱着竹编的老手艺人们，同样也很喜欢这个充满活力、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2: 哎，王师傅，你在家里啊？
9: 打一节一节的好啊。
2: 哎，对对对，就是就做那个一节一节，
9: 不要连起来的。
2: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这样子。
9: 龙头不要。
2: 我们就二十。

0: 的制作吗？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我十二岁就开始学的。
2: 十二岁就开始学手艺了。那你们那时候是在竹篾厂里面吗？
1: 哎，我一直没有换过哎。
2: 那竹篾厂里面也跟我们这样子干活吗？
1: 那个是多人多。
3: 竹篾厂做那个工艺品啊，做工艺品的，干了三十年了。
0: 这些手艺人曾是竹篾厂的佼佼者，但工厂倒闭后，他们不得不转行另谋出路。江鹏回来以后，他不仅致力于创新竹篾产品，还帮助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重新投身竹篾产业，这是他返乡创业时的另外一个心愿。
1: 来的时候这里一点东西都没有，这个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人了。他还回来搞这个竹篾呢，我感觉到很高兴。通过他的努力下来，一年比一年好。
4: 他这个人呢年轻啊，这个竹篾呢，这个竹篾不好学的嘞，他现在呢办了这么公司这么大啊，办了这是人啊，都到这里做。
0: 这些老手艺人现在是江鹏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未曾预料到在阔别竹篾行业多年后，能够再次凭借这门手艺谋生，并且还能获得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
4: 对我帮助很大嘞啊，你们有时候做不来嘛，他叫我做了啊，那就做起来就赚钱了，是吧？
5: 叫我们把这个这些产品做起来，可以放在这里卖，我们嘛又可以赌一份收入，一边又感兴趣，一边又有收入，觉得蛮好的。
0: 八年前，江鹏回到家乡，立志要为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带来积极的改变。几近失传的手艺和原本沉寂的竹制品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也走出乡村，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5: 这一种东西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文化，也不想让它丢掉，想让后代也看得到我们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哈，要创新。
6: 我的记忆也是这些老师傅他们传授给我的，每个手艺人都对我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他们每个人也都是我的师傅。我们我

0: 而是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把他们的手艺呢学下去，年轻人跟这些老艺人呢能够一起把这门手艺呢能够再继续的传承发扬。
1: 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在竹条经纬交之间紧密相连，在姜鹏和师傅们的妙手巧思下，24节气龙渐渐有了灵动的模样，每一处精致入微的细节是他们对传统手艺的坚守，也是他们对立冬活动的无限热情。
0: 哎，不啊，这个你看，这个也还是有松的。最后你还是要再把关把关一下嘞。在弄之前，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不牢固，然后出问题，我们就太不值得了哈。我试一下。相遇立冬这个活动马上就开始了，其实我现在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忐忑，龙在活动当中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开心带来快乐，能不能让他们喜欢，然后这个活动能不能顺利，其实我都有很大的这个担忧和紧张。
1: 距离活动正式开始仅剩5个小时，姜鹏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务必要确保活动不会出现差错。立冬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拉开了帷幕，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创意巧妙融合，这个夜晚让村民们完全沉浸在浓厚而又新颖的文化氛围之中，享受着这份独特的节日喜悦。姜鹏制作的24节气龙在立冬的活动中以其独特的工艺与深邃的文化内涵展示出来，那栩栩如生的龙身每一节都蕴含着节气的智慧与自然的韵律，深深吸引着现场每一位观众的目光，成为此次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尽管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创新之路还十分漫长且充满挑战，但竹编这一古老技艺在姜鹏等人的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预示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2: 央小满，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

0: 台正大集团。青绿鲜肉，盘中明珠，它是开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1: 那一挂就进来了。
0: 一个青年大胆破圈，要改变祖辈夏天砍树的固有模式。
2: 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0: 臭鳜鱼有什么魔力，让一个大男人潸然泪下？
3: 所以只有在这里不说，不敢跟家人说。
0: 看水乡美味如何把寻常食材变成致富的金钥匙。这是华东水乡最普通不过的一天，也是这片土地最不普通的一天。水的深处藏着一种对水质极端挑剔的珍馐青丝，它只生长在钱塘江源头的活水溪涧，出了开化便难觅踪迹。山的深处酝酿着一场华丽的蜕变，同一片山上的茶叶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身价翻倍的金叶子？一道水乡美味凭什么撬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看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淘金记。晚上八点，村民于云山摸黑往溪流的方向走去，他要去捕捉一种食材，也是他赚钱的宝贝。
1: 现在这个时候呢，水深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4: 水深的地方比较多、
1: 哎、
4: 他们是喜欢待在石头底下还是岸边会多一点？
1: 白天一般在那个石块底下的，到晚上呢全部爬出来，爬到石块上面。
4: 哦，
1: 你看
4: 哟，
1: 看到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你这个手上、哎、哇，像这个小玻璃缸也是您自制的一个东西是吗？
1: 是啊。
4: 哎，那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小玻璃缸清楚啊，你看、哦、不得了清楚，是吧？
4: 确实，这样一个小小的玻璃缸，我们水下的
1: 哎，
4: 看得一清二楚哈。
1: 对，水底下都看了一清二楚。
0: 这些小东西只有一到两厘米大小，像绿色的瓜子附着在石头上。于大哥为了方便捕捞，还自制了一个像勺子一样的工具。
1: 拿来，
4: 好，
1: 拿，是这样的哈。
4: 啊，
1: 咬到玻璃缸，
4: 嗯，
1: 你看着。然后一刮就进来了。
4: 哦，
1: 那
4: 哦，
1: 看到了吗？
4: 所以用这个小勺就是特别省事儿。
1: 嗯，这个小勺呢
4: 方便哈，
1: 是要水深的地方，
4: 嗯，
1: 水浅的地方就不用。
0: 这些外壳墨绿、体型细长的小东西是螺丝中的一种，叫青丝。夏天气温高，青丝活动频繁，是于大哥一年中最重要的赚钱季节。一个晚上就能有200元到500元的收入。青丝对水质要求高，必须是活水，所以一般不能人工养殖，这也是它们的珍贵之处。品质上乘的青丝大多生长在开化钱塘江源头的乡间溪流中，出了开化就很难在河里找到了。于是青丝在开化的每一个村落、每一条溪涧旁成为当地人家的日常美食。
4: 这个青丝什么时候捞上来的呀？
5: 这个是我昨天前面在河里捡来的。
4: 你这个打算什么时候烧？
5: 嗯，这个我们现在捡起来再稍微搓一下、洗一下，晚上就可以下锅烧了。到了夏天哈、啊、前面的河里就长这样的青丝，我们村民都喜欢去捡来烧。
4: 那我们一般当地怎么烧啊？
5: 嗯，当地烧就用我们当地的这种烧，就当地的辣椒啊、大蒜这种料放下去啊，炒一下再煮起来就可以吃了。
0: 爆炒青丝，加一把紫苏、几颗辣椒，是开化人最家常的吃法。锅气一起，香味能飘出半条街。近年来随着开化青丝的知名度逐渐提高，这份水乡人家习以为常的鲜味，如今也成了游客们千里奔赴而来的理由。
6: 我是从我们衢州江山过来的。
4: 嗯，今天吃到开化青丝感觉怎么样？
6: 感觉特别好吃，因为它虽然有点苦，但它特别的鲜，有一股特有的鲜味，一点泥腥味都没有。
7: 嗯，从小吃到大的呀，这些青丝的味道很不错的，我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就是那种妈妈的味道。
0: 这一方水土独有的滋味渐渐地发展成为一条青丝产业链，农民连夜捕捉的青丝会在一早送到市场摊位上，摊主再将它们一个个剪掉尾部，是为了方便食客一下吸入口中。成熟的冷链运输让开化青丝可以在省内做到当日或次日达，全国范围

0: 一则仅需要1到2天。像于大哥这样的青丝捕手，一年下来可以卖出30多万元的销售额。离开浙江开化，沿着水道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安徽。它的美食版图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绩溪的冬笋炒粉丝，休宁的腊肉红枣果粽，还有一种用玉米面做的包卤果。在当地流传着一个童谣，手捧包卤果，脚下一炉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美食文化里透着一股知足常乐的劲儿。在安徽省绩溪县云雾缭绕的大山里，盛产一种绿茶，叫金山石语，是绩溪县的明星产品。据说这种绿茶带有一种天然的花香，曾作为贡茶名噪一时。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北纬30度、海拔500米至900米的山坡峡谷里，昼夜温差大，山泉水资源丰富，造就了它独特的清香口感。曾几何时，这里的农户根本不用操心卖茶的事儿，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会上门来收茶。
1: 原来到家里到有人来收喂，好，原来在功德了、房产了都有喂，好，四面八方那个都来收喂。
0: 村民王小峰16岁那年，父亲突然离世，只留下母亲和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于是他高中毕业后就跟着老师傅学制茶手艺，靠做茶卖茶赚钱养家，到如今已经做了43年的绿茶了。
2: 这就是我的老房子。
3: 哦，
2: 我是这个房子是1987年建造的，
3: 那当时也算很好了吧？
2: 当时算比较好的，我们那个时候，我这个整个村只有三，像我这个样子只能三个房子。
3: 人生的第一桶金拿来盖房子。
2: 对对对。
3: 当时做茶那么赚钱吗？
2: 一个呢，我们这里就是讲茶叶比较多，以茶叶为主；再一个就是讲呢，茶叶我们茶叶比较好。
0: 可是随着其他产区的绿茶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收茶的客商变得越来越少了，茶也卖不上价了。
4: 周边都是名茶产区，南边是黄山毛峰，北边永溪火青、六安瓜片，西边是太平猴魁，东边是西湖龙井。
3: 你们被包围了？
4: 被包围了，我们在正中央，他们的价格。他们的价格都是很好的，像西湖龙井均价都要在1000元，但是我们金山石语好的也就是1000元而已，大部分在几百元，所以我们这边这个茶叶的这个性价比超级高。
0: 品质好却卖不上好价，这是金山石语面临的困境，也是摆在绩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选择用各自的方式守护这片茶，这座山。王小峰积极参与到给茶叶分级这件事情中，带领村民推行分级制度。
2: 我们有一个等级标准，就是讲从芽头的大小，特级嘛就是一芽两叶初长。你看像就是这种一芽两叶初长，一芽两叶在80%左右的一级，在5-60%的叫二级。
3: 那要是3级的口粮茶呢，长啥样啊？
2: 3级的口粮茶就这样子的。像这样口粮茶，它有的也叫一芽两叶。你看这个叶片这么大了，你这个特级的，你看看你马上一看就区分出来。特级的现在我们的把它的我们的价格在1280，口粮茶我们现在卖到最低价卖到120到150。
0: 分级以后，特级的芽茶每次只能采摘10天左右，量也不多，只占总产量的10%左右。但就是因为这个分级，让农户们的年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可是绿茶采摘周期短，一年里只有40-50天的采摘时间，到了夏天，当地种植户就会砍树休养，便无事可做，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直到有一天，王小峰的儿子王立辉回家以后说，他要给大家多一份收入。
5: 我跟我爸说，茶树不急着剪，我说你们做完茶也很累了，咱们休息休息，让这个茶叶让它再长一长，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0: 当村民们已经无事可做的时候，王立辉却带着工人上山采茶。能多一份采茶的收入，工人们当然很开心。可没有人知道王立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将采回来的新鲜叶片先进行10个小时的萎凋，再进行1个小时的揉捻，然后堆放在隔空架起来的竹编工具上，还在中间掏了一个窝。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壶开水可以拿来泡茶，可王立辉却说可以靠它创造百万财富。王立辉彻夜不睡，不断地向茶叶周围的地上浇开水。他的这个举动和他的财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我们采的是夏茶嘛，它可能体内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茶多酚物质一开始是会让茶汤变得苦涩的，喝着就不太好入口，但是经过了10小时的这个氧化转变，它的多酚类物质就转化成了茶红素，让它变红了。另外的就是香气变好了，滋味变甜了。
0: 原来王立辉在尝试做红茶，这在村里还是头一回，没人懂技术，更没有设备可用，就连做了40多年茶的王小峰也帮不上忙了。王立辉在行家的指导下，用开水浇地的办法帮助茶叶发酵，没想到做出来的第一批红茶就惊艳了所有人。
2: 反正我就默默地让他去试尝试一下吧，哎，他就是尝试了一段时间，哎，我把他产品做出来了，无论是汤色香气都好得很，哎，我觉得你尝试尝对了，哦，以后我们可以给制作一点。
0: 原本一心教儿子制茶手艺的父亲，如今反过来要向儿子请教红茶的制作方法，父子俩没事就互相切磋一番。可是更严峻的问题来了，红茶做出来了，要怎么卖出去呢？
5: 你闻闻这个香气，其实它很香的，它是有一股花果香的。如果我们后面泡出来的话，做新式茶饮，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0: 王立辉将目光瞄准年轻人喜爱的新式茶饮市场。当初他决定做红茶，就是考虑到绿茶市场难以破圈，他希望做出一种带有花香的、更适合年轻人的红茶，来打破绿茶的包围圈。
5: 就是我能够看到市面上的茶饮料品种越来越多了。应该大部分人都逐渐的爱上喝茶了吧？
6: 现在年轻人其实喝茶都挺多的，像茶的话，像之前大家提神可能会选择咖啡嘛，但其实茶它也可以作为提神的一种。
0: 王立辉凭借红茶销售，当年多赚了100多万元，从此也可以让农户们多采一季茶，多赚一季钱。接下来这位年轻人的做法更新鲜。他把茶叶和美食旅游相融合，开辟了金山石语销售的新赛道。
7: 我们让他从茶馆走入老百姓的餐桌，走入餐馆，那这个消费场景是成倍的增长的，对我们整个市场的推广也好，宣传也好，还给我们带着我们，就是这个徽菜带着我们整个金山石语一起成长，我觉得是借东风也是。
0: 无人与药界的东风就是绩溪县的旅游资源，这里山清水秀，是徽菜之乡，年接待游客量约500万人次。于是他找到了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张光顺，希望将茶香融入到徽菜中，做出一桌茶宴，用美食增加茶叶的消费场景，从而带动销售。想法是好的，可刚开始并不顺利，徽菜的口味偏重，茶叶的清香很难凸显出来，做不好就成了装样子了。
8: 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些其他的菜系，那杭帮菜那个龙井虾仁，对吧？
0: 借鉴了龙井虾仁的成功经验，他们相继开发出了石鱼笋丝、石鱼鱼丸，还有石鱼茶香鸡、茶香臭鳜鱼等特色菜，茶香浓郁，让消费者赞不绝口。
9: 有一种特别的清香，然后这个鱼丸的味道就比较嫩，很嫩。然后我听说它是茶叶嘛，我觉得那个回甘应该就是茶叶的味道。
0: 为打响名气而战的还有一位79岁老人，他曾是一名专职摄影师， 退休以后就开始自发地宣传这里的茶叶。为了能找到最好的角度和

0: 画面吃了不少苦，
1: 把最好的人家看不见的这个镜头啊都把它记录下来。那以前爬高是怎么办呢？那只能爬山，咱们山爬了以后还爬树，
0: 可爬不动了怎么办？张恒泉老人就自学了无人机操作技术。
1: 没人教你啊，我乱飞，结果也虽然飞了可以，但是也出了一些故障，炸机也炸了好多次吧。所以我们行内有句话，就是不炸机就不是好飞行员。
0: 老人把他拍摄的作品发到网络上，吸引了不少粉丝观看，这便是他的目的。
1: 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现在错了，不宣传不行，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茶叶它好在哪个地方，这是特点，要向社会推广。
0: 有了众人的努力，如今金山石语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和喜欢了。
2: 金山石语茶叶的规模，我们总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172吨，整个的金山石语的产值达到了2.45亿元，我们每个农户平均增加收入超过了2200元，可以说这边绿叶子也成为我们农民增收致富的这个金叶子。
0: 从绿变了红，从春采到夏，当地人既守住了茶山，又敢于打破传统，开发出多元化的产品，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在皖北的睢溪县，运河水流过的地方，另一种水乡美味也在经历着一场精彩的价值蜕变。
3: 周外驰名的大运河，
0: 这里盛产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鱼桂鱼，肉质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早在唐朝时期，诗人张志和就写下了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句，可见桂鱼一直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享有美誉。桂鱼的吃法有很多种，红烧桂鱼鲜美入味，百吃不厌；清蒸桂鱼原汁原味，甜嫩细滑。而在徽菜中，不能不提到臭桂鱼。桂鱼去除内脏，均匀抹上薄盐，一条条码进木桶，一层鱼，一层盐，一层香辛料调味，压上重物，放置在清凉角落，等待一周的发酵。臭桂鱼作为徽菜头牌，撑起了百亿级的产业链，也点燃了上游养殖业的热情。桂鱼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发财鱼。
4: 辛苦了，多给你们加餐，
5: 给大家。
0: 养殖户任杰的养殖场迎来了一场大丰收，他养的桂鱼批发价就能卖到45元一斤，每年能养出40万斤商品桂鱼，带动周边近百户农户一起致富。提起第一年养桂鱼的经历，他至今都笑得合不拢嘴。
4: 一筐鱼10000多块，一筐鱼10000多块，当时那种心情。是现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就是那种笑的就开始感觉的是捂着嘴都不好意思张开嘴让别人看。
0: 那一次3万尾桂鱼就纯赚了100多万元，任杰一下子尝到了甜头，他想扩大养殖规模，养更多的桂鱼。原来睢溪县有深厚的大运河文化，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这让任杰看到了大运河带来的商机。游客来了肯定要吃点本地鲜，那就少不了点一条臭桂鱼。可是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大面积的养鱼场地呢？睢溪县地处煤矿区，留有煤矿塌陷区，塌陷区内地下水资源丰富，慢慢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塘，这些水塘不就是县城的养鱼场所吗？任杰决定大胆一试。塌陷区的水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其实水下大有玄机。
4: 我们这个竹竿呢是6米的竹竿，我把它放到水里，你看看是什么情况。竹竿是到头了，

0: 来这里，你看我来给你量量看，这边，你看，这边要不要？
1: 3米左右。
2: 他县区底部深浅不一，有的底部深达十几米，有的只有几米深。
0: 看，
2: 养殖当年，人家就吃到了在他县区养鱼的苦头。
0: 我们拉网，就像这个土堆，网就拉不动。然后呢，当网拉过来以后呢，这个鱼呢就掉到这沟里面了。那网又不能沉到沟里面，所以说很难捕上来鱼，捕捞率非常低。
2: 鳜鱼没有抓干净，慢慢的那些漏网的鳜鱼普遍长到了3-4斤重，甚至还出现十几斤重的鳜鱼。
3: 我们的池塘里面最大的现在出了一条17斤的。
2: 鳜鱼是肉食性鱼类，性情凶猛，只要是体型比它小的鱼类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当时留在水塘里的大鳜鱼把人杰新放进去的鳜鱼苗吃掉了。等到年底拉网捕鱼的时候，人杰才发现这个问题，可为时已晚。
0: 大鳜鱼就把里面的鱼苗吃掉了，到最后清塘的时候是一塘水，几乎没有鱼了。
2: 任杰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不敢相信的决定，他放出话来要把他县区的水抽干。
4: 你多浅的水，那电杆子都就七八米的跟电杆都不见人，你多那么浅的水，你开不成这个坝子。
2: 十几台大马力的抽水泵抽了整整2.5个月才把他县区的水抽干。抽干后，挖掘机进场把他县区的底部挖平，同时筑起了土坝。
0: 挖一天边走，把这个土呢往上一漏。
2: 原来他打算把他县区改造成一块一块的标准化鱼塘，他花了5个月时间才把鱼塘改造好，并顺利投下了鱼苗。就在所有人期待着一场大丰收时，现实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0: 我把我4套房子都做了银行抵押，就是说想大干一场的时候，结果出来的问题，而且是第一年，把所有的积蓄心血全部投进去以后，一下亏罢了，面对的是一片汪洋大海。
2: 第二年夏天，连续的大雨过后，鱼塘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40米的缺口。
3: 因为那个水太大了，我们怀疑就市区里面我们公园的鱼都冲出来了。
2: 压上家产养出来的鳜鱼眼看就要上市销售了，结果却顺着缺口跑了。这场大雨让任杰损失了1500万元，这也成了刻在他心上的一道伤疤。
0: 说到这个开始确实心里很难过，
3: 所有吃过的苦吃过的累，所以只有在这里都说不敢跟家人说。
2: 经历过痛苦的任杰却并不肯放弃，借钱加固了堤坝，继续养鳜鱼。经过治理改造后的鱼塘养殖大获成功，最高峰的时候成品鳜鱼的养殖量达到了50万斤，游客吃到这些肥美的鳜鱼也是赞不绝口。
5: 好香，
6: 怎么样？
7: 好香，
8: 好香，好香！
5: 看着我都流口水了，马上就想吃了。
4: 几十年都没吃过这个味道了。
2: 从开化的青丝，到绩溪的金山石鱼，再到遂溪的鳜鱼。所谓美食经济，就是把一方水土的馈赠变成一方百姓的收入，靠生态，靠创新，更靠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水乡美味淘经济，淘的是手艺，也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

下馆，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夏收正当时。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
2: 哦，进奥运会。
1: 对。
0: 乡村制造为何能拿到奥运入场券？
3: 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华接力草，
4: 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可以踩。
2: 哦，好，
3: 必须要压，十吨八吨也没事。
4: 要力，
2: 你得往下蹲。
4: 要力，像钉子扎住一样。
2: 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超级能人秀。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句容市西冯村的草坪基地。现如今大家呢开始种起了草坪，而且这草坪是越种越好，越来越为人所称道。关于草有哪些门道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年来我国体育赛事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你可曾想到，运动健儿们脚下的草坪竟然也藏着鲜为人知的科技秘密？30多年耕耘，科学家和种植户如何让中国的小草出现在体育赛场？江苏省句容市西冯村人不仅将一棵小草发展成草坪产业，更让西冯草坪走进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等诸多顶级体育赛事。西冯村运动草坪有何过人之处？国际赛场草坪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接下来跟随两位种草达人一起为大家一一揭秘。
2: 你能不能别踩坏？你能不能别踩坏？你可以铲，像足球一样铲。然后大家感觉感觉，拍一拍，拍一拍，你看看这个草，跟其他草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
3: 卢哥怎么样？
2: 比你以前种草感觉怎么样？
4: 杨志民，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院长团队用近30年的时间，从国内外搜集引进各类草坪、草品种及野生种质资源20000余份，并用近20年的时间选育出300多份耐践踏、耐盐碱、低氧护的新种质。其团队培育的高端运动草坪更是各大顶级赛事的常客。罗先波，西冯村种草大户。2008年，罗先波回乡，从父亲手中接棒，开始种植草坪，不断扩大草坪种植面积，积极推广西冯草坪。不仅如此，他家的草坪还进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4年南京青奥会。
2: 这个草坪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花接力草，国家特有的乡土草。这个草到底好不好？不是你说，不是我说，对吧？
3: 谁说呢？
2: 谁说？咱用检测设备来说。
4: 国际赛事对草坪有着高度、弹性、摩擦力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接下来，杨院长将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测设备，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他的草坪为何能符合顶级赛事的标准。
2: 这是我们部分检测设备啊！
3: 哦，这都是检测草的设备，
2: 仅仅是一部分。给你介绍一个好，咱们专业的设备啊，看看大家看看这个东西，这是草坪高度测量仪。如果平时咱们测草坪，它用直尺，几个人配合的量，那个很不准确，也很麻烦。嗯，用它往地下一放，轻轻一放，高度就出来了，2.5。这是运动草坪的高度的要求，为了满足足球运动需要，草坪高度无论如何不能超过3厘米。
3: 哎，如果超了会怎么样？
2: 超了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踢球，球的滚动距离就踢不远了。
3: 哦，那这个其他的设备有没有辅助作用呢？咱介绍一下。
2: 你看，你这样跳，你可能感觉很好，我感觉很硬，他可能感觉很软啊。咱们说的不算，这个设备就干这个的。请我的研究生上来帮着测一下。这是一台哈土壤硬度计，我们这个足球场建完之后，合格和不合格要求，土壤硬度是个关键指标，太硬了也不行，太软了也不行。一般情况下，数值超过80，就是平床就太硬了。它主要是个自由落体，电子传感到仪表上可以了，来放，哎，看到吗？现在
3: 是多少？
2: 60低于80，这个硬度就是合适的。如果超过80的，那么就采取一些氧弧测试，来降低这个硬度。咱们这个草坪的正常养护啊，合格不合格啊，它的弹性怎么样，摩擦的怎么样，可以用足球来检测。我们拿一个足球来看，我们就要测球的反弹速率，标准足球在一定高度上，不能落高一定高度啊，
3: 好嘞，
2: 让它啊
3: 这样，
2: 哎，放手，自由落体，哎，反弹高度上记录到这儿，反弹高度和自由落体高度一比，看它的系数多少，符合标准就是合格的哦。这是一项指标，
3: 还有一项
2: 也是必须要检测的。
3: 这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难的一个检测，是不是？
2: 不难，但是非常重要。
3: 重要，
2: 重要在哪儿？请 罗哥给他们说一说，知道不知道？
3: 罗哥，他考你了。
5: 我感觉好像还用到足球。
3: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这么一个测试，但是我测什么呢？这个应该是把球放在这儿吧？
2: 对，
3: 我分析应该是。
2: 哎，对，
3: 对吧？
2: 对。
3: 但是这测什么呢？咱光看着起来有这个玩的感觉，但是它测什么呢？
2: 这个就要测球的滚动距离，我们也可以叫做滚球速度。这个数据表示什么？我们平床造型、平滑、平整度合格不合格，套的高度、修剪合格不合格，这一系列指标，必须要求在不同方向上来测，取平均值，得出它的滚动距离。
3: 行，来，我们测试一下。来，鲁哥，来，
5: 就直接放上面就行了，
2: 就这样。好，人家松手，放手，松手就得了啊。
3: 三、二、一、一，
2: 然后从这个地点，从这个地点开始量它的长度，
3: 要测量一下，
2: 测量长度。
3: 好，刚才这个滚动啊，达到了5.8米的一个距离。但是教授，是不是风大我们也要考虑到里面去？因为足球场正常踢球的
2: 顺风逆风都要测，
3: 都要测，
2: 取平均值。
3: 这个一个小小的草坪真是要研究很多事儿啊，可不是哪片草都能踢球的。
2: 那当然了。
4: 通过几轮专业设备的检测，让我们看到国际赛事草坪有着非常严苛的标准。接下来测试升级，杨老师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体验一下他的草坪到底有多么强的耐践踏性。
3: 那有没有说能够直观地去表现一下它的耐践踏性？您不是说耐践踏性特别强吗？
2: 对，因为非常大的设备啊，可以咱们实地检验一下。

0: 啊，咱们来看一看。哇，确实是挺耐践踏，
1: 是不是没有变化？其实啊，这个设备，我们滚压对草坪是有好
0: 处，还有好处呢。
1: 有好处，哎，如果不滚压，草坪会垂直生长，会长得比较高，那样的话就增加了修剪次数。
0: 对，
1: 通过滚压可以减少修剪次数，降低草坪的养护管理成本。另外一个，通过滚压，草坪平整表面更加平滑流畅，才能更好地满足运动发挥。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研发了天然人造混合草坪，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天然人造混合草坪跟我们一般绿化草坪，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到底有什么差别？
0: 哟，这怎么对比的？
1: 那可是咱们可以组织一场拔河比赛。
0: 拔河比赛。
1: 今天拔河的两队啊，我们叫它这两个草坪草种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南农一号，杂交狗牙根，它俩不同之处，我的右手边，我们叫做天然人造混合草，我的左手边就是纯天然草。我要我的话，我肯定这边赢。
0: 那我就这边赢，
1: 对吧？
0: 来啊，
1: 三二一，开始！
0: 往下蹲，往下蹲，
1: 用力！加油！
0: 往下蹲，往下蹲，
1: 用力！压下去，
0: 你得往下蹲。
2: 那
3: 加油！
0: 蹲，
1: 用力！
0: 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1: 因为我们脚踏上去后像钉子扎住一样。
0: 真的吗？
1: 一定是有效的，要不然咱们再试一遍。咱们小高同志可以加入，
0: 我加这边来。
1: 好，来，
0: 坐啊！
1: 预备，开始！
0: 加油！
1: 好，
0: 蹲，
1: 用力。
3: 加油！
1: 用力，压下去！
3: 加油！
0: 加一个人没什么用啊，感觉。我们接下来检测一下草，你就算我加了一个人，这也是这边获胜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草到底有什么情况。
1: 我转一个下来啊。哦，我们看到了吧？这就是人造草丝，它在地下很好的保护天然草坪，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
0: 专利技术，
1: 有了它，就是我们这个草坪啊，更加坚固、结实。我们运动员踩在地上，就像扎在地上一样，
0: 扎在地上，
1: 它就有这个作用，它抗拉力增强了，力量就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目标，就是要打造耐践踏性最强的，最好的中国草。
4: 杨老师团队的优质运动草坪究竟为何如此厉害？杨老师表示，要想培育出耐践踏、低氧护的优质运动草坪，离不开草坪草种质的培育。杨老师邀请我们去他的百草园，那里有许多他压箱底儿的宝贝。
1: 我们眼前这片地，这是我们的育种基地。现在站这个猎区就是狗牙根。这是隔离带
0: 啊。
1: 越过这个隔离带，咱们眼前这一片，我们大概有100多个粉材料，全部都是节旅草。节旅草是中华特有的乡土草。大家可以上来随便踩一踩，
0: 感觉
1: 这个弹性。哎呀，我们各种各样接力草，
0: 减震，
1: 往前走，看看我们这份材料。
0: 这个毛茸茸的好，
1: 是不是特别细腻啊？
0: 对，
1: 这是一种细叶接力草。
0: 细叶草，
5: 罗哥，你见过没有？
6: 我第一次见，
1: 你真是第一次见。
6: 我都想中了。
1: 来，顺着我的眼睛看啊。
0: 还有啊，
1: 前面这区海雀败夹剪草。
0: 这样，我提议啊，咱们就挨个收集一点，拿下来做一个对比，因为这地儿太大了。
1: 好。咱们一起识别一下子，看啊，我们这是四个，我们这是四种，你手里拿这个，这个叫夹剪草，另一个名字叫蜈蚣草，主要是南方，土壤上生长，抗逆性极强，具体表现在很耐践踏，抗旱，
0: 就我这样没事，
1: 没事，抗旱，
0: 是不是？
1: 夹剪草，
0: 夹剪草，
1: 罗大哥，你手里握这个是什么？
6: 那除了海雀败还有什么
1: 啊？那就海雀败啊，海雀败的特征大家看了
0: 感觉像麦穗一样，是不是、啊、
1: 我们俗称凉耳草，
0: 看凉耳
1: 它花序分两个分支，看现在节驴草和夹衣草 好区分，对吧、嗯、不一样，但是狗牙根跟海雀败非常难区分，它俩的主要区别、嗯、狗牙根每一个节上至少有两个叶片，海雀败每一个节上只有一片叶，
0: 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海雀败跟狗牙根在视觉上是比较难区分的，当然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每一种都很难区分，您放一块我也分不出来啊。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坐在草坪上就像坐在地毯上一样幸福，然后也没有什么虫子，
1: 对，抗病虫能力非常强。
0: 咱们看一下，我这只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1: 十分钟后就恢复了，
0: 我甚至肉眼可见它开始往起站立，
1: 你看已经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0: 哎，这个好啊。我之前还有一种问题呢啊，为什么公园的草不让踩踏，但运动场上的运动员就一直在草上踢球？
1: 好的草坪是一定要踩踏的、嗯、如果这个草坪踩踏的不让，那永远不是好草坪。小高，刚才你看到我们，我跟你介绍这些草哈、啊，在、嗯、看到我们这么多品种，这么多资源，是不是感觉到很神奇啊？这是我们草坪团队几十年的劳动成果，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啊，采集各种野生资源、隐匿资源，通过育种手段、选育、驯化、选育培育出来，又从中进一步的筛选，从20000多份啊材料中一步步的筛选，再集中到现在这样300多份资源上。嗯、啊，这是我们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科研成果啊，写在大地上。
4: 要种出满足奥运会需求的赛事草坪，杨老师竟然说不是用土，而是用沙。接下来，他将在研究院通过专业的实验仪器，为我们展示什么样的沙子种出的草坪才能满足顶级赛事的标准。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沙子，光看它颗粒的大小，是越细越好，越粗越好，还是说我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它的颜色，里面含有的什么物质，这些要考虑吗？还是分步骤？
1: 沙子啊，不分颜色哈、啊嗯，最关键就是看看它的粒径分布的均匀程度。嗯啊，一般我们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的沙子粒径含量越集中越好。你比如说我们在杭州亚运会主场上用的沙子哈、啊，也是这样，经过严苛的检测，严格检测之后、嗯、合格以后才能对。平方进行铺设，铺设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测，最终要达到国际重大比赛的标准。如果草坪的功能啊，如果用三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文明生活的象征，生态环境的卫士，运动健儿的摇篮。我的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吉洲教授曾说哈，他说这个草坪跟大树对城市的作用啊，他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大树就没有历史感，没有草坪就没有时代感，这很好的诠释了草坪对我们人类社会对一个城市的作用。
4: 跟随杨老师，我们了解到了运动草坪里的科技密码，可草坪是如何种植和收割的呢？西冯村的草坪又是如何种进奥运赛场的？罗大哥表示，明天在他的草坪基地汇合，他要给我们秀秀他的绝招了。
0: 哎，哥哥，这开车来的，你看看，这都是您的草？
7: 对，总的一起500多亩。
0: 500多亩，
7: 对，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哦，
0: 进奥运会，
7: 对，
0: 我这个是绝对能够说明我们草坪质量好的。怎么样才能种出上乘的草坪来？
7: 等会儿带你体验一下。你首先你要有草种吧？
0: 草种啊，对，咱是不是得先去市场上买点草种？
7: 那不用，自己地里就有，割点草种，
0: 先割草。
7: 对，
0: 那不种草吗？
7: 种草，我们这个草就是。原有的草茎传播的，没有草籽。
0: 得先割草是吧？
7: 对。
0: 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7: 收集草茎呢。

0: 什么是草茎？
1: 嗯，差不多5-6公分吧。
0: 我们只收割上面这一点。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就不影响人家自己再生长。
1: 对。这是刀，控制下面这个刀盘的。嗯。然后这是调高度的。
0: 调高度。
1: 调到3-4左右吧，直接放在4上面。
0: 到4是吧？
1: 嗯。

0: 哥，这个活儿不错，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有点渣啊，现在有点。
1: 你这背后好像全是草屑了吧？
0: 这像不像一幅画？哎呦，这舒服啊，绵绵的像地毯一样。
1: 对。
0: 那咱怎么种啊？这拿下来以后。
1: 我这上面不是全是沙吗？直接撒上面就行。
0: 就这样。
1: 嗯。不行，肯定要撒开的。
0: 啊，就这么撒。
1: 嗯，要撒开。
0: 好。这就种了。
1: 啊。
0: 就这样。
1: 啊。
0: 那咱们就先撒吧，好不好？
1: 啊。对。
0: 就这么撒，
1: 对
0: 吧？哎，这样。
1: 风比较大。
0: 是这么撒吗？
1: 撒匀了，要均匀一点。
0: 这能撒均匀吗？
1: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
0: 你撒一个我看看。
1: 我们撒草。
0: 嗯。撒草应该也有技术。哦，这么撒。
1: 是不是比你的要那个一点？
0: 哎，确实啊。
1: 一堆一堆的。
0: 对，还是要均匀一些啊。我这重撒一下。先这这么着啊。怎么样？
1: 行，可以
0: 抖动，
1: 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划线刀，就是分割草坪的嘛，把它划成一片片的，然后机器起成一块一块的，
0: 嗯，
1: 再装车，敲好这个深度
0: 啊，
1: 这一根木塞正好把刀片往上面一卡，
0: 嗯，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1: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然后
0: 来咱们划线啊，
1: 直接推就行了。
0: 哦，
1: 差不多一米，再划一道线。
0: 这肉眼可见的就是一米啊！来，我来划一个，就这样哈。
1: 嗯，
0: 这就一米吧。
1: 对，手上用点力，往下稍微按一下。对。
0: 哎，有点歪了哈。
1: 歪了。
0: 大家听这个声音。哦，好听啊！这个声音其实还挺治愈的，所以这个划线刀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拿这个刀片来弄，是不是？
1: 嗯，
0: 您拿这个，
1: 拿刀片你慢慢划，你是划不齐的。
0: 你看这声音都不一样，是不是？哦，好听啊！这深度也不一样，这边就明显要深一些。
1: 而且你这个深度你不好控制，深深浅浅，深深浅浅。
0: 哎，只有这样的工具才合适啊，这个特别好啊，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1: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
0: 嗯，在这样的这个沙地上，或者在咱们当地这个情况下，开始种草坪，谁是第一个人呢？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
1: 我们家我爷爷种的。
0: 您爷爷开始种的？
1: 我爷爷是我们聚勇草坪第一人，
0: 就是在西峰村。
1: 对，西峰村。现在我们整个后白3万多亩草，从3分地到3万多亩，
0: 啊，
1: 就随着这么多年慢慢的发展的话。草坪的品种更新了，
0: 嗯，
1: 然后种植方法也更新了，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割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把草皮带走呢？
1: 起草机啊。
0: 这大家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草皮一点点打起来了，哦，相当于给它割开了，
1: 还有刀是在下面走的，
0: 哦，
1: 然后起完就是这样，
0: 哦。像地毯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一片一片的嘛。
0: 哦，这底下是为什么能这么起啊？
1: 它整个根系就是匍匐茎嘛，
0: 啊，
1: 匍匐茎全部一起拉满了，
0: 整体的是吧？
1: 对，
0: 这也不会松动掉。
1: 对，不会，哦，也不会碎。哇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哎，大哥，这个像收地毯一样啊。
1: 对，
0: 可以试一下吧，啊，谢哥啊。这先弄起来。
1: 先挑起啊。
0: 这
1: 啊，往前推。
0: 这样哈，
1: 啊，行，挑起来，放在那上面，
0: 啊，放在上面哈，
1: 啊，它是两片是一卷，
0: 哦，得这样是吧？
1: 嗯，

0: 这就好了
1: 啊。对啊，
0: 这靠人工的话确实是要稍微慢一些是吧？
1: 对，
0: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工。你看像不像对联啊？这样就是方便运输的一种形态，就发往各地。
1: 对，
0: 然后我再给它拼接起来。
1: 对，
0: 哥哥，我觉得我太喜欢这里了。我们从种再到收，我觉得整个过程看下来都是收获的喜悦，还有这种绿色带来的治愈感。
2: 无论是草坪专家还是草坪种植户，他们都在为西凤草坪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把一棵小草变成了富民新村的发展新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在观看国际赛事的同时，去观察一下运动员脚下的草坪，那里被种下了饱含着汗水和智慧的科技密码。

0: 活羊市场交易火爆，为什么他的羊却卖不出去？
1: 800块钱
2: 你卖啥钱？800块钱
3: 人要停头，快停头！
1: 我俩我这一点毛病没有。
3: 别去。
0: 起早贪黑养羊3年，为何小羊羔却越来越少？
4: 剩下来都是死羊羔。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能否找到问题的症结？
5: 这要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决定。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肉羊增肥门道多》。斗羊是流行于鲁西南和豫北一带的特色民俗活动，每逢集市，各家的种公羊经常会被拉出来斗一斗，比试体质和力量。获胜的公羊往往能卖出更好的价格。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养羊的历史非常悠久。马楼乡活羊交易市场农历逢三市集，这里是当地人买羊卖羊的主要场地，经常有紧张刺激的斗羊。但今天养殖户武继民却没有心思看斗羊比赛，因为他带来的几只羊一直卖不上理想的价格。
6: 怎么样？
7: 看看。
6: 看太瘦了。
7: 瘦。
6: 要多少钱？
1: 1300块钱。
6: 800吧。
1: 哎，800你
7: 讲的。800块钱太少了。
1: 800块钱你卖啥钱？800块钱。
7: 您看这羊怎么样呀？
8: 谁瘦？
7: 瘦。
8: 太瘦了。
1: 给个价呗。看这羊给个价，
0: 行。因为羊太瘦，很多收购商直接拒绝出价，这让武继民备受打击。为了尽快开张，他就挑了一只最胖的羊，单独牵到小树林里，并且把价格降到1000元。
3: 人要停头，
1: 哎呀，这我这一点毛病没有。
3: 别
1: 拆，哎呀，拆你我多为了多的还不拆？
7: 柴就是瘦的意思是吧？
3: 拆对了，拆就是

0: 瘦的意思，你还多瘦啊。
1: 武纪民养羊三年，羊瘦弱的问题一直存在，却始终找不到原因，这让他感到非常苦恼。求助人武纪民，求助问题：肉羊瘦弱，产高率低。临近中午，市场里的喧闹声渐渐散去，武纪民带来的三只羊一只也没有卖出去，这让他感到非常郁闷。
2: 我看咱这羊市也散得差不多了，要不咱先回去。
3: 行，走吧，回去吧。
2: 走。您这一共是四个圈舍哈？
3: 五个。
2: 五个。
3: 啊，
2: 哦，那边还有一个。吴大哥，您的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很瘦，偏瘦是吗？
3: 对，偏瘦，跟这个羊都不行。你看，跟这个羊。
2: 哦，这一只。
3: 啊。
2: 对，这一只就好瘦啊，整个手摸的都没有肉，我就全是骨头。
3: 对对对。
2: 它是几月龄的了？
3: 一年多点，一岁。
2: 一年多点，它应该是长到多沉呢？
3: 134吧。
2: 那像这只羊，它肯定不到134吧？
3: 它不到。过程的话也就是一倍斤多点。
1: 武纪民养了116只羊，其中将近70%的羊都偏瘦。刚开始他以为是饲料喂的不够，后来就加大了投喂量，但这些羊依然很瘦。在另外一个羊圈，武纪民的妻子和儿子正在辅助小羊羔吃奶。除了羊比较瘦之外，帮小妹又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2: 生下来多长时间了？
4: 2个钟头。那吃了，吃多了。
2: 平时像这样刚生下来的小羊，您都是这样辅助给它吃奶吗？
4: 它顾不着吃奶，就得扶着它。
2: 顾不着是什么概念呢？
4: 它站不下来。
5: 人家别的羊，我都看他们都生了2只、3只，甚至4只，就我们家的生一只基本上多。
2: 这只羊也就生了一只啊？
4: 嗯，生一只。
2: 哦。
4: 等4、5个，越生一个羊，那不好了心情。
2: 嗯。
4: 那生的多了，再累也是想高兴。
2: 嗯，
1: 在武纪民的羊场里，一部分是鲁西黑头羊，一部分是小尾寒羊。这两个品种共同的特点是繁殖力强，一般2年3胎，每胎生2到4只小羊羔。但在这里，有将近60%的母羊每胎只生1只小羊羔，
4: 有的生出来，有的生不成了。
2: 是怎么回事啊？
4: 生下来都是死羊羔。前两天刚生了一个都死了，
2: 生下来就是死的小羊
4: 啊。
2: 那就相当于咱是白搭进去了5个月的时间了。
4: 嗯，是。
1: 小羊羔是羊场的希望，生一只小羊羔只能保住成本。而武纪民的羊场中还有流产死羔现象，羊场挣钱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下午6点又到了羊吃饭的时间，拌料喂料，先把羊喂饱了，才轮到一家人吃晚饭。
2: 吴大哥，我特别好奇，您养羊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3: 养羊之前我做那个水磨石地板砖，
2: 就是咱脚下踩的这个。
3: 啊，对对，脚下踩的就是。修路他把我地方给我冲着了。邻居啊说，他说你养羊嘛，他说你那棚子闲着也是闲着。
2: 嗯，
3: 我说养羊就养羊吧。
2: 啊，别人一说。养羊，您就养羊了。
3: 我从小时候，我爸也喂过羊。
2: 嗯，
3: 然后那时候喂的少，想的是肯定要挣钱了，是不是？如果想着不挣钱，那肯定是咱不会做了。
1: 濮阳人喜欢吃羊肉，尤其是喜欢喝羊汤。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3天不喝羊肉汤，心里一定会发慌。鲜嫩的羊肉搭配奶白色的羊汤，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开。除了羊肉汤，葱爆羊肉、烤羊腿也是颇受欢迎的美食。既然当地人这么喜欢吃羊肉，养羊自然是一门不错的营生。可让武纪民意想不到的是，养羊的规模上去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3: 哎呀，头一年也没挣到钱，第二年呢挣了50万块钱。
2: 连第一年咱投入的本钱20万都没挣回来。
3: 对，没有，哪能挣过来？
1: 起早贪黑忙活了2年多，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这让武纪民一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他迫切需要找个明白人帮他诊断一下，他的羊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了帮武纪民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肉羊养殖的帮帮团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薛景霞，养羊12年，存栏量4000多只。

0: 是不是你开的门？是不是你开的门？进去，进去。以后别自己再开门了啊。
1: 羊场问题层出不穷，专家如何见招拆招？
2: 哎，简直乱成一锅粥了。公羊、母羊、怀孕母羊还有小羊都在一个圈里去养。
1: 专家给出解决方案，求助人为何犹豫不决？
3: 效果，哎呀，效果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也不清楚。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帮武继民解决难题，帮小妹带专家来到他的养殖场。
3: 你看我这个刚拌这料怎么样？
0: 甘草是豆尖是吧？
3: 对对，干这个豆尖面子。
0: 精料是，
3: 对，有那个麸皮，还有那个豆粕。
0: 饲料问题倒不是很大。那这样，你先忙着，我去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羊群的
3: 情况。行行行，好吧。好了，徐老师。
0: 他这个羊啊，这个瘦啊。
6: 对，整体都偏瘦。
0: 你看你现在这样，你看瘦的。我看我大哥那边是不是装了监控呢？咱去看一下他的监控。
6: 我大哥过去喂料了。
0: 你看一下这个羊舍里面啊，他这个里面啊，公羊和母羊没有分开，并且他推的这个小车里面啊，饲料是一样的。
6: 不能喂一样的饲料是吗？
0: 不能，肯定不能，这样不行。你看他这个圈里啊，没有断奶的小羊和母羊也在吃同一种饲料。它没有断奶，现在正处于一个补饲的阶段。它和母羊是同样的一种饲料，这样肯定的话也不行。还有这个羊舍里面，你看啊，大羊、小羊都在同一个圈舍里。你看我大哥正在喂是吧？他这样混养的话，肯定也不行。
6: 也不行哈。
0: 对，我到我大哥那个羊舍一看啊，哎，简直乱成一锅粥了。公羊、母羊、怀孕母羊还有小羊都在一个圈里去养。并且所有的羊啊都在吃同一种饲料。
1: 羊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各不相同，如果只喂同一种饲料，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羊就会比较瘦弱，生长速度慢。那在武继民的羊场里产高率比较低，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里面现在来说总共有几只公羊？看一只两只，
3: 现在有两只公羊。
0: 这个公羊应该稍微大，那个小那个还不到一岁吧？
3: 哪个不到一岁？这个是那个豹的，
0: 自己繁育的，
3: 自己繁殖的。哪一个羊是什么羊？在地上买的。
0: 我看了，就十二只母羊，有两个公羊在这边放着，对吧？
3: 是。
0: 这样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个公羊在一个圈里全都是母羊在一块儿，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问题，就是种公羊它这个性欲会越来越降低。
3: 是是是，
0: 放的时间长了之后，
3: 它就
0: 越来越不愿意干活了。
3: 对对对，老累了。
0: 对，
3: 老一辈就这样养，这一个圈里就放上或者一个公羊，结果到时候发情的时候他知道，就耽误不了事了。如果不放公羊的话，什么时候发情不知道，就把这个时间都耽误过去了，最少得耽误差不多20天。
1: 母羊品种不同，发情周期也不同。所谓的发情周期，就是母羊从上次发情开始到下次发情的间隔时间。小尾寒羊的发情周期一般是17天，发情持续时间是36小时。如果这36小时没有及时交配，就白白耽误了一个发情周期。老一辈传下来的经验，为什么说它是错误的呢？
0: 这个群里可能有2-3只公羊在一块，还有大的，还有小的。所以说这个母羊它发情的时候是哪只羊配的，是什么时候配的，然后
3: 看不到。
0: 然后这个小羊出生以后会不会就是他的父亲这一代，然后再去配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近亲配种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体的羊群的质量会越来越差。
1: 羊群如果出现近亲繁殖，就会造成羔羊发育不良，生长迟缓，产肉率下降。武继民的羊之所以如此瘦弱，产高率低，近亲繁殖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对于薛景霞的这个判断，武继民似乎并不是很认可。
3: 我们以前也养过羊，都在一块养，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0: 养了多少？
3: 养了2-3只母羊，1只公羊。
0: 按照我们之前的传统的养殖观念啊，3只、2只的母羊配1只公羊的话，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看你现在啊，有70-80只技术母羊，再按照以前那个饲养模式的话，肯定会出问题。
6: 武大哥反复的在强调，老一辈是怎么做的，老一辈是怎么做的。 可能在他的观念里，养个3只5只、10只8只和养100只是一个养法，但是薛老师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
0: 刚才在您的养场看了一圈啊，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那个科学的饲养管理这一块没有做到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合理化分群，给它配上不同的饲料，及时的去更换更新种公羊。我们可以给那个羔羊啊、母羊、公羊所有的羊做上一个耳标，避免了一个近亲繁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薛老师说这个合理化分群，合理化分群的话，我的羊圈保护得需要建几个羊圈，还得进几只公羊，再是投资一笔钱，到时候这个钱投出去了，效果，哎呀，效果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也不清楚。
0: 当时啊，看到武大哥有点犹豫，有点不太相信的意思，哎，所以说呢，我就想让他来我厂里来看一下，看到我的日常管理啊，看看我的羊的生长速度啊、产高率啊，参观以后啊，能不能改变武大哥传统的养殖观念。
1: 活泼健壮的种公羊肚子上为何多了个布兜兜？
3: 这是干啥的？
1: 一胎多高，2个多月就能长到60斤，这群小肥羊为何长得这么快？
3: 不比不知道，一比我那个是差太大了，我那20-30斤。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忽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震得人心头一颤，脚蹄死死定入泥土，身体微微颤抖，那是纯粹力量的较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不是厮杀，是尊严的对决。每一次羊角的碰撞，都是1000次锤炼的锋芒，每一次响声，都是骨子里的倔强在嘶吼。四周观战的乡亲们屏息凝神，偶尔爆发出一声惊叹，一声喝彩，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1000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
1: 专家通过实地探查，找到了肉羊瘦弱、产高率低的原因，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但武继民却有点纠结，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专家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看到效果之后再做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帮小妹就带着武继民父子来到了薛景霞的养殖基地。
0: 这个是我们刚断奶的羔羊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小羊怎么样。
3: 把它逮住一个，我看看，摸一下，
0: 好
3: 看胖不胖。不是，我又给你说了个法
0: 啊，
3: 抓也不能抓腿，
0: 抓着的。
3: 对呀、啊，抓着它不动啊，抓腿还难，你抓着它不提。
0: 用一个手指头抠住它这个后腿眼儿。
7: 这个头长得真是挺大的。
3: 这肉都管，那比我那好多了。
7: 嗯，
3: 我那没有这么胖，我那太瘦了。
0: 掂一下有多重，试一下。
7: 能掂出来吗？
3: 哇，
0: 有多重？
8: 这个。得有40斤，
0: 40斤不止，
3: 40斤，
0: 来，
7: 武大哥
0: 试一下，看有多重。
3: 这个得差不多得60斤，他那羊都长得特别大，2个月就长了5-60斤。我那一看不比不知道，一比我那个是差太大了，我那20-30斤。
1: 在薛景霞的羊场，每个羊圈里几乎都是月龄、大小、体重基本一致的羊，针对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搭配不同的饲料。但其中一个圈舍又有点与众不同，
0: 是叫做母子栏。那个羊舍啊，有一个小门，只有羔羊能进去，然后母羊是进不去的。每天我们喂羊的时候，母羊在食槽里面吃自己的饲草，然后羔羊
2: 从那个小门进去吃他自己的颗粒料，大羊和小羊各吃各的，互不干涉。
1: 在另一个区域，吴继民发现种公羊也是养在同一个羊圈里，并没有和母羊养在一起。那么种公羊种母羊分开养，错过了发情周期，不是同样影响经济效益吗？吴继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3: 这干啥呢？
7: 羊怎么还带着兜子？
9: 这臭着呢，
8: 这什么意思啊？
2: 没有呢，
3: 事情用的。
7: 事情。
2: 对，我们给它带上一个布兜啊，生殖器这块给它包裹住。它的职责就是每天去羊圈里去寻找发情的母羊。只要是那个母羊发情的话，它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气味吗？只要是母羊发情的话，它会接受这个公羊的爬胯，它就不会动。我们这个找出来这个发情的母羊会在它的身上给它做一个记号，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这个血统来给它去分配这个配种。
3: 事情那个方法挺不错的，有发情的它开节的配，不发情的它都出来了，它出来了以后它这个公羊才有精神，不天天跟那个母羊在一块。
1: 参观完薛景霞的养殖场，吴继民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传统模式，改造自家羊舍。第二天上午，薛景霞带着物料和一只种公羊再次登门。这只种公羊免费借给吴继民使用两个月，逐步改良羊群血统。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改造羊圈，分群饲养。
2: 哎，武大哥，我看你这儿还空着一个羊舍是吧？
3: 对对对，
2: 我们先给它利用起来。
3: 行行，
2: 你这家伙事挺全的啊，还有电焊机都。
3: 这棚子都是别一开始不是别人给我做的，后来慢慢我自己也学学。
2: 我大哥，你这电焊焊那么好，养羊以后也得养那么好啊。
3: 到下午基本上养羊也差不多了。
1: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新改造的羊舍就专门放种公羊。
2: 你这羊啊，没牵过。
3: 对对对。
7: 小心小心吧。
3: 没事，过来吧。回新家。
1: 种公羊有了自己的新家，接下来他们先把没有怀孕的母羊和已经生了小羊的羊妈妈分隔开来，然后把其中一个羊圈改造成母子栏，
2: 找两片就这样防盗网给它这样一隔，然后留一个小门就完全可以了。这是饲料配方，不同阶段的饲料的一个配方的一个配比。下步我们这个记录啊，要做的详细一些啊。这是一个母羊产羔登记表啊，先给这个羊啊，把这个标记做上，
3: 行，
1: 记录母羊产羔情况，给小羊羔打耳标，都是为了建立系谱档案，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及时淘汰产羔率比较低的种羊。
2: 给它打到这个稍微软一点的这个肉皮上，把这个耳标钳给它放到这里面，就是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7: 可以了。小羊也没叫，
2: 它也不会出血。
3: 如果不打耳标的话，繁殖母羊不进一步，它得退化。
1: 短短几天的帮扶，对于吴继民来说，改变的不只是羊圈，更重要的是养殖观念。他开始意识到，只有采取科学化、经济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观念一变，天地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的羊一定会越养越好，养殖规模也会不断壮大。
10: 大家好，我是鲁西黑头羊，你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可就说来话长了。其实我们家族的历史并不是很长，至今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你可能没想到，我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科技混血羊。我的父亲是来自南非的黑脸贵族杜伯羊，头顶黑脑袋，身体如圆筒般壮实，生长速度飞快。母亲则是咱们本土的小尾寒羊，出了名的能生，体格大。2001年，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为我的父母牵了红线，经过整整18年，一代代的精心选育，终于在2018年，我们这个新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有了正式名分。作为一个新品种，我自然集合了父母的所有优点，说白了就是能吃长得快，生育能力比较强。我们兄弟6个月大，体重就能长到50公斤上下，一天能蹿8两肉，而且肉质是一层油包一层肉，香而不膻。说到生娃，我们家族的母亲们更是好样的，一窝平均能产2.5只羔羊，成活率还特别高。至于我的长相，那可是相当有辨识度， 浑身上下白得像雪，唯独头和脖子乌黑发亮，人称黑头白身，帅气又精神。

0: 如今，我们鲁西黑头羊已经成为驾校冉冉升起的小明星，帮助许多养殖户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科技混血羊的逆袭传奇。
1: 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食物证据，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熬制羊肉汤了。在古代，羊肉汤被称为羊羹，最初地位相当高冷，主要用于祭祀和皇宫御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脆。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肠，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除了直接喝，羊肉汤还能作为汤底变出不少花样。最经典的是萝卜羊肉汤，萝卜解腻增甜，怎么喝都舒服。想滋补可以加党参、枸杞、红枣，温温润润，喝完从胃暖到全身。你看，一碗羊肉汤从食材到汤色，从经典到创新，能喝出这么多花样。那么问题来了，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什么样的竹子能用来盛装佳肴？
1: 你看，可以整个拿出来的。
0: 又是什么品种的猪最适合制作火腿？
2: 耳朵偏小，皮较薄。
0: 烟火藏山海，风物润人心。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一席烟火沉淀千年人文。华夏乡野阡陌之间，藏着最动人的自然本味与人间温情。山川灵气滋养风物，民俗文脉浸润美食。每一道地道滋味都是时光的淬炼，自然的馈赠，更是当地人根植乡土、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的徽风古韵春观花线路非常引人关注。在这条线路上，有一个千年古村落叫福岭村，它位于绩溪县东部。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之一。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随处可见，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儿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3: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认识他们吧。
0: 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是什么意思呢？
4: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吉祥如意
5: 啊，
4: 火葬头
5: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哎，客人来了，哎，我们先说个吉祥话。
4: 哎，
5: 上这个整鸡。
4: 对，
5: 接下来是什么？
4: 海参子。
5: 嗯，
4: 山珍海味的意思。
0: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福岭人满满的诚意。
4: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5: 发财。
4: 哎，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
5: 嗯，
4: 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塞到这个包里去的。
5: 哎，
4: 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0: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4: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5: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是整鸡，又是全鱼的。
4: 那肯定的，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0: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六十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4: 哦，这里有哦。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4: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也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福岭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

0: 希望妇联越来越好。
1: 徽蕴藏古味，山野出新鲜。沿着徽杭古道自晚入浙，跨越层峦叠嶂，画风从古韵厚重的徽州古村切换至灵秀清幽的浙中群山。如果说福岭村的石碗吧是镌刻着千年文脉礼仪人情的宴席传承，那么盘安的百味小吃便是大山馈赠的纯粹本真。浙江省金华市盘安县地处浙江省中部的大盘山区，降雨量充沛，植被茂密，也被称为浙中盆景天然氧吧。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种氧提供着极佳的环境，背靠长三角经济区，也让这里的农业发展更加高速。由于这里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盘安小吃将地域特色放大，呈现出上百种地道小吃，吃上一个星期保准不重样。
2: 小王涛，这是我们浙江盘安最具代表性的盘安小吃，
3: 就是眼前的这些
2: 啊。对，
3: 哇，这满满的一桌子哈。
2: 盘安小吃我们有170多种，这是代表的这几种。
3: 哦，那这满满的这一桌子小吃哈，我真的不知道我这第一口该吃哪一个了。
2: 那你尝一尝，我们这个是叫扁食。
3: 这个扁食我怎么觉得好像跟我们常吃的那种水饺差不多？
2: 馅不同，外面的皮也不同。
3: 哦，我看着这个皮儿好像是晶莹剔透的那一种。
2: 是方式粉，馅是我们当地农家的这个火腿、香菇跟这个茭白做的。
3: 为什么它叫扁食呢？
2: 盘安这个喜事的时候，这道小吃是必上的，也叫必食。
3: 哦，必食。
2: 扁食和必食，
3: 嗯，
2: 同音的有一点。
1: 上百种盘安小吃都各具魅力。胡萝卜、干豆丝、火腿丝搭配做成的饺饼筒，充盈饱满。梅干菜与肉末搭配做成的梅干菜饼，焦香四溢。都成为老少皆宜的美食。而想要做出能够让盘安人称道的小吃，里面据说也有大门道。猪肉是盘安小吃中必不可少的食材，它能够搅成肉末，与香菇茭白搭配做成盘安扁食。火腿更是制作盘安小吃的重要原料。盘安地处高海拔山地，气候冷凉干爽，火腿发酵更充分，风味更清冽。以猪后腿肉加盐腌制而成的火腿更是各式小吃里的点睛之笔。不过盘安人的口味向来严苛，要想做出能够让盘安人称道的小吃，猪肉的品质很关键。我们刚到养殖场，正好赶上农场主龙江府在给猪做集训。让我们好奇的是，龙大哥在前头跑，这小黑猪排成一排齐齐地跟在龙大哥身后，还真是听话得很。

0: 跑，猪也跑呢？
1: 要每天跟他一起运动。
0: 那他怎么能这么听你们的话呀？
1: 因为他是一种，就是说条件反射嘛。经常他听到这个声音了以后，他就会跟你走。这个时候呢，又不是饭点，那又不能让他吃。运动了以后，让这个肉，就是肌肉呢，更加细腻一点、紧致一点的。
2: 用一盆玉米引诱黑猪们运动，是龙大哥每天要做的事儿。为了能够让自家的猪肥瘦比例恰到好处，龙大哥可没少在运动上下功夫。为了让我们见识他们超强的战斗力，黑猪追击赛正在上演。
1: 太难了，抓这东西。
2: 眼瞅着到手的猪跑了，龙大哥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他拿出自己的抓猪神器，这细细的竹竿跟绳索真能将黑猪抓住吗？
0: 好猪的汉子。
1: 他看得见的。
0: 他看得见。
1: 嗯，这个绳子还要抹黑的，白的看得见，那就不钻了。这边赶过来，把他赶过来。
2: 眼瞅着徒手抓猪不成，龙大哥决定采取第二套策略。他让工人从场地另外一端把猪全部赶到通道内，自己则在出口处等。他这一次能成功吗？
0: 满头大汗啊！
1: 就是每天训练的，你看他这个蹄子哈，这个脚蹄，白猪的，你看这后蹄那是跟这个很平的，叫四蹄齐的话跑不动的，像这种猪的话，正常的跑个10公里没问题的，随便你跑。它的运动量这么大以后，这个前脚特别尖，这个前脚趾尖了以后，它爬山啊，跑路这力气。
0: 把它放走吧，把它放走吧，
1: 起来，乖。
2: 费了好大的力气，龙大哥终于制斗成功。他告诉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每头猪都能健康长大，活力十足，这样的运动每个星期都要上演。那么眼前这些小黑猪究竟是什么猪，能够如此敏捷，战斗力满满呢？
1: 我这个就是藏香猪嘛，我把它引进过来，然后我们这边不是经常就喂它草啊，然后喝着山泉水，所以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草泉猪。
2: 磐安山丘连绵，成片天然林地成了小黑猪天然的运动场。山间随手可觅的山野菜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再搭配玉米豆腐补充营养，这般生态养殖出来的生猪正是制作火腿的上好原料。取新鲜猪后腿肉，修整肉皮后均匀抹上厚盐，再将一只只火腿串联吊挂起来，静待自然发酵。漫长时光慢慢沉淀，给了火腿独有的醇厚香气。食用时先刮去表层盐壳，再切下薄片，肉质肌理紧实分明，咸香纯正，鲜味悠长，汁香柔和不腻口，风味层次十足。然而光有上好的火腿还不行，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这样做出的磐安小吃才地道。磐安县竹林众多，靠山吃山的人怎能错过老天的奖赏？一大早，我们就跟着老乡进了山，寻找制作磐安竹筒饭的原材料。然而，孔大哥的标准却不一般。
0: 什么样的竹子呀？
3: 烧这个成年的竹子。
0: 成年的竹子？
3: 哎，对。
0: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成不成年呢？
2: 眼前的竹子全都一个样，都是绿油油的，直通向上，这又该咋分辨呢？
3: 像这个红的带红的是太老了，
0: 太老了
3: 、哦、像这种是青的边上还是有毛的，这种是太嫩的。
0: 哦，那你要找
3: 找那种像这种就可以用了，但是这棵是太大，哎，还要过去找小一点的。嗯，这个太短，要25公分左右的竹节。
0: 成年的竹子大概是多大的竹子？
3: 3至5年，6年以上的，它这个竹子就算是老了，老了就不行了，对这个竹筒饭的味道有影响，嫩的会爆掉，再外还要它会收缩进去，不成型的。
0: 米饭也是要成型。
3: 对，你烤出来它米饭就像卷饼团一样，整个可以拿出来的，不是什么样的竹子都行，就要成型的。

0: 对年龄有要求，竹节也必须均匀，否则就会影响竹筒内米饭的成熟。孔大哥熟练地将竹子用锯子锯断，然后选取了其中最均匀的一节带回家切断备用。一家人齐上阵，忙得不亦乐乎。另一边，孔大哥的妻子傅凤仙早已开始了准备，将竹筒洗净，火腿肉切丁，再与糯米、土豆丁和青豆混合，加入酱油、盐进行调味，然后填进竹筒内，之后放在火架上不断翻面，直至变色。
1: 要用 温火，不能太旺的话容易烤糊了，烤着渗出来这个就是竹油。
0: 一道合格的竹筒饭必须是脱下外壳后竹膜包裹着糯米，而且可以整根取出。糯米的清香、竹筒的竹香、火腿的浓香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满足。
2: 我们这个竹筒饭你看可以整个拿出来的。
0: 群山环绕的磐安县孕育出丰饶的物产，大山的阻隔让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磐安人懂得合乎四时，适应自然的必要性。山野出良材，匠心造真味，磐安的烟火小吃依托原生态山野食材成就纯粹口感，而紧邻的金华则以极致匠心将优质食材与千年古法工艺相融，造就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美食名片。金华火腿是世界顶级火腿的代表之一，销量占国内火腿销售量的近70%。鲜火腿修坯又称修火刀，肥瘦相间的猪后腿肉筋膜血管错综复杂，却在方寸间被雕琢成了竹叶形，脚尖、顶肘、脚趾，摸清每一寸肌肉和关节，才能掌握或轻或重的力道。六次上盐，历时数月，不同部位的上盐量和厚度决定了火腿的咸淡，把握的不咸不淡，恰如其分。金华火腿在长达6个月的发酵过程中，表面逐渐生成一层淡淡的绿色霉菌，俗称上袍，这是发酵良好的标志。火腿发酵至水分大量蒸发，肌肉不会收缩变形时，将进行第二次修整定型。火腿抹油后进行堆叠，历经1年以上陈化处理，氨基酸含量是普通火腿的3倍，营养价值更高。
3: 哎，陈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啊、你好。
5: 这就是金华火腿是吗？
3: 是的是的。哇，我们金华火腿呢也是世界顶流的火腿之一，老早就已经出口到国外，并在国外获奖的中国食品。可以闻一下啊，这个是我们2年的金华火腿，它的香味就会非常的浓郁。
5: 哇，真香。
6: 嗯，是
5: 能这样吃吗？
3: 基本上金华火腿都是拿来做烹饪的比较多。这一款就是我们那个升级的可以生吃的金华火腿啊，切一点品尝一下啊。
5: 好有仪式感，

0: 好吃。
1: 这个就是老软度好一点，盐分更低一点。
2: 金华火腿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唐初便已出现。那么这款名闻天下的美味究竟有着哪些独到之处，又为何能享誉至今呢？
1: 金华火腿它的外形非常独特，外形是纯竹叶形的，比较精致。

0: 像一把小提琴。第二个是它的原材料，采用的两头乌。
1: 两头乌是它一个最著名的特征。它跟整个北方的猪种比较，耳朵偏小，皮较薄，所以容易入眼。
2: 对，
3: 接下来可以品尝一下金华菜两头乌大餐。
4: 山水环抱中，有着被誉为中华熊猫猪的顶级猪肉品种，金华两头乌。 它是金华火腿的最佳候选猪，它们耳垂如扇，腰背浑圆，头尾为黑色。经过300天的生长，两头乌的肌间脂肪能够达到普通猪肉的3倍，肌红蛋白更是普通白猪的1.6倍，这是它能成为肉嫩多汁的顶级口感的关键。
5: 张老师，
1: 啊，王师傅你好。
5: 大餐呢？大餐，嗯，大餐。啊，请坐啊！这当然是金华两头乌的一个铜骨，做的金华铜骨煲，跟白猪的铜骨不一样。嗯，这个铜骨很细，这个骨髓呢也可以吸。嗯，这肉好香啊！
1: 好香啊！
5: 香，它特别紧实。
1: 这里的千张呢是金华兰溪的一个后千张，比较适合炖煮。这个搭配啊是绝配，因为千张的复味性非常好，它把铜骨中的骨髓的香全部附在千张上。用铜骨炖的砂锅煲，其实是打遍了全中国。
5: 对的，我们两头乌的这个猪种呢，它是我们俗称是走过一年四季的猪。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生长比较慢。嗯嗯，那普通的白猪呢，一个月能长40斤，我们这个猪呢，一个月只能长10斤左右。哦，生长周期悠长，让生猪的饲养过程中慢慢积淀风味，肉质口感也愈发出众。据史料记载，这一品种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历经代代选育，品种基因趋于稳定。如今，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5: 更是金
1: 华地区从传统农耕迈向工商业发展的重要起点。这是金华两头乌火腿的上方为主料做的一道菜，叫蜜汁火方。
5: 你看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4: 嗯，
1: 你这火腿脱盐脱得很好。我们蜜汁火方嘛，就是原本就是我们浙菜的10大经典名菜嘛。
5: 嗯嗯。
1: 它是通过一个山珍山制的工艺，制作而成的。每一次脱，我们都会用很多的冰糖去脱它的盐味，
5: 非常好。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两头乌身上最好的一块肉，一头两头乌身上只取这么1斤肉，食材品质好才可以这么去饭吃它的本味。
5: 极鲜美，原味非常好，雪花含量分比较丰富，鸡肩脂肪，
1: 对。
5: 猪肉平时呢是吃它的香，所以在北方呢把猪肉叫做香肉，但这种吃法呢是鲜香的平衡，既有香又有鲜，它让我们的味觉体验更加丰富。那么好的一餐纯猪肉的美食。
4: 让我们知道了两头乌的珍贵和两头乌的美味。烟火藏山海，风物润人心，世间至味从不在奢华宴席，而在乡土自然的馈赠，四时有序的坚守，代代相传的匠心方寸盘中餐。盛放的不只是舌尖的鲜香滋味，更是流淌千年的地域文化。 是生生不息的乡土烟火，是中国人刻在烟火日常里的温柔与传承。

0: 烂虾，好，倒下去了，我觉得非常解压。
1: 这位80后的年轻人，在目睹竹编记忆逐渐衰落之后，毅然决定返回家乡进行创业。
2: 通过创新，让它符合我们当下人的生活需求，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像我们做竹编来说呢，就是像这种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竹节呢也比较长哈，就是像这种呢就比较合，但是这个呢它又比较嫩，它这个呢大概是一两年的毛竹，和我们做竹编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用到三年以上的这个竹子才行。
1: 姜鹏，八零后竹编手艺人，年轻的外表下却对竹编技艺有着老手艺人的执着和痴迷。为了寻找更优质的竹编原材料，他特意承包了这片竹林。
0: 哎，叔，我觉得这根好像也很不错，你看一下。啊，这根呢，它也是年份也刚到了。还是别急，我们把它砍一根吧。
2: 我们就砍这根吧。
0: 好。像老师傅来砍这种毛竹的话，一天可以砍20000斤嘞。看我们这种毛竹，一圈转下来的这个毛竹就可以往下面倒了。啊，好，我来扶。好，快要倒下来了，这毛竹。好。哎，竹子它一年就可以长成这么高了。哦。哎呀，烂一下啊！哇哇哇，这个毛竹壮观大啊。哇，你看这个砍毛竹非常的解压，我觉得对，一直站下来哐要倒下去了，我觉得就是非常解压。
1: 新砍下的竹子将被迎进姜鹏的工坊，在他的创意构想间等待新生。
0: 然后这个我们砍下来的这个枝条呢，其实它也是有用的，我们就可以拿下去呢做扫把。所以竹子这个真的我太喜欢它了，全身是宝，一点都不会浪费掉。
3: 开饭了啊！
0: 今天吃什么呀？
3: 今天吃竹筒饭。
0: 哎，你那小心点了啊，小心点台阶，等下不要把竹筒饭给洒了。
3: 哦，原来是担心没饭吃是吧？先吃饭吧。
0: 哦，吃饭了。
4: 来，蔡师傅。
1: 邹霞，姜鹏的妻子，和姜鹏一起回归田园，同样沉浸在竹艺创作的宁静生活中。自2016年起，每天和竹子相伴，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日常。
3: 嗯，说实话，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得很长远，也没有想着，说会怎么样，会成功还是会失败，真的都没有想过，然后也没有想过说以后会做成什么样。我就觉得一家人应该是要在一起的。
0: 我觉得你就回答三个字就好了吧，你就说我愿意就好了吧。
3: 啊，我愿意。
0: 那么长一大段。
3: 哦，就是你去哪里我去哪里。
1: 夫妻俩不仅悉心耕耘着他们甜蜜的爱情，也用心经营着他们共同的竹编事业。
3: 对了，你那个立冬的活动策划的怎么样了？

0: 还没有很具体的想法，就是想把它做，想把它做的有特色一些。
1: 那我们直接用去年的龙不就行了吗？还省得又重新做一条。
0: 嗯，那不行，因为我们要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竹编，它每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每年都还在这里有新的东西融入进去。嗯，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一成不变，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干的就是文化创新，干的就是吃的就是这碗饭，因为我们是吃竹筒饭，我们吃的是文化创新这碗饭。
1: 竹筒饭也是创新啊。
0: 我的竹筒饭挺好吃的。嗯嗯。
2: 衢州市龙游县，这里孕育着广袤无垠的40多万亩竹林，一片片竹林不仅是竹编匠人尽情挥洒创意、展现技艺的舞台，还有江鹏美好的回忆。
0: 我们小时候，像爷爷啊，就会给我们做一些竹子的玩具，像这个竹子的竹蜻蜓，还有平安扣，平安做的这个香囊，像你用的竹筷，竹子的菜盖啊，然后你还有农具里面的这些篓啊、筐啊，是生活当中几乎它是伴随着你小时候整个生活的记忆的一些场景。忽然之间我就发现，哎，竹编什么时候没落了，跟这个生活这么息息相关的这些竹艺产品确实就好像忽然之间就脱离了我们的生活，被很多塑料产品都替代了嘛。
2: 儿时的美好回忆和竹编的当下困境，让身处繁华杭州，本已拥有大好发展前景的江鹏毅然归乡发展竹编技艺。邹霞知道了江鹏对竹编传承的渴望和回乡创业的梦想后，全力支持他回乡的决定。
1: 我记得就是江鹏他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他做这些事情，然后如果没有去做，他觉得他老了之后可能会变成一种遗憾，就想着我当初的时候我应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跟我这么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是的，就是可能你没有去做，你一直都是想这个事情，因为你心里有这么一件事。
0: 自己呢，刚好说在大学里面呢学的是设计专业，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设计，能够让，一些被淘汰的一些竹子的器物能够重新设计之后，通过创新，让它符合我们当下人的生活需求、审美需求，重新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酿酒竹篓做脚，竹编成球串联起来成须，这条在半空中悬挂着的12米竹编巨龙，是江鹏对老物件进行研究重新设计组合起来做成的。
0: 我们做这条龙呢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因为我们龙游有各种各样的龙都有，但是呢没有一条竹龙。我觉得，哎，想做一条竹子的龙。在龙游呢，就是每个重要的节气节日的时候呢都会去舞龙，所以在今年的这个立冬这个节气马上就要到了，想呢又做一条不一样的龙。我想让它能够游动起来，让它更加的有趣哈，好玩。我觉得只有有趣的好玩的，哎，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它。我觉得我们的创新才是有意义的。

0: 的牙齿进去。
1: 这是猴子吗？啊，猴子。
0: 这是猴子啊，这是龙。
2: 你看龙跟猴，这里还有一条龙呢。
0: 你看它的，你看它的那个啦，它的身上有这个的。
2: 哦，这里有，这里有给下来，这里还。
0: 这个恐龙吧。
2: 龙啊。
3: 在龙游县，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可以看到龙的元素，这是龙游人世代相传的情愫。
2: 然后它这个龙珠这也是灯啊，嘴巴里，啊，嗯，我给他拍张照片。哎，夏天我们跟这个龙合个影吧。哦，这样拍的可以，这张我们可以拿去摄影大赛了。这张好看吗？
4: 这个蛮好的，龙也全部拍出来了。
2: 啊，这样可以拿摄影大赛金奖了吧？带我们看龙去，龙要开始了。
5: 哇，这么多人！
2: 哇啊！

0: 人们对于舞龙情有独钟，无论举办任何活动，舞上一段龙才会觉得热闹，也给节日活动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1: 然后你像它现在这个造型的时候，它就被滚在一起，然后就没办法施展开来哈。
2: 对，因为竹编它比较硬嘛，如果连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在外面这样子跟布一样那个的。
0: 如何制作可以灵活游动的龙，江鹏还没有很好的想法，他希望在庙会上能找到新竹龙的制作灵感。
1: 我们的话就要发挥竹编的这个优势，因为竹编跟布是有区别的嘛，你说是吧？竹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发光的时候特别好看。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庙会哈，它其实像立冬冬夜嘛，它这种就是我们也有很多适合于晚上的这种场景。其实如果我们让它发光起来，我觉得可能还是很有创新的。我觉得可以拼出一些这种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字，然后呢也这样我觉得更加的直白的造型哈。白天呢去庙会上面哈，就是去舞的这条龙呢，它是用布做的。然后呢他也给了我个启发，就是布呢它是软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去摆出各种造型来。竹子的特性呢，它的材质呢是既软又硬的，之前呢是不常用的一个材料，可能就是它不容易摆出造型。所以这次呢我想把它做成一节一节，就独立的一节一节，我想做成24节。第一个呢是为了方便它摆造型，因为它这样子就更灵活的去摆出我们想要的一种造型感。第二个呢是做成24节呢，因为我们有24个节气，每个节气呢我想用就是代表着一节龙啊，节节龙，然后24节。
0: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冬的活动中，江鹏最终确定制作24节气龙，但制作出来却并不容易，就像江鹏刚回乡创业时一样，充满了重重困难和挑战。
1: 哇，这个毛竹有几米了？大概几米了？
3: 八米左右。
1: 八米左右。
0: 江鹏的父亲，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然而，当江鹏决定投身竹编行业时，父亲却表现出了深深的不解和反对。
3: 哎呀，我就觉得他在杭州那边的工作这么稳定，每个月都拿工资的，那定定稳定的。趁机又跑到我们乡村来，这个是想什么货？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跟他读书，读了差不多的工作了，他又要跑回来。我当初也是有点恼火的，想不通的这种事。
0: 父亲认为江鹏刚回来的时候完全是个竹编小白，对竹编技艺一无所知，并且现在竹编行业十分不景气。父亲担心江鹏仅凭一时的热情难以在这个行业中取得成功。
1: 这样子好弄一点。自己一开始回来我自己又不会做这个手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创业的时候的这个热情跟现实当中的一些差距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呢我想了一个点子，我说我设计的就设计了一条小木马。
3: 他拿了一个图纸要我帮他做，我把图纸拿过来一看，哎，是一只小木马。哎，我觉得也挺喜欢，我也喜欢做手工，所以我就很拿回去把它做了两天就把它做好了。
1: 后面呢我们又把他的做的这个小木马呢通过这些呢媒体的一些发酵哈，然后我们马上就跟进产品的销售，卖的还挺好的。再根据这个产品呢我们又延续开发了小的那个小木马，就放在桌子上的小笔筒。后面呢我们又结合我们当地的竹子做了竹马，那竹马呢就更具备一定网红属性，它叫青梅竹马嘛。竹马在这里，青梅在哪里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之后，我感觉找到了一点感觉，就是一个也找到了自信。像以前他们那些师傅学竹编的话要学9年才能够出师啊，因为前面3年呢他都是给师傅就是打杂，就是干这些劈这些。

0: 劈竹子啊，砍竹子啊，然后做小工，才开始教他编东西。然后像我们是比较幸福，然后一开始呢就上手就可以把他的所学的精华就直接倾囊相授了。
1: 江鹏利用自己所学的设计专长，融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偏好，创作出了一系列备受欢迎的网红主编工艺品，不仅让他开始在业界崭露头角，也逐渐消除了父亲之前的顾虑。而江鹏也在更深入系统地学习主编技艺。
0: 我们现在去找一个那个傅叔叔，傅锡良叔叔，他是主编手艺非常好，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是去找他帮我做了很多的这个一些想法，然后就用他的手艺帮我落地。你看就这家，就是那个傅老师的家里，我们现在已经到他家里了，看一下他在不在家。哦，在这里呢，傅老师。哎，叔叔。
1: 随着立冬活动的临近，仅靠着江鹏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24节气龙的制作。江鹏决定去寻找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一块完成竹龙的创作。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呢这边那个缺一个一些这个师傅帮我们一起做一条24节气龙，
2: 又开始做。
0: 对，但是我们今年呢想做的跟去年的不一样一点，现在我们那边的师傅人手不够，然后24节气呢这个立冬马上就要到了嘛，然后我们想要在立冬的有些赶出来，所以我今天呢就特意过来找你，希望你能够抽时间过来帮我一下。
1: 这些热爱着竹编的老手艺人们同样也很喜欢这个充满活力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0: 哎，王师傅，你在家里啊？
3: 打一节一节的好啊。
0: 哎，对对对，就是就做那个一节一节，
3: 不要连起来的。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这样子。
3: 龙头
0: 我们就24节，就总共要打24节。
3: 24节了。
0: 哎，24节气嘛，24节气我们就24节龙。哎，不啊，这个你看，这个也还是有松的。最后你还是要再把关把关一下嘞。
1: 对于即将到来的立冬活动，江鹏能顺利完成竹龙的制作吗？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新国服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回春堂荣贵补肾口服液，补肾助阳，强筋壮骨。全荣品牌，专业品质。广州市科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 厨房好帮手，万科星耀厨电，值得信赖。
4: 好品牌，好品质，洁世美。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首位小狗云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无悬宠佳美，黄百介调味品，真材实料，好味道。雨木小森，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优盾门窗。品质如一，品味自然。南昌凯阳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我12岁就开始学的，
0: 12岁就开始学手艺了。那你们那时候是在竹编厂里面吗？
3: 哎，一直没有换过哎。
0: 那竹编厂里面也跟我们这样子

0: 干活吗？
1: 那个是都会人多，嗯，
2: 都平常做那个工艺品啊，都是都这个做工艺品的，干了30年了。
3: 这些手艺人曾是竹编厂的佼佼者，但工厂倒闭后，他们不得不转行另谋出路。江鹏回来以后，他不仅致力于创新竹编产品，还帮助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手艺人重新投身竹编产业，这是他返乡创业时的另外一个心愿。
1: 来的时候这里一点东西都没有，这个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人了，他还回来搞这个竹编呢，我感觉到很高兴。通过他的努力下来，一年比一年好。
4: 他这个人呢年轻啊，这个竹编呢，这个竹编不好学的嘞，好、啊、他现在呢办了这么公司这么大啊，办了这是人啊，都到这里做。
3: 这些老手艺人现在是江鹏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未曾预料到在阔别竹编行业多年后能够再次凭借这门手艺谋生，并且还能获得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
4: 这个班子很大嘞啊，你们有时候住不来吧，他叫我住了啊，那就住起来就赚钱了，是吧？
5: 叫我们把这个这些产品住起来，可以放在这里卖，我们嘛又可以多一份收入，一边又感兴趣，一边又有收入，觉得蛮好的。
3: 8年前，江鹏回到家乡，立志要为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带来积极的改变。几近失传的手艺和原本沉寂的竹制品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也走出乡村，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5: 这一种东西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文化，也不想让它丢掉，想让后代也看得到我们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哈，要创新。
6: 我的记忆也是这些老师傅他们传授给我的，每个手艺人都对我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他们每个人也都是我的师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把他们的手艺呢学下去，年轻人跟这些老艺人呢能够一起把这门手艺呢能够再继续的传承发扬。
3: 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在竹条经纬交之间紧密相连，在江鹏和师傅们的妙手巧思下，24节气龙渐渐有了灵动的模样，每一处精致入微的细节是他们对传统手艺的坚守，也是他们对立冬活动的无限热情。
6: 哎，爸，这个你看，这个也还是有松的，最后你还是要再把关一下嘞。在弄之前，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不牢固，然后出问题，我们就太不值得了哈。我试一下。相遇立冬这个活动马上就开始了，其实我现在的心情是既激动又忐忑。龙在活动当中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开心、带来快乐，能不能让他们喜欢，然后这个活动能不能顺利，其实我都有很大的这个担忧和紧张。
3: 距离活动正式开始仅剩5个小时，江鹏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务必要确保活动不会出现差错。立冬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拉开了帷幕，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创意巧妙融合。这个夜晚让村民们完全沉浸在浓厚而又新颖的文化氛围之中，享受着这份独特的节日喜悦。 姜鹏制作的24节气龙，在立冬的活动中，以其独特的工艺与深邃的文化内涵展示出来。那栩栩如生的龙身，每一节都蕴含着节气的智慧与自然的韵律，深深吸引着现场每一位观众的目光，成为此次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尽管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创新之路还十分漫长且充满挑战，但竹编这一古老技艺在姜鹏等人的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预示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飞天风，自然领先，用心做好每道菜，真诚对待每个人，好味道，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制作，值得信赖。功夫传媒，大有可为。中焦百年黄金，匠心制作，值得信赖。一口酥脆，一口鲜，锅贴美味在身边。手艺巧手，绽放风华，共筑匠心家园。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河南秋英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山东华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市一兰家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品质，用心制作，画模。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青绿鲜肉，盘中明珠，它是开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1: 然后一呱唧进来了，
0: 一个青年大胆破圈，要改变祖辈夏天砍树的固有模式。
2: 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0: 臭鳜鱼有什么魔力，让一个大男人潸然泪下？
3: 所以只有在这里说，不敢跟家人说。
0: 看水乡美味如何把寻常食材变成致富的金钥匙。这是华东水乡最普通不过的一天，也是这片土地最不普通的一天。水的深处藏着一种对水质极端挑剔的珍馐青丝，它只生长在钱塘江源头的活水溪涧，除了开化便难觅踪迹。山的深处酝酿着一场华丽的蜕变，同一片山上的茶叶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身价翻倍的金叶子？一道水乡美味凭什么撬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看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淘金记。晚上八点，村民于云山摸黑往溪流的方向走去，他要去捕捉一种食材，也是他赚钱的宝贝。
1: 现在这个时候呢，水深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4: 水深的地方比较多。哎，他们是喜欢待在石头底下，还是岸边会多一点？
1: 白天一般在那个石块底下的，到晚上呢，全部爬出来，爬到石块上面。哦，你看，哟，看到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您这个手上，哇，像这个小玻璃缸也是您自制的一个东西是吗？
1: 是啊。
4: 哎，那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小玻璃缸清楚啊，你看，不得了清楚。是吧？
4: 确实，这样一个小小的玻璃缸，我们水下的哎，看得一清二楚哈。
1: 对，水底下都看得一清二楚。
0: 这些小东西只有1到2厘米大小，像绿色的瓜子附着在石头上。于大哥为了方便捕捞，还自制了一个像勺子一样的工具。
1: 拿来，
4: 好，
1: 拿。是这样的哈。啊。养了玻璃缸。嗯。你看着，然后一呱唧进来了。哦。拿。看到了吗？
4: 所以用这个小勺就是特别省事儿。
1: 嗯，这个小勺呢是用水深的地方，嗯，水浅的地方就不用。
0: 这些外壳墨绿、体型细长的小东西是螺丝中的一种，叫青丝。夏天气温高，青丝活动频繁，是于大哥一年中最重要的赚钱季节，一个晚上就能有200元到500元的收入。青丝对水质要求高，必须是活水，所以一般不能人工养殖，这也是它们的珍贵之处。品质上乘的青丝大多生长在开化钱塘江源头的乡间溪流中，出了开化就很难在河里找到了。于是青丝在开化的每一个村落、每一条溪涧旁成为当地人家的日常美食。
4: 这个青丝什么时候捞上来的呀？
5: 这个是我昨天前面在河里捡来的。
4: 你这个打算什么时候烧？
5: 这个我们现在捡起来，再稍微搓一下、洗一下，晚上就可以下锅烧了。到了夏天哈，前面的河里就长这样的青丝，我们村民都喜欢去捡来烧。
4: 那我们一般当地怎么烧啊？
5: 当地烧就用我们当地的这种烧，就当地的辣椒啊、大蒜这种料放下去啊，炒一下，再煮起来就可以吃了。
0: 爆炒青丝，加一把紫苏、几颗辣椒，是开化人最家常的吃法。锅气一起，香味能飘出半条街。近年来，随着开化青丝的知名度逐渐提高，这份水乡人家习以为常的鲜味，如今也成了游客们千里奔赴而来的理由。
6: 我是从我们衢州江山过来的。
4: 今天吃到开化青丝，感觉怎么样？
6: 感觉特别好吃，因为它虽然有点苦，但它特别的鲜，有一股特有的鲜味，一点泥腥味都没有。
7: 从小吃到大的呀，这青丝的味道很不错的，我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就是那种妈妈的味道。
0: 这一方水土独有的滋味，渐渐地发展成为一条青丝产业链。农民连夜捕捉的青丝会在一早送到市场摊位上，摊主再将它们一个个剪掉尾部，是为了方便食客一下吸入口中。成熟的冷链运输让开化青丝可以在省内做到当日或次日达，全国范围则仅需要1到2天。 像于大哥这样的青丝捕手，一年下来可以卖出30多万元的销售额。离开浙江开化，沿着水道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安徽。它的美食版图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绩溪的冬笋炒粉丝，休宁的腊肉红枣果粽，还有一种用玉米面做的包卤果。在当地流传着一个童谣，手捧包卤果，脚下一炉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美食文化里透着一股知足常乐的劲儿。在安徽省绩溪县云雾缭绕的大山里，盛产一种绿茶，叫金山石语，是绩溪县的明星产品。据说

0: 这种绿茶带有一种天然的花香，曾作为贡茶名噪一时。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北纬30度、海拔500米至900米的山坡峡谷里，昼夜温差大，山泉水资源丰富，造就了它独特的清香口感。曾几何时，这里的农户根本不用操心卖茶的事儿，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会上门来收茶。
1: 原来到家里到有人来收喂，好，原来了在公德了、翻墙了都有喂，好，四面八方那个都来收喂。
0: 村民王小峰16岁那年，父亲突然离世，只留下母亲和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于是他高中毕业后就跟着老师傅学制茶手艺，靠做茶卖茶赚钱养家，到如今已经做了43年的绿茶了。
2: 这就是我的老房子。
3: 哦，
2: 我是这个房子是1987年建造的。
3: 那当时也算很好了吧？
2: 当时算比较好的。我们那个时候，我这个整个村只有三，像我这个样子只能3个房子。
3: 人生的第一桶金拿来盖房子。
2: 对对对。
3: 当时做茶那么赚钱吗？
2: 一个呢，我们这里就是讲茶叶比较多，以茶叶为主。再一个就是讲呢，茶叶我们茶叶比较好。
0: 可是随着其他产区的绿茶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收茶的客商变得越来越少了，茶也卖不上价了。
4: 周边都是名茶产区，南边是黄山毛峰，北边永溪火青、陆安瓜片，西边是太平猴魁，东边是西湖龙井。
3: 你们被包围了？
4: 被包围了，我们在正中央，他们的价格。他们的价格都是很好的，像西湖龙井均价都要在1000元，但是我们金山石鱼好的也就是1000元而已，大部分在几百元，所以我们这边这个茶叶的这个性价比超级高。
0: 品质好却卖不上好价，这是金山石鱼面临的困境，也是摆在绩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选择用各自的方式守护这片茶，这座山。王小峰积极参与到给茶叶分级这件事情中，带领村民推行分级制度。
2: 我们有一个等级标准，就是讲从芽头的大小，特级嘛就是一芽两叶初长。你看像就是这种一芽两叶初长，一芽两叶在80%左右的一级，在5-60%的叫二级。
3: 那要是3级的口粮茶呢，长啥样啊？
2: 3级的口粮茶就这样子的。像这样口粮茶，它有的也叫一芽两叶。你看这个叶片这么大了，你这个特级的，你看看你，马上一看就区分出来。特级的现在我们的把它的我们的价格在1280，口粮茶我们现在卖到最低价卖到120到150。
0: 分级以后，特级的芽茶每次只能采摘10天左右，量也不多，只占总产量的10%左右。但就是因为这个分级，让农户们的年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可是绿茶采摘周期短，一年里只有40-50天的采摘时间，到了夏天，当地种植户就会砍树休养，便无事可做，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直到有一天，王小峰的儿子王立辉回家以后说，他要给大家多一份收入。
5: 我跟我爸说，茶树不急着剪，我说你们做完茶也很累了，咱们休息休息，让这个茶叶让它再长一长，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0: 当村民们已经无事可做的时候，王立辉却带着工人上山采茶，能多一份采茶的收入，工人们当然很开心。可没有人知道王立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将采回来的新鲜叶片先进行10个小时的萎凋，再进行1个小时的揉捻，然后堆放在隔空架起来的竹编工具上，还在中间掏了一个窝。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壶开水可以拿来泡茶，可王立辉却说可以靠它创造100万财富。王立辉彻夜不睡，不断地向茶叶周围的地上浇开水。他的这个举动和他的财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6: 我们采的是夏茶嘛，它可能体内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茶多酚物质一开始是会让茶汤变得苦涩的，喝着就不太好入口，但是经过了10小时的这个氧化转变，它的多酚类物质就转化成了茶红素，让它变红了。另外的就是香气变好了，滋味变甜了。
0: 原来王立辉在尝试做红茶，这在村里还是头一回，没人懂技术，更没有设备可用，就连做了40多年茶的王小峰也帮不上忙了。王立辉在行家的指导下，用开水浇地的办法帮助茶叶发酵，没想到做出来的第一批红茶就惊艳了所有人。
2: 反正我就默默地让他去试尝试一下吧，哎，他就是尝试了一段时间，哎，把他产品做出来了，无论是汤色香气都好得很，哎，我觉得你尝试尝对的，哦，以后我们可以给制作一点。
0: 原本一心教儿子制茶手艺的父亲，如今反过来要向儿子请教红茶的制作方法，父子俩没事就互相切磋一番。可是更严峻的问题来了，红茶做出来了，要怎么卖出去呢？
6: 你闻这个香气，其实它很香的，它是有一股花果香的，如果我们后面泡出来的话做新式茶饮，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0: 王立辉将目光瞄准年轻人喜爱的新式茶饮市场。当初他决定做红茶，就是考虑到绿茶市场难以破圈，他希望做出一种带有花香的更适合年轻人的红茶，来打破绿茶的包围圈。
5: 就是我能够看到市面上的茶饮料品种越来越多了，应该大部分人都逐渐的爱上喝茶了吧。
7: 现在年轻人其实喝茶都挺多的，像茶的话，像之前大家提神可能会选择咖啡嘛，但其实茶它也可以作为提神的一种。
0: 王立辉凭借红茶销售当年多赚了100多万元，从此也可以让农户们多采一季茶，多赚一季钱。接下来这位年轻人的做法更新鲜，他把茶叶和美食旅游相融合，开辟了金山石语销售的新赛道。
8: 我们让他从茶馆走入老百姓的餐桌，走入餐馆，那这个消费场景是成倍的增长的，对我们整个市场的推广也好，宣传也好，还给我们带着我们，就是这个徽菜带着我们整个金山石语一起成长，我觉得是借东风也是。
0: 无人语要借的东风就是绩溪县的旅游资源，这里山清水秀，是徽菜之乡，年接待游客量约500万人次。于是他找到了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张光顺，希望将茶香融入到徽菜中，做出一桌茶宴，用美食增加茶叶的消费场景，从而带动销售。想法是好的，可刚开始并不顺利，徽菜的口味偏重，茶叶的清香很难凸显出来，做不好就成了装样子了。
9: 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些其他的菜系，那杭帮菜那个龙井虾仁，对吧？
0: 借鉴了龙井虾仁的成功经验，他们相继开发出了石鱼笋丝、石鱼鱼丸，还有石鱼茶香鸡、茶香臭鳜鱼等特色菜，茶香浓郁，让消费者赞不绝口。
10: 有一种特别的清香，然后这个鱼丸的味道就比较嫩，很嫩。然后我听说它是茶叶嘛，我觉得那个回甘应该就是茶叶的味道。
0: 为打响名气而战的还有一位79岁老人，他曾是一名专职摄影师，退休以后就开始自发地宣传这里的茶叶，为了能找到最好的角度和画面，吃了不少苦，
11: 把最好的人家看不见的这个镜头啊，都把它记录下来。那以前爬高是怎么办呢？那只能爬山，咱们山爬了以后还爬树，
0: 可爬不动了怎么办？张恒泉老人就自学了无人机操作技术。
11: 没人教你啊，我乱飞，结果也虽然飞了可以，但是也出了一些故障，炸机也炸了好多次吧。所以我们行内有句话，就是不炸机就不是好飞行员。
0: 老人把他拍摄的作品发到网络上，吸引了不少粉丝观看，这便是他的目的。
11: 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现在错了，不宣传不行。 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茶叶它好

0: 好在哪个地方，这是特点，要向社会推广。
1: 有了众人的努力，如今金山石语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和喜欢了。
2: 金山石语茶叶的规模，我们总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172吨，整个的金山石语的产值达到了2.45亿元。我们每个农户平均增加收入超过了2200元，可以说这边绿叶子也成为我们农民增收致富的这个金叶子。
1: 从绿变了红，从春采到夏，当地人既守住了茶山，又敢于打破传统，开发出多元化的产品，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在皖北的睢溪县，运河水流过的地方，另一种水乡美味也在经历着一场精彩的价值蜕变。
3: 周外吃米大运河，
1: 这里盛产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鱼桂鱼，肉质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早在唐朝时期，诗人张志和就写下了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句，可见桂鱼一直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享有美誉。桂鱼的吃法有很多种，红烧桂鱼鲜美入味，百吃不厌；清蒸桂鱼原汁原味，甜嫩细滑。而在徽菜中，不能不提到臭桂鱼。桂鱼去除内脏，均匀抹上薄盐，一条条码进木桶，一层鱼，一层盐，一层香辛料调味，压上重物，放置在清凉角落，等待一周的发酵。臭桂鱼作为徽菜头牌，撑起了百亿级的产业链，也点燃了上游养殖业的热情。桂鱼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发财鱼。
4: 辛苦了啊，多给你们加餐，
5: 给他一下。
1: 养殖户任杰的养殖场迎来了一场大丰收，他养的桂鱼批发价就能卖到45元一斤，每年能养出40万斤商品桂鱼，带动周边近百户农户一起致富。提起第一年养桂鱼的经历，他至今都笑得合不拢嘴。
4: 一筐鱼10000多块，一筐鱼10000多块，当时那种心情。是现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就是那种笑的就开始感觉的是捂着嘴都不好意思张开嘴让别人看。
1: 那一次3万尾桂鱼就纯赚了100多万元，任杰一下子尝到了甜头，他想扩大养殖规模，养更多的桂鱼。原来睢溪县有深厚的大运河文化，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这让任杰看到了大运河带来的商机。游客来了肯定要吃点本地鲜，那就少不了点一条臭桂鱼。可是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大面积的养鱼场地呢？睢溪县地处煤矿区，留有煤矿塌陷区，塌陷区内地下水资源丰富，慢慢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塘，这些水塘不就是县城的养鱼场所吗？任杰决定大胆一试。塌陷区的水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其实水下大有玄机。
4: 我们这个竹竿呢是6米的竹竿，我把它放到水里，你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竹竿是到头了，来这里你看，我来给你量量看，这边你看，这边边
6: 3米左右。
1: 塌陷区底部深浅不一，有的底部深达10几米，有的只有几米深。
4: 看，
1: 养殖当年，任杰就吃到了在塌陷区养鱼的苦头。
4: 我们拉网，就像这个土堆，网就拉不动。然后呢，当网拉过来以后呢，这个鱼呢就掉到这沟里面了。那网又不能沉到沟里面，所以说很难捕上来鱼，捕捞率非常低。
1: 桂鱼没有抓干净，慢慢的，那些漏网的桂鱼普遍长到了3-4斤重，甚至还出现10几斤重的桂鱼。
7: 我们的池塘里面最大的现在出了一条17斤的。
1: 桂鱼是肉食性鱼类，性情凶猛，只要是体型比它小的鱼

0: 类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当时留在水塘里的大鳜鱼把人杰新放进去的鳜鱼苗吃掉了。等到年底拉网捕鱼的时候，人杰才发现这个问题，可为时已晚。
1: 大鳜鱼就把里面的鱼苗吃掉了，到最后清塘的时候是一塘水，几乎没有鱼了。
0: 人杰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不敢相信的决定，他放出话来要把塌陷区的水抽干。
2: 你多浅的水，那电杆子都就七八米的跟电杆子不见了，你多那么浅的水，你开不成这个坝子。
0: 十几台大马力的抽水泵抽了整整两个半月才把塌陷区的水抽干。抽干后，挖掘机进场把塌陷区的底部挖平，同时筑起了土坝。
1: 挖机特别早，把这个土呢往上一捞。
0: 原来他打算把塌陷区改造成一块一块的标准化鱼塘，他花了五个月时间才把鱼塘改造好，并顺利投下了鱼苗。就在所有人期待着一场大丰收时，现实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1: 我把我四套房子都做了银行抵押，就是说想大干一场的时候，结果出来的问题，而且是第一年，把所有的积蓄心血全部投进去以后，一样溃败了，面对的是一片汪洋大海。
0: 第二年夏天，连续的大雨过后，鱼塘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40米的缺口。
3: 因为那个水太大了，我们环围就市区里边，我们公园的鱼都冲出来了。
0: 压上家产养出来的鳜鱼眼看就要上市销售了，结果却顺着缺口跑了。这场大雨让人杰损失了1500万元，这也成了刻在他心上的一道伤疤。
1: 说到这里开始确实心疼，很难过，所有吃过的苦吃过的累，所以只有在这里都说不敢跟家人说。
0: 经历过痛苦的人杰却并不肯放弃，借钱加固了堤坝，继续养鳜鱼。经过治理改造后的鱼塘养殖大获成功，最高峰的时候，成品鳜鱼的养殖量达到了50万斤，游客吃到这些肥美的鳜鱼也是赞不绝口。
4: 好香，
5: 怎么样？
6: 好香，
5: 漂亮，
4: 看着我都流口水了，马上就想吃了。
6: 几十年都没吃过这个味道了。
0: 从开化的青丝，到绩溪的金山石鱼，再到遂溪的鳜鱼。所谓美食经济，就是把一方水土的馈赠变成一方百姓的收入，靠生态，靠创新，更靠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水乡美味淘经济，淘的是手艺，也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潜江园春天最壮丽的风景，是漫山遍野盛开的甜珠苦珠花。它们是这片低海拔常绿阔叶林顶级群落的优势树种。花是植物对爱与繁殖最热烈的表达。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成千上万颗甜珠与苦珠年复一年宣示着对爱与繁殖的礼赞。它们跨越数百年的时光，站成了地老天荒儿孙满堂的模样。

这条光影斑驳的溪流是白娴表演的舞台，清晨和傍晚白娴会如约来到溪边饮水觅食，雄鸟一身白衣素裹从幽暗的森林中款款走出，宛如林中仙子。它们是海拔2000米以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的标志性物种，也是黔江源的优势物种。它们虽然长得威风，却也格外小心。溪谷中几只乱飞的红尾水渠雏鸟就让白娴莫名惊慌起来。因啼声阴哑，白娴又被人称为雅瑞。从古至今，它都是名贵的观赏鸟类。它行止娴雅，又被称为娴客。寂寞怀溪水，低回矮稻梁，说的是它的生境和食性。白娴白如锦，白雪齿容颜，说的是它的容貌。他们喜欢三五成群结队行动，他们也对陌生事物充满好奇，喜欢靠近打量打量，

压成体的雄性白贤，一身花衣服显得格外惹眼。等他们长大了，才会换上一身洁白的羽翼，头顶羽冠。而雌鸟终其一生都是棕褐色的打扮。发情期到了，白贤雄鸟的羽色和肉冠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它的肉冠长得通红，羽色也格外耀眼。雄鸟会在雌鸟周围绕圈献媚，它略显笨拙的献媚讨好雌鸟，希望俘获雌鸟的芳心。和白颈长尾雉绅士般矜持的求爱方式相比，白贤雄鸟的

求爱方式有些急迫而手足无措。这咸阳的白衣隐士也为爱而疯狂，但是爱情主动权由雌鸟

他向竞争者发起攻击。为了争偶，他们拼死打斗，打得满嘴鸡毛都不会轻易放弃，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雄性鸳鸯是钱江源河流中最美丽的水禽。鸳鸯在梁，及其左翼，君子万年，以其侠服。古往今来，鸳鸯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吉祥符号。人们以相依相伴的鸳鸯解喻并祝福新人一生幸福绵长。大自然中的鸳鸯雄鸟可谓是为爱而美，为爱而生。雄鸟相遇，比拼的就是五彩斑斓，当然还有健壮的体魄。戏水的舞蹈是健与美的象征。那些持久的戏水舞蹈者，最能博取雌鸟的欢心。

黔江源旗西的一块河州滩涂。春季是黑水鸡的社交场所。除了觅食，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雄性黑水鸡刻意梳妆打扮自己，而后小心翼翼地躲开天敌，寻找中意的雌鸟，参加每年一次的相亲大

雄鸟相聚，免不了彼此炫耀威吓。文斗不行，那就大打出手，决出胜负再罢休。胜利者会得到雌鸟的青睐，而后一起共御案。

一旦交配成功，雌鸟就会急匆匆地筑巢产卵。她是一个辛劳的母亲，会层层加固巢材，免得巢穴进水。

这时候的黑水鸡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它会毫不畏惧地驱离比它体型还大的斑嘴鸭。水生万物，水润万物，众多生物在潜江源依水而居，以水

这是钱江源一处不起眼的山涧，裸露的石崖上躺着一条慵懒的瀑布。一年四季，它都是这样潺湲流淌。在水的滋养下，石崖上长满了青苔，也绣满了翠玉般的青丝。因它生活于泥沼而清洁的溪流活水中，又被称为清水螺丝。它因肉质鲜嫩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在我国素有盘中明珠之美誉。而在钱江源的山涧里，它不用担心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如今它们溯流而上，赶往繁殖地。它们拥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光滑的石崖乃至玻璃，它们都能完美吸附攀爬。水中石头是它们的觅食地，它们啃食水藻为生。但在六月的繁殖期里，交配显得更为重要。它们吸附在一起，在水中久久缠绵。在溪蟹眼里，青丝就是蠕动着的美食。青丝觉察到了危险，迅速缩进壳中逃离。它们细长的触须能够侦测到水中细微的变化，溪蟹口气一动，青丝赶紧逃离。它们能够瞬间消解吸附的力量，借助流水的冲力逃离。在不规则的石头上，青丝如履平地，这完全得益于它自身的软体结构。青丝爬进石头缝隙之间，将坚硬的壳尖向外防避天敌，吸血无机可乘，只能去别的地方继续埋伏。浙江省衢州市西坑村是闻名遐迩的观鱼村，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护鱼养鱼，采用的古法养鱼技术可追溯到唐代。石块砌成四方形水池，再引入溪涧山泉活水，常年循环进出，养出了最鲜美的开化清水鱼。用清洁山泉水养鱼的理念，也让生活在溪坑村溪流中的野生鱼引之受益。溪流中的野生鱼类密密麻麻，宽鳍鲢号称浙江最美原生鱼，繁殖期艳如桃花，人们又称它们为桃花鱼。在钱江源，它们与石斑鱼混生，这些中国原生鱼都喜欢水质特别清澈的溪流。钱江源的众多山溪就是它们生活的天堂。七月，这些鱼会在上游聚集成大群，密密麻麻，蔚为大观。鱼多了，食物就少了，水面落下的一点杂物都会引来鱼群疯狂抢食。

沙砾的河床，吸引来了许多宽鳍裂壳石斑鱼。它们彼此追逐，有些躁动不安。宽鳍裂雄鱼在彼此碰撞追逐，它们为什么如此烦躁呢？原来，宽鳍裂雌鱼准备产卵了。宽鳍裂雄鱼在争夺交配权，它们尾随雌鱼驱逐其他雄鱼，想把自己的基因留下来。穿梭不停的鱼群，个个都在寻找利己的机会。宽鳍裂要交配，石斑鱼凑什么热闹？宽鳍裂雌鱼与雄鱼用身体撞击沙砾，十余条鱼同时排出卵子与精子，数千枚受精卵瞬间腾起，宛若烟雾。宽鳍裂一条鱼的产卵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宽鳍裂的卵是石斑鱼的美食，石斑鱼疯狂扑上前吞食受精卵。贪婪的石斑鱼连散落在石头缝里的鱼卵都不想放过。

数生灵，因为钱江源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息，它不会为一个生命的逝去而停滞不前。这绵绵不绝的溪流，依旧为生者咏唱生命的歌谣。溯溪而上的行程，是对钱江源的溯源，也是对生命的朝圣。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高山仰止之地，是雷奔入江的钱江源大瀑布。神龙飞瀑，遥相望，回崖踏章，林苍苍。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钱江源的河溪多鱼，河边的钓鱼郎也不在少数。我国有翠鸟科鸟类11种，钱江源就有5种。普通翠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是翠鸟科里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鸟类之一，食物以小鱼为主。它扎入水中时，能靠极佳的视力牢牢锁住猎物，捕鱼时极少落空，一条蚌皮落入它的口中，鱼太大难以下咽，它只能另找地方去分解这条倒霉的鱼。繁殖期，普通翠鸟也会成双成对，它们也得考虑生儿育女的大事。普通翠鸟的聘礼是一只小虾，它呼唤雌鸟靠近，雌鸟好像没兴趣。雌鸟自己跳水，也捉回来一只小虾。雄鸟靠近献殷勤，雌鸟好像不满意这样的聘礼。雄鸟无计可施，只好自己吃掉小虾。

雌鸟撂下雄鸟飞走了。看来普通翠鸟谈对象也得看对眼呢。斑鱼狗的体型接近普通翠鸟的两倍，在我国的十一种翠鸟中，只有它和斑鱼狗身披黑白两色的羽毛。斑鱼狗性格平和，慵懒而闲适，它们捕鱼不如普通翠鸟高效，显得迟疑而笨拙。不过它也有一身低空掠水飞行的好本领，抓泥鳅也是一把好手。这种十分湿滑的鱼被它一顿摔打，也只能是晕晕乎乎地被它吞进肚子。在繁殖季，想要俘获芳心，斑鱼狗需要拿出真本事。斑鱼狗雄鸟会先将捕获的大泥鳅摔晕，然后当礼物送给雌鸟。真管用，雌鸟对它亲眼相看，雄鸟获得了交配权。蓝翡翠是翠鸟科中羽色最为亮丽的一种，体型接近普通翠鸟的三倍。它栖于枯枝，寓于水塘，完全不挑食。蛙类、鱼类、软体动物，甚至老鼠与小蛇，它都能吞咽下肚。

数的细流汇聚成河，在沟壑中慷慨高歌。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的律动，这条平淡无奇的河流是钱江源众多逐水而居的生灵们的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这片充满野性的森林，生命如歌，四季轮回，自在栖居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这里得到善待，得到永生。

接下来，我们将沿着钱江源的溪流走进密林深处，一窥这片原生态丛林的隐秘世界。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哦，
2: 进奥运会。
1: 对，
3: 乡村制造为何能拿到奥运入场券？
4: 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华接力草，
5: 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可以踩。
4: 哦，必须要压，10蹲8蹲也没事。要力，
2: 你得往下蹲。
5: 要力，像钉子扎住一样。
2: 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超级能人秀。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句容市西冯村的草坪基地，现如今大家呢开始种起了草坪，而且这草坪是越种越好，越来越为人所称道。关于草有哪些门道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年来我国体育赛事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你可曾想到，运动健儿们脚下的草坪竟然也藏着鲜为人知的科技密码？30多年耕耘，科学家和种植户如何让中国的小草出现在体育赛场？江苏省句容市西冯村人不仅将一棵小草发展成草坪产业，更让西冯草坪走进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等诸多顶级体育赛事。西冯村运动草坪有何过人之处？国际赛场草坪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接下来跟随两位种草达人一起为大家一一揭秘。
2: 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可以铲，像足球一样铲。然后大家感觉感觉，拍一拍，拍一拍，你看看这个草，跟其他草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
0: 罗哥怎么样？
2: 比你以前种草感觉怎么样？
3: 杨志民，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院长团队用近30年的时间，从国内外搜集引进各类草坪、草品种及野生种质资源20000余份，并用近20年的时间选育出300多份耐践踏、耐盐碱、低氧护的新种质。其团队培育的高端运动草坪更是各大顶级赛事的常客。罗先波，西冯村种草大户。2008年，罗先波回乡，从父亲手中接棒，开始种植草坪，不断扩大草坪种植面积，积极推广西冯草坪。不仅如此，他家的草坪还进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4年南京青奥会。
2: 这个草坪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花接力草，国家特有的乡土草。这个草到底好不好？不是你说，不是我说，对吧？
0: 谁说呢？
2: 谁说？

0: 检测设备来说，
1: 国际赛事对草坪有着高度、弹性、摩擦力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接下来，杨院长将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测设备，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他的草坪为何能符合顶级赛事的标准。
0: 这是我们部分检测设备啊。
2: 哦，这都是检测草的设备、
0: 啊、仅仅是一部分。给你介绍一个好，咱们专业的设备啊，看看大家看看这个东西。这是草坪高度测量仪。如果平时咱们测草坪，它用直尺，几个人配合的量，那个很不准确，也很麻烦。嗯，用它往地下一放，轻轻一放，高度就出来了，2.5。这是运动草坪的高度的要求，为了满足足球运动需要，草坪高度无论如何不能超过3厘米。
2: 哎，如果超了会怎么样？
0: 超了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踢球，球的滚动距离就踢不远了。
3: 那这个其他的设备有没有辅助作用呢？咱介绍一下。
0: 你看，你这样跳，你可能感觉很好，我感觉很硬，他可能感觉很软啊。咱们说的不算，这个设备就干这个的。请我的研究生上来帮着测一下。这是一台哈土壤硬度计，我们这个足球场建完之后，合格要求，土壤硬度是个关键指标，太硬了也不行，太软了也不行，一般情况下。数值超过80，就是平床就太硬了。它主要是个自由落体，电子传感到仪表上啊，读数啊，可以了，来放，哎，看到了吗？现在
3: 是多少？
0: 60低于80，这个硬度就是合适的。如果超过80的，那么就采取一些氧弧测试，来降低这个硬度。咱们这个草坪的正常氧弧啊，合格不合格啊？它的弹性怎么样？摩擦的怎么样？可以用足球来检测。我们拿一个足球来看，我们就要测球的反弹速率。标准足球在一定高度上，不能落高，一定高度啊。
3: 好嘞，
0: 让它啊，
3: 这样，
0: 哎，放手，自由落体，哎，反弹高度上记了到这儿，反弹高度和自由落体高度一比，看它的系数多少，符合标准就是合格的。哦，这是一项指标。还有一项指标，
3: 还有一项
0: 也是必须要检测的。
3: 这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难的一个检测，是不是？
0: 不难，但是非常重要。
3: 重要。
0: 重要在哪儿？请
3: 罗哥
0: 给咱们说一说，知道不知道？
3: 罗哥，咱考你了。
4: 我感觉好像还用到足球。
3: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这么一个测试，但是我测什么呢？这个应该是把球放在这儿吧？
0: 对。
3: 我分析应该是。
0: 对吧？对。
3: 但是这测什么呢？咱光看着起来有这个玩的感觉，但是它测什么呢？
0: 这个就是要测球的滚动距离，我们也可以叫做滚球速度。这个数据表示什么？我们平床造型、平滑、平整度合格不合格？草的高度、修剪合格不合格？这一系列指标，必须要求在不同方向上来测，取平均值，得出它的滚动距离。
3: 行，来，我们测试一下。来，鲁哥，来，
4: 就直接放上面就行了，
0: 就这样。好，然后松手就得了啊。
3: 3、2、1。
0: 然后从这个地点，从这个地点开始，量它的长度，
3: 要测量一下，
0: 测量长度。
3: 好，刚才这个滚动啊，达到了5.8米的一个距离。但是教授，是不是风大我们也要考虑到里面去？因为足球场正常踢球的时候，
0: 顺风逆风都要测，取平均值。
3: 这个一个小小的草坪，真是要研究很多事儿啊，可不是哪片草都能踢球的。
0: 那当然了。
1: 通过几轮专业设备的检测，让我们看到国际赛事草坪有着非常严苛的标准。接下来测试升级，杨老师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体验一下他的草坪到底有多么强的耐践踏性。
3: 那有没有说能够直观地去表现一下它的耐践踏性？您不是说耐践踏性特别强吗？
0: 对，有非常大的设备啊，可以咱们实地检验一下。

0: 咱们来看一看。哇，确实是挺耐煎炭，
1: 是不是没是不是没有变化？其实啊，这个设备，我们滚压对草坪是有好处，
0: 有好处呢。
1: 有好处，哎，如果不滚压，草坪会垂直生长，会长得比较高，那样的话就增加了修剪次数。
0: 对，
1: 通过滚压可以减少修剪次数，降低草坪的养护管理成本。另外一个，通过滚压，草坪平整表面更加平滑流畅，才能更好地满足运动发挥。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研发了天然人造混合草坪，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天然人造混合草坪跟我们一般绿化草坪，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到底有什么差别？哟，
0: 这怎么对比呀？
1: 那可是咱们可以组织一场拔河比赛。
0: 拔河比赛。
1: 今天拔河的两队啊，我们脚踏这两个草坪草种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南农一号，杂交狗牙根，它俩不同之处，我的右手边，我们叫做天然人造混合草，我的左手边就是纯天然草。我要我的话，我肯定这边赢。
0: 那我就这边赢，
1: 对吧？
0: 来啊，3、2、1，
1: 开始！
0: 往下蹲，往下蹲，
1: 用力！
0: 加油！往下蹲，往下蹲，
1: 用力！压下去，
0: 你得往下蹲。
1: 加油！蹲，
0: 用力！啊！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1: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脚踏上去后像钉子扎住一样。
0: 真的吗？
1: 一定是有效的，要不然咱们再试一遍。咱们小豪同志可以加入，
0: 再加这边来啊！
1: 好，来，
0: 坐啊！
1: 预备，开始！
0: 蹲，
1: 用力，
2: 加油，
1: 用力，压下去，
2: 加油，
1: 好，
0: 加一个人没什么用啊，感觉。我们接下来检测一下草，你就算我加了一个人，这也是这边获胜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草到底有什么情况。
1: 我转一个下来啊。哦，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人造草丝，它在地下很好的保护天然草坪，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
0: 专利技术，
1: 有了它，就是我们这个草坪啊，更加坚固、结实。我们运动员踩在地上，就像扎到地上一样，
0: 扎在地上，
1: 它就有这个作用，它抗拉力增强了，力量就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目标，就是要打造耐煎炭性最强的，最好的中国草。
3: 杨老师团队的优质运动草坪究竟为何如此厉害？杨老师表示，要想培育出耐煎炭、低氧护的优质运动草坪，离不开草坪草种质的培育。杨老师邀请我们去他的百草园，那里有许多他压箱底儿的宝贝。
1: 我们眼前这片地，这是我们的育种基地。现在站这个猎区就是狗牙根，是隔离带，
0: 这是隔离带啊。
1: 越过这个隔离带，咱们眼前这一片，我们大概有100多个粉材料，全部都是节旅草。节旅草是中华特有的乡土草。大家可以上来随便踩一踩，
0: 随便踩一踩，
1: 感觉这个弹性。哎呀，我们各种各样的节律草，
0: 减震，
1: 往前走，看看我们这份材料。哦
0: 耶，这个毛茸茸的好，
1: 是不是特别细腻啊？
0: 对，
1: 这是一种细叶节律草。
0: 细叶草，
4: 罗哥，你见过没有？
5: 我第一次见，
1: 你真是第一次见。
5: 我都想中了。
1: 咱顺着我的眼睛看啊，
0: 还有啊，
1: 前面这区海雀败牙剪草。
0: 这样，我提议啊，咱们就挨个收集一点，拿起来做一个对比，因为这地儿太大了。
1: 好。咱们一起识别一下子，看啊，我们这是四种，你手里拿这个，这个叫夹剪草，另一个名字叫。

0: 蒲公草主要是南方，
1: 主要是南方
0: 土壤上生长
1: 啊，
0: 抗逆性极强，对吧？具体表现在很耐践踏，抗旱。
1: 就我这样没事儿，
0: 哎，没事儿，抗旱。
1: 是不是？
0: 夹钱草，
1: 夹钱
0: 草。
1: 嗯。
0: 罗大哥，你手里握这个是什么？
2: 那除了海雀败还有什么
0: 啊？那就海雀败啊，海雀败的特征大家看了，
1: 感觉像麦穗一样，是不是？啊、
0: 我们俗称凉耳草，
1: 凉耳
0: 它花序分两个分支，看。现在节律草和夹心草好区分，对吧？不一样。但是狗牙根跟海雀败非常难区分，它俩的主要区别，狗牙根每一个节上至少有两个叶片，海雀败每一个节上只有一片叶。
1: 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海雀败跟狗牙根在视觉上是比较难区分的。当然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每一种都很难区分，您放一块我也分不出来啊。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坐在草坪上就像坐在地毯上一样幸福，然后也没有什么虫子，
0: 对，抗病虫能力非常强。
1: 咱们看一下，我这只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0: 十分钟后就恢复了，
1: 我甚至肉眼可见它开始往起站立，
0: 看，已经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1: 哎，这个好啊。我之前还有一种问题呢啊，为什么公园的草不让踩踏，但运动场上的运动员就一直在草上踢球？
0: 好的草坪是一定要踩踏的，如果这个草坪踩踏的不让，那永远不是好草坪。小高，刚才你看到我们，我跟你介绍这些草哈，在看到我们这么多品种，这么多资源，是不是感觉到很神奇啊？这是我们草坪团队几十年的劳动成果，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采集各种野生资源、隐匿资源，通过育种手段选育、驯化、选育培育出来，又从中进一步的筛选，从20000多份啊材料中一步步的筛选，再集中到现在这样300多份资源上啊。这是我们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科研成果啊，写在大地上。
3: 要种出满足奥运会需求的赛事草坪，杨老师竟然说不是用土，而是用沙。接下来他将在研究院通过专业的实验仪器为我们展示什么样的沙子种出的草坪才能满足顶级赛事的标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沙子光看它颗粒的大小是越细越好越粗越好，还是说我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它的颜色，里面含有的什么物质，这些要考虑吗？还是分步骤？
0: 沙子不分颜色哈，最关键就是看看它的粒径分布的均匀程度。一般我们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的沙子粒径含量越集中越好。你比如说我们在杭州亚运会主场上用的沙子哈，那也是这样，经过严苛的检测，严格检测之后合格以后才能对平床进行铺设。铺设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测，最终要达到国际重大比赛的标准。如果草坪的功能啊，如果用三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文明生活的象征，生态环境的卫士，运动健儿的摇篮。我的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吉洲教授曾说哈，他说这个草坪跟大树对城市的作用啊，他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大树就没有历史感，没有草坪就没有时代感，这很好的诠释了草坪对我们人类社会对一个城市的作用。
3: 跟随杨老师，我们了解到了运动草坪里的科技密码。可草坪是如何种植和收割的呢？西冯村的草坪又是如何种进奥运赛场的？罗大哥表示明天在他的草坪基地汇合，他要给我们秀秀他的绝招了。
1: 您的草，
4: 对，种在一起500多亩的，
1: 500多亩，
4: 对，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
1: 进奥运会，
4: 对，
1: 我这个是绝对能够说明我们草坪质量好的，怎么样才能种出上乘的草坪来？
4: 等会儿带你体验一下。你首先你要有草种吧？
1: 草种
4: 啊，
1: 对，咱是不是得先去市场上买点草种？
4: 那不用，自己地里就有，割点草种，
1: 先割草。
4: 对，
1: 那不种草吗？
4: 种草，我们这个草就是原有的草茎传播的，没有草籽。
1: 得先割草是吧？
4: 对。
1: 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4: 收集草茎呢。
3: 什么是草茎？

0: 光明嘛，
1: 我们只收割上面这一点，
0: 对，
1: 然后其他的就不影响人家自己再生长，
0: 对。
2: 这
0: 是刀，控制下面这个刀盘的，
1: 嗯，
0: 然后这是调高度的，
1: 调高度，
0: 调到三四左右吧，直接放在四上面，
1: 到四是吧？
0: 嗯。

0: 这边。
1: 小心啊！哦，哥，这个活儿不错，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扎啊，现在有点。
0: 你这背后好像全是草屑了吧？
1: 这像不像一幅画？哎呦，这舒服啊，绵绵的像地毯一样。
0: 对。
1: 那咱怎么种啊？这拿下来以后。
0: 我这上面不是全是沙吗？直接撒上面就行。
1: 就这样。嗯。
0: 不行，肯定要撒开的。
1: 啊，就这么撒。
0: 嗯，要撒开。
1: 好。这就种了。啊。就这样。啊。那咱们就先撒吧，好不好？
0: 啊。对。
1: 就这么撒，对吧？哎，这样。
0: 风比较大。
1: 是这么撒吗？
0: 撒匀了，要均匀一点。
1: 这能撒均匀吗？
0: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
1: 你撒一个我看看。
0: 我们撒草。嗯。
1: 撒草应该也有技术。哦，这么撒。
0: 是不是比你的要那个一点？
1: 哎，确实啊。
0: 一堆一堆的。
1: 对，还是要均匀一些啊。我这重撒一下。先这么着啊。怎么样？
0: 行，
1: 可以抖动。
0: 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划线刀，就是分割草坪的嘛，把它划成一片片的，然后机器起成一块一块的，再装车，敲好这个深度啊，这一根木塞正好把刀片往上面一卡，
1: 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0: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然后
1: 来咱们划线啊，
0: 直接推就行了。哦，差不多一米，再划一道线。
1: 这肉眼可见的就是一米啊！来，我来划一个，就这样哈。嗯，这就一米吧。
0: 对，手上用点力，往下稍微按一下。对。
1: 哎，有点歪了哈。
0: 歪了。
1: 大家听这个声音。哦，好听啊！这个声音其实还挺治愈的，所以这个划线刀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拿这个刀片来弄，是不是？嗯，你拿这个，
0: 拿刀片你慢慢划，你是划不齐的。
1: 你看这声音都不一样，是不是？哦，好听啊！这深度也不一样，这边就是明显要深一些。
0: 而且你这个深度你不好控制，深深浅浅，深深浅浅。
1: 哎，只有这样的工具才合适啊，这个特别好啊，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0: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嗯，
1: 在这样的这个沙地上，或者在咱们当地这个情况下，开始种草坪，谁是第一个人呢？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
0: 我们家我爷爷种的。
1: 您爷爷开始种的？
0: 我爷爷是我们聚勇草坪第一人，
1: 就是在西峰村。
0: 对，西峰村。现在我们整个后白三万多亩草，从三分地到三万多亩，就随着这么多年慢慢的发展的话。草坪的品种更新了，然后种植方法也更新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割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把草皮带走呢？
0: 起草机啊。
1: 这大家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草皮一点点打起来了。哦，相当于给它割开了。
0: 还有刀是在下面走的。哦，然后起完就是这样。哦，
1: 像地毯一样，
0: 对，
1: 是吧？
0: 一片一片的嘛。
1: 哦，这底下是为什么能这么起啊？
0: 它整个根系就是匍匐茎嘛，啊，匍匐茎全部一起拉满了，
1: 整体的是吧？
0: 对，
1: 这也不会松动掉，
0: 对，不会，也不会碎。
1: 哇！哎，大哥，这个像收地毯一样啊。
0: 对，
1: 可以试一下吧，谢哥啊，这先弄起来，
0: 先挑起啊，
1: 这啊。
0: 往前推，
1: 这样哈。
0: 啊，行，挑起来，放在那上面。
1: 啊，放在上面哈。
0: 它是

0: 你讲，它是两片是一卷。
1: 哦，得这样是吧？嗯。这就好了。
0: 啊，对。
1: 啊。这靠人工的话，确实是要稍微慢一些，是吧？
0: 对，你
1: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工。你看，像不像对联啊？这样就是方便运输的一种形态，就发往各地。
0: 对，
1: 然后我再给它拼接起来。
0: 对。
1: 哥哥，我觉得我太喜欢这里了。我们从种再到收，我觉得整个过程看下来，都是收获的喜悦，还有这种绿色带来的治愈感。
2: 无论是草坪专家还是草坪种植户，他们都在为西凤草坪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把一棵小草变成了富民新村的发展新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在观看国际赛事的同时，去观察一下运动员脚下的草坪，那里被种下了饱含着汗水和智慧的科技密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5: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玲鼓鼓劲。
1: 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作，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
1: 烫，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发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哎呦，
2: 啊，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0: 活羊市场交易火爆，为什么他的羊却卖不出去？
1: 八十块钱你卖啥钱？八十块
2: 钱，人要停头，快停头！
1: 我这家伙这一点毛病没有。
2: 别去。
0: 起早贪黑养羊三年，为何小羊羔却越来越少？
3: 生下来都是死羊羔。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能否找到问题的症结？
4: 这要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决定。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肉羊增肥门道多》。斗羊是流行于鲁西南和豫北一带的特色民俗活动，每逢集市，各家的种公羊经常会被拉出来斗一斗，比试体质和力量。获胜的公羊往往能卖出更好的价格。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养羊的历史非常悠久。马楼乡活羊交易市场农历逢三市集，这里是当地人买羊卖羊的主要场地，经常有紧张刺激的斗羊。但今天养殖户武继民却没有心思看斗羊比赛，因为他带来的几只羊一直卖不上理想的价格。
5: 哎呀，
6: 看看，
5: 看太瘦了，
6: 瘦
5: 要多少钱？
1: 一箱三百块钱。
5: 八百吧，
1: 哎，八百你
6: 这八百块钱太
1: 瘦了，八百块钱你买啥钱？八百块钱。
6: 您看这羊怎么样呀？
7: 谁瘦？
6: 瘦。嗯，
7: 太瘦了。
1: 给个价呗，看这羊给个价。行。
0: 因为羊太瘦，很多收购商直接拒绝出价，这让武继民备受打击。为了尽快开张，他就挑了一只最胖的羊，单独牵到小树林里，并且把价格降到1000元。
2: 人要停头，哎呀，
1: 这我这家伙这一点毛病没有。
2: 别拆，
1: 哎呀，拆你我多为了多的还不拆啊？
6: 柴就是瘦的意思是吧？
2: 拆对了，拆就是瘦的意思。你还多瘦啊？
0: 武继民养羊三年，羊瘦弱的问题一直存在，却始终找不到原因，这让他感到非常苦恼。求助人武继民，求助问题：肉羊瘦弱，产高率低。临近中午，市场里的喧闹声渐渐散去，武继民带来的三只羊一只也没有卖出去，这让他感到非常郁闷。
6: 我看咱这羊市也散得差不多了，要不咱先回去。
1: 行，走吧，回去吧。
6: 走。您这一共是四个圈舍哈？
1: 五个。
6: 五个。
1: 啊，
6: 哦，那边还有一个。吴大哥，您的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很瘦，偏瘦是吗？
1: 对，偏瘦，跟这个羊都不行。你看，跟这个羊。
6: 哦，这一只。啊。对，这一只就好瘦啊，整个手摸的都没有肉，我就全是骨头。
1: 对对对。
6: 它是几月龄的了？
1: 一年多点，一岁。
6: 一年多点，它应该是长到多沉呢？
1: 134吧。
6: 那像这只羊，它肯定不到134吧？
1: 它不到。过程的话就是一百斤多点。
0: 武继民养了116只羊，其中将近70%的羊都偏瘦。刚开始他以为是饲料喂的不够，后来就加大了投喂量，但这些羊依然很瘦。在另外一个羊圈，武继民的妻子和儿子正在辅助小羊羔吃奶。除了羊比较瘦之外，帮小妹又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6: 生下来多长时间了？
3: 2个钟头。吃了，吃多了。
6: 平时像这样刚生下来的小羊，您都是这样辅助给它吃奶吗？
3: 它顾不着吃奶，就得辅助它。

0: 不着是什么概念呢？
1: 它站不下来。
2: 人家别的羊，我都看他们都生两只、三只，甚至四只，就我们家的生一只基本上多。
0: 这只羊也就生了一只啊？
1: 嗯，生一只。哦。等四五个月生一个羊，那不好了心情啊。嗯。那生的多了再累也是小高兴。嗯。
3: 在武吉民的羊场里，一部分是鲁西黑头羊，一部分是小尾寒羊。这两个品种共同的特点是繁殖力强，一般两年三胎，每胎生两到四只小羊羔。但在这里，有将近60%的母羊每胎只生一只小羊羔，
1: 有的生成了，有的生不成了，
0: 是怎么回事啊？
1: 生下来都是死羊羔，前两天刚生了一个，都死了。
0: 生下来就是死的小羊，
1: 嗯，
0: 那就相当于咱是白搭进去了5个月的时间了。
1: 嗯，是。
3: 小羊羔是羊场的希望，生一只小羊羔只能保住成本。而武吉民的羊场中还有流产死羔现象，羊场挣钱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下午6点又到了羊吃饭的时间，拌料喂料，先把羊喂饱了，才轮到一家人吃晚饭。
0: 吴大哥，我特别好奇，您养羊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4: 养羊之前我做那个水磨石地板砖，
0: 就是咱脚下踩的这个。
4: 啊，对对，脚下踩的就是。修路他把我地方给我冲着了，邻居啊说，他说你养羊吗？他说你那棚子闲着也是闲着。
0: 嗯，
4: 我说养羊就养羊吧。
0: 啊，别人一说养羊，您就养羊了？
4: 我从小的时候，我爸也喂过羊。
0: 嗯，
4: 然后那时候喂的少。想的是肯定要挣钱了，是不是？如果想的不挣钱，那肯定的生意咱不会做了。
3: 濮阳人喜欢吃羊肉，尤其是喜欢喝羊汤。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3天不喝羊肉汤，心里一定会发慌。鲜嫩的羊肉搭配奶白色的羊汤，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开。除了羊肉汤，葱爆羊肉、烤羊腿也是颇受欢迎的美食。既然当地人这么喜欢吃羊肉，养羊自然是一门不错的营生。可让武吉民意想不到的是，养羊的规模上去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4: 哎呀，头一年也没挣到钱，第二年呢挣了50万块钱。
0: 连第一年咱投入的本钱20万都没挣回来。
4: 对，没有，哪能挣回来？
3: 起早贪黑忙活了2年多，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这让武吉民一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他迫切需要找个明白人帮他诊断一下。他的羊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了帮武吉民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肉羊养殖的帮帮团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薛景霞，养羊12年，存栏量4000多只，

0: 是不是你开的门？是不是你开的门？进去，进去。以后别自己再开门了啊。
1: 羊场问题层出不穷，专家如何见招拆招？
2: 哎，简直乱成一锅粥了。公羊、母羊、怀孕母羊还有小羊都在一个圈里去养。
1: 专家给出解决方案，求助人为何犹豫不决？
3: 效果，哎呀，效果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也不清楚。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帮武继民解决难题，帮小妹带专家来到他的养殖场。
3: 你看我这个刚拌这料怎么样？
0: 甘草是豆尖是吧？
3: 对对，干这个豆尖面子。
0: 精料是，
3: 对，有那个麸皮，还有那个豆粕。
0: 饲料问题倒不是很大。那这样，你先忙着，我去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羊群的
3: 情况，行
0: 好吧？
3: 好了，徐老师。
0: 他这个羊啊，这个瘦啊。
6: 对，整体都偏瘦。
0: 你看你现在这样，你看瘦的。我看武大哥那边是不是装了监控呢？咱去看一下他的监控。
6: 武大哥过去喂料了。
0: 你看一下这个羊舍里面啊，他这个里面啊，公羊和母羊没有分开，并且他推的这个小车里面啊，饲料是一样的。
6: 不能喂一样的饲料是吗？
0: 不能，肯定不能，这样不行。你看他这个圈里啊，没有断奶的。

0: 小羊和母羊也在吃同一种饲料，它没有断奶，现在正处于一个哺饲的阶段。
1: 嗯，
0: 它和母羊吃同样的一种饲料，这样肯定的话也不行。还有这个羊舍里面，你看啊，
1: 嗯，
0: 大羊、小羊都在同一个圈舍里，你看我大哥正在喂是吧？
1: 哦，
0: 他这样混养的话肯定也不行，
1: 也不行哈。
0: 对，我到我大哥那个羊舍一看啊，哎，简直乱成一锅粥了。公羊、母羊、怀孕母羊还有小羊都在一个圈里去养。并且所有的羊啊都在吃同一种饲料。
2: 羊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各不相同，如果只喂同一种饲料，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羊就会比较瘦弱，生长速度慢。那在武吉民的羊场里产高率比较低，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里面现在来说总共有几只公羊？看一只两只，
3: 现在有两只公羊。
0: 这个公羊应该稍微大，那个小那个还不到一岁吧？
3: 哪个不到一岁？这个是这个爆的，
4: 自己繁育的，
3: 自己繁殖的，哪一个羊是买的？在街上买的。
0: 我看了有十二只母羊，有两个公羊在那边放着，对吧？
3: 是。
0: 这样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一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个公羊在一个圈里全都是母羊在一块儿，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问题，就是种公羊它这个性欲会越来越降低。
3: 是是是，
0: 放的时间长了之后，
3: 它就
0: 越来越不愿意干活了。
3: 对对对，老累了。
0: 对，
3: 老一辈就这样，这一个圈里就放上或者一个公羊，结果到时候发情的时候他知道，就耽误不了事了。如果不放公羊的话，什么时候发情不知道，就把这个时间都耽误过去了，最少就耽误差不多20天。
2: 母羊品种不同，发情周期也不同。所谓的发情周期，就是母羊从上次发情开始到下次发情的间隔时间。小尾寒羊的发情周期一般是17天，发情持续时间是36小时。如果这36小时没有及时交配，就白白耽误了一个发情周期。老一辈传下来的经验，为什么说它是错误的呢？
0: 这个群里可能有两只、三只公羊在一块儿，还有大的，还有小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母羊它发情的时候，是哪只羊配的，是什么时候配的，然后
3: 看不到。
0: 然后这个小羊出生以后，会不会就是他的父亲这一代，然后再去配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近亲配种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哦，
0: 就是说整体的羊群的质量会越来越差。
2: 羊群如果出现近亲繁殖，就会造成羔羊发育不良，生长迟缓，产肉率下降。武吉民的羊之所以如此瘦弱，产高率低，近亲繁殖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对于薛景霞的这个判断，武吉民似乎并不是很认可。
3: 我们以前也养过羊，都在一块养，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0: 嗯，养了多少？
3: 养了2-3只母羊，一只公羊。
0: 按照我们之前的传统的养殖观念啊，3只2只的母羊配一只公羊的话，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看现在啊，有70-80只技术母羊，再按照以前那个饲养模式的话，肯定会出问题。
1: 武大哥反复的在强调，老一辈是怎么做的，老一辈是怎么做的。可能在他的观念里，养个3只、5只、10只、8只和养100只是一个养法，但是薛老师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
0: 刚才在您的羊场看了一圈啊，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那个科学的饲养管理这一块没有做到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合理化分群，给它配上不同的饲料，及时的去更换更新种公羊。我们可以给那个羔羊、母羊、公羊所有的羊做上一个耳标，避免了一个近亲繁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薛老师说这个合理化分群，合理化分群的话，我的羊圈保护得需要建几个羊圈，还得进几只公羊，再是投资一笔钱，到时候这个钱投出去了，效果，哎呀，效果怎么样，我心里没有底，也不清楚。
0: 当时啊，看到我大哥有点犹豫，有点不太相信的意思，哎，所以说呢，我就想让他来我厂里来看一下，看到我的日常管理啊，看看我的羊的生长速度啊、产高率啊，参观以后啊，能不能改变我大哥传统的养殖观念。
2: 活泼健壮的种公羊肚子上为何多了个布兜兜？
3: 这是干啥的？
2: 一胎多高，2个多月就能长到60斤，这群小肥羊为何长得这么快？
3: 不比不知道，一比我那个是差太大了，我那20-30斤。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

忽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

0: 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
1: 专家通过实地探查，找到了肉羊瘦弱、产高率低的原因，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但武继民却有点纠结，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专家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看到效果之后再做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帮小妹就带着武继民父子来到了薛景霞的养殖基地。
2: 这个是我们刚断奶的羔羊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小羊怎么样。
3: 把它逮住一个，我看看，摸一下，
2: 好
3: 看胖胖。
4: 抓到了一只。
3: 不是，我又给您说了个法
2: 啊，
3: 抓也不能抓腿，
2: 抓着的。
3: 对呀、啊，抓着它不动啊，抓腿它呢，你抓着它不提。
2: 用一个手指头扣住它这个后腿也
4: 是。这个头长得真是挺大的。
3: 这肉都管，那比我那好多了。
4: 嗯，
3: 我那没有这么胖，我那太瘦了。
2: 掂一下有多重，试一下。
4: 能掂出来吗？
2: 哇，有多重？
5: 这个得有四五十斤，
2: 四五十斤不止，
3: 四五十斤。
2: 来来来，
4: 武
2: 大哥试一下，看有多重。
3: 这个得差不多得60斤，他那羊肉都长得特别大，2个月都长了5-60斤。我那一看不比不知道，一比我那个是差太大了，我那20-30斤。
1: 在薛景霞的羊场，每个羊圈里几乎都是月龄、大小、体重基本一致的羊。针对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搭配不同的饲料，但其中一个圈舍又有点与众不同。
2: 是叫做母子栏，那个羊舍有一个小门，只有羔羊能进去，然后母羊是进不去的。每天我们喂羊的时候，母羊在食槽里面吃自己的饲草，然后羔羊从那个小门进去吃它自己的颗粒料，大羊和小羊各吃各的，互不干涉。
1: 在另一个区域，武继民发现种公羊也是养在同一个羊圈里，并没有和母羊养在一起。那么种公羊、种母羊分开养，错过了发情周期，不是同样影响经济效益吗？武继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3: 这干啥呢？
4: 羊怎么还带着兜子？
5: 这臭着呢，这什么意思啊？
2: 事情用的。
3: 事情用的。
4: 事情。
2: 对，我们给它带到一个布兜啊，生殖器这块给它包裹住。它的职责就是每天去羊圈里去寻找发情的母羊。只要是那个母羊发情的话，它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气味吗？只要是母羊发情的话，它会接受这个公羊的爬胯，它就不会动。我们这个找出来这个发情的母羊会在它的身上给它做一个记号，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这个血统来给它去分配这个配种。
3: 事情那个方法挺不错的，有发情的它开心的配，不发情的它都出来了。它出来了以后，它这个公羊它有精神，不天天跟那个母羊在一块。
1: 参观完薛景霞的养殖场，武继民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传统模式，改造自家羊舍。第二天上午，薛景霞带着物料和一只种公羊再次登门。这只种公羊免费借给武继民使用2个月，逐步改良羊群血统。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改造羊圈，分群饲养。
2: 哎，武大哥，我看你这儿还空着一个羊舍是吧？
3: 对，
2: 我们先给它利用起来。
3: 行，
2: 你这家伙事挺全的啊，还有电焊机都。
3: 这棚子都是别一开始不是别人给我做的，后来慢慢我自己也学。
2: 武大哥，你这电焊焊那么好，养羊以后也得养那么好啊。
3: 到下午基本上养羊也差不多了。
1: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新改造的羊舍就专门放种公羊。
2: 你这羊啊，没牵过。
3: 对。
4: 你小心吧。
3: 没事，过来吧。回新家。
1: 种公羊有了自己的新家，接下来他们先把没有怀孕的母羊和已经生了小羊的羊妈妈分隔开来，然后把其中一个羊圈改造成母子栏，
2: 找两片就这样防盗网给它这样一隔，然后留一个小门就完全可以了。这个是饲料配方，不同

0: 真正的饲料的一个配方的一个配比。下步我们这个记录啊要做的详细一些啊，这是一个母羊产羔登记表啊，先给这个羊啊把这个标记做上，
1: 行，
2: 记录母羊产羔情况，给小羊羔打耳标，都是为了建立系谱档案，可以避免近亲繁殖，及时淘汰产羔率比较低的种羊。
0: 给它打到这个稍微软一点的这个肉皮上，把这个耳标钳给它放到这里面，就是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3: 可以了，小羊也没叫，
0: 它也不会出血。
1: 如果不打耳标的话，繁殖母羊不进一步，它得退化。
2: 短短几天的帮扶，对于武继民来说，改变的不只是羊圈，更重要的是养殖观念。他开始意识到，只有采取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观念一变，天地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的羊一定会越养越好，养殖规模也会不断壮大。
4: 大家好，我是鲁西黑头羊，你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可就说来话长了。其实我们家族的历史并不是很长，至今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你可能没想到，我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科技混血羊。我的父亲是来自南非的黑脸贵族杜伯羊，头顶黑脑袋，身体如圆筒般壮实，生长速度飞快。母亲则是咱们本土的小尾寒羊，出了名的能生，体格大。2001年，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为我的父母牵了红线，经过整整18年，一代代的精心选育，终于在2018年，我们这个新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有了正式名分。作为一个新品种，我自然集合了父母的所有优点，说白了就是能吃长得快，生育能力比较强。我们兄弟6个月大，体重就能长到50公斤上下，一天能蹿8两肉，而且肉质是一层油包一层肉，香而不膻。说到生娃，我们家族的母亲们更是好样的，一窝平均能产2.5只羔羊，成活率还特别高。至于我的长相，那可是相当有辨识度，浑身上下白得像雪，唯独头和脖子乌黑发亮，人称黑头白身，帅气又精神。如今我们鲁西黑头羊已经成为家乡冉冉升起的小明星，帮助许多养殖户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科技混血羊的逆袭传奇。
5: 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食物证据，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熬制羊肉汤了。在古代，羊肉汤被称为羊羹，最初地位相当高冷，主要用于祭祀和皇宫御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脆。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肠，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除了直接喝，羊肉汤还能作为汤底变出不少花样。最经典的是萝卜羊肉汤，萝卜解腻增甜，怎么喝都舒服。想滋补可以加党参、枸杞、红枣，温温润润，喝完从胃暖到全身。你看，一碗羊肉汤从食材到汤色，从经典到创新，能喝出这么多花样。那么问题来了，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0: 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
1: 哦，进奥运会。
0: 对，
2: 乡村制造为何能拿到奥运入场券？
3: 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华接力草，
4: 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可以铲。哦，
3: 必须要压，十吨八吨也没事。
4: 用力，
1: 你得往下蹲。
4: 用力，像钉子扎住一样。
1: 真的是这边草墙吗？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超级能人秀。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句容市西冯村的草坪基地。现如今大家呢开始种起了草坪，而且这草坪是越种越好，越来越为人所称道。关于草有哪些门道呢？我们今天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年来我国体育赛事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你可曾想到，运动健儿们脚下的草坪竟然也藏着鲜为人知的科技秘密。30多年耕耘，科学家和种植户如何让中国的小草出现在体育赛场？江苏省句容市西冯村人不仅将一棵小草发展成草坪产业，更让西冯草坪走进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等诸多顶级体育赛事。西冯村运动草坪有何过人之处？国际赛场草坪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接下来跟随两位种草达人一起为大家一一揭秘。
2: 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能不能把它踩坏？你可以铲，像足球一样铲。然后大家感觉感觉，拍一拍，拍一拍。你看看这个草，跟其他草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
0: 罗哥怎么样？
2: 比你以前种草感觉怎么样？
3: 杨志民，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院长团队用近30年的时间，从国内外搜集引进各类草坪、草品种及野生种质资源20000余份，并用近20年的时间选育出300多份耐践踏、耐盐碱、低氧护的新种质。其团队培育的高端运动草坪更是各大顶级赛事的常客。罗先波，西冯村种草大户。2008年，罗先波回乡，从父亲手中接棒，开始种植草坪，不断扩大草坪种植面积，积极推广西冯草坪。不仅如此，他家的草坪还进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4年南京青奥会。
2: 这个草坪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自主培育研发的耐踏一号中花接力草，国家特有的乡土草。这个草到底好不好？不是你说，不是我说，对吧？
0: 谁说呢？
2: 谁说？咱用检测设备来说，

0: 国际赛事对草坪有着高度、弹性、摩擦力等诸多方面的要求。接下来，杨院长将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测设备，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他的草坪为何能符合顶级赛事的标准。
1: 这是我们部分检测设备啊。哦，
2: 这都是检测草的设备、
1: 啊、仅仅是一部分，更加了一个好，咱们专业的设备啊，看看大家看看这个东西，这是草坪高度测量仪。如果平时咱们测草坪，可以用直尺，几个人配合的量，那个很不准确，也很麻烦。嗯，用它往地下一放，轻轻一放，高度就出来了。哦，2.5。这是运动草坪的高度的要求，为了满足足球运动需要，草坪高度无论如何不能超过3厘米。
2: 哎，如果超了会怎么样？
1: 超了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踢球，球的滚动距离就踢不远了。哦。
0: 那这个其他的设备有没有辅助作用呢？咱介绍一下。
1: 你看，你这样跳，嗯，你可能感觉很好，我感觉很硬，他可能感觉很软啊。咱们说的不算，嗯，这个设备就干这个的。请我的研究生上来帮着测一下。这是一台哈、土壤硬度计，我们这个足球场建完之后，合格和不合格要求，土壤硬度是个关键指标，太硬了也不行，太软了也不行，一般情况下。数值超过80，就是平床就太硬了。它主要是个自由落体，电子传感到仪表上、读数啊，可以了，来放，哎，看到吧？现在
0: 是多少？
1: 60低于80，这个硬度就是合适的。如果超过80的，那么就采取一些氧弧测试来降低这个硬度。咱们这个草坪的正常氧弧啊，合不合格啊？它的弹性怎么样？摩擦的怎么样？可以用足球来检测。我们拿一个足球来看，我们就要测球的反弹速率。标准足球在一定高度上，高一定高度啊，让它啊，
0: 这样，
1: 来放手，放手，自由落体，自由落体，哎，反弹，反弹高度上记了到这儿，反弹高度和自由落体高度一比，看它的系数多少，符合标准就是合格的哦。这是一项指标，还有一项指标，
0: 还有一项
1: 也是必须要检测的。
0: 这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难的一个检测，是不是？
1: 不难，但是非常重要。
0: 重要。
1: 重要在哪儿？请
0: 罗哥
1: 给咱们说一说，知道不知道？
0: 罗哥，他考您了。
3: 我感觉好像还用到足球。
0: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这么一个测试，但是我测什么呢？这个应该是把球放在这儿吧？
1: 对。
0: 我分析应该是。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这测什么呢？咱光看着起来有这个玩的感觉，但是它测什么呢？
1: 这个就叫测球的滚动距离，我们也可以叫做滚球速度。这个数据表示什么？我们平床造型、平滑、平整度合格不合格？套的高度、修剪合格不合格？这一系列指标，必须要求在不同方向上来测，取平均值，得出它的滚动距离。
0: 行，来，我们测试一下。来来，鲁哥，来，
3: 就直接放上面就行了。
1: 你就这样，好，然后松手，放手，松手就得了啊。
0: 三

0: 然后从这个地点，哦，从这个地点开始量它的长度，
1: 要测量一下，
0: 测量长度。
1: 好，刚才这个滚动啊，达到了5.8米的一个距离。但是教授，是不是风大我们也要考虑到里面去？因为足球场正常踢球的
2: 顺风逆风都要测，
1: 都要测，
2: 取平均值。
1: 这个一个小小的草坪真是要研究很多事儿啊，可不是哪片草都能踢球的。
2: 那当然了。
3: 通过几轮专业设备的检测，让我们看到国际赛事草坪有着非常严苛的标准。接下来测试升级，杨老师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体验一下他的草坪到底有多么强的耐践踏性。
1: 那有没有说能够直观地去表现一下它的耐践踏性？您不是说耐践踏性特别强吗？
2: 对，有非常大的一个设备啊，可以咱们实地检验一下。

0: 啊，咱们来看一看。哇，确实是挺耐践踏，
1: 是不是没是不是没有变化？其实啊，这个设备，嗯，我们滚压对草坪是有好处，
0: 有好处呢。
1: 有好处，哎，如果不滚压，草坪会垂直生长，会长得比较高，嗯，那样的话就增加了修剪次数。
0: 对，
1: 通过滚压可以减少修剪次数，降低草坪的养护管理成本。另外一个，通过滚压，草坪平整表面更加平滑流畅，嗯，啊，才能更好地满足运动发挥。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哈，我们研发了天然人造混合草坪，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天然人造混合草坪跟我们一般绿化草坪，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到底有什么差别？哟，
0: 这怎么对比的？
1: 那可是咱们可以组织一场拔河比赛。
0: 拔河比赛。
1: 今天拔河的两队啊，我们脚踏这两个草坪草种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南农一号，嗯，杂交狗牙根，它俩不同之处，嗯，我的右手边，嗯，我们叫做天然人造混合草，我的左手边就是纯天然草。我要我的话，我肯定这边赢。
0: 那我就这边赢，
1: 对吧？
0: 来啊，三
1: 二
0: 一，
1: 开始！
0: 往下蹲，往下蹲，
1: 用力！加油！
0: 往下蹲，往下蹲，
1: 用力！压起压下去，用力！
0: 你得往下蹲。
2: 那
3: 加油加油加油，
0: 蹲，
1: 用力，
0: 好，真的是这边草强吗？
1: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脚踏上去后像钉子扎住一样。
0: 真的吗？
1: 一定是有效的，要不然咱们再试一遍。咱们小高同志可以加入，
0: 再加这边来啊。
1: 好，来，
0: 坐啊，
1: 预备，开始，开始，开始，
3: 加油，加油，
1: 好，
0: 蹲，
1: 用力，
3: 加油，
1: 用力，压死压下去，用力，
3: 加油。
0: 加一个人没什么用啊，感觉。我们接下来检测一下草，你就算我加了一个人，这也是这边获胜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草到底有什么情况。
1: 我转一个下来啊。哦，我们看到了吧？这就是人造草丝，它在地下很好的保护天然草坪，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
0: 专利技术，
1: 有了它，嗯，啊，就是我们这个草坪啊，更加坚固，嗯，结实，嗯，我们运动员。踩在地上，就像扎在地上一样，
0: 扎在地上，
1: 它就有这个作用，它抗砸力增强了，嗯，啊，力量就增强了。我们团队的目标，嗯，就是要打造耐践踏性最强的，嗯，啊，最好的中国草。
4: 杨老师团队的优质运动草坪究竟为何如此厉害？杨老师表示，要想培育出耐践踏、低养护的优质运动草坪，离不开草坪草种质的培育。杨老师邀请我们去他的百草园，那里有许多他压箱底儿的宝贝。
1: 我们眼前这片地，这是我们的育种基地。现在站这个猎区就是狗牙根，嗯，这是隔离带，
0: 这是隔离带啊。
1: 越过这个隔离带，咱们眼前这一片，我们大概有100多个粉材料，全部都是节旅草。节旅草是中华特有的乡土草。大家可以上来随便踩一踩，
0: 随便踩一踩，
1: 感觉这个弹性。哎呀，我们各种各样的节旅草，
0: 减震。
1: 往前走，看看我们这份材料。哦
0: 耶，这个毛茸茸的好，哦，
1: 是不是特别细腻啊？
0: 对，
1: 这是一种细叶节旅草。
0: 细叶草，嗯，
1: 领先。
5: 罗哥，你见过没有？
6: 我第一次见。
1: 你真是第一次见？
6: 我都想中了。
1: 咱顺着我的眼睛看啊，
0: 还有啊，
1: 前面猎区海雀败牙剪草。
0: 这样，我提议啊，咱们就挨个收集一点，拿起来做一个对比，因为这地儿太大了。
1: 好。咱们一起识别一下子，看啊，我们这是四个，我们这是四种。你手里拿这个，这个叫夹剪草，另一个名字叫蜈蚣草，主要是南方的。

0: 主要是南
1: 土壤上生长啊、嗯，抗逆性极强，对吧？具体表现在很耐践踏，抗旱。
0: 就我这样没事、啊、哎，
1: 没事，抗旱。
0: 是不是、啊？
1: 夹茧草，
0: 夹茧 草。
1: 罗大哥，你手里握这个是什么？
2: 那除了海雀败还有什么
1: 啊？那就海雀败啊，海雀败的特征大家看的
0: 感觉像麦穗一样，是不是、啊、
1: 我们俗称两耳草，
0: 看两耳
1: 它花序分两个分支，看现在节律草和夹茧草 好区分，对吧、嗯、不一样，但是狗牙根跟海雀败非常难区分，它俩的主要区别、嗯、狗牙根每一个节上至少有两个叶片，海雀败每一个节上只有一片叶，
0: 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海雀败跟狗牙根在视觉上是比较难区分的，当然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每一种都很难区分，您放一块我也分不出来啊。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坐在草坪上就像坐在地毯上一样幸福，然后也没有什么虫子，
1: 对，抗病虫能力非常强。
0: 咱们看一下，我这只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十分钟后就恢复了，
0: 我甚至肉眼可见它开始往起站立，
1: 你看已经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0: 哎，这个好啊。我之前还有一种问题呢啊，为什么公园的草不让踩踏，但运动场上的运动员就一直在草上踢球？
1: 好的草坪是一定要踩踏的、嗯、如果这个草坪踩踏的不让，那永远不是好草坪。小高，刚才你看到我们，我跟你介绍这些草哈、嗯、在看到我们这么多品种这么多资源，是不是感觉到很神奇啊？这是我们草坪团队几十年的劳动成果，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采集各种野生资源、隐匿资源，通过育种手段选育、驯化、选育培育出来，又从中进一步的筛选，从2万多份啊材料中一步步的筛选，再集中到现在这样300多份资源上、嗯、啊，这是我们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科研成果啊，写在大地上。
3: 要种出满足奥运会需求的赛事草坪，杨老师竟然说不是用土，而是用沙。接下来他将在研究院通过专业的实验仪器为我们展示什么样的沙子种出的草坪才能满足顶级赛事的标准。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沙子光看它颗粒的大小是越细越好越粗越好，还是说我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它的颜色，里面含有的什么物质，这些要考虑吗？还是分步骤？
1: 沙子啊，不分颜色哈、啊嗯，最关键就是看看它的粒径分布的均匀程度。嗯啊，一般我们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的沙子粒径含量越集中越好。你比如说我们在杭州亚运会主场上用的沙子哈、啊，那也是这样，经过严苛的检测，严格检测之后、嗯、合格以后才能对平方进行铺设。嗯，铺设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测，最终要达到国际重大比赛的标准。如果草坪的功能啊，如果用三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文明生活的象征，生态环境的卫士，运动健儿的摇篮。我的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吉州教授曾说哈、啊、他说这个草坪跟大树对城市的作用啊，他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大树就没有历史感，没有草坪就没有时代感，这很好的诠释了草坪对我们人类社会对一个城市的作用。
3: 跟随杨老师，我们了解到了运动草坪里的科技密码。可草坪是如何种植和收割的呢？西冯村的草坪又是如何种进奥运赛场的？罗大哥表示明天在他的草坪基地汇合，他要给我们秀秀他的绝招了。
0: 您的草，
4: 对，总得起500多亩，
0: 500多亩，
4: 对，北京奥运会，我们的草坪都用过了，
0: 哦，进奥运会，
4: 对，
0: 我这个是绝对能够说明我们草坪质量好的，怎么样才能种出上乘的草坪来？
4: 等会儿带你体验一下，你首先你要有草种吧，
0: 草种啊，对，咱是不是得先去市场上买点草种？
4: 那不用，自己地里就有，割点草种，
0: 先割草。
4: 对，
0: 那不种草吗？
4: 种草，我们这个草就是原有的草茎传播的，没有草籽。
0: 得先割草是吧？
4: 对。
0: 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4: 收集草茎呢。
0: 什么是草茎？
4: 差不多5-6公分吧。
0: 我们只收割上。

0: 买这一点，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就不影响人家自己再生长，
1: 对。
2: 这
1: 是刀，控制下面这个刀盘的，然后这是调高度的，
0: 调高度，
1: 调到三四左右吧，直接放在四上面，
0: 到四是吧？
1: 嗯。
0: 哎呦，

0: 哦，哥，这个活儿不错，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有点渣啊，现在有点。
1: 你这背后好像全是草屑了吧？
0: 这像不像一幅画？哎呦，这舒服啊，绵绵的像地毯一样。
1: 对。
0: 那咱怎么种啊？这拿下来以后。
1: 我这上面不是全是沙吗？直接撒上面就行。
0: 就这样。嗯。
1: 不行，肯定要撒开的。
0: 啊，就这么撒。
1: 嗯，要撒开。
0: 好。这就种了。啊。就这样。啊。那咱们就先撒吧，好不好？
1: 啊、对、啊。
0: 就这么撒，对吧？哎、嗯，这样。
1: 风比较大。
0: 是这么撒吗？
1: 撒匀了，要均匀一点。
0: 这能撒均匀吗？
1: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
0: 你撒一个我看看。
1: 我们撒草。嗯，
0: 撒草应该也有技术。哦，这么撒，
1: 是不是比你的要那个一点？
0: 哎，确实
1: 啊，一堆一堆的。
0: 对，还是要均匀一些啊。我这重撒一下。先这么着哈、啊。怎么样？
1: 行，可以
0: 抖动，
1: 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划线刀，就是分割草坪的嘛，把它划成一片片的，然后机器起成一块一块的，再装车，敲好这个深度啊，这一根木塞正好把刀片往上面一卡，嗯，
0: 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1: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然后
0: 来咱们划线啊，
1: 直接推就行了，哦，差不多一米，再划一道线。
0: 这肉眼可见的就是一米啊！来，我来划一个，就这样哈。嗯，这就一米吧。
1: 对，手上用点力，往下稍微按一下。对。
0: 哎，有点歪了哈。
1: 歪了。
0: 大家听这个声音。哦，好听啊！这个声音其实还挺治愈的。所以这个划线刀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拿这个刀片来弄，是不是？嗯，您拿这个
1: 拿刀片，你慢慢划，你是划不起的，
0: 你看这声音都不一样，是不是？哦，好听啊，这深度也不一样，这边就明显要深一些，
1: 而且你这个深度你不好控制，深深浅浅，深深浅浅。哎，
0: 只有这样的工具才合适啊，这个特别好啊，它就可以调深调浅，就看着我们草坪的高度。
1: 对，就看我们草坪的高度。嗯，
0: 在这样的这个沙地上，或者在咱们当地这个情况下，开始种草坪，谁是第一个人呢？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
1: 我们家我爷爷种的。
0: 您爷爷开始种的？
1: 我爷爷是我们聚勇草坪第一人，
0: 就是在西峰村。
1: 对，西峰村。现在我们整个后白3万多亩草。从3分地到3万多亩，就随着这么多年慢慢的发展的话，草坪的品种更新了，嗯，然后种植方法也更新了，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割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把草皮带走呢？
1: 取草机啊。
0: 这大家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草皮一点点打起来了，哦，相当于给它割开了，
1: 还有刀是在下面走的，哦。然后起完就是这样，
0: 哦，像地毯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一片一片的嘛。
0: 哦，这底下是为什么能这么起啊？
1: 它整个根系就是匍匐茎嘛，啊，匍匐茎全部一起拉满了，
0: 整体的是吧？
1: 对，
0: 这也不会松动掉，
1: 对，不会，哦，也不会碎。
0: 哇！哎，大哥，这个像收地毯一样啊。
1: 对，
0: 可以试一下吧，啊，谢哥啊，这先。弄起来，
1: 先挑起啊，
0: 这啊，
1: 往前推，
0: 这样哈，
1: 啊行，挑起来，放在那上面，
0: 啊放在上面哈，啊，
1: 它是，你要它。

0: 是两片是一卷。
1: 哦，得这样是吧？嗯。这就好了啊，
0: 对啊，
1: 这靠人工的话确实是要稍微慢一些是吧？
0: 对，你
1: 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工。你看下面对联啊，这样就是方便运输的一种形态，就发往各地。
0: 对，
1: 然后我再给它拼接起来。
0: 对，
1: 哥哥，我觉得我太喜欢这里了。我们从种再到收，我觉得整个过程看下来都是收获的喜悦，还有这种绿色带来的治愈感。
2: 无论是草坪专家还是草坪种植户，他们都在为西凤草坪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把一棵小草变成了富民新村的发展新路。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在观看国际赛事的同时，去观察一下运动员脚下的草坪，那里被种下了饱含着汗水和智慧的科技密码。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3000万，
7: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8: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6: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给我弄出来。
9: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0: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青绿鲜肉，盘中明珠，它是开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1: 老爷呱唧进来了。
0: 一个青年大胆破圈，要改变祖辈夏天砍树的固有模式。
2: 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0: 臭鳜鱼有什么魔力，让一个大男人潸然泪下？
3: 所以只有在那里说，不敢跟家人说。
0: 看水乡美味如何把寻常食材变成致富的金钥匙。这是华东水乡最普通不过的一天，也是这片土地最不普通的一天。水的深处藏着一种对水质极端挑剔的珍馐青丝，它只生长在钱塘江源头的活水溪涧，出了开化便难觅踪迹。山的深处酝酿着一场华丽的蜕变，同一片山上的茶叶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身价翻倍的金叶子？一道水乡美味凭什么撬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看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淘金记。晚上8点，村民于云山摸黑往溪流的方向走去，他要去捕捉一种食材，也是他赚钱的宝贝。
1: 现在这个时候呢，水深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4: 水深的地方比较多。他们是喜欢待在石头底下，还是岸边会多一点？
1: 白天一般在那个石块底下的，

0: 到晚上呢，全部爬出来，爬到石块上面。
1: 哦，
0: 你看，
1: 哟，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看到了。你这个手上，哇，像这个小玻璃缸也是您自制的一个东西是吗？
0: 是啊。
1: 哎，那这个有什么用啊？
0: 小玻璃缸清楚啊，你看，不得了清楚。是吧，
1: 确实这样一个小小的玻璃缸，我们水下的
0: 哎
1: 看得一清二楚哈。
0: 对，水底下都看得一清二楚。
2: 这些小东西只有一到两厘米大小，像绿色的瓜子附着在石头上。于大哥为了方便捕捞，还自制了一个像勺子一样的工具。
0: 拿来。
1: 好，
0: 拿。是这样的哈。
1: 啊，
0: 咬到玻璃缸。
1: 嗯，
0: 你看到。然后一刮就进来了。
1: 哦，
0: 拿。
1: 哦，
0: 看到了吗？
1: 所以用这个小勺就是特别省事儿。
0: 嗯，这个小勺呢，是用水深的地方，
1: 嗯，
0: 水浅的地方就不用。
2: 这些外壳墨绿、体型细长的小东西是螺丝中的一种，叫青丝。夏天气温高，青丝活动频繁，是于大哥一年中最重要的赚钱季节，一个晚上就能有200元到500元的收入。青丝对水质要求高，必须是活水，所以一般不能人工养殖，这也是它们的珍贵之处。品质上乘的青丝大多生长在开化钱塘江源头的乡间溪流中，出了开化就很难在河里找到了。于是青丝在开化的每一个村落、每一条溪涧旁成为当地人家的日常美食。
1: 这个青丝什么时候捞上来的呀？
3: 这个是我昨天前面在河里捡来的。
1: 你这个打算什么时候烧？
3: 嗯，这个我们现在捡起来再稍微搓一下洗一下，晚上就可以下锅烧了。到了夏天哈，前面的河里就长这样的青丝，我们村民都喜欢去捡来烧。
1: 那我们一般当地怎么烧啊？
3: 嗯，当地烧就用我们当地的这种烧，就当地的辣椒啊、大蒜这种料放下去啊，炒一下再煮起来就可以吃了。
2: 爆炒青丝，加一把紫苏、几颗辣椒，是开化人最家常的吃法。锅气一起，香味能飘出半条街。近年来，随着开化青丝的知名度逐渐提高，这份水乡人家习以为常的鲜味，如今也成了游客们千里奔赴而来的理由。
4: 我是从我们衢州江山过来的。
1: 嗯，今天吃到开化青丝，感觉怎么样？
4: 感觉特别好吃，因为它虽然有点苦，但它特别的鲜，有一股特有的鲜味，一点泥腥味都没有。
5: 嗯，从小吃到大的呀，这些青丝的味道很不错的，我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就是那种妈妈的味道。
2: 这一方水土独有的滋味，渐渐地发展成为一条青丝产业链。农民连夜捕捉的青丝会在一早送到市场摊位上，摊主再将它们一个个剪掉尾部，是为了方便食客一下吸入口中。成熟的冷链运输让开化青丝可以在省内做到当日或次日达，全国范围则仅需要1到2天。像于大哥这样的青丝捕手，一年下来可以卖出30多万元的销售额。离开浙江开化，沿着水道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安徽。它的美食版图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绩溪的冬笋炒粉丝、休宁的腊肉红枣果粽，还有一种用玉米面做的包卤果。在当地流传着一个童谣：手捧包卤果，脚下一炉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美食文化里透着一股知足常乐的劲儿。在安徽省绩溪县云雾缭绕的大山里，盛产一种绿茶，叫金山石语，是绩溪县的明星产品。据说这种绿茶带有一种天然的花香，曾作为贡茶名噪一时。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北纬30度、海拔500米至900米的山坡峡谷里，昼夜温差大，山泉水资源丰富，造就了它独特的清香口感。曾几何时，这里的农户根本不用操心卖茶的事儿，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会上门来收茶。
6: 原来这都家里都有人来收哎，哈，原来的这功德了、房产了都有哎，哈，四面八方的都来收哎。
2: 村民王晓峰16岁那年。

0: 年，父亲突然离世，只留下母亲和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于是他高中毕业后就跟着老师傅学制茶手艺，靠做茶卖茶赚钱养家，到如今已经做了43年的绿茶了。
1: 这就是我的老房子。
2: 哦，
1: 我是这个房子是1987年建造的，
2: 那当时也算很好了吧？
1: 当时算那比较算比较好的，我们那个时候我这个整个村只有三，像我这个样子只能3个房子。
2: 人生的第一桶金拿来盖房子。
1: 对对对。
2: 当时做茶那么赚钱吗？
1: 一个呢，我们这里就是讲茶叶比较多，以茶叶为主；再一个就是讲呢，茶叶我们茶叶比较好。
0: 可是随着其他产区的绿茶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收茶的客商变得越来越少了，茶也卖不上价了。
3: 周边都是名茶产区，南边是黄山毛峰，北边永兴火青、六安瓜片，西边是太平猴魁，东边是西湖龙井。
2: 你们被包围了？
3: 被包围了，我们在正中央，他们的价格。他们的价格都是很好的，像西湖龙井均价都要在1000元，但是我们金山石鱼好的也就是1000元而已，大部分在几百元，所以我们这边这个茶叶的这个性价比超级高。
0: 品质好却卖不上好价，这是金山石鱼面临的困境，也是摆在绩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选择用各自的方式守护这片茶，这座山。王晓峰积极参与到给茶叶分级这件事情中，带领村民推行分级制度。
1: 我们有一个等级标准，就是讲从芽头的大小，特级吧就是一芽两叶初长。你看像就是这种一芽两叶初长，一芽两叶在80%左右的一级，在50%-60%的叫二级。
2: 那要是3级的口粮茶呢，长啥样啊？
1: 3级的口粮茶就这样子的。像这样口粮茶，它有的也叫一芽两叶。你看这个叶片这么大呢，你这特级的，你看看你马上一看就区分出来。特级的现在我们的把它的我们的价格在1280，口粮茶我们现在卖到最低价卖到120-150。
0: 分级以后，特级的芽茶每次只能采摘10天左右，量也不多，只占总产量的10%左右。但就是因为这个分级，让农户们的年销售额比以前翻了一番。可是绿茶采摘周期短，一年里只有40-50天的采摘时间，到了夏天，当地种植户就会砍树休养，便无事可做，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直到有一天，王晓峰的儿子王立辉回家以后说，他要给大家多一份收入。
4: 我跟我爸说，茶树不急着剪，我说你们做完茶也很累了，咱们休息休息，让这个茶叶让它再长一长，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0: 当村民们已经无事可做的时候，王立辉却带着工人上山采茶，能多一份采茶的收入，工人们当然很开心。可没有人知道王立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将采回来的新鲜叶片先进行10个小时的萎凋，再进行1个小时的揉捻，然后堆放在隔空架起来的竹编工具上，还在中间掏了一个窝。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壶开水可以拿来泡茶，可王立辉却说可以靠它创造100万财富。王立辉彻夜不睡，不断地向茶叶周围的地上浇开水。他的这个举动和他的财富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我们采的是夏茶嘛，它可能体内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茶多酚物质一开始是会让茶汤变得苦涩的，喝着就不太好入口。但是经过了10小时的这个氧化转变，它的多酚类物质就转化成了茶红素，让它变红了。另外的就是香气变好了，滋味变甜了。
0: 原来王立辉在尝试做红茶，这在村里还是头一回，没人懂技术，更没有设备可用，就连做了40多年茶的王晓峰也帮不上忙了。王立辉在行家的指导下，用开水浇地的办法帮助茶叶发酵，没想到做出来的第一批红茶就惊艳了所有人。

0: 反正我就默默的让他去试尝试一下吧。哎，他就是尝试了一段时间，哎，把他产品做出来了，无论是汤色香气都好得很。哎，我觉得你尝试尝对的哦，以后我们可以改制做一点。
1: 原本一心教儿子制茶手艺的父亲，如今反过来要向儿子请教红茶的制作方法。父子俩没事就互相切磋一番，可是更严峻的问题来了，红茶做出来了要怎么卖出去呢？
2: 你闻这个香气，其实它很香的，它是有一股花果香的，如果我们后面泡出来的话做新式茶饮，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
1: 王立辉将目光瞄准年轻人喜爱的新式茶饮市场。当初他决定做红茶，就是考虑到绿茶市场难以破圈，他希望做出一种带有花香的更适合年轻人的红茶，来打破绿茶的包围圈。
3: 就是我能够看到市面上的茶饮料品种越来越多了，应该大部分人都逐渐的爱上喝茶了吧。
4: 现在年轻人其实喝茶都挺多的，像茶的话，像之前大家提神可能会选择咖啡嘛，但其实茶它也可以作为提神的一种。
1: 王立辉凭借红茶销售当年多赚了100多万元，从此也可以让农户们多采一季茶，多赚一季钱。接下来这位年轻人的做法更新鲜，他把茶叶和美食旅游相融合，开辟了金山石语销售的新赛道。
5: 我们让他从茶馆走入老百姓的餐桌，走入餐馆，那这个消费场景是成倍的增长的，对我们整个市场的推广也好，宣传也好，还给我们带着我们，就是这个徽菜带着我们整个金山石语一起成长，我觉得是借东风也是。
1: 无人与药界的东风就是绩溪县的旅游资源，这里山清水秀，是徽菜之乡，年接待游客量约500万人次。于是他找到了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张光顺，希望将茶香融入到徽菜中，做出一桌茶宴，用美食增加茶叶的消费场景，从而带动销售。想法是好的，可刚开始并不顺利，徽菜的口味偏重，茶叶的清香很难凸显出来，做不好就成了装样子了。
6: 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些其他的菜系，那杭帮菜那个龙井虾仁，对吧？
1: 借鉴了龙井虾仁的成功经验，他们相继开发出了石鱼笋丝、石鱼鱼丸，还有石鱼茶香鸡、茶香臭鳜鱼等特色菜，茶香浓郁，让消费者赞不绝口。
7: 有一种特别的清香，然后这个鱼丸味道就比较嫩，很嫩。然后我听说它是茶叶嘛，我觉得那个回甘应该就是茶叶的味道。
1: 为打响名气而战的还有一位79岁老人，他曾是一名专职摄影师，退休以后就开始自发地宣传这里的茶叶，为了能找到最好的角度和画面，吃了不少苦。
0: 把最好的人家看不见的这个镜头啊，都把它记录下来。那以前爬高是怎么办呢？那只能爬山，咱们山爬了以后还爬树。
1: 可爬不动了怎么办？张恒泉老人就自学了无人机操作技术。
0: 没人教你啊，我乱飞，结果也虽然飞了可以，但是也出了一些故障，炸机也炸了好多次吧。所以我们行内有句话，就是不炸机就不是好飞行员。
1: 老人把他拍摄的作品发到网络上，吸引了不少粉丝观看，这便是他的目的。
0: 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现在错了，不宣传不行，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茶叶它好在哪个地方，这是特点，要向社会推广。
1: 有了众人的努力，如今金山石语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和喜欢了。
8: 金山石语茶叶的规模，我们总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172吨，整个的金山石语的产值达到了2.45亿元，我们每个农户平均增加收入超过了2200元，可以说这边绿叶子也成为我们农民增收致富的这个金叶子。
1: 从绿变了红，从春采到夏，当地人既守住了茶山，又敢于打破传统，开发出

0: 多元化的产品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在皖北的睢溪县，运河水流过的地方，另一种水乡美味也在经历着一场精彩的价值蜕变。
1: 周外驰名的大运河，
0: 这里盛产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鱼桂鱼，肉质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早在唐朝时期，诗人张志和就写下了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句，可见桂鱼一直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享有美誉。桂鱼的吃法有很多种，红烧桂鱼鲜美入味，百吃不厌；清蒸桂鱼原汁原味，甜嫩细滑。而在徽菜中，不能不提到臭桂鱼。桂鱼去除内脏，均匀抹上薄盐，一条条码进木桶，一层鱼，一层盐，一层香辛料调味，压上重物，放置在清凉角落，等待一周的发酵。臭桂鱼作为徽菜头牌，撑起了百亿级的产业链，也点燃了上游养殖业的热情。桂鱼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发财鱼。
2: 一二三，
3: 加油！
2: 一二三，
3: 加油！
2: 一二三，
3: 加油！
2: 一二三，
3: 加油！
2: 一二三，
3: 加油！
2: 今天辛苦了啊，多给你们加彩。
0: 养殖户任杰的养殖场迎来了一场大丰收，他养的桂鱼批发价就能卖到45元一斤，每年能养出40万斤商品桂鱼，带动周边近百户农户一起致富。提起第一年养桂鱼的经历，他至今都笑得合不拢嘴。
2: 一筐鱼10000多块，一筐鱼10000多块，当时那种心情是现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就是那种笑的，就开始感觉的是捂着嘴都不好意思张开嘴让别人看。
0: 那一次3万尾桂鱼就纯赚了100多万元，任杰一下子尝到了甜头，他想扩大养殖规模，养更多的桂鱼。原来睢溪县有深厚的大运河文化，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这让任杰看到了大运河带来的商机。游客来了肯定要吃点本地鲜，那就少不了点一条臭桂鱼。可是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大面积的养鱼场地呢？睢溪县地处煤矿区，留有煤矿塌陷区，塌陷区内地下水资源丰富，慢慢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塘，这些水塘不就是县城的养鱼场所吗？任杰决定大胆一试。塌陷区的水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其实水下大有玄机。
2: 我们这个竹竿呢是6米的竹竿，我把它放到水里，你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竹竿是到头了，来这里，你看我来给你量量看，这边你看这边
4: 3米左右，
2: 三米左右。
0: 塌陷区底部深浅不一，有的底部深达10几米，有的只有几米深。
2: 看，
0: 养殖当年，任杰就吃到了在塌陷区养鱼的苦头。
2: 我们拉网，就像这个土堆，网就拉不动。然后呢，当网拉过来以后呢，这个鱼呢就掉到沟里面了。那网又不能沉到沟里面，所以说很难捕上来鱼，捕捞率非常低。
0: 桂鱼没有抓干净，慢慢的，那些漏网的桂鱼普遍长到了3-4斤重，甚至还出现10几斤重的桂鱼。
5: 我们的池塘里面最大的现在出了一条17斤的。
0: 桂鱼是肉食性鱼类，性情凶猛，只要是体型比它小的鱼类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当时留在水塘里的大桂鱼把任杰新放进去的桂鱼苗吃掉了。等到年底拉网捕鱼的时候，任杰才发现这个问题，可为时已晚。
2: 大桂鱼就把里面的鱼苗吃掉了，到最后清塘的时候是一塘水，几乎没有鱼了。
0: 任杰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不敢相信的决定，他放出话来要把塌陷区的水抽干。
6: 你多浅的水，那电缆都7-8米的电缆都不见了，你多这么浅的水，你开不成这个。

0: 到了。
1: 十几台大马力的抽水泵抽了整整两个半月才把塌陷区的水抽干。抽干后挖掘机进场把塌陷区的底部挖平，同时

0: 把所有的积蓄心血全部投进去以后，一下溃败了，面对的是一片汪洋大海。
1: 第二年夏天，连续的大雨过后，鱼塘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40米的缺口。
2: 因为那个水太大了，我们怀疑就市区里边，我们公园的鱼都冲出来了。
1: 压上家产养出来的桂鱼，眼看就要上市销售了，结果却顺着缺口跑了。这场大雨让任杰损失了1500万元，这也成了刻在他心上的一道伤疤。
0: 说到这个，开始确实心上很难过，
2: 所有吃过的苦，吃过的累，所以只有在这里都说，不敢跟家人说。
1: 经历过痛苦的任杰却并不肯放弃，借钱加固了堤坝，继续养桂鱼。经过治理改造后的鱼塘养殖大获成功，最高峰的时候，成品桂鱼的养殖量达到了50万斤，游客吃到这些肥美的桂鱼也是赞不绝口。
3: 好香，
4: 怎么样？
5: 好香，好香，
3: 看着我都流口水了，马上就想吃了。
5: 几十年都没吃过这个味道了。
1: 从开化的青丝，到绩溪的金山石鱼，再到遂溪的桂鱼，所谓美食经济，就是把一方水土的馈赠变成一方百姓的收入，靠生态，靠创新，更靠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水乡美味淘经济，淘的是手艺，也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0: 何为当地特色的十碗八美食？
1: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
0: 什么样的竹子能用来盛装佳肴？
2: 你看，可以整个拿出来的。
0: 又是什么品种的猪最适合制作火腿？
3: 耳朵偏小，皮较薄。
0: 烟火藏山海，风物润人心，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一席烟火沉淀千年人文，华夏乡野阡陌之间藏着最动人的自然本味与人间温情，山川灵气滋养风物，民俗文脉浸润美食，每一道地道滋味都是时光的淬炼，自然的馈赠，更是当地人根植乡土、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安徽省宣城市绩溪

0: 县的徽丰古运春观花线路非常引人关注。在这条线路上有一个千年古村落叫福岭村，它位于绩溪县东部，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之一。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随处可见，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儿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1: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认识他们吧。
0: 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是什么意思呢？
2: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鸡强如意、火葬头
1: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客人来了、我们先说个吉祥话、上这个整鸡。
2: 对，
1: 接下来是什么？
2: 海参子。山珍海味的意思。
0: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福岭人满满的诚意。
2: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1: 发财。
2: 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塞到这个包里去的，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0: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2: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1: 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是整鸡又是全鱼的。
2: 那肯定的，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0: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六十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2: 这里有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2: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里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游客，游客在福岭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希望福岭越来越好。
0: 徽蕴藏古味，山野出新鲜。沿着徽杭古道自晚入浙，跨越层峦叠嶂，画风从古韵厚重的徽州古村切换至灵秀清幽的浙中群山。如果说福岭村的十碗八是镌刻着千年文脉、礼仪人情的宴席传承，那么磐安的百味小吃便是大山馈赠的纯粹本真。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地处浙江省中部的大盘山区，降雨量充沛，植被茂密，也被称为浙中盆景天然氧吧，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种养提供着极佳的环境，背靠长三角经济区，也让这里的农业发展更加高速。

0: 由于这里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磐安小吃将地域特色放大，呈现出上百种地道小吃，吃上一个星期保准不重样。
1: 小王涛，这是我们浙江磐安最具代表性的磐安小吃，
2: 就是眼前的这些
1: 啊。对，
2: 哇，这满满的一桌子哈。
1: 磐安小吃我们有170多种，这是代表的这几种。
2: 哦，那这满满的这一桌子小吃哈，我真的不知道我这第一口该吃哪一个了。
1: 那你尝一尝，我们这个是叫扁食。
2: 这个扁食我怎么觉得好像跟我们常吃的那种水饺差不多？
1: 馅不同，外面的皮也不同。
2: 哦，我看着这个皮儿好像是晶莹剔透的那一种。
1: 是方式粉，馅是我们当地农家的这个火腿、香菇跟这个茭白做的。
2: 为什么它叫扁食呢？
1: 磐安这个喜事的时候、这道小吃是必上的、也叫必食。
2: 哦，必食、
1: 扁食和必食，
2: 嗯，
1: 同音的有一点。
0: 上百种磐安小吃都各具魅力，胡萝卜、干豆丝、火腿丝搭配做成的饺饼筒充盈饱满，梅干菜与肉末搭配做成的梅干菜饼焦香四溢，都成为老少皆宜的美食。而想要做出能够让磐安人称道的小吃，里面据说也有大门道。猪肉是磐安小吃中必不可少的食材，它能够搅成肉末，与香菇茭白搭配做成磐安扁食。火腿更是制作磐安小吃的重要原料，磐安地处高海拔山地，气候冷凉干爽，火腿发酵更充分，风味更清冽，以猪后腿肉加盐腌制而成的火腿更是各式小吃里的点睛之笔。不过磐安人的口味向来严苛，要想做出能够让磐安人称道的小吃，猪肉的品质很关键。我们刚到养殖场，正好赶上农场主龙江府在给猪做集训。让我们好奇的是，龙大哥在前头跑，这小黑猪排成一排齐齐地跟在龙大哥身后，还真是听话得很。
2: 谢谢王。

0: 跑，猪也跑呢？
1: 要每天跟他一起运动。
0: 那他怎么能这么听你们的话呀？
1: 因为他是一种，就是说条件反射嘛。经常他听到这个声音了以后，他就会跟你走。这个时候呢，又不是饭点，那又不能让他吃。运动了以后，让这个肉，就是肌肉呢，更加细腻一点、紧致一点的。
2: 用一盆玉米引诱黑猪们运动，是农大哥每天要做的事儿。为了能够让自家的猪肥瘦比例恰到好处，龙大哥可没少在运动上下功夫。为了让我们见识他们超强的战斗力，黑猪追击赛正在上演。
1: 太难了，抓这东西。
2: 眼瞅着到手的猪跑了，龙大哥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他拿出自己的抓猪神器，这细细的竹竿跟绳索，真能将黑猪抓住吗？
0: 好猪的汉子，
1: 他看得见的。
0: 他看得见。
1: 嗯，这个绳子还要抹黑的，白的看得见，那就不钻了。后面赶过来，把他赶过来。
2: 眼瞅着徒手抓猪不成，龙大哥决定采取第二套策略。他让工人从场地另外一端把猪全部赶到通道内，自己则在出口处等。他这一次能成功吗？

0: 哥满头大汗啊。
1: 就是每天训练的，你看他这个蹄子哈，这个脚蹄，白猪的，你看这后蹄呢是跟这个很平的，叫四蹄骑的话跑不动的，像这种猪的话，正常的跑个10公里没问题的，随便你跑。它的运动量这么大以后，这个前脚特别尖，这个前脚趾尖了以后，它爬山啊，跑路这力气，
0: 把它放走吧，把它放走吧，
1: 起来，乖。
2: 费了好大的力气，龙大哥终于制斗成功。他告诉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每头猪都能健康长大，活力十足，这样的运动每个星期都要上演。那么眼前这些小黑猪究竟是什么猪，能够如此敏捷，战斗力满满呢？
1: 我这个就是藏香猪嘛，我把它引进过来，然后我们这边不是经常就喂它草啊，然后喝着山泉水，所以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草泉猪。
2: 盘安山丘连绵，成片天然林地成了小黑猪天然的运动场。山间随手可觅的山野菜是他们最喜爱的食物，再搭配薏米豆腐补充营养，这般生态养殖出来的生猪正是制作火腿的上好原料。取新鲜猪后腿肉，修整肉皮后均匀抹上厚盐，再将一只只火腿串联吊挂起来，静待自然发酵。漫长时光慢慢沉淀，赋予了火腿独有的醇厚香气。食用时先刮去表层盐壳，再切下薄片，肉质肌理紧实分明，咸香纯正，鲜味悠长，汁香柔和不腻口，风味层次十足。然而光有上好的火腿还不行，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这样做出的盘安小吃才地道。盘安县竹林众多，靠山吃山的人怎能错过老天的奖赏。一大早我们就跟着老乡进了山，寻找制作盘安竹筒饭的原材料。然而孔大哥的标准却不一般。
0: 什么样的竹子呀？
3: 找这个成年的竹子。
0: 成年的竹子？
3: 对对。
0: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成不成年呢？
2: 眼前的竹子全都一个样，都是绿油油的，直通向上，这又该咋分辨呢？
3: 像这个红的带红的是太老了。
0: 太老了。
3: 太老了。像这种是青的，边上还是有毛的，这种是太嫩的。
0: 那你要找什么？
3: 要找那种像这种就可以用了，但是这颗是太大，还要过去找小一点的。这个太短，要25公分左右的竹节。
0: 成年的竹子大概是多大的竹子？
3: 3至5年，6年以上的它这个竹子就算是老了就不行了，对这个竹筒饭的味道有影响，嫩的会爆掉，再外还要它会收缩进去不成型的。
0: 米饭也是要成型。
3: 对，你烤出来它米饭就像卷饼糖一样，整个可以拿出来的，不是什么样的竹子都行，就要成型的。
2: 不仅对年龄有要求，竹节也必须均匀，否则就会影响竹筒内米饭的成熟。孔大哥熟练地将竹子用锯子锯断，然后选取了其中最均匀的一节带回家切断备用。一家人齐上阵，忙得不亦乐乎。另一边，孔大哥的妻子傅凤仙早已开始了准备，将竹筒洗净，火腿肉切丁，再与糯米、土豆丁和青豆混合，加入酱油、盐进行调味，然后填进竹筒内，之后放在火架上不断翻面，直至变色。
3: 要用温火，不能太旺。

0: 太烂的话，容易烤糊了。烤着渗出来，这个就是竹油。一道合格的竹筒饭必须是脱下外壳后，竹馍包裹着糯米，而且可以整根取出。糯米的清香，竹筒的竹香，火腿的浓香，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满足。
1: 我们这个竹筒饭，你看，可以整个拿出来的。
0: 群山环绕的磐安县孕育出丰饶的物产，大山的阻隔让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磐安人懂得合乎四时，适应自然的必要性。山野出良材，匠心造真味。磐安的烟火小吃，依托原生态山野食材，成就纯粹口感。 而紧邻的金华，则以极致匠心将优质食材与千年古法工艺相融，造就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美食名片。金华火腿是世界顶级火腿的代表之一，销量占国内火腿销售量的近70%。鲜火腿修坯又称修火刀。 肥瘦相间的猪后腿肉，筋膜、血管错综复杂，却在方寸间被雕琢成了竹叶形。脚尖、顶肘、脚趾，摸清每一寸肌肉和关节，才能掌握或轻或重的力道。6次上盐，历时数月。 不同部位的上盐量和厚度决定了火腿的咸淡，把握的不咸不淡，恰如其分。金华火腿在长达6个月的发酵过程中，表面逐渐生成一层淡淡的绿色霉菌，俗称上袍，这是发酵良好的标志。火腿发酵至水分大量蒸发，肌肉不会收缩变形时，将进行第二次修整定型。
2: 火腿抹油后进行堆叠，历经1年以上陈化处理，氨基酸含量是普通火腿的3倍，营养价值更高。哎呀，
3: 陈老师，快看！
4: 哎，陈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就是金华火腿是吗？
2: 是的，是的。哇，
4: 我们金华火腿呢也是世界顶流的火腿之一。
2: 老早就已经出口到国外，并在国外获奖的中国食品。
4: 可以闻一下啊，这个是我们2年的金华火腿，它的香味就会非常的浓郁。哇，真
2: 香！
4: 嗯，是。
3: 能这样吃吗？
4: 基本上金华火腿都是拿来做烹饪的比较多。哦、<笑>
2: 这一款就是我们那个升级的，可以生吃的金华火腿啊。
3: 切一点品尝一下吧。
2: 好有仪式感。

0: 好吃。
1: 这个就是老软度好一点，盐分更低一点。
2: 金华火腿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唐初便已出现。那么这款名闻天下的美味究竟有着哪些独到之处，又为何能享誉至今呢？
1: 金华火腿它的外形非常独特，外形是纯竹叶形的，比较精致，
3: 像一把小提琴。
1: 第二个是它的原材料采用了两头乌，
4: 两头乌是它一个最著名的特征。它跟整个北方的猪种比较，耳朵偏小，皮较薄，所以容易入盐。
1: 对，接下来可以品尝一下金华菜两头乌大餐。
2: 山水环抱中有着被誉为中华熊猫猪的顶级猪肉品种金华两头乌，它是金华火腿的最佳候选猪。它们耳垂如扇，腰背浑圆，头尾为黑色。经过300天的生长，两头乌的肌间脂肪能够达到普通猪肉的3倍，肌红蛋白更是普通白猪的1.6倍，这是它能成为肉嫩多汁的顶级口感的关键。

0: 货情况，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如今通过品种改良、机械化托管服务等一系列措施，盐碱地和丘陵山地也能变成丰收田。山东高密江庄镇的老乡正加紧抢收成熟的耐盐碱强筋小麦，尽管今年受到连续阴雨影响，小麦容重略有下降，但强筋小麦每斤比普通小麦多卖4分钱。
1: 我现在是在山东高密江庄镇的麦收现场，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呢，这两天可能又要下雨，所以农户们担心麦子被雨淋了，品质打折卖不上价，所以都在抓紧时间抢收。那高密这边呢，全是盐碱地，原来呢盐碱化很厉害，小麦的产量基本上都是每亩地8-900斤。那这些年呢，经过土壤改良，表面已经看不到白色的盐霜了。那在收割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年这个地里的小麦，它籽粒呢没有往年那么的饱满，它其实会有一点这种偏瘪，然后像这边呢就会有空壳的这种现象。那农户也告诉我，像往年呢，这片地的产量大概是在1400斤左右，那今年呢，可能就只能收到1200斤左右了。那小麦的产量少了一点，品质怎么样呢？这边呢，车里装的是刚刚收上来的小麦。那有一个很直观的这个指标可以看小麦的品质，就是测容重。那我们今天也带了这个仪器过来，测一下这个小麦的容重。那容重越高呢，说明麦子越瓷实，磨出来的面粉出粉率就越高，那面粉厂的收购价自然也会高。那往年这里的强筋小麦的容重能到800克以上，那今年呢是到791.2，稍微低了一点。
2: 在今年这个晚播的情况下，我感觉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按照国家这个小麦标准的话，正常是790，就是一类麦。今年的话，很多情况下就是750这个水平。五月份的连续降雨对它这个整个的灌浆有很大的影响，生长期的时间比较短，对它这个籽粒的饱满度啊，包括它这个纤粒重都有很大影响。
1: 高密盐碱地面积大，普通小麦产量低，品质不稳。当地从2022年开始推广改种耐盐碱的强筋小麦。种植户说，虽然耐盐碱的强筋小麦在种植过程中更花力气，但是收购价比普通小麦要高。
3: 比普通小麦就是弄产量弄多，反正去年啊弄多六百多斤吧。今年这种情况嘛，反正多百十斤是稳的。我种了一百多亩地，比那个那贵4万，那么一亩地就是50块钱，一百亩地就是5000块钱，哈哈哈，5000块钱你浇地什么都就够了。
1: 在当地一家面粉厂收购点，有不少农户刚从地里抢收完，就第一时间赶来收粮。
4: 今天下午来送过来，拿了这车吧，9000多斤。那你割下来一下雨，没得割。
5: 今天呢，预计得700-800吨。强筋小麦，我们重点针对一些食品厂定制化的一些面粉来生产。今年强筋小麦呢，占比呢要占到50%以上。去年呢，基本上在30%以上，产量也可以。再一个它价格高，所以呢都乐意种，我们呢也乐意适应这个强筋小麦。
1: 高密全市种植小麦116万多亩，目前麦收已过40%，预计未来4天内可基本完成抢收。
0: 田间地头看变化，今天我们到山西和甘肃去看山地麦收。山西平陆县的25万亩小麦开始收割，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小麦大多种在海拔600-700米的山坡地上。在张店镇，当地依托综合化农事服务，山地种麦子、收麦子都更省心。
6: 走进张店镇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大院，负责人卢亚军正带着村民围着农机忙得脚不沾地，趁着本村小麦还未完全成熟，他们赶工给农机加装北斗定位终端，为给周边一些海拔低的村庄开展托管收麦做最后的准备。
7: 用来采集这些就是数据，在哪儿干活，收了多少亩，种了多少亩都能看得见。到年底报账的时候，村民也明明白白的。从另一方面，数据采集下来后，政府给我们种地有适当的补助。
6: 这家2023年正式成立的农事服务中心是当地响当当的一站式农业服务超市。村两委干部分工明确，卢亚军负责统筹协调，大大小小的农事在这里都能一站式解决。就在今年6月，张店村还凭借壮大集体经济的成果，拿到了县里发放的农机奖励。